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1: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2: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1: 也不是不行。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1: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3: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3: 对哦，太好了。
1: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1: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让我们一起周盘来开唱。开张的你
1: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3: 我是 Singer，
1: 我是 Egan，
3: 我是香菜，
1: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相当特别，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准备要毕业了，
3: 对，已经5月底了，
1: 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四。那在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准备进入毕业季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倒数阶段了啦，就是。大家准备就是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最后一集，准备了准备了，
3: 对，准备准备，所以想说先提前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毕业
1: 的准备啊，
3: 是是是是 是。
1: 对，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我们想要有一个起承转合的感觉
3: 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要放的是我们一入学就是大一那一年
1: 是
3: 入学放的那就是听到的那一首歌，
1: 对，这首歌就是
3: 我是新来的。
1: 那马上来听这一首我是新来的。

0: 新来的，那相信这个世新人呢、嗯、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一首歌啦，
1: 有一定有听过，而且大家都蛮朗朗上口的。
0: 我是新来的，对，没错。而且我跟你说，这首歌呢，作词是叶继顾主任，作曲呢是林嘉怡、小光老师，真的是强强联手，真的
1: 强强联手，好扯。
0: 所以难怪这一首歌经过了九年的时间呢，依然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112学年度的学生入学的学生，
1: 是
0: 依旧是有听过。对，非常开心。
1: 你说你刚刚看的时间是九年，
0: 对啊，
1: 就代表说我们是七年，因为我们现在大三，所以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七年前，就是大一的时候，是算是七年前，
0: 差不多，差不多。哎、欸，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而且就是不是听说，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学生
0: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上一届的主持人，这个三 D
1: 演
0: 艺的主持人。就是伯杰，他是有J 伯J 就是对对，他就是以这首歌入学的哦、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哎，大家各自是怎么样进来的、啊？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说，哎，我们是怎么从大一这样子慢慢的，
1: 对，还没踏进来这所校园里面，然后怎么接触到世新，
0: 然后怎么一路默默的就要再走出校园了？
1: 哎，对
0: 啊，好，反正就是J 呢，他就是来到这里。
1: 嗯，
0: 然后他是面试进来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记得我们那个是那一届的面试啊，我自己是分科啦，所以我是听大家的分享。
1: 嗯，
0: 就是说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要抽题目，就是然后要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不管唱什么歌都可以。
1: 对，就是然后介绍一首歌这样。
0: 对对对，然后 J 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他直接唱，
1: 他很强，
0: 他在唱我是新来的这一首歌，
1: 真的。
0: 然后直接以那个正曲一的姿态进入这间学校，
1: 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正取一
0: 对啊，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谄媚这样
1: 对，
0: 但是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就这样唱了我是新来的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也重新认识这一首歌，因为毕竟这个七年前的事情了、嗯、我们大家也是，除非真的是红极一时，不然我们真的是
1: 红极一时。对 对，而且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因为我跟他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但是可能面试官都是那几位老师这样、
0: 啊、一定是同一天啊。
1: 对对、就是、哦
0: 对，
1: 对，
0: 一
1: 定是同一
0: 天，只是不同梯次，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同
1: 一
0: 个老师。
1: 梯老师，对。然后那个就是唱歌的那个桥段的那个环节，
0: 你是唱什么歌？
1: 眼泪记得你，哎、欸，你看我现在还记得，
0: 哦、
1: 好扯、
0: 啊。我可以听你唱吗？
1: 不行。
0: 哦、眼泪记得你一切，
1: 哎、欸，很有默契耶，很有默契。
0: 哎、欸，如果那个时候我如果也是面试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就是突然抽到那个题目，你会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唱什么歌，
1: 真的。然后那时候
0: 为什么你会选？就是
1: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想见你那个电影，就是。嗯，上映吧，然后
0: 刚上映，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孙盛熙的这一首歌、
0: 嗯、
1: 对，这样。然后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也是小光老师、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伯 J 听到就是
0: 你说前面因为做了主任跟小光所以就唱这一首，
1: 对，很厉耶伯 J。
0: 我们在这边就是谢谢，而且他有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上我们节目、嗯、然后
1: 你说伯 J 哦，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随时都可以啊，你想来就来
1: 叫他来唱这一首歌。
0: 对，下次叫他来唱我们就叫他唱这一首，
1: 对对对，
0: 然后看我们会不会让他入学。
1: 哦，
0: 还以为我们自己是面试官、
1: 哦、对啊，还以为我是小光然后你是叶吉顾、
0: 哦、不是的，这
1: 样OK， 好，下一位。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这样子算是从大一，哎，这样子慢慢的走进校园，哎、欸，现在又要准备走出校园，
1: 已经四分之三了、欸，哎，
0: 对，你会觉得时间好快哦、喔，就这样默默的就这样走完了。
1: 嗯，然后现在看到一些学长姐，然后一些可能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都要进入毕业的那个阶段，就觉得说哇，那明年就换我了、欸，我们是最后一次，假设没有要读研究所的话，就是最后一次毕业了。
0: 哦，暑假最后一次暑假，最
1: 后一次，
0: 对，哎、欸，我们寒假已经过完了，哎、欸。
1: 还有一次寒假、
0: 哦、还有一次寒假，
1: 对，还有一次寒假、
0: 啊、好可惜哦，
1: 真的超级无敌快的
0: 对，
1: 所以就
0: 也希望我们就是可以顺顺利利啦。
1: 嗯，哦哦，对，所以呢我们想说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关于一些毕业，而且我前几哎、欸，因为现在是刚好毕业的产季嘛，然后还有一
0: 毕业的产季毕业的日子，就是毕
1: 业
0: 季啦，毕业季，毕业季，
1: 嘿嘿嘿，然后就是有去看就是学长姐的一些可能毕制作品、
0: 哦、
1: 对对对，毕展的
0: 是
1: 的复合展。

0: 增班的关系，嗯，所以我就想说完蛋了，如果我们今天要摆摊的话，松烟怎么可能塞得下我们？
1: 对啊，
0: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光是一个班就已经快六十几个人，然后，以六个人分组好了，哎呦，至少我们班就出十组，哎，然后再加上可能还会有个人的创作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光是广播组两个班这样加起来就已经
1: 二十
0: 快三十了耶，
1: 对啊，
0: 很可怕耶，
1: 对啊，更何况还有加电影跟电视组，
0: 对，然后那个又是更难的一个安排，就是无论你是要拍长片、短片、个人创作什么的，哎，那个真的是规划起来非常惊人耶，
1: 超级无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完那个副招的分享，然后我就在考虑说，哎，因为我本来其实对那个办展、
0: 策展
1: 那边
0: 是有兴趣
1: 的，那个闭展小组也有兴趣。然后听他讲完，我就有点却步了，因为我想说，哎，对，因为我们这一届的班级数量更多，这样子要整合起来，就是其实你要就是当那个桥梁，其实会有一点
0: 对，而且。我们因为我们世新广电系的毕业展其实蛮多元的，无论是前阵子刚结束的那个声音作品的展演，就是在那个
1: 声音剧场
0: 在北流那个音乐厅，就是那个方盒子吗？那个叫 Life D House， 对，就是那个展区的那个音乐展，就是专辑展，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录音的上个周末。那播出可能是上上周这样子的，复合展，就是包含就是摊位啊，然后一些实体的内容。
1: 嗯嗯嗯。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声音剧场跟电影的，就是影音作品的那个播放，就是开幕片啊，然后还有一些各个作品。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还有声音剧场嘛，就刚才说到声音剧场，然后可以去购票，然后参与这样子。
1: 对，可是因为我们播出去的这个时刻，好像已经。结束播映了
0: 哦，你说哦，对对对，可能我们那个电影的视片
1: 的
0: 影音作品的视片可能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找到那个片子，然后再去看一下。
1: 没错没错，对，然后就是有几部作品让我觉得很感动，对，先帮大家可以推，
0: 当然是可以推啊，
1: 有一个叫《潮在无声时》，那个作品超级感动，它就是短短的，因为我只有看它一分钟预告片，然后我就觉得说他那个导演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他们的我有看他们的 IG 的那个经营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他们的就是在拍戏的那个过程中非常的温馨，就是大家都会照顾彼此啊，而且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团队是很温馨很温暖的，然后连我看那个预告片给我的感受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讲打动人心
0: 啊，非常的好，
1: 对对对，它是有点难过的元素在里面，但我觉得说可以去里面发看完影片可以发泄一下情绪也是不错的，
0: 欸，你这样让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多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这一周末真的是忘记去就是我本来我跟你说好，这个要再
1: 跟
0: 大家分享，就是我本来是礼拜五要跟香菜一起去的，但是就是我在捷运站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饭蠢，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把我的就是悠游卡的那一包就是忘在教室的椅子上，因为可能在收的东西不小心拉出来什么，它就掉下来，然后我就在捷运上面很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跑回去学校找，我就沿路找这样子，我大概蠢了20分钟这样子，
1: 那你走路走很快，
0: 我就是
1: 从前面走到学校，
0: 我就是一直到处在看我沿路上面到底有掉东西，然后结果我就是在最后就在教室里面，然后我就问那个应该是老师，他就问说，有没有捡到一个黑色的皮夹，
1: 是，
0: 然后他本来说没有看到，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打扫到那一间教室，因为准备就是面试嘛，就是为了面试然后去打扫那个教室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准备要去搭电梯，准备去看监控，就是那个监控室，他就说去那个楼下地下室警卫那边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监视器有拍到什么的。然后我准备过去的时候就被老师喊住，他说同学是这个吗？然后我就看一下，真的是，然后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然后我就是真的是我对那个老师鞠躬至少快10次，
1: 哇
0: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真的是超级紧张，因为里面有小卡这样，
1: 原来是因为小卡的部分
0: 他其实不是，就是真的很紧张找到，
1: 对，而且这样子你应该只有一张悠游卡吧，
0: 我里面有两张，我里面有两张悠游卡、身份证、健保卡跟两张
1: 你为什么全部都放在里面啦，就是一个钱包，
0: 对，就是卡包，因为我还有

0: 放钱的包包，
1: 哦，
0: 就我两个包包，
1: 你有分两个，
0: 对，然后就是好，我就是笨，
1: 好啦，幸好你有找到，
0: 真的幸好，那所以就是本来是礼拜五原定计划，但是就是。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小 trouble， 所以就是周末呢也来不及去。
1: 嗯，可惜，但没关系，
0: 有点可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唱，嗯，就是其实这一路上来呢，就是准备毕业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动力。
1: 对，
0: 动力火车哦，没有，我妈第一首歌我妈带的是启程。
1: 对，我就是有，就是感觉好像是我们我跟一间一起出发。
0: 对，就是要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呢？我们待会的后面节目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启程》。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启程》。那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是大部分人毕业歌的一个选择。哎，但是我必须说，我真的是没有唱过这一首当毕业歌。哎，
2: 这一首哦，
1: 对，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国小是风筝，
2: 嗯，
1: 然后国中是星火。
2: 哎，
1: 但我告
2: 诉你，
1: 星火就是那个我要我
2: 那个这首超难的，
1: 我也觉得超难的，
2: 嗯、
1: 很逼、
2: 那
1: 個、很逼，超逼人的。
2: 对啊，超级逼的。然后高中、嗯、
1: 高中我就忘记我到底唱什么歌，因为高中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嗯、啊，我很想赶快拍照什么的，就是很想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然后
2: 不会去管毕业歌。
1: 对，而且我们高中那个时候还有毕业舞会，就是我们晚上回到家换个衣服，然后还要再回学校参加晚会。就跳舞之类的、嗯、我们就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种 you know 舞会
2: 啊，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毕业歌反而没有什么印象，我最有印象就是那个舞会
2: 哦、
1: 嗯、对，所以就是我会再回想一下。
2: 好酷哦，
1: 对，我会再
2: 还有舞会、欸、
1: 我会再回想一下我们毕业歌到底唱什么，高中毕业歌
2: 没关系，可能是因为你们活动太多了，就代表说那个毕业歌好像
1: 就
2: 是一
1: 个
2: 形式、
1: 啊
2: 就
1: 是、一
2: 个
1: 过场
2: 对只是一个过场。
1: 那你有选过这首歌当毕业歌吗？就是你们
2: 启程好像是我国小时候的毕业歌、哦、对，然后我国中我忘记了，但是高中是我们唱的是干杯，因为为什么我特别的清楚、
1: 欸、我们好像也是干杯，等一下、
2: 欸、
1: 因为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流行的、就是、
2: 流行歌，
1: 不是
2: 以前不是高中生唱的，
1: 对对，不是高中生的那一种
2: 哦，
1: 就是好像是流行歌，哎、欸，好像是五月天的哦，
2: 嗯，
1: 我们不同学校的，不好意思对，但是好像是哦，好像是哦。
2: 好好，那为什么我会对这首歌特别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是当毕展，算是毕展小组嘛，反正就是一起筹办这个毕展的那个活、嗯、小小活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人员这样。
1: 是，
2: 然后那时候还在台前，因为干杯里面有 rap， 就是有就是阿信的快嘴部分。就是有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然后反正就很长。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然后就是一人拿一支麦克风，然后在边轮流唱这样。
1: 是，
2: 对，然后就唱到岔气，然后台下那边一直笑。但是我是觉得 OK， 就是因为就是毕业就是很快乐。
1: 唱到岔气，
2: 对，因为那个太长了，那个就是要呼吸一口很大的气，然后就开始哒一直 rap。
1: 啊，就是一个。蛮逼人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星火是一样
2: 的。是，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星火真的，大家我旁边人也都唱不上去，我们大家就是到最高的时候就会自动闭嘴。就是那他最后不是有三段那个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好，
2: 就给别人唱，
1: 谢谢，
2: 给别人唱。
1: 对，
2: 那台上有人在代唱吗？
1: 好像
2: 有
1: 哎、欸，我记得好像有，就是还是蛮厉害的啦。哦，至少是蛮有趣的一个。嗯，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是星火，
2: 对、啊，
1: 你就知道
2: 带
1: 有多逼人，
2: 对、啊，一定是很印象深刻。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我虽然没有去毕展啊，但是我其实就是有看这次大家毕业制作到底是做了什么内容。
2: 嗯，
1: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就是对学长姐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作品真的好厉害哦，
2: 真的
1: 超级羡慕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哎。
2: 嗯，
1: 对。那刚才香菜除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作品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毕制的东西呢？
2: 其实我这次去其实看了蛮多作品，我都觉得很厉害。那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对就是那个 YT 就是有兴趣，
1: 网络影音那一
2: 类，对，网络影音这一类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有去看那个网络影音的，就是特别去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是自己应该说他跟另外两个。几个就是三到四个人一组，然后他们就做网络影音，他们做的主题是关于台湾的一些铁路的一些分享。
1: 铁路，
2: 对，就是什么捷运路线啊，然后捷运路线啊，然后像是什么火车站啊什么的，然后像这次淡江大桥开幕，然后他也有去就实际走过一遍
1: 这样。是这一次捷星奖有得奖的那个吗？
2: 对对，但我忘记他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了。
1: 等一下，我好像有印象哦。那个黑皮说故事，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1: 哦、
2: 黑皮就是对对，他叫蔡黑皮，然后本名叫蔡静安这样，然后那时候就
1: 这么清楚，
2: 真的，因为他我跟你说他超厉害，他还用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就是拿去做公路牌，他要说什么去跟公路总局合作，然后变成什么静安路一段，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牌子，
1: 这么酷我也想要当那个壁纸，
2: 超强的，那就是他自己跟公路总局合作的这样，
1: 哦，
2: 就是这个小小，就是也不是小小，就真的是一块铁，
1: 就是
2: 然后
1: 就静安路一段，就是那个路标啦，然后
2: 对，
1: 他当时在 YT 里面。

0: 面就看得到他就拿着那个吗？
1: 我不确定，但是他听，我不知道这个是他新做的，还是就是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了。
0: 等于说就
1: 对，
0: 是用这个发想，然后再去跟公路局合作，然后又有一个这样，
1: 嗯，
0: 很酷
1: 对，
0: 哎、欸。
1: 而且他粉丝超级多的，13.6K，应该是 K 的话应该是
0: 千
1: 千，所以应该就
0: 一
1: 是
0: 万
1: 一万三千
0: 三
1: 六。
0: 千六百八，
1: 对，
0: 哎、哦欸，其
1: 一
0: 实
1: 万
0: 我真
1: 三
0: 的，
1: 千六，一
0: 我
1: 万
0: 真
1: 三
0: 的，你
1: 千
0: 是
1: 六，
0: 换算都会很那个，很不知道
1: 对，一
0: 怎
1: 万
0: 么，
1: 三千六，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因为他听说他从2020年就开始拍，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样，
0: 哇，那其实就是很符合，就是进来大学慢慢的做中学，做中学，很酷哎、
1: 对啊，而
0: 欸，那。
1: 且好，我再分享一个小点，他的那个伙伴是就是去年金声奖的得主，他们也是一组的。他们做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那个节目，
0: 好，
1: 是
0: 我听。
1: 那个《消失的岛屿
0: 哎，没有，
1: 》哦，好，没关
0: 是
1: 系，
0: 哪一个类别的？
1: 社会，
0: 社会关怀
1: 对，社会关怀，社会
0: 啊？
1: 公益还是社会关怀？
0: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是听艺术文化，所以就没有
1: 哦，
0: 关
1: 没有
0: 心
1: 听
0: 到
1: 这
0: 其
1: 个，
0: 他。对，
1: 好，没关系。那意见呢？你有觉得就是
0: 好，
1: 哪些作品就是你觉得有感
0: 我跟你
1: 兴
0: 说，
1: 趣的吗？
0: 我真的是超有兴趣，就是 podcast 类，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做这一行的，哎 就是广播跟 podcast 是我蛮
1: 是，
0: 关注的。然后我就是看听到一个 podcast 是蛮不错，就我有滑到他们的短影音，是叫卫浴设备。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哎，他们的整个构想其实就是听下来会很舒服，就很像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聊天的状况，然后慢慢的把一些他们在讨论的议题啊，慢慢的带出来。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大家可以去听他们的节目，就是第一集为什么会叫卫浴设备，就是因为他们，我不知道这样讲就会不会爆雷啊什么，但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就是他们创作这个内容，就是因为他们名字里面有"卫"跟"浴"这两个字，然后他们就有开 因为他们一直想不到节目名字，那就开 IG 投票，然后就有一个学长帮他们想了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蛮喜欢的，就用下来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形象照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就很像，真的是在
1: 浴室
0: 浴
1: 里
0: 室
1: 面。
0: 里面，然后他们那个名字的字体啊，就是卫浴设备这四个字，他们是有融入那一个，就是那个莲蓬
1: 水的
0: 头
1: 感
0: 啊，对，
1: 觉，
0: 那种水的感觉。我觉得那整体形象就是很复古，但是又有那一种很有趣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说，哎，他们的节目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在 Podcast 的里面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展现。
1: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 podcast，就像我们好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懒惰吧，就是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没有拍，就是边讲话然后边拍影片，
0: 对，
1: 对，然后像卫浴设备里面，他们每一集都有做一个就是
0: 这是一个
1: 精华片段，
0: 精华同整，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除了在节目上面的流畅度我觉得很棒以外，他们在这个短影音的设计上面其实也蛮好，因为有一些主题真的是蛮有趣的，对，然后就是。像前面刚才说到那个，为什么他们会叫卫浴设备那一只，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哦，就是哦有对他们有一个基础的认识。然后他们在影音展，不是就是复合展开始前，又有一则短影音是在说哦他们会在哪里摆摊啊，就是摊位是在哪里呀、啊，然后他们卖什么产品。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的位置是在摊位的最后面，然后呢前面有十几摊大家都在卖打火机。你到最后面你就不会再买打火机了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吸烟袋，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设计的超级可爱，就是哦，哇，他们连这件事情都
1: 想
0: 想
1: 到
0: 到了，
1: 了，
0: 然后就会觉得哦，蛮有趣的哦。对，我就对这一组创作者，
1: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很像袋子的东西，原来那就
0: 对，
1: 是吸
0: 所以
1: 烟
0: 我就
1: 袋。
0: 是对这一组创作者非常的有印象，然后难怪他们这次杰星奖也会得奖，
1: 很厉害哎，好，我
0: 对。
1: 只能说就是青出于蓝真的很厉害，就是一届感觉好像比一届
0: 哦，
1: 做的作品还要再
0: 我
1: 厉
0: 觉得也
1: 害。
0: 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开始慢慢的，更多人，所以更多人感觉那个题材上面也会更多元，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在设计上面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思考。我相信我们这一届一定会更多元啦，只会更多元，不会更单
1: 更
0: 调，
1: 少人
0: 更少人，更单调啦，就绝对不会更
1: 对，
0: 单调。
1: 而且其实，在我们同期，就是世新，除了世新在摆 B 展之外，辅仁大学好像也一起在 世新，因为我们在一号仓库那边，然后辅仁好像就在我们的旁边，因为我走进去看一下，嗯哼嗯哼，就是看到是辅仁的很多的影音作品就是直接放在那边，

0: 对，但是它不太像我们的形式，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影音作品，然后比较没有什么人在顾，就是比较没有出什么周边，比较少一点，就跟世星的相比起来，世星的就太多，
1: 我
0: 觉得
1: 我们真的是
0: 很多赞。
1: 我觉得我们真的完全就像是一个你知道世贸会有的那一种摊位，就是我们那一个已经多到你不像是在看一个作品，它更像是一个互动的市集，就是你会在里面更感受到创作者的热情跟那个交流的感觉。
0: 没
1: 对，我觉得相
0: 错。
1: 比之下，就是我更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有互动的方式。对，感觉放一个作品在那边，就是很长都会是哦，可能略过而已，
0: 可能
1: 就比
0: 就
1: 较可惜。
0: 自由参观
1: 对，
0: 这样
1: 就是
0: 子。
1: 很容易会忽略掉一些真的好的作品。那如果真的有人在旁边
0: 引导
1: 引导
0: 你。
1: 什么，哎，你就会觉得哦，我更能够理解这个作品本身的意思。
0: 没有
1: 哇！
0: 错。就像是我刚推的那部电影，就是《超载无声时》，它是一个剧情片。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他的马来西亚导演就在旁边，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不一定是你们就是会感受到的，但是你们自己看到的，就是你们自己感受到的，就
1: 哎、欸，
0: 是每一个电影都是你们自己由
1: 他
0: 你们
1: 好
0: 自己
1: 适合
0: 去
1: 当
0: 定义，
1: 导演哦
0: 超厉害，超级厉害，
1: 对，
0: 所以就觉得他很会，就是很会讲话。然后对这部片，好，就是这部片有得奖这样子，
1: 好哎、欸，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分享完之后，我们喜欢的 B 展作
0: 是。
1: 品以外呢，我们现在就要先进来一首歌。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们就要来跟
0: Next，
1: 大家分享，哎、欸，我们两个到底要做什么 B 展？不是 B 制
0: 对，
1: 啊，我
0: 其
1: 们要
0: 实
1: 做，
0: 有
1: 我们其
0: 些
1: 实好
0: 苦恼了
1: 像。
0: 一阵子，
1: 对，我们其实真的是思考很久 很久。好，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香菜》，你想带来什么歌呢？
0: 我想带来风筝，其
1: 啊，
0: 实，
1: 风筝。对，我们其实刚才就在讨论说，哎，到底要唱什么歌？然后就是对，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呢，就是还在思考，哎，我们到底毕业歌有什么？因为我们
0: 对
1: 在想说，本来要
0: 啊。
1: 唱我们之前有的毕业歌，但你知道，也是说刚才说星火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逼人。
0: 超级星火太难了啦，那个 key 超高的哎、
1: 是我这边是直接先放弃投降，我投
0: 欸。
1: 降好不好？
0: 对，所以我也没有挑战那么高难度，就是所以带来这一首
1: 风
0: 风
1: 筝，
0: 筝。
1: 那我们来听这首吧。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风筝》。
2: 是的，
1: 这首歌也是童年的回忆啦。
2: 对，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它已经算是蛮久的历史了，从我叔叔，也不是说我叔叔啦，对吧，因为我跟我叔叔其实也差没多少岁。对对，从他们那时候，然后就一直唱到我现在，大家都会唱这首歌，而且可能现在的小学生
1: 已经没有听过了。
2: 不确定，
1: 很可怕，你知道。那我又要说，就我之前也看到滑到一个短影，它上面就写说、

0: 就是他要来报平安。
1: 嗯嗯，
0: 报平安什么呢？就是毕业歌这一个，有没有人的毕业歌是朋友的？哎，这个大家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哦，就是他还是可以正常吃饭。
1: 哦，你说周华健的朋友吗？
0: 对，就是唱这一首歌毕业的同学，可能大家都是 maybe 啦，40、50左右，哎、
1: 哦
0: 欸，大家可以出来报平安一下，还活着这样子，
1: 太早报平安
0: 了。然后他就说，如果是唱风筝的朋友呢，还不用报平安，因为基本上还蛮年轻的。
1: 哦、
0: 然后说最近还有一首歌，哎、欸，他是说什么？我有点忘记他说最近那一个毕业歌是什么。
1: 梦想蓝图吗？
0: 哎、欸，他说这个还不用报平安
1: 哦，这个还不用，
0: 还蛮年。
1: 你说最近要报平安的，还有一首歌。
0: 最近要报平安的，可能就是
1: 平剧。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1: 哦，也是周华健的，
0: 就是蛮老的那一首。就是如果是以这首歌就是作为毕业歌的话，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嗯、就是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啊？
1: 太过分了吧！那个网友，那些网友真的是
0: 对，哎、欸，就是
1: 讲话很酸。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代的毕业歌真的都有不同的回忆，像我们这一届可能就是风筝启程，
1: 嗯 嗯，
0: 了不起了不起，就是在星火或是什么比较那个
1: 干杯
0: 哦，干杯那种，
1: 嗯 嗯，
0: 那可能现在又不一样的，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喜欢什么毕业歌，因为我之前、
1: 哦、
0: 你知道在推特上面都会看到就是毕业歌投票，然后总会看到微梦三百天之类的
1: 啊，为什么会有微梦三百天？
0: 一起出去，一起出去，这样一起去日本之类的、
1: 哦，主要是一起出去日本。
0: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忆啦。
1: 嗯，
0: 对，那希望就是真的某一天就是到了要风筝
1: 报平安的时候，
0: 对，报平安的时候呢，
1: 希望你还可以正常吃饭。好，我们、
0: 欸、不要风筝很棒，好不好？
1: 那风筝很棒啊，启程也很棒。
0: 对，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我们要来就是聊一下就是大家毕制
1: 要干嘛、
0: 欸、
1: 对，
0: 真的必须说真的很难思考，因为我们是、
1: 嗯、
0: 其实是在这学期就要先确定好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1: 对，其实就是现在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先规划好说就是未来毕制，
0: 对对对，
1: 要做什么事情，
0: 因为我们在这学期就要先把我们的表单什么都送好，就是包含找指导老师啊、
1: 嗯、
0: 然后跟我们的企划都要先丢给、
1: 嗯
0: 学校然后去处理。
1: 嗯嗯嗯嗯，那先来问一下意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想要做的毕制主题？
0: 好，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一个故事，就是
1: 好，
0: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大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就有开始在思考说，哎、欸，到底要做什么毕制？
1: 嗯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我到底要做什么做什么？那这学期我是开始有做《我是新人》这个节目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哈，如果我毕制也做广播或是 podcast 的话。
1: 嗯，
0: 感觉就很像
1: 单调吗？
0: 就变很像我平常在做的东西、
1: 哦、
0: 就没有挑战性，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接受挑战的，这样、
1: 嗯嗯嗯、
0: 就蛮受虐的这样子。
1: 你是 M 倾向，好，继、
0: yeah,
1: 续。
0: 对，然后就是想说好，那我不要做这个，那我就来做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相关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是发现哎、欸，就是越来越读就是在这大三旅程当中呢，就越来越发现好像在自己在这一块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概念。
1: 哦，你说广播剧，
0: 对，跟有声书，就是我其实真的很难去抓到底那个状态到底要是什么。
1: 哦，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录广播啊 podcast 这种比较
1: 轻松
0: 聊天顺其自然，然后可能有一点点的知识含量的内容，可能至少都还应付得过来，但是当你遇到就是那种剧本演绎啊或者是要编写剧本的时候，哎、
1: 哦
0: 欸、我真的是无从下手、
1: 嗯、你是 natural 派啦，就是他它自然欸，
0: 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哎、欸，有点稍微放弃、
1: 哦、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去跟这个蔡耀璇，就是隔壁棚的蔡第七条弦，
1: 嗯嗯嗯，
0: 蔡耀璇跟赵之七，
1: 嗯，
0: 然后以及误差旋律的雨佳跟庭轩，然后还有我们的学长，
1: 哎、欸，学长，
0: 我们的老
1: 板，
0: 老板恩七这样子，
1: 嗯、还有我们班的一个，
0: 对，还有我们班的
1: 菲
0: 姐，
1: 菲姐，对，
0: 我们要一起做网络影音，就是拍 YouTube 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算是经历蛮多波折，我才思考的啊，最后就是回到这个网络
1: 影音，
0: 对，一起 YT，、
1: 嗯、
0: 对，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要一起。
1: 出去玩吗、
0: 嗯、
1: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0: 就是一起做事情，一起完
1: 成、哦、在毕业之前
0: 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人生清单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哎、欸，到底要怎么样去认识，其实我们还在细部的讨论啊，就是还有一些内容想要再更改的。
1: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
0: 那香菜呢，就是这个旅程当中，这个大一到大三，你有确定你想要做什么吗？
1: 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思考的阶段，我就在想说其实有几个我都蛮有兴趣的，像是有

0: 生疏啊，从大三上开始就是有去参加那个有声书的课程、
1: 嗯哼哼，
0: 就是有上有声书的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其实我那时候也蛮对于声音剧场也蛮有兴趣的、
1: 欸、我也是。可是听到那一个除了钱以外，就是他还要管灯光什么的、欸
0: 嗯、
1: 我真的是
0: 我就我
1: 有点却步。
0: 对，我就是对灯光，对，就是对于那些硬体设备其实本人是有点笨手笨脚，虽然也是有一些美术啊什么可以选、
1: 相关的可以选，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有点弱一点。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还是要 podcast 就是广播剧这样。可是我就觉得podcast 或做广播节目，那我就觉得说哎、欸，可是好像这三年来好像都在做这类的事情、
1: 欸、
0: 可是就跟你的想法很像。
1: 牡羊座
0: 好，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就问我说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也反问他们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有在初步规划想要做 YT 这样、
1: 嗯、哼哼，
0: 也是 YT。 那我就想说哎、欸、YT 哦好像也不是不行，而且其实我是蛮喜欢拍就是用手机拍影片，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还是要试试看，就是没有尝试过
1: 跳脱一个生活圈，
0: 对对对 对, 對、欸、
1: 一样一样，我也想要跳出舒适圈、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影像的嘛，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大家都还看不到我们的脸，
0: 对、哦、大家都还看不到我们的脸，
1: 除非你有去找到我们、哦、
0: 嗯嗯嗯嗯嗯，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次可以试试，就是毕业作品可以试试看，就是有影像的讲话就是主持这样子。
1: 哎、欸，那你们成员有谁啊？就是
0: 其实本来有六个人，但是因为现在退掉，也不是退掉，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课程的关系就是
1: 没
0: 有修、
1: 哦、没办法选到，
0: 对对对，所以不行选这个类型。所以我们现在就确定了有四个，就是我，然后五倍就之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然后还有一个 U， 就是那个节目叫什么，两个女生，然后讲声音很甜，
1: 千真万确喜欢你，
0: 对，千真万确喜欢你的那两个主持人
1: 有跟
0: 那个赖宇，反正就是他叫
1: 乔，
0: 对 Joy 啦，
1: Joy
0: 悠跟 Joy， 就是我们四个人就一起拍 YT。 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不太确定、
1: 欸、那你们主题有定好吗？因为我觉得你们主题感觉会
0: 很
1: 可爱
0: 哦，
1: 就是你们这些你们四个人合起来的感觉就
0: 是
1: 很
0: 可
1: 爱。可
0: 是我跟五倍是可爱的吗？ No，
1: 就是你们有各自的魅力
0: 啊、
1: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爱的，因为就是鏘鏘的这样、
0: 啊不小心喷口水了对对对，
1: 有吓到哎，鏘鏘的可爱、
0: 对
1: 一个问号、
0: 就是都是柯鏘可爱、好、没关系、
1: 谢谢。
0: 好，就是我们的主题大概是可能会分很多种类，什么美妆啊，然后美食啊，然后可能出去也是会出去玩，然后就是比较多元面向，不会说有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一个大的什么标语嘛之类的，反正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面向，然后每个面向都做个几集这样子。
1: 嗯，哇，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你这周要干嘛那种感觉吗？
0: 嗯，有点类似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对，就是可能美食评比啊，或者是说哦，捷运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火车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吃啊，然后就带观众去一起去挖掘探索某个地方这样。
1: 哦，
0: 是，
1: 是蛮有趣的耶。
0: 对啊，而且但是我们还在就是我们还没有细部的就是更详细的讨论这样。
1: 嗯，就是等于说还是在思考说哎、到底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可能会一起可能探索这个算是生活圈的东西，然后比较偏哎、有点像是那个挖宝寻宝之类的、对，宝藏地点啊什么的、哇，很酷。
0: 对，好，期待我们以后是，
1: 我们以后
0: 对手
1: 也不算
0: 对
1: 手,、
0: 就是一起努力的，
1: 对，我们就是同一组
0: 这样，不
1: 同
0: 组别。
1: 好酷、对，我们就是目前我们两个呢就是确定会是往这个
0: YT
1: 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多多订阅、按赞跟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可是而且你们的节目的名称已经确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内容已经确定，就是大家可以搜寻 YT， 就是 Not Yet， 就是毕业了没 Not Yet 的概念。
0: 所以你们已经创频道了吗？已经，
1: 我们有创频道了，大家可以
0: 已经创了，
1: 对，已经可以开始订阅了。
0: 我知道你们有创 IG，
1: 对，那我们的 IG 账号呢就是 NOTYET 点两个底线点七这样子。
0: 好的，
1: 对，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如果你喜欢这种无厘头一点点的影音作品呢，都可以来看到这个 Not Yet。 对，
0: 好，没有问题。
1: 你们追踪了吗？ 要快点，
0: 要我现在追踪了，
1: 不是拿眼，要快点，
0: 不行拿眼，要现在已经。
1: 那你们有想过你们的节目主题吗？

0: 你说我们的节目名称吗？
1: 对啊，四朵花，
0: 哎、欸，
1: 好老哦，什么七朵花之类的那一种，
0: 小魔女哆瑞咪啊，或者是什么哆瑞
1: 咪发，
0: 哎、欸，或者是什么世星 Blackpink 之类的吧。啊没有啦，开玩笑。
1: 你是谁啊 ，Rose？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然后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可能 cover， 假可能会啦。
1: 好酷哦！
0: 就是可能有些人唱歌，有些人跳舞这样。
1: 啊，我想看你们去排舞哎。
0: 排舞的过程吗？哦，其实也是可以试试看，但是不太确定我们四个是不是都会跳。
1: 应该可以啦，我相信可以。很不确定，
0: 不确定。
1: 突然脑子里面有几个人选，嗯嗯。好，谢谢。
0: 好了，对，反正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会确定走外地这样，大家再请多多关注。
1: 对，就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要持续关注，就是我们的那个我是星人的账号呢，会持续分享，就是两个的壁纸作品，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大家就可以成为那个我们那个是公平台，我们、
0: 哦、
1: 就会变公平台，
0: 就
1: 是你想对，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需要宣传的，我们就会用那个东西再一起丢出去，哎、大家就一起追踪这样子、
0: 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共好共好，
0: 很好很好。好，那刚才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其实也要带来我们的第
1: 三
0: 首歌曲，
1: 对，
0: 是那。一间今天就是换到一间了嘛，那一间想要带来的歌曲，
1: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唱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有点老
0: 没关系呀、啊、
1: 但是就是我就忘记那怎么唱了嘛、
0: 哦、好啦没关系，
1: 对，所以就是要我突然就想到哎、欸，有一首歌好像也是在我们青春里面的、嗯、算是毕业
0: 歌经典的歌曲，
1: 对，就是我们青春
0: 哦，李玉玺的那一首，
1: 对，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好像国小还国中的时候大家很常会放的歌，
0: 嗯嗯，因为很热血这首歌的歌，
1: 哎、
0: 欸，
1: 是掉以高校生还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就是那个偶像剧就很常会有什么兑换幸福兑换券啊，然后真爱系列啊，幸福系列、
0: 嗯、
1: 然后还有高校生系列，像什么飞鱼高校生、
0: 嗯、
1: 料理高校生之类的，
0: 是
1: 就是那个那一系列偶像剧其实出来的歌曲呢都还蛮适合当那个毕业歌的，
0: 嗯，
1: 就是有那种校园感觉的，好像都还蛮适合的。
0: 对，然后这部这个那个什么，这首歌《我们青春》好像是从《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跟《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
1: 哦、
0: 它是《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跟《我的少女时代》的插曲
1: 啊，对吗？我就记得好像是《料理高校生》有，
0: 对对对，反正就是都是青春系列的。很适合
1: 对啊，你的青春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真爱故事，或者是
0: 哦对
1: 鸟，或者是一些高校的故事哦，
0: 对，
1: 就是校园故事一定会有的内容都在这里面，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我要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青春，
0: 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由一边带来的我们青春。
1: 不能沉默，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青春》。
1: 没有错，这首歌就是
0: 存在了，我们的青春快不在了。
1: 哦，其实还是在啊，就是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还是青春的
0: 啊，保持年轻的心，
1: 青春年华
0: 是
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哇，的潇潇洒洒，哎，还要这样子接
1: 青春年华。好，
0: 对，那我们就是刚才聊到壁纸，然后聊到学长姐的壁纸，然后聊到自己的壁纸。哎，我们其实最近还有一件事情要忙，就是。
1: 对，
0: 我们
1: 你不是说忙啦，就是有这个
0: 消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买学士服了，我不敢相信。
1: 对啊，不敢相信，大三原来大三就会开始买学士服。
0: 对，而且你有开始填表单，你有填那个表单吗？就是
1: 我有点进去填了我的姓名，然后我的

0: 什么一些基本资料、嗯哼哼，然后我
1: 就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买完买断。
0: 对，我说我应该是会，
1: 我们那个时候
0: 是
1: 说买断呐、啊，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是要买断，就是
0: 850，
1: 对啊，想说反正可能之后还会用到吧，就是可能 maybe 有读研究所或者什么的，
0: 哦、
1: 感觉就可以
0: 继续
1: 沿用。哎、啊，我自己有弟弟，哦、所以可能
0: 哦就可以继续给他传
1: maybe 啦。如果他们也是同一个，然后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弟就会说，我干嘛要传你用过的？
0: 哦。帮你省钱啊，
1: 对啊，我就说帮你省钱啊、哦、没有啦，但就是我还是想买断就是 买下来，
0: 嗯，然后我应该也会买断，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
0: 你说
1: 我们那个可以刺绣嘛，就可以刺，
0: 对啊对啊，那个领巾、
1: 欸、它只能刺五个字，哎、欸，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要刺什么字，
0: 它只能刺五个字，
1: 对，
0: 要不然你本来想要刺什么，
1: 中文只能刺五个字，然后英文好像可以十个字母，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以为可以七个字，那我就可以刺那个广电节目主持人或是广电大牌主持人之类的，
0: 想多了，广电大牌主持人一间这样吗？
1: 那也超过了啊，我就是
0: 要不然因为那个英文字的话还是英文字加中
1: 文字，而且它不能混用哦
0: 啊，
1: 就我看那个规则好怪哦，不然我可能就写大牌主持人艺璇之类的，
0: 不然就是你加钱，然后可能
1: 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刺五个字，就是我想要的标语、嗯，然后我自己再找人帮我刺我的名字，对，
0: 哦，可以耶，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最后决定在那个刺绣上面刺说话不叮嘱，
0: 说话不叮嘱是什么意思？
1: 你现在就说话不叮嘱啊，
0: 哦，不清楚不清楚的那边不叮嘱，我想说什么什么东西，
1: 对，就是我想说要因为读广播就是不能说话不叮嘱，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要以这个为那个座右铭。
0: 你已经想好了，你好快哦，
1: 对，那我哎、欸，你知道，嗯，就是那个表单里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彼此的
0: 填的东西吗？
1: 对，
0: 看得到吗？
1: 看得到，就是
0: 你有看到别人的，
1: 我可以看得到所有人，就是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0: 天哪，
1: 我看到中村一夜的冰哎、欸，
0: 中村一夜
1: ，Last Word 冰吧，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可是不是只可以五个字吗？
1: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规范。然后
0: 那你就超过看看啦、啊、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填还蛮有趣，但大部分人还是填自己本名啦，对
0: 对啊，
1: 但我还是蛮开心，就是有看到有人跟我一样就是
0: 想要搞
1: 想要找搞怪路线的、对
0: 啊，
1: 那你会想刺什么五个字？
0: 我那时候也很犹豫耶、欸、就是我都想说到底要想起来是要就是我的本名、
1: 嗯、广电系系花
0: 哦自己讲哎、欸、
1: 那系花会太多
0: 哎、欸、好像可以
1: 可以
0: 不知道啊，在犹豫啦，
1: 燕姿也开完演唱会了
0: 哦，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去看，
1: 嗯哼，因为自己在家唱就好了、
0: 啊，自己在哎，自己在卫浴设备里面唱，
1: 还要这样，
0: 一定要这样融会，一定要这样融会贯通，
1: 对，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还在犹豫，我有跟五贝讨论，然后五贝就说，其实五贝这个名字也陪他很久，但是他最后应该还是会刺他自己的本名
1: 啊，
0: 对，
1: 哎、欸，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刺 Egan 就五 Egan， 可是因为就是不能中英混。
0: Oh,
1: 然后我也不知道确定数字它到底可不可以，它到底算不算是英文还是中文，
0: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
1: 对，
0: 它算中文也算英文，
1: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先刺我想要的东西，
0: 嗯，
1: 然后真的有最后可能姓名什么的哎、欸，那我就到时候再去找人家帮我用就好，反正就只是在刺而已，
0: 嗯，哦，所以你就是先刺说话不叮嘱这样是哪一个叮哪一个嘱，
1: 就是不叮那个
0: 布丁、
1: 哦、对、
0: 哦、
1: 然后堵就是那个堵行路的堵，因为那个堵就是非常强烈的意思
0: 哦，
1: 所以就是强烈
0: 是土布的那个
1: 那个竹布两个竹，然后对那个堵堵行路的堵
0: 哦，好，我等一下查一下，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希望大家强烈建议不要说话不叮嘱这样
0: 啊，就是 有点像是在告诫自己，
1: 对，就是刺在这个披肩上面可以告诉自己说说话不能不叮嘱，
0: 好，收到。而且听说就是我们现在定完，因为我们大概会在五月，就是五月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定完之后，然后他在六月的在我们
1: 应该是
0: 放暑假，
1: 放暑假前
0: 就
1: 会先拿到了，
0: 对，就会先收到学士服了，所以他在表单上面就有写说就是要赶快就是赶快收到订，要不这样子你、可能你去出国玩啊或什么的就可以穿毕业服，
1: 对，等于说你暑假就可以开始一系列的毕业
0: 拍
1: 拍
0: 拍，对对对对对、
1: 哦、好期待，
0: 很有意义，很有趣、欸、
1: 相当期待，
0: 嗯，那你会你有想说要穿学士服回去可能国小啊学校啊国中啊高中回去拍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一路上走来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发现了很多

0: 后支持我梦想的原因，就是基石啦。
1: 嗯，
0: 然后就慢慢的成为现在的我。所以会想要回去拍照。
1: 好，没问题。
0: 那你呢？
1: 期待你的照片。
0: 对，香菜，
1: 我应该会吧？我应该从幼稚园就先从幼稚园开始拍，然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
0: 好，这么酷。
1: 对啊，对啊，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越早买当然是越好啦，就是可以越快的拿到学士服，然后拍照。
1: 嗯。
0: 但是暑假我应该只会拿着披肩拍啦，因为毕竟有点热。
1: 哦，对啊，学士服它其实比一般的衣服还要做的还要更大件。
0: 对，有点像是魔法学院这样，我可能适合在冰雪王国里面。
1: 哦。
0: 对，所以我应该会拿披肩拍啊，大家都可以跟我这个说话不丁读拍照这样。
1: 好，期待你，期待你，期待你的说话不丁读。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也是差不多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要推荐大家呢，我们前面是我是新来的。
1: 对，第一首。嗯。
0: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推荐的是这个2024广电系毕展的主题曲，
1: 然后也是世新的，
0: 对，它是布鲁托的《祝顺》。
1: 哦，
0: 对，我相信这首歌呢，应该是蛮多人都听过，因为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广电系周会，其实大家都有就是都有放这首歌作为就是铺陈了，
1: 嗯 嗯，
0: 对，然后我想说，哎，这首歌真的很赞，然后非常适合毕业的时候听。
1: 哦，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什么非常适合说话不叮嘱的人听，我想说，哎、欸，哦，
0: 最好
1: 是，对，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听，
0: 对，毕业的时候，就而且又很适合世新人，因为整个就是在拍片的时候，会希望就是一切顺利啊，或者什么，
1: 对，
0: 然后有很多我们常常在拍片
1: 乖乖
0: 或者是在学校生活里面常遇到的事情，都写在这歌词里面，
1: 嗯，
0: 所以真的是很代表我们世新人啦。
1: 是，而且也希望就是未来的旅途啊，一切都
0: 顺
1: 利。
0: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是新的。也到这边要差不多结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毕业顺利，然后我们也开始准备毕制了，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消息。我是依恩，
1: 我是香菜，
0: 我是新的，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哦，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6: 追逐繁星的孩子，
5: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

0: 我们一起踏上
1: 追逐繁星的路程。
0: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团体啊，就是 Gravity。 那 Gravity 啊，它是由韩国新传娱乐于2020年4月所推出的九人男子音乐团体，由世林、 Alan、 Jumo、 Wu Bin、 翁景、 Minhee、 Hyungjong、 Taeyong 以及 Songmin 所组成。那团名结合了 creativity 以及 gravity， 寓意着他们将以独特的魅力将粉丝吸引进专属于他们的宇宙之中。同时这也代表着 center of gravity， 象征九位成员凝聚在一起时所展现的完美平衡与爆发力。带着部分成员在选秀节目 Produce 101中所累积的高人气以及大众期盼，他们以首张迷你专辑 Hide Out 系列正式出道，并凭借着主打歌 Break All The Rules 迅速在 K-POP 中崭露头角。在音乐风格上， Gravity 展现了极强的可塑性，完美驾驭了从强烈霸气到青春阳光的多元概念。出道初期，他们的主打充满了爆发力的黑暗以及叛逆风格，透过强劲的节奏传达出打破框架的无畏精神。随后他们迎来了风格的华丽转变，陆续推出例如 Adrenaline、Party Rock 等充满清凉感与活力的作品。这种被外界称为 Power 清凉的独特风格，完美契合了成员们本身的少年感与阳光气质，不仅大受市场好评，更让大众看见他们在诠释高难度倒叙舞的同时，依然能够散发出游刃有余的欢乐感染力，生动地描绘出了 Z 世代专属的青春故事与成长轨迹。随着团体的成熟，Gravity 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并与官方粉丝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结。成员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唱跳硬实力，队长世林与台艺的成员 Alan 更经常参与 rap 词曲的创作，展现出不俗的音乐才华。近年来，他们透过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各国的舞台上证明了惊人的现场演唱实力与舞台控场能力。从最初带着选秀光环的青涩男孩，逐渐蜕变成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师男团。Gravity 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纯粹热情，未来也将继续以无限的创造力以及能量，在 K-POP 的版图上持续发光发热。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wake。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6年4月所推出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fine 中的主打歌，是一首融合了些许暗黑以及洗脑节奏的作品。这首歌在概念设定上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以响尾蛇为核心视觉符号，隐喻着终结即是另一个开始的深层哲学。由成员世林与 Alan 参与创作的歌词之中，巧妙地融合了 Cold Blood 以及 Bite Me 等等带有爬虫类冷血特性的字眼，生动刻画出在面对恐惧与绝境之时，如何不畏崩溃，重新定义自我的坚韧意志。配合 MV 之中犹如暗黑祭司般的神秘美学，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不仅传递出在动荡中寻求突破的无畏精神，更让人在每次氛围转换的段落中，深刻感受到 Gravity 不断挑战极限、无限扩张的音乐野心以及迷人的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wake 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ove Me Like You Do。这首歌同样收录于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define 之中，是一首完美展现了团体感性面貌的非主打佳作。有别于主打歌的 Awake， 这首歌暗黑强烈的风格，这首歌曲以柔和且富有旋律感的旋律为基底，充分地发挥了成员们清澈细腻的嗓音以及充满层次的 vocal 实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位成员都有亲自参与了这首歌的填词创作，将他们对粉丝的真挚心意以及渴望双向奔赴的情感化为真诚动人的字句。歌曲透过流畅的节奏以及温暖的和声设计，营造出宛如春风拂面般的浪漫氛围。它不仅是一首写给粉丝的专属告白信，更在整张充满戏剧张力的专辑之中，扮演着平衡听觉体验、展现 Curvity 多元概念消化能力的关键曲目，让人不自觉深陷在他们温柔且真挚的音乐魅力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ove Me Like You Do 吧。

专属于青少年的热血以及悲壮美，歌词直白地传达了如果不爱，宁愿死去的极致决心，生动描绘出年轻人在面对现实试炼以及迷惘时，依然无所畏惧，拼尽全力去爱的炙热态度。Love or Die 凭借着它中毒性极强的旋律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成功为团体拿下了出道以来首个无线台音乐节目的一位。绝对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极具突破以及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Love or Die》吧。

0: I'm Lenn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dore。 这首歌是他们一首充满了温暖以及甜蜜氛围的流行佳作，完美的展现了成员们有别于强烈主打歌的柔和魅力。歌曲以轻快流畅的旋律为基底，结合了温润的 R&B 元素以及细腻的 vocal 和声，营造出宛如春日微风般舒适且浪漫的听觉体验。诚如歌名 Adore 爱慕所传达的意涵，歌词细腻地描绘了面对真实之人时悸动以及纯粹，字里行间洋溢着毫无保留的深情告白以及守护之心。成员们透过清澈的嗓音，将这份青涩却真挚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而 rap 桥段也以更为轻柔富有旋律感的节奏为整首歌曲注入了丰富的音乐层次。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融化听众心房的甜蜜情歌，让人在反复聆听之中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emonade Fever， 是一首将团体 Tail 的清凉风格发挥到极致的夏日活力舞曲。这首歌曲巧妙地结合了酸甜清爽的 Lemonade， 也就是柠檬水的元素，以及令人无法抗拒的 Fever 狂热的气息，在听觉上带来了极大的反差以及惊喜。歌曲以轻快跳跃的合成器音效以及强烈且富有节奏感的 Bass 线拉开了序幕，瞬间营造出阳光洒落充满热带风情的欢乐氛围。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如同喝下冰镇柠檬水般那种在炎炎夏日之中瞬间被击中心脏的清新悸动以及热烈的爱恋。全版以充满少年感的高亢嗓音以及清亮的和声完美诠释了那份毫无保留的青春热情，而 rap 段落则在轻快的节奏之中注入了一丝调皮以及不羁，让整首歌的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驱赶炎热以及疲惫的解暑佳作，更是他们展现他们无穷活力以及阳光魅力的绝佳舞台，让人一听便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彻底地陷入了属于他们的清凉狂热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emonade Fever 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Fever。 这首歌是一首彻底释放团体成熟以及性感魅力的知名舞曲，完美的展现了他们有别于以往青春活力的全新面貌。这首歌曲以沉稳深厚的 Bass 节奏以及极具迷幻性的 R&B 元素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深夜般神秘且充满诱惑的听觉氛围。诚如曲名 Fever 狂热所暗示，歌词深刻地描写了陷入情感漩涡时无法自拔，宛如发高烧般滚烫且疯狂的执迷态度。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做出了极大的突破，以充满气声的性感呢喃以及极具张力的真假音切换，将那份危险却令人上瘾的张力诠释得丝丝入扣。 rap 部分更以低沉且富有侵略性的 flow 进一步地推升了歌曲的狂热指数，配合舞台上慵懒却不失力道的编舞， Fever 不仅打破了外界对他们既有的清凉少年感的印象，更深刻地证明了 Cravity 能够完美驾驭更加内敛深沉的成人像概念，是他们在音乐蜕变之路上极具致命吸引力的一首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ever 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Hello Goodbye》。这首歌呢，是一首蕴含了浓厚情感以及温暖氛围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团体在强烈舞曲之外，更加细腻且成熟的感性面貌。如同曲名所暗示的，相遇与道别。这首歌曲以柔和的钢琴旋律以及充满层次感的原声吉他为基底，营造出略带不舍却又充满了希望的动人氛围。歌词深刻地描写了在面对人生转折或分离时的依依不舍，同时也将每一次的再见化作对于未来再次相聚的真挚约定。全们褪去了舞台上的强势以及霸气，以极具穿透力与温柔的嗓音娓娓道出对珍视之人的深情告白。歌曲的后半段层层堆进的 vocal 和声以及饱满的情感释放，不仅完美凸显了 Gravity 扎实的演唱实力，更将歌曲中的羁绊与期盼推向高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Hello Goodbye 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Spring with You》。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春日气息以及浪漫情怀的中版流行抒情曲，完美的捕捉了万物复苏时的温暖以及悸动。有别于主打歌的强烈节奏以及霸气的风格，这首歌以轻柔的原声吉他以及轻快灵动的钢琴旋律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春暖花开般明媚且舒适的听觉飨宴。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微风徐徐的春日里与真实之人并肩漫步的甜蜜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专属于青春少年的纯粹以及温柔。球员们纷纷褪去舞台上的强势滤镜，展现出极具邻家男孩感的亲切力。透过清澈甜美的嗓音与默契十足的和声，将这份暖意轻柔地送入听众心底。歌曲中穿插的轻快 rap 不仅不显突兀，反而像是春风中跳跃的阳光，为整首歌添加了丰富的层次以及鲜活的旋律。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疗愈人心的季节佳作，更是 Quiver 体现给粉丝的一份春日浪漫礼物，让人沉浸在他们温润如水的感性魅力之中，久久无法忘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pring With You 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要来介绍的啊，是他们的 Set Net Go。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了爆发力以及街头嘻哈色彩的赛车风 Hype 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自由奔放且无所畏惧的强烈能量。曲名巧妙地结合了韩语发音的 Set Net 与起跑指令的 Go， 宛如在赛道起点进行倒数计时，瞬间点燃了听众的肾上腺素。整首歌曲以极具侵略性的重低音节奏和反复洗脑的警报音效为基底，营造出在都会霓虹灯下急速狂飙的刺激氛围。在这首作品之中，饶舌小分队展现了极具压倒性的快节 flow 以及强势的作风，而 vocal line 则以充满张力与爆发力的高音、传统沉重的节拍，将在逆境中突围、朝着目标全速前进的决心诠释得淋漓尽致。配合极致利落且充满力道的刀群编舞，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炒热演唱会气氛的派对神曲，更强烈宣告着 Gravity 准备打破一切框架，带领粉丝共同奔向全新音乐版图的无畏企图心，让人一听便热血沸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et Net Go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ow or Never。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急迫感与强烈企图心的舞曲，将把握当下背水一战的决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作品以急凑且极具压迫感的合成器音效开场，随后迅速切入了强劲的 Bass 节奏以及密集的鼓点，营造出宛如在时间倒数中与命运赛跑的紧张氛围。歌词深刻传达了在面对人生转捩点或是追求极致情感时，那种非现在不可、错过即是永远的果决态度，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展现了极大的爆发力，透过充满张力的清亮高音以及层层堆叠的激昂和声，将不留遗憾的热血情绪推向最高潮。而 rap 段落则以急促且极具侵略性的 flow，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急迫感以及戏剧张力。配合着极致利落且力道感十足的刀群编舞，Now or Never 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点燃听觉神经、带动全场气氛的高能神曲，更完美展现了 creativity 无畏挑战、不断突破自我的强势能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Now or Never 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勇去感觉我感觉的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roovy。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五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它以极具感染力的

铜管乐器以及弹跳感十足的 bass 旋律为基底，营造出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欢乐氛围，成功展现了他们越发成熟的魅力。歌词传达了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寻找专属于节奏的生活态度，充满着 Z 世代的自信以及洒脱。在视觉与舞台呈现上，成员们穿上帅气利落的西装，化身为打破常规的迷人绅士。将成熟性感的气质以及青春活力巧妙的结合，队长是林与 Alan 亲自参与的 rap 段落，为整首歌添增了丰富的层次。而副歌中极具中毒性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洗脑编舞，更让 Groovy 成为了一首能够瞬间释放压力、带来无限正能量的派对佳作，充分的展现他们能够游刃有余的概念消化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Groovy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My Turn。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那它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与中毒性的强烈嘻哈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霸气外露的野心以及自信。歌曲以沉重厚实的 bass 以及强劲的节奏为基底，结合极度洗脑且具有记忆点的标志性副歌，营造出宛如赛车引擎轰鸣般的强烈气势以及速度感。那歌词强烈的传递了现在轮到我们上场的坚定信念，生动的刻画出男孩们在突破重重关卡之后，准备在专属的舞台

台上大放异彩的无畏态度，同属于清传娱乐的前辈宇宙少女的成员亲自参与了填词，加上队长士林以及 Allen 极具侵略性的 rap， 为整首歌曲注入了极具张力的灵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My Turn 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Gravity 呢？因为我相信，可能他们在就是现在的男团之中比较不是那么出名。那我当初会认识到 Gravity，其实是因为就是去年我们不是有去 AAA 嘛，然后 AAA 的时候，其实 Gravity 就有来表演。然后那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有唱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一首，就是 Lemonade Fever。然后那首歌就是其实蛮让人就是蛮洗脑的，然后也蛮好听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 Gravity 这个团。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就是他们里面，我刚刚不是一直提到 Alan 吗？Alan 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之前他有在发一个贴文的时候呢，用到一首中文歌，然后我还发就是发文说啊，怎么会有韩国的成员用中文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哦，原来他是台湾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有稍微的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团，就是 Gravity 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刚刚第一首歌，我们不是放那首《Awake》吗？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在讨论《Awake》这首歌，就是说他们这首歌很好听，然后

跟现在的韩团的风格很不一样。然后我才开始注意到这首歌，然后就跑去听，然后发现，哇，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符合我喜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好听，然后又很抒情，然后又有点节奏感的感觉，然后我就蛮喜欢的。然后刚刚听完就是全部的歌曲啊，我发现其实 Gravity 其实是歌曲还蛮符合我胃口的一个团体耶，可能我之后也会持续去关注，然后他们的歌肯定会进入我的歌单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梦幻绽放 Purple Days。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佩奇。刚刚前面的这段话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于1989年7月所发行的专辑《忧郁而下》的注解。青春年华的各种小情小爱总是令人回味，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

这张专辑是张信哲在他22岁所发行的，其中这些作品都是关于各种男女之间的青春情怀，还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未知向往。不知道有没有让听众们回想起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年代呢？

0: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小事，
1: 原子帮你让我忘记所有伤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最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一日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四句，仍然是跟早期的移民有关系。第一讲过番，第二讲过台湾，上讲的人是过番。过番是倒位有个过番，就是去南洋有个过番。因为我们过去的感觉是，非我族类就是番啊。那南洋一带喜欢，荷兰人、西班牙人嘛喜欢，甚至我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里头也是番，所以火柴就是番阿黑。那这个玉米就是番麦啊，那这个荷兰人挖的井番阿井，那他们住的房子，我们跟人家 copy 过来，还叫做番阿老啊。那非我族类就是番，那第一公给番，就是说你很傻哦的人呢，就跑到南洋去。那第二傻的人才到台湾。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一傻呢？因为到南洋去路程远，比台湾远得多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另外有人别的看法不是这样，另外

0: 是第一好，第一讲讲话做第一好，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再嫁台湾。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去南洋发展的人，尤其是到新加坡去发展的人，他们都把这个赚来的钱寄回家里，那么让他能够光宗耀祖，那甚至回到家乡来营造他们的这个祖居啊，翻修他们的祖居，翻修他们的祖厝，那很有面子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人嫁婚赚真多钱，所以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在第一后嫁婚，第二后嫁台湾。为什么第二后嫁台湾呢？台湾不是近一点吗？因为第二后是要经过乌水沟，那个澎湖水域，那个有人声称它是百慕达水域，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必冒这个这么大的险，他们宁可路走远一点，所以才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嫁台湾。那这两句话好像是冲突的，其实它有各有不同的诠释。那么这个是个比较啊，而其实这个台湾气候的变化呢，是比南洋要多得多啊。南洋是一直都处于很热的状态啊。好，我们今天再把它 review 一次。第一番，第一讲嫁番，第二讲嫁台湾。那相对的一句是：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嫁台湾。各位，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子怡。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荷莫兹海峡封锁，原油库存告急，油价恐暴涨；刚果伊波拉列公卫紧急事件，当地爆发动乱；法务部拟修法，严惩毒驾，毒驾车将一律没收；高铁耗资异常，导致严重延误，详情请见官网。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全球能源危机，因为美伊谈判僵持不下，荷莫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已经拉响警报了。专家预估到了5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将会跌破100天的需求量，创下了历史新低。目前每天有超过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美国高盛集团警告，如果库存持续往下掉，油价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飙升。为了因应这次的危机，全球已经有54个国家紧急启动节能措施，像是印度就呼吁民众尽量居家办公，减少出国。在海峡全面恢复通行之前，各国该如何节约用油，将是接下来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接下来关注到非洲伊波拉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的病例，造成了204人死亡，目前已经被列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不过当地的防疫工作却是非常的艰难，传染病流行地区不止长期面临战乱，民众对医疗团队更是极度不信任，近期甚至有当地人为了抢回亲友的遗体情绪失控，纵火烧毁治疗中心，还怒骂外国救援团体对疫情说谎。这样的混乱局势也让当地的防疫工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最近发生多起毒驾引发的严重车祸，为了遏制这股歪风，法务部昨天宣布将推动修法，祭出重罚。未来除了会全面提高毒驾的刑罚跟假释门槛外，更打算制定一律没收的条款，也就是说未来只要查获毒驾，不管这台车是谁的，通通都会被没收。同时检方也会针对毒驾案件加速审理时间，并加重追诉力道。法务部强调，对毒驾绝对是零容忍，接下来也将联手缉毒机关全力扫荡毒品，从源头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有搭乘台湾高铁需求的听众们要注意咯，台湾高铁昨天早上因为耗制异常，导致每个车次大约有20分钟以上的延误，连交通部长陈世凯都卡在高铁上，无法准时赶上昨天早上的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高铁公司表示，初步了解是更换设备的电源模组之后，因为电流不稳导致系统无法自动定位列车，只能靠人工授权引导，因此拉长了行车时间。昨天晚上高铁工程人员也加紧抢修，高铁今天早上也宣布今天全面正常营运，提醒要搭车的民众们出门

但前还是要多加留意最新资讯哦。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明天的天气概况。气象署表示，从礼拜一到礼拜三，台湾持续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少，大多是晴时多云的炎热天气。其中大台北地区、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可能有局部37度或是更高温发生。此外，东南部地区这几天也要严防焚风发生，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金门、马祖在礼拜二晚间到礼拜四容易有浓雾影响能见度，有交通往返需求的民众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到了礼拜四，虽然白天依旧炎热，但随着华南风面影响，北部和东北部云量会变多，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也会跟着提高。提醒大家，近期紫外线相当强烈哦，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害等级，民众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定时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子怡，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安妞，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还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不是已经快要暑假了吗？就是现在已经五月底了，那我们学校的话是在六月中的时候就放暑假了。那对于暑假要做哪些事情啊，我个人是很希望可以把之前没有看完的那些剧集都好好的去重温一遍，又或者是看一些新的电影啊，还有看一些自己很久以前就很想要看的书籍，就希望可以利用暑假这段时间好好的精进跟栽培自己。那说到电影的话，我最近有看了几部电影，然后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电影呢，有些是我在院线看的，那有些是我在剧本写作或者剧本分析的课堂上面老师给我们看的。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以分析的角度重新看这些剧集之后啊，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角度，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让我觉得收获很多。因此啊，在今天的节目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最近有看了哪些剧集啊，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在暑假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的一些电影哦。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作品啊，就是我刚跟大家放的那首歌曲，它那首歌呢叫做《普通的日子》，它是来自于电影《深度安静》的主题曲。那《深度安静》呢，它是今年在台湾上映的一部国片，它在金马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哦。那不只是入围很多大奖，获得很多大奖啊，它其实也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番小小的讨论。不过啊，我个人觉得因为它的这部作品可能受众就没有那么广泛吧，又或者是说不是现在大家很偏好的那种作品，所以他的讨论度跟他的关注度比我想象中少了很多，那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那在讲到这部作品之前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导演沈可尚。那沈可尚呢，他作为20多年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这支呢是他首部完成的电影剧情长片。那为什么他想要来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是因为他之前在拍他的一部纪录片《丧礼的旋律》的时候，然后他观察到说，现在社会上面好像很多人在参加丧礼的时候，都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位家人他不会出现在丧礼上面。那对于大家来说啊，不管是婚礼还是丧礼，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大事，当然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都能齐聚一堂为自己庆祝啊，或者哀悼。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呢？沈可尚他就想要透过镜头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但当他真的要去拍摄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下录影键，因为他才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背后，不管是经历心理的创伤啊，又或者是家人曾经动手的伤害，又或者是一些性骚扰、性侵害，其实这些创伤都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他们内心无法抹灭的痛，

建好的新的价值，因为如果按下录影键就代表说要揭露他们更多的伤疤，那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真的是好的吗？还是这只是自己的一己私欲呢？所以沈可尚他就在这样子很挣扎的过程当中啊，制片人他们就找上了他，说要来翻拍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啊。《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它原本是在讲述比较像是一个岳父跟一个丈夫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讲述一个家庭里面之间发生的问题，但是呢到了这部电影里面，沈可尚他就希望可以用自己多年来填掉的成果，然后好险啊，就是原作者也非常的同意他，也非常的赞赏他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创作理念，因此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度安静》。那先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深度安静》是什么样的作品。那《深度安静》呢，它就是由女主角跟一个丈夫他们两个人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揭露女主角自杀了，所以后面呢比较像是丈夫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妻子她自杀的真正原因。那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她用那种很不稳定的镜头来去塑造那种很焦虑啊很恐慌的那样子的状态，然后她也用一些比较像是窥视的视角，又或者是有点带有不确定性的视角，不像是我们常常看到那种第三人称的状态啊去拍摄，就会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觉得很不舒服，那另一方面呢也能感受到男主他拼命的在回想去思考说自己妻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什么样的对话，这才导致他最后走上自杀这条路。那整部作品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慢慢知道故事的真相。那其实呢一开始啊，男女主他们两个人面对自己即将要迎来的新生命，也就是他们肚子里的孩子，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一张婴儿床，然后很期待孩子的出世。但是啊，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往上，然后还有随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啊开始有了重新的相处之后呢，才可以看到说女主角她好像开始变得非常的恐慌，又开始不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出生。那真正的引爆点呢，其实就是医生告诉他们说，你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哦。当女主角听到说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她整个人状态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她开始有点不愿意面对自己即将迎来的这个新生命，然后也让男主角非常的不解啊，就是我们两个原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为什么你突然变了一个样子？但男主角他还是一步一步的陪着他去疗伤啊，又或者是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这个症状迟迟都没有好转。那男主角的岳父，也就是女主角的父亲呢，他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状况啊，开始住进了他们家，让女主角的精神状况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后来才能看到说，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女主角他们一家，其实他们家的女孩子都曾经受到父亲的伤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伤害，所以才导致说他们家的女孩子不是离家出走，就是栽在精神病院里面，又或者像女主角一样，她看似正常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受到的那些童年创伤跟精神伤害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弥平的，然后也让她在不断的挣扎之下最终选择自杀，因为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未来有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创伤。即使她相信她的丈夫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她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她的家庭当中，所以才导致这样子非常遗憾又非常悲伤的结局发生了。那故事的最后啊，其实也算是蛮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让人有一点哀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家庭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有多少人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很喜欢故事当中女主角她非常怒吼的一句话，她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不管她，就是女主角对于她自己的父亲她其实是非常怨恨的，虽然她有一阵子因为失忆然后不记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但当她后来一步一步回想起来，又想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都曾经遭受过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她内心的怨恨就是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增长，但是她还是没有办法不管她的父亲，因为那就是她的家人。所以对于多少人来说，她可能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曾经受过这样子的伤害，不管是在精神还是心理又或者是性方面的伤害，
当他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家人这样子

的羁绊却没有办法放手的时候，内心的挣扎跟痛苦想必是难以想象又难以忽视的吧。所以这是我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学到非常非常重要又很深刻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醒思跟疗伤的过程。那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说希望这个世界上面遇到这样子很悲伤很痛苦的事情，可以慢慢的再减少这样类型碎事事情的发生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电影啊，它跟这部作品有一点点相关，都是在讲述人性的，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人性。我们先来听听看看接下来这部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小偷家族》的一个电影的宣传曲，它是李健所演唱的《故乡》。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在暑假的时候有剧荒啊，或是不知道看什么的状况的话，都可以来听听我今天分享的几部电影哦。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部电影啊，它是由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曲，它叫做《故乡》。那《故乡》呢，它是来自于电影《小偷家族》当中的推广曲。那说到《小偷家族》这部电影啊，它是在2018年当时轰动全球的一部电影，它是由知名的导演柿之裕和所执导的。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关注的社会现象跟社会议题，不过它都是在家庭的这个包装之下，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跟揭露，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不会一直有那种反思啊，又或者是探讨社会的感觉，更多的是看见这个社会上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看见这个家庭他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是如何用爱来包围住这个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小偷家族呢，它最近有在电影院重映了，我也是前几天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那看完了当下内心真的是满满的惆怅，就觉得说哇，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故事跟没有看到的人生，那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又是一大的考验。小偷家族呢，它讲述一个家庭里面有六个人，但他们啊都是透过犯罪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犯罪是指哪些事情呢？家中最年长的也是维系整个家庭的这个奶奶，她的犯罪内容就是她骗取说这个家庭里面她是独居者，借此来骗取自己的养老金。那也跟我们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很有相关啊，因为柿之裕和他之所以会想要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的一个新闻上面有子女隐瞒自己的父母他们死亡的消息来骗取养老金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才有了这个故事他现在延伸出来的小偷家族的这个版本。那说到这个奶奶啊，她其实是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骨，她是一个非常温暖又很该说善良吗，因为她又有犯罪，她有自己的小奸小恶，但是她对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家人，真正爱她的那些人，她是抱有那种非常善良又很温暖的心。她的善良可能不是世俗当中大家认为大家认同的那一种，就是不管是道德标准啊，还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完美啊，都不可以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他的善良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他对于自己的家人啊，对于自己真爱的那些人，他是非常懂得该如何去鼓励，去包容他们的。那说到本片还有一位男主角，也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像是爸爸的角色的智。那爸爸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他是有工作的，不过他的工作却只能领取到那种非常微薄的薪水，让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才决定说他要开始走上偷窃这条路。那其实我们也有点难去真正看到说这个爸爸他学会偷窃究竟是他从小的家庭就带有他这样子的教育，还是他自己因为生活上面遇到困难不得不去偷窃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难去探讨跟研究的，他在故事当中也没有要多去赘述。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收养的两个孩子，不是正当名义上收养啦，是有点像是拯救他们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他们两个啊在最后啊也都步上了偷窃这样子的道路。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今天这个作为爸爸角色的人，他不够有足够的知识含量，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一些正道的，或者是一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学会的就只有偷窃，他以偷窃为

为生，然后或者是以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为生的时候，他能给孩子的、能教导孩子，也就只有那样了。当中哥哥他一直讲述一段话，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难过，也觉得说哇，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自我安慰。就是哥哥他说啊，他认为到学校的那些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才需要去上学的。他讲述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多少是带有一点羡慕，又或者是有点轻蔑的。因为当他真的开始羡慕，真的开始认同那些去上学的人，但是却反观自己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他内心那种自卑感跟那种跟别人产生的差异，就会不断的凸显出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也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开始没有办法这么专注。但事实上，他又是非常热爱阅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才会说出那些去上学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的人。来显示出自己的自律，还有他人是必须要受到管教才能够继续学习、继续进步的，来借此凸显出自己好像比他们高一等这样子的状况。但事实上，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这样子的话，它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有可能是凸显说这样子的孩子，他在面对社会上面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这样子的教育资源，他必须在未来要面临的状况，可能会变成说，又跟他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爸爸一样，他们只能不断去从事这些低薪的工作，没有受到正当的教育，却反而开始做一些不道德、违反社会法律的事情。那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家庭关系里面，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那在故事当中的那位妹妹啊，妹妹她在家庭当中啊，她在原生家庭里面，她其实是不受待见的，因为妈妈跟爸爸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很期待她的出生，甚至可以说她的出生就是一个意外。那每天她都在家里听到的都是那种如果没有生下你就好了，我也不想要养你呀、啊，谁知道你会突然出现，像这样子等等的话语，相信内心在从小其实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又很难过、很受伤的。即使她的家人又对她不管不顾，但在她之后来到小偷家族之后，她还是会对她的家人说：“我的妈妈是很温柔的哦，她会给我买新衣服穿。”但事实上，妈妈给孩子买衣服这件事情，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再平凡不过了。但对于这个妹妹来说啊，她却是认为这样子是她生活当中比较温柔的一部分。可见她生活里面呢、啊，她可能光是食衣住行啊，就已经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更何况是那些玩乐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家庭长大的孩子啊，他是如何要去透过一些小细节来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他那样子非常艰苦啊，非常难过的过程，其实也让人看了非常心疼。尤其是当小偷家族的人们啊，又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买衣服的当下，他一直很坚决说：“哦，不要买给我，不要买给我，我不用，我不用。”因为他说买完这些不会被打吗？他其实内心啊，对于获得新东西，对于获得一些好看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内心是认为这是一件会被惩罚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妹妹她是如何在小偷家族里面的人们一步一步的爱之下，开始去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在最后呢，她也才能够勇敢的说不，勇敢对于家人的那些 PUA 啊，去拒绝他们。虽然小偷家族给他们买衣服也是用偷窃的方式啦，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当中的爱啊，其实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所以也可以在这几个人物当中啊，看见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可能发生的状况。那其中还有一位角色，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这个角色啊，她叫做雅纪，她是一个非常年轻啊，又蛮漂亮的一个女生。那其实啊，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啊，也是因为家庭当中对他的不管不顾，导致他现在才到了现在这个家庭小偷家族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看到他开始从事一些色情的行业，步上了小偷家族当中原本妈妈的后尘。因为那个妈妈原本也是做色情相关的产业，但是看到妈妈现在的状况，就是她现在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她还是领着微薄薪水，还是必须要从事偷窃。我们可以看到，或许雅纪她现在能够透过比较色情啊、比较色诱的方式去赚取自己的生活。
薪水，但是未来啊，他的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

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就是这样子的年轻犯啊，他究竟能够吃多久？他未来没有持续受到教育，或者是没有持续精进自我的话，他是否还是会沦为像现在这样子小偷家族，必须要靠偷窃跟犯罪为生的情况呢？我觉得《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当中啊，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日本社会它曾经在底层里面发生的现况，然后也有看到导演用一些叙事手法，又或者是在影像上面的呈现来表现出来这个家族它其实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又透过一些对比来看见贫富差距的问题。《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啊，我觉得在当中啊，不只是在看的当下能够跟着这个家庭里面去感受这个家族里面的爱跟那些让人很痛苦很难过的过程，更在最后的结局那些凄凉的画面啊，能够感受到说社会的薄凉跟这个家庭非常饱满的爱，他们两个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导演柿之裕和啊，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没有给出任何面对这些社会现况的解法，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解决目前他看到的这些社会状况，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透过电影去拍摄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的状况，让更多人开始去讨论这个社会里面还有什么是我们值得看见、值得去了解跟探讨的社会状况跟议题呢？那所以我在看的当下，其实也觉得说，如果电影它能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力量的话，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部电影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那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它的电影主题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节目。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部我们大家熟知啊，又或者是比较陌生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在暑假的时候有点剧荒或不知道看什么的话，都可以来参考看看这些作品哦。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作品啊，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那这部电影啊，它讲述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故事。就在二战结束之后啊，当时在满洲国的一位士兵，那这个士兵他叫做山本。山本啊，他就是被迫跟家人分离，然后被俄国人被抓去当战俘了，然后准备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那在这个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啊，他身边的那些同样是战俘的人啊，他们毕竟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被抓下来的嘛，所以要不是老弱残兵，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未曾接触过战争但是被抓来的一些普通的民众，要不然就是啊一些比较高官的，就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前往前线的，才会到最后才被抓起来。所以他身边的这些人啊，其实来自不一样的阶级，不一样的状况，身体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是呢，我们的山本啊，他就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开始教化，开始陪伴身边这群同胞，让他们一起啊在成为战俘的路上能够比较不受到尊严太多的践踏，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开始去省思自己应该要注重应该要在乎的是什么事情。那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改编自真实世界的真人真事。那当中啊，故事当中的山本，他其实对于俄国的文学啊，对于日本的文学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也是因为啊，他会一点点俄语，所以他被当作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那他成为这个翻译官，他必须要讲述这些俄国的高官们他想要对这些战俘们说的话，想必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难听的，所以也导致有一些日本人听到他这样子作为翻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国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出这些话。那所以他在当中是非常非常两难的处境，因为他必须要完整的翻译才不会被俄国人伤害，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对于自己的同胞来说啊，其实是非常痛苦跟非常煎熬的。那甚至啊，也因为他会俄语，导致一些俄国人会开始觉得说，你会不会 担任叛徒的角色，你会不会在当中啊变成这个间谍呢？所以他其实一边做着不讨好的工作

作，然后一边又被大家不断的怀疑、不断的辱骂。其实他在这个营队里面呢，相较于其他人，想必是经历过一些超乎常人能想象的苦难。那当时啊，也是因为医疗上面的不发达，又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受到比较好的医疗，导致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相继因为一些病状离世。也有一些人啊，是为了自尊想要逃跑，或者是为了自尊要去顶撞那些长官的时候，当他们去做那些事情，也有可能面临的下场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时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啊，我们可以想象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是用非常沉痛的状态去包装，然后它也是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男主角山本他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正向还有用一些比较乐观的状态去面对他的生活，用他自己的热爱来带领身边的同胞能够支撑下去。他一直相信，也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有回家跟家人团聚的一天。那大家也因为山本的鼓励之下，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娱乐，像是打棒球啊，又或者是开始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文化啊，或者是讲故事。当然那些书籍啊，或者是那些写字上面还是不太允许的，毕竟啊，在这样子的地方，如果去有书信的往来，很有可能会被怀疑是间谍。不过啊，山本还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教导身边的人该如何阅读，如何写字，如何去感受这个世间上面关于文化的美好。那因为这个战俘营里面很多人都受到山本的启发嘛，所以也在最后，山本他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支撑下来，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回家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些队友啊，才决定要一个一个去帮他保留他的遗书。那这部电影它之所以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不只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那样子的西伯利亚的环境里面是像雪国一样，也有因为遗书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山本终于意识到说自己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他很有可能在这场病痛当中就会被迫走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啊，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要给他的家人们，不只是对家人的感激跟抱怨还有痛苦，更多的是对于跟家人之间无法再见一面的那样子的遗憾，他都写在这封遗书上面。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样子的书信往来是不允许在军队里面发生的，所以他也不应该要留着这些遗书。那最后他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如何去帮他把这样子的书信给寄回家的呢？他们在每天每夜都日不眠不休的一直去阅读那份书信，一直去背诵它，因为他们相信啊，他们每个人只要一人保存一小部分，然后拼命的去记，拼命的去背，最后就算这些书信被没收了，被发现了，他们还是可以用语言的方式去传递这些他们想要说的话，传递这些山本最后的遗愿。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最后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他们的战俘朋友一个一个的在战争结束，在被解放之后呢，到了山本家去转述这些书信的内容。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啊，等待下一个过来家里面去转达书信的人，也变成这一大看点，因为让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些山本曾经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每个人都存活下来，每个人都来转达这样子的愿望呢？是否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在这样子非常痛苦的世界，非常痛苦的时代下，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家人朋友们相聚呢？就算最后很多人他们可能已经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人已经不在，但至少他们存活下来了，至少他们的人生还是有一线希望，至少他们还能够向后辈去讲述他们曾经遇到的一些困难跟他们遇过的那些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是我在剧本分析的时候老师跟我分享还有介绍的，也让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说，诶，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跟解析这部作品。那也就是我们最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近啊，即将在电影院里面有掀起很大很大的讨论，然后也在电影院上映一阵子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当中的一部作品。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第一部作品。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也就是电影当中第一幕的时候播放的那首歌曲哦。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赤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来介绍我们待会要分享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之前呢，我刚好看到留言区里面有我的好朋友小圆公主，她来帮我留言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想要先跟她说，今天呢是她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耶，20岁了，非常恭喜她。真的是希望他的20岁可以非常圆满又顺利。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它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它其实是在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上映了。那过了这么久，它才有了第二部作品啊，也是掀起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讨论跟大家的关注。那我们也是这次啊，透过剧本分析的这堂课程，然后老师跟我们介绍，我才重新看了一下这部作品，然后也透过老师的分享，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跟认识这部作品。那为什么我刚会选择他在整部作品当中第一幕的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作为介绍呢？就是因为在第一幕啊，不是很多人在换穿搭，在换衣服吗？然后那时候啊，我才听老师的介绍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换穿搭换衣服不只是一个过场，当中每一个角色他们穿搭的品味，他们生活的方式都可以透过第一幕这样子的画面来呈现出来。我今天会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之后可以去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然后试着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作品，就会发现有很多对比跟很多对称，很多让人可以看到很不一样很新颖的关于时尚方面的事情，以及关于故事当中每个角色之间，他们人物之间的

的冲突感究竟是来自哪里？然后在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幕这部里面，我们看到女主角她穿着紫色的毛衣，然后身边的其他人呢、啊，不管是内衣内裤啊，又或者是身上的外衣，其实都是非常的时尚又时髦的，跟我们的女主角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然后还有从他们走出来的家，也可以看到说，女主角她住在一个比较平凡的小公寓里面，但是其他人跟时尚有挂钩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好的家庭啊，又或者是他们走出来的那些建筑物，都是看起来比较富丽堂皇、比较美丽的，然后再来就可以看到他们从生活当中，他们要如何去上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来自哪里，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像女主角，她就是搭地铁上班嘛，但其他人可能都是踩着高跟鞋啊，随手一拦就可以上计程车了。在这幕当中啊，她就已经透过这样子的很日常的方式，好像让我们走进纽约的街头之外呢，她也透过这样子的对比，让我们看见未来可能产生的冲突。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大的冲突就是女主角她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走上这个时尚的世界，她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自己，开始改变自己对于工作的态度，却同时也失去身边的人嘛。所以在这样子的故事里面，在这样子的开头当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子的纽约时代当中啊，有多少穿着形形色色啊，又或者是穿着上面非常打扮亮眼的一些工作跟时尚有关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都透过第一幕里面去完整的被交代跟呈现出来了，这也是我觉得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他透过很多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不只是去感受那个世界，同时也可以看见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他是用那种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你带出这样子的人物关系，也让你看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不是让我在观看的当下就可以马上理解跟体会到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上剧本分析课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可以在这样子老师的介绍啊、老师的解说当下，我可以了解说每一部电影它的每一个画面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心去思考，非常认真的去构思它该如何建构这样子的世界观跟人物关系来交代给观众，他如何用这种非常自然啊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那也希望啊，我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啊，也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看电影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跟去认识这个电影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关于电影啊，关于我最近看的影集，不管是《小偷家族》，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雪国的遗书》，又或者是我个人感触还蛮深，也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看见更多这个社会问题的关于《深度安静》这部作品，还有我们最近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第一部跟第二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可以在暑假的时间，不管是进戏院啊，又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作品。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歌曲。它这首歌是《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勿忘》。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值班主持人 Lily，您收听的是《Hello 午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际效应嘛，那这个礼拜呢，我想要讲跟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上个礼拜介绍的《星际效应》呢，是一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科幻作品，然后内容包含的时间的概念呢，以及亲情之类的各种不一样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影视作品。那今天要讲的作品呢，其实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的一个作品，它的名字叫做《三体》。好，那《三体》这部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中国的小说作家所做的一部科幻小说。那他在这几年呢，有被 Netflix 所改编拍摄成真人的影视作品。那这部作品在看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而发，因为他剧中所描述的概念呢，以及他的一些影视表达的手法，以及角色人物的刻画，都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并且可以充分的理解到为什么书中或者是剧中的角色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的逻辑。那对于这一部作品有概念的观众或者是听众呢，应该会先大概的了解这一部作品，它其实是讲一个外星人要入侵地球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三体》它特别的点不单单只是外星人入侵，而是它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人类对于自己感到失望，所以他才会让我觉得这一整部剧或者这个小说得到了升华。人类对于自己的失望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才导致他做出这个决策。那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星际效应呢，它其实是我讲到人性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性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样子，因为那个宇航员的故事嘛，就告诉我们人性的自私。那这边的三体呢，告诉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对于自己周遭的人的所作所为，让人类感到彻底的绝望，于是才诞生了三体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个很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就是都是探讨人性之类的东西。那三体的剧情呢，大概是怎么样子？三体的剧情的话，一开始它是报道说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开始离奇的死亡。然后呢，在他们为什么说是离奇的死亡？因为他们在死之前都会一直说他们眼中会出现一个倒计时，只要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就会死掉这样。所以这是他的离奇的第一个点，就是所有的科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眼中出现倒计时，只有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一个倒计时。所以这边就点出了，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有点玄幻，有点科幻感，或者说有点不符合逻辑，就是

科幻的一个节目。那要解析一切的一切呢，都要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开始讲解。那其实一切的起点呢，是发生在一个并不玄幻，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主角叶文洁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因为他坚持相信科学以及真理，但是和当时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而有悖而论，就被活活的打死了。这个时候呢，他活生生的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在自己眼前被别人打死，他开始觉得说人类并不配拥有文明，他开始对人类感到绝望。于是呢，叶文洁他就被送到了一个神秘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呢，名字叫做这个基地就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大家自己去看我再跟大家讲。那表面上这是一个军事基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向宇宙发送讯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想要向宇宙发送讯号呢？因为人类想要寻找外星的文明。就在有一天，叶文洁他真的收到了外星的一个回应。那个外星的回应的话，他在那个讯息中是说，他们是来自一颗不稳定的一个星球，然后他希望叶文洁在收到这段讯息之后不要回复，就是再也不要发送讯息，不然他的星球找到了这个讯号了之后呢，一定会不辞千里的来侵略地球，因为他们的星球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他们需要找到一切所有可能的方法去延续他们的种族，延续他们的文明，所以侵略地球一定会成为他们最首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叶文洁他对于自己的地球已经感觉到了一个深深的绝望，或者说对于地球感到了完全的失望。于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告诉了三体说，来到地球吧。然后他就把讯息发了出去。三体掌握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就立刻的锁定了地球的坐标。三体的侵略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进行倒数。三体为什么被称之为三体呢？因为在三体的世界，他们的星球有三颗太阳，所以这就是三体名称的来源。三颗太阳呢互相拉扯，导致行星的运转完全是混乱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有的时候造成没有太阳的一个情形存在，有时候会造成极寒，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两个太阳或三个太阳同时出现，就造成极热。那这些种种的不确定的因素，就导致他们的星球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然后这些星球的轨迹呢，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他们认定了自己的星球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拯救，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星球。那他们才会开始拼了命的想要向宇宙接收到来自外部的讯号。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新的星球去寻找一线生机。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来自地球的讯息，于是他们就一举，举国之力呢，建造宇宙飞船，决定前往地球去掠夺地球。但是，宇宙的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的遥远。就算三体他们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可是他们到地球的话还是需要4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要想办法在这400年的时间阻止人类的文明就是进一步的升级。因为其实人类他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技术提升其实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科学技术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提升着，所以这400年的时间其实非常有可能就可能超过了三体的技术。于是呢，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就以举国之力建造出了一颗质子。那这个质子是什么？它是一种高维度的粒子，然后也是超级 AI，它基本上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以超光速把这颗质子发射到了地球上。那地球质子对于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呢？因为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类的科技就是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质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封锁人类的科技。所以质子呢会开始干扰实验的进行，什么撞击实验啊，什么粒子对撞实验，质子都会出现在那边，然后把实验结果给扰乱，让人类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实验去更加的进步。然后也会扭曲物理的结果，也会监控全世界。为什么？什么是监控全世界呢？就是质子它会以
非常快的

0: 速度，绕着地球飞速的一个旋转，所以它几乎可以在每一秒就是就可以监视到地球的全部的资讯。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一些科学家会突然崩溃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质子它在他们的视网膜去投放了一个倒数计时。那这个倒数计时是一种警告，那也是一种告诉他们，如果继续做的话，他们就会，受到死亡威胁之类的东西。还有一部分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质子干扰了很多实验的进行，然后让物理也干扰了很多物理的一个法则，会让很多物理学家开始怀疑宇宙的规则。那当一个人深信的一套规则，例如物理学家他相信万有引力，或者是他相信，各种不变的物理法则，突然有一天被打破了，他开始深深的怀疑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宇宙的规则吗？真的是宇宙的法则吗？真的是对的东西吗？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操纵的，他开始崩溃，然后于是就自杀了。其实这边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理解，就像是如果我们平常就是所相信的东西，突然有一天被打破，被告知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那我觉得换个人都会崩溃吧。再加上科学家其实都是一群非常聪明的、有高自尊心的一类人。那如果他们被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不是正确的，会自杀也蛮正常的。之后呢，故事的主角他们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 VR 装置。那这个 VR 装置呢，其实就是一个。玩家会进入三体的世界，并且体验三体世界当中的文明毁灭啊，以及太阳的运动，以及世界的崩坏。那这个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解开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计算出那个太阳的公转，然后以及三体文明如何延续，还另外一个问题忘记什么了，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最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筛选出支持三体文明的人。那当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有些人他选择，不，当有一些人他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他选择去是，背叛人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丑恶的，是战争，然后人类应该要被更高等的文明统治，被他们圈养才对。那这些人的话呢，就形成了地球的三体组织，也就是地球的内奸那种。后来呢？三体人发现人类他会说谎，而三体的文明并不，就是几乎不懂是什么是说谎的意思。于是他们开始恐惧，因为他们也认为说会说谎的文明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也是剧中非常哲学的部分，因为谎言是一种特殊的，我觉得是谎言是个蛮特殊的，就是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你也没有办法分辨他。就是他做事情的意义，就是一个属于无法预测的一个样子。那这样子会让人类感到恐惧，或者是让别人感到恐惧。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1: Hello, it's Ray here. Please get nice and comfortable and lock your phones because the story is about to be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 many men.Name is irrelevant, height is irrelevant. He was a 1 out of 10. I wish that I knew it then. I'm still recovering.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其实要讲的就是人类它开始准备，就是三体400年后即将到来的战争。因为人类知道了三体从它的星球到那边到地球总共需要400年，所以外星舰队一定会在400年后到。于是呢，便有全球联合，然后开始发展太空科技以及制定长期的计划。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刚刚前面有说，人类是自私的，是懒惰的。400年又太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活不到那个时候。差不多400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四代的那种时候，也就是说，第400年可能是我的曾孙才刚出生，所以，但是我应该已经差不多已经，400年的话，差不多是我的孙子当爷爷的时候，所以我那应该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办法活到那时候，所以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就根本没关。那其实这议题的话，有点像是全球气候变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地球在不断的变热。那预测的话，就是未来有一部分的国家会被海平面给淹没。可是有一部分的人类会觉得说，反正我过几年之后，就是他差不多可能过几年之后就死了，那这也管不到我的事啊。那我今天就用又怎样？全球暖化了之后也碍不到我之后的生活，所以这根本就对我就没差。所以这有时候有点像那种气候变迁的议题，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对于自己子孙的未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死了就死了，没有办法感受，那之后留下来的人他们自己才要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差。那为了要对抗三体的文明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计划，叫做面壁者计划。人类发现质子它能够监控所有的资讯，所以呢，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被监测的就是，面壁者。为什么面壁者？面壁者是什么呢？面壁者就是，人类的联合。

国选出了几位面壁者，他们可以说谎，可以隐藏自己真正的计划，假装自己是疯子，或然后借此骗过三体文明。那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选出这些人之后呢，这些人所交代的任何事情，他们都要不遗余力的去完成，而且不会问他们原因是什么。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服从这些人。所以呢，这一段很神的点就是，面壁者他其实不需要跟任何人说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只要让其他人按照他的步骤去做。那质子的话呢，没有办法去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人类想出来如何去面对外星人的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说谎，或者是靠着一些东西去掩盖事情的真相。但令我真正震撼的东西，其实是我上一集有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宇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暗森林。它的意思是，在这个森林当中，或者说在这个丛林当中呢，猎手或者是猎物其实都会隐藏自己的位置，就是尽量的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并不知道暴露了自己位置中，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是否会攻击你。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先发现了对方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先把对方给毁灭掉，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其他人毁灭。也就是说，高等文明都在彼此的猎杀，并且也在彼此尽量的去隐藏自己的位置。因为宇宙其实并不是一个可能大家印象中哇，漫漫的星海哇，很漂亮啊，怎样怎样的。其实宇宙是一个非常充满杀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去尽力的隐藏自己，而不是像故事一开始提到的叶文洁向宇宙发送讯号去暴露自己。那我认为《三体》真正想讲的是，并不是说是什么三体人或者外星人怎样的，他们所我觉得他所提到的是人类的存在的意义，又或者说文明一定是伴随着毁灭与重生嘛？文明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有关于三体的文明，其实是一个不断的重生、不断的毁灭的一个过程。那科技的进步是否会带来绝望呢？当人类不愿意再相信人类的时候会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是第一个，人类值不值得存在的原因。我觉得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它的意义。像我们虽然说可能我们这些平凡人，我们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呢，就是去感受、去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也同时，我认为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享受这个世界的同时，应该也要去为自己的未来，或者说自己未来的下一代去做着想，这样子才能让整个地球就是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那科技进步会不会带来绝望感呢？我觉得科技进步，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科技进步虽然说带来了方便，但是也同时，科技进步会让人类会有出现孤独感的感觉。因为像现在手机、什么电脑、网络都很发达，大家都很常会待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彼此社交就不会到那么多。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算是还是可以接受。可是如果真的到未来，像是电影当中，或者是我们平常在看一些科幻片的时候，里面的情节发生的话，我们会觉得说现在生活是幸福的吗？因为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在未来，每个人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负责去发电啊，又或者是去生产一些可能 token 之类的东西，去供给这些科技的一个运作。那他们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 LED 板，那这 LED 板就是负责他的日常所需啊，可能什么娱乐啊，然后被发布任务啊、学习啊之类的东西。那人类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这样子活着，会说这样子是幸福吗？我觉得这样子孤独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我也是认为说这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看完了《三体》之后呢，我觉得说，很多地方我其实都看不太懂，但是这种看不太懂反而给我带来一种深深的震撼感，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被动的吸收了很多的知识跟宇宙的一些奥秘啊之类的东西，虽然说可能剧情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到特别的深究的去参考一些真实的科学，但是在看完了《三体》之后呢，还是会觉得说大为震撼，就是各种的就是被强制的塞入到我的大脑当中。好啦，那这里差不多就是今天 New Salon 的所有内容啦。那因为主持人我最近的感冒以及嗓音就是还蛮不舒服的，所以这一集内容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晨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张真真。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赖总统承诺嘱咐月龄5000，主计长澄清是国民年金加码。228公园老雀鳝遭外来种清除吃掉。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清晨辞世，享受76岁。高铁苗栗段耗制异常抢修中，不排除遭攻击可能。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赖清德总统前天宣布，家庭主妇未来每月可领5000元，引发外界关注。行政院主计长陈淑姿昨天在立法院澄清，这并非新设立的津贴，而是国民年金的给付调整。陈淑姿说明，这项调整将配合六大社福政策，在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国民年金给付将从现行的每月4049元调高到5000元，调幅大约23.5%。今年下半年政府已编列84.9亿元预算，明年更将编列全年度178亿元。至于各界关心的军工教今年是否调薪，主计长则回应，目前人事总处则在研拟不同的方案，能在与行政院研商讨论中。台北市228公园内生活了20多年的外来种二雀鳝，一直被许多市民当作公园吉祥物。没想到最近却有2名男子自称是成大钓鱼社学生，以清除外来种为名义将它钓起，甚至带到热炒店料理吃掉，将过程PO上网，引发大批网友愤怒。对此，成大钓鱼社赶紧澄清，这两人是一名校外人士与毕业校友，并非现任社员，是善用社团账号发文。台北市公园处今天表示，这两名当事人已经致电道歉。由于公园内禁止钓鱼与伤害动植物，市府将依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对这两名男子各处以最高3600元的罚款。财经界重大消息，润泰集团今天正式宣布，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糖奖创办人的尹彦良，在今天清晨4点多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临终前家人都随侍在侧。尹彦良接掌润泰集团后，成功将传统纺织大厂转型业务，跨足营建、生技、医疗、零售以及南山人寿等多元领域。他更在2012年创办具备国际声望的糖奖，对全球学术与永续发展贡献良多。润泰集团表示，尹彦良生前已经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体制，目前旗下各公司运作一切正常。至于治伤事宜，家长将遵照其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也不举行公祭。通勤族请特别留意，台湾高铁昨天清晨因为苗栗路段发生耗制异常，虽然维修人员全力抢修，但到了下班尖峰时段仍然还未恢复。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部一定会仔细调查原因，不论是一般设备故障、人为操作或维修不当，甚至连遭到攻击的可能性都不排除。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23度、32度至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中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应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并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以上新闻由张真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 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8集 ，Ctrl+C、Ctrl+M， 公广毕展大顺利。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这集的来宾呢，我们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老师，以及大四即将要毕业的学姐们。他们在今年五月初顺利在松烟与全体毕制毕筹小组一同举办完公广系毕展 Ctrl+C Ctrl+M， 而学姐们在大四这年除了兼顾毕业制作，也同时在媒体业实习，都有着许多公关、广告、行销等相关经验。那等一下除了会谈谈一些关于公广系毕业制作以及毕展的大小事，还有等一下会来先玩个公广系结合的暖场小游戏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婉婷老师、伟丽学姐还有姿玲学姐来向大家问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过去呢，在业界服务了将近十年，有广告代理商还有媒体代理商的一些服务经验。那本身也因为代理商的服务品牌经验，有获得一些国际内外的大奖。那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跟同学们或是观众朋友分享我们公广系的毕制的一些辛苦谈。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公广系士兵的王伟丽。那我之前在过去的这一年呢，在杨师实习了一年，然后做的是广告投放跟购买相关的

0: 实习生。那这次在毕制呢，也负责实薪所的组长。然后我们主要合作的品牌呢为台湾协议基金会。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在大学大四的经验跟辛苦谈。
1: 大家好，我是公广四乙的陈姿玲。我是今年初的时候才到凯洛媒体做报表攻读生，然后我在毕业制作课程的组别是 FM 9.1 Studio， 然后在里面担任的是组长跟公关，然后我们组合作的营销传播的品牌是泰山的 Cheers 气泡水。
2: 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系上的大四学姐们以及他们的毕业制作指导老师洪婉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一起聊天一起玩。那再来想要请你们分别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3: 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算蛮热情的人，虽然我台上是比较 E 人，但台下比较 I 人，但我觉得我是本身是蛮热情，那也蛮有耐心，也具有幽默感的人。
0: 老师讲得很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在工作上又很理智的人，但同时就是自己的内心戏非常多，常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讲一堆，就内心自己跑一堆内心戏。
1: 我觉得我有点疯癫，就是在做毕制的过程中，因为好像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疯癫到把老师吓到。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话多吧，还有可能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脸太臭了。
2: 好，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那我们以往第一个单元都会探索一种才艺，但是因为这题是毕业季嘛，想要将节目的娱乐性大于教育性，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来宾身为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与同学们，应该对我们系上的大小事都不陌生，对吧？那等等就来进入我们的公广系限定暖场小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游戏蛮特别的，我们等一下呢会分别出12题我们公广系专任老师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那让你们来抢答说这个是谁的英文名字，看看大家对于我们系上的老师们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认知有多少。好，那等一下要抢答的时候要先喊一下自己的名字，那如果等一下有哪一题都没有人答得出来的话，就会一直给提示，直到有人答对为止。然后等一下每一个题目的难度也会持续的递增。好，那究竟是老师还是学姐对大家的英文名字比较了解呢？期待大家等一下的大展身手。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好了。
2: 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游戏正式开始。Question one, Lisa。
3: 婉婷，应奇凡老师，
2: 对，答对了。
1: 因为刚刚真的好难哦。
2: 对啊，
1: 但 Lisa 还算是有听过的。
2: 好，那婉婷老师就加一分。Question two, Sunny，
0: 伟力，汤中汉老师，
2: 对，答对了。那伟力也加一分。Question three, Natasha，
1: 陈志玲，那个洪婉婷老师，
2: 对，答对了。对，就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来宾，就是洪婉婷老师。姿玲也加一分。好，现在大家都1-1平手了。好，然后等一下难度都越来越高，因为刚才前面这三题刚好也都是我们意犹未尽的来宾之一，对，就是在其他集都会出现的。好，再来哦。Question four, Ada。
3: 婉婷，张爱哲老师。
2: 对，答对的。好，那婉婷老师也加一分。Question five。Elfie，
1: 郑姿玲，陈轩静老师，
2: 对，答对了。对，那姿玲也加一分。这题就是陈轩静老师。Question six， 阿文，嗯，我可以提示啊。
0: 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2: 提示，他那天5月1号的记者会有出席。因为我记得他的 LINE 的名字也有英文，前六题 LINE 的名字都是有英文的。所以比较简单。
3: 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2: 是女的，阿文。
1: 我可能没有修到这位老师的课。
0: 我要猜，我猜一个。
2: 嗯，好。
0: 伟力，肖湘文老师。
2: 哎，不是，不是。
0: 哦、好吧、
2: 嗯。他的姓氏也是比较特殊的，也是系上只有他，只有这个姓氏。
0: 哦，伟力。
2: 嗯。
0: 叶佑梅老师。
2: 哎，不是。哎，阿文跟他的名字有点相似。啊、嗯。
1: 杜亚文吗？
2: 对对对，答对。对对，答对了。对。阿文是杜雅文老师。好，那姿玲也得一分。

0: Question 10 Cheryl
1: 婉婷瑞杰姐姐吗？
0: 不是
2: 我们要申请一个提示
0: 她的名字笔画算少
3: 我猜一个陈之琳陈意祥老师
0: 对答对了你不知道
3: email
0: 对这题就是陈意祥老师 Question 11 Jeff
3: 听起来是个男的
0: 对是男的
1: 像陈杰老师吗
0: 不是
2: 哦我看到伟力赖建都
0: 对
2: 研发长
0: 对这题就是赖建都客座教授 Question 12 Shauna
2: 好她是一个女生
0: 对是女的
1: 申请提示
0: 她5月1号的记者会有来
3: 我根本不知道谁有来
2: 我们那天都很紧绷
3: 对我们那天忙着看我们的摊位到底长什么样子
0: SHAWNA 是最难的一题
3: 他有来
0: 对
1: 那可以问一下他授课范围
3: 他是偏广告的还是偏公关的
0: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他讲话的声音蛮特别就是蛮有辨识度就是一讲就会知道是他一讲话一出声
2: 很有辨识度
0: 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2: 他5月1号有去
0: 对
2: 好，维力猜一个。杨毅金老师
0: 不是，
1: 孙伟彤老师
0: 不是，孙伟彤好像是 Ivy。
2: 好，我再猜一个，肖湘文老师
0: 不是。
3: 退休了吗？
2: 很有辨识度哎，他很有
0: 对他讲话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3: 他还在职吗？
0: 他今年有在，
3: 今年在职。
1: 还有其他提示吗？
2: 提示，
0: 还是我来模仿一下他讲话。
1: 好，
0: 哎，好，谢谢啊，谢谢，
3: 谢谢啦，谢谢。
0: 不会不会不会
2: 他讲话像、
0: 你女儿很优秀
3: 天哪
0: 他短头发
3: 我真的我有一个他是不是眼睛小小的他很常带论文对不对
0: 他很常带论文我不太知道
3: 他到底叫什么
1: 公布答案好了
2: 好我没公布
0: 我说到最小的提示他不是老师
1: 哦不是老师
3: 哦戏班姐姐哦
1: 雅涵姐姐
0: 对答对了对因为雅涵姐姐就是在今年的3月31号就是离职了嘛、对所以就是也是祝福她在戏班的工作生涯也是毕业之后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个游戏挑战环节就先告一段落我觉得刚刚那个挑战环节也算是一个团体合作的感觉就是讲到哪个然后就跟其他人讲说是谁这样子对那就是算一个团体战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刚才如果有同样也是公广人那这些英文名字你知道是谁的有多少个呢那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4: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5: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 Ctrl+C Ctrl+密公广毕展大顺利，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扣回这集毕业季的主题，接下来想聊聊学姐们在大四这一年来筹备毕业制作到最后顺利在松烟展出的整个过程。欸，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毕筹毕制论文当中会选择去投入毕业制作？
2: 我是以好玩程度选的，因为我觉得在最后可以来个好玩一点的，就是做一些我们想做的，或者是我们想要运用在社群或者是活动中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3: 我的话是因为已经有安排说可能预计要念硕士，之前就有听过一个学姐分享

0: 说他之前也是安排要念硕士，那既然硕士都要写论文的，那为什么大学还要再写一次论文？就是既然有一个更好玩的毕业方式，就去试试看这样。
1: 那想要先请你们简单的介绍你们 B 制小组分别的主题是什么？
2: 跟我们这次合作的品牌呢，跟其他小组会比较不一样，会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这次呢是跟一个比较公益性质的台湾协议基金会做合作。那大家对这个名称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用简单话来讲的话，就是你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捐血车啊，都是归台湾协议基金会管辖的范围内。那我们这次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呢，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大家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大家生活中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其实也就会忘记了，哎，可以去捐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想要透过我们跟台湾协议基金会的合作，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看一起来捐血响应这个活动。我们这次的传播主轴呢是热血补给中 Go for it。 那也回归到我前面讲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到捐血这个活动，这样子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0: 我们这次小组合作的品牌是泰山 Cheers 气泡水，然后它这个气泡水，它主要的品牌沟通的讯息是，它希望说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有一些仪式感，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刻为自己举杯。然后因为它这个气泡水，它其实是归在水类的，它不是饮料，它是零糖跟低热量的，它只有一个口味是有一点点热量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零负担的选择。我们的传播主轴就是举杯 cheers，你的零负担校园时刻，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零负担，你想要举杯，你想要庆祝的话，都可以，想到这个品牌这样子。
1: 那你们为什么会当初选择跟泰山 Cheers 气泡水，还有台湾协议基金会这两个品牌去合作？
2: 我们那时候想要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的想法比较简单嘛，因为我们想说，哎，之前大家都是做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饮食相关的，然后这次刚好有幸可以收到基金会的邀请，那我们也想要在这次的 B 展里面做一些比较有意义或者是公益性质的活动，所以我们就选跟协议基金会合作这样。
0: 我们的话是那时候是小组里面写了3份企划书，然后就开始广发嘛。然后刚好有一份企划书是直接就是在写仪式感，就是想要透过仪式感这个沟通主轴去讲产品。然后那时候在找仪式感的产品的时候，就刚好找到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投投看。然后结果投投看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欣然接受了，我们也是受宠若惊，就是蛮顺利的。
1: 那你们都是第一个找就成功吗？还是有遭遇到一些可能被婉拒或是退件？
2: 其实基金会的话，是因为他们也有合作的意向，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的概念，就是一次就顺利的成功了，没错。
0: 那我们的话，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是小组内先写3组企划书嘛，然后我们就3组企划书根据不同的，因为我们写了美妆、写了宠物食品，然后还有仪式感的食品，我们就往3种不同的产业别都去找业主，然后就开始狂发信，发了大概50几封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去打电话追问说：“哎，你有没有收到啊？你有收到？你有兴趣吗？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帮我转接给你们那边负责的人什么之类的。”到后面才突然就是收到他们邮件说：“哎，我有收到。哎，你们要提案吗？”然后就提案了。
1: 那再想要问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2: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这是非常神圣跟有关缘分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现场抽签呢，就是大家各组派一个人，然后在现场每个人抽出那个神圣的小纸条，然后摊开来。你还不可以泄露舆情，因为大家都沉浸在这种有抽中跟没抽中的情况下，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没错，但我还是把它憋在我的心里，就在内心尖叫了一下，非常的幸运。
0: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那纸条，然后就是整个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就是他的绰号就他赖的那个名称叫救世主。
3: 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我课，所以跟我比较熟了。
2: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妈妈。
3: 不要这样说我，还是少女。
2: 他会很关心我们。
3: 哦，对了，
2: 对，所以
3: 像
2: 我们，
3: 姐姐，
2: 对，
0: 知心大姐姐，
2: 没错。
1: 那你们每个小组的成立还有指导老师的分配，都是在大概什么时候会确定的？
3: 其实系上大概他们3年级下学就开始会有一连串的一些公告啊、讨论啊，然后还有一些时间轴。那他们应该是3年级下学期的，可能期中考过后吧， 都要确定你的组别，然后

0: 都开始在学习中进行抽签等等等，当然应该会在学习结束前会确认组别跟那个指导老师。那每一组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计划书投递，就看每一组的状况，因为毕制课程其实是蛮自由，一般遵照每一组的一个想法，因为它是实作，那也希望同学比较有自主权，因为是真的希望同学可以从中去学习怎么去扛出一个专案，而不是说由老师来一直给你进度这样。
1: 那老师是主要协助各个毕制小组做哪些事情？
0: 就我自己的话，可能我过去在传播集团的受的训练，我比较有规划，所以我比较喜欢规划设蛮多 timetable， 然后有一些时间轴，因为毕竟对同学来讲是第一次，那对我来讲我带过很多届，所以我大概知道哪些时间点哪些时间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才不会 delay 你后面的这个校外展览的产出以及你的成效的 KPI 的达成。
1: 那想要请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整个毕业制作一整个学年下来的排程。
2: 每一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就我们基金会来说的话，品牌组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公关公司，所以公关公司会给我们他们这个 campaign 的 brief， 那他们的 brief 长怎么样，我们再根据他们的 brief 去进行提案。那提案的内容就是照他们跟基金会报的 brief 走，那他们希望他们这一整年的调性是什么，那他希望我们大学生主要配合的活动啊，或是在行销上面的策略有哪些，那我们在进行回去讨论之后呢，针对他们的 brief 提出我们想要做的活动或者是线上的影片啊，或者社群上面的方向，然后再跟公关公司来回讨论，然后最后定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再回去跟基金会进行一个提报的动作。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完之后，也是在 N 次修改后呢，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做到最好嘛，所以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成果展，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可以在三方都觉得是最好的 campaign 下面，然后再进行执行。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然后定案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跟基金会照我们提出的时间表，然后做活动的排程跟计划。比如说哎，我们可能就定说我们合作这半年我们要几支影音啊，或是几支线下活动，然后去进行校园的合作跟或者是找 KOL 等等的。那这些活动都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到我们非常期待的毕展。那毕展的话也会大概从十一二月的时候，然后毕筹组就会成立，然后跟我们说哎，我们毕展的进程是什么，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提交什么东西，展间的设计稿要什么时候提出等等的。那就一直从十二月然后这样忙到大概五月，然后我们就会展览这样子。
1: 那你们在一些线下的摆摊活动还有展览的这三天都在执行哪些任务？
3: 我们的话，我们那时候跟线下活动的 KPI 是几篇 UGC， 然后几篇粉丝的增长数，主要是这两个指标。通常就会是先让大家玩一下游戏，玩完游戏之后说哎、哦，我们有个抽奖活动你要不要抽啊，哎，你要抽的话要帮我们追踪一下执行的时候发现的。因为 IG 你直接转发，有些人可能私密账号他没有办法在你的毕制的账号直接看到他转发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轮到你了的挑战，就他会有技术，然后就变成我每一次线下活动因为要技术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每一次线下活动开一次，这个是大收获，就是这个很好技术。但是这个就会变成他们要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要点进去那个轮到你了的挑战。
2: 我们的 KPI 的话是表单数，因为主要协议基金会是想要泼墨的是大学生对于捐血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哎，我们可能会因为朋友捐血然后我们去捐血，或者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是害怕会很痛啊，或者是里面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里面的程序是什么，或者是哎，大学生没有办法捐血的原因是什么。我也是因为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所以才收获很多说哎，原来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捐血。所以我们主要 promo 的 KPI 还是表单数的部分，我们会通过可能线上啊或是线下校园活动，然后再加上毕展的人流量，然后去达到我们表单数的 KPI 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实际去让路人来捐血吗？
2: 因为我们合作的内容比较像是推行一个概念，就是不是一个行为，就比较像是前端的 awareness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想要让大家是哎，有捐血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每个大学生其实每天都超忙的，就是你要实习，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干嘛干嘛，你可能很常去忘记一些公益性质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大学生然后直接说哎，你要不要去捐血，这样超怪的，就这个失败率其实真的非常高。因为像大学生就是你其实你只要熬夜或是你只要没有吃饭就是不能捐血的，或者是你只要吃感冒药甚至是止痛药或者是过敏啊消炎的完全不行，就是你只要有这些药的成分你就是没有办法捐血的。那当然这还是要在一个适当的天数，比如说前一天或者前两天，这种大家可以 follow 下，这个里面的 mega 非常多。
1: 我有看你们 IG 就是也发很多捐血相关的知识，

0: 那刚才那个气泡水，因为我之前也有去你们气泡水的摊位有玩过，然后又得到你们给的水蜜桃的口味的，也蛮好喝的。然后蛮好奇说，你们从头到尾就总共需要准备多少瓶气泡水？
1: 我们每一次线下活动都会需要有太阳产品嘛，然后你需要跟业主拿一个大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需要跟他提资案，在汇报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多少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线下活动会花大概多少钱，然后花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三个系列的活动，第一个系列是椰蛋许愿站，应该是10箱，第二个调饮就比较多，调饮有20箱。第三个友谊的话也有10箱的样子，所以这样下来是40箱，40箱，然后再加上闭展的20箱，
0: 一箱有多少？
1: 一箱有24瓶，然后都用10箱10箱算，是因为它有5个口味。我跟他说这次粉丝要是要往上涨200，那我一定就是有可能会送出200左右的气泡水。我跟他拿200瓶气泡水，就代表我一定要涨到200以上。
0: 那你们到展期的时候，是不是会每一组都有轮流上台进行一些行销相关的表演？
2: 有
0: 那
2: 有有，
0: 你们是表演什么？
1: 我们的话是因为刚刚我讲到我们气泡水有5种口味，然后它就是有颜色，所以我们就上去找人玩游戏。一个游戏是立水瓶，就是大家国中最常玩的那个立水瓶，我们就比赛谁立得最快。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个箱子，然后背对你，然后你看不到箱子里面的颜色的摆放，箱子的上面还有对应的数量，然后你就是要摆那个，有点像一二二 B，你要把那个颜色摆对。
2: 我们除了展演的话，就是用问答的形式，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学生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捐血。毕竟，就是我们如果做互动游戏，有一点难做，因为我们不可能叫人家上来把手伸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跟大家做了一个互动小游戏，是有点像知识小问答的方式，然后做卡户，然后送礼物这样子。
0: 那你们到最后展期结束有一个结业典礼，就是你们俗称的小毕点。那最后你们有得到什么奖项？
1: 我们组的奖是玩到没办法讲，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跟我们组嘎在一起。
0: 那 FM 9.1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
1: 因
0: 字？
1: 为我们有10个人，然后那时候是9个女生1个男生，然后那时候就取 FM 9.1。因为我们小组的话有一个吉祥物是蝙蝠，他们就觉得说蝙蝠的那个超音波就有点像电台的那个音波，可以传播给很多人，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想的。FM 也有一个 family 的感觉，所以就是又有电台又有家庭，大家一起做完这个专案的感觉，
0: 那
1: 很可爱。
0: female 跟 male 也蛮合理的，
1: Email，
0: 就女比男是9.1，
1: 哦，
0: female
1: 你说
0: female，
1: 那样配是不
0: 对
1: 是
0: 啊，
1: ？OK，
0: 听起来也蛮合理的，
2: 你帮他想有一个新的
0: 对
2: 意
0: 啊。
1: 义，好，有道理，好好，我回去跟他们讲。
2: 我们组的话，我们是实行所，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我们的奖就是热血分子认证奖，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理，非常合理，然后跟我们的 slogan 也完全差不多。
0: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要会垫钱啊，钱包要够厚啊。企业他们也有流程在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说你一个活动，你可能一个月办2场，然后你办完一场就跟他申请钱，但他没有办法说隔天就给你。所以做壁纸的话，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一个人垫下所有的钱的话，就得要跟组员先有共识，说要先有一笔钱，然后那笔钱要先拿去垫其他的开销。
2: 我们学到比较像是我们更了解外面公司的财务运作，或者是他们公司整个沟通的程序。因为在我们跟他们讨论啊，或者是提报的环节，他们会让我们了解到说，他们自己内部有什么样的流程要跑，然后经过这些流程之后呢，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今天要 A，明天就有 A 这种感觉。对，就是它是需要经过很多人环环相扣跟决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实心所在讨论像财务的问题啊，或者像影片，因为我们每个影片都要过审，但这个也蛮让就是人理解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公益跟医疗相关的议题，所以本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要谨慎再谨慎的发出去。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大表，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呢就要把那个月的钱给他报了，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很顺利的去做我们接下来的程序。那对方就是我们合作品牌也会比较好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0: 那老师也蛮要鼓励一下他们的。
3: 组长们都非常不容易。那在场两位学姐带的这两个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组内互评呢，他们的团队精神啦，都是。

0: 都蛮好的，然后组长分数都非常的高，然后他们都没什么吵架，所以表示组长私下协调的非常好，都没有到老师这边来，客数没有到这边来。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关于公广系大四毕业制作以及实体展览的大小事，那接下来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公广系的内容。看你们的简介说你们都是到大二才转进来世新公广系的嘛，觉得很巧。那你们一开始来到公广系，会不会觉得说有点跟不上其他同学，还是其实很快就可以适应？
2: 因为要转学的话，你就得要成绩，所以我那时候是拿系排一进来的吧，所以就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到跟不上诶，只是会觉得说，因为每个学校他教的方式不太一样，就像一手他可能会比较偏重实作，然后我一进来世新这边，一个念的是王一璇老师的那个广告心理原理，就是一手没有教那么深，我想说哇。就真的把课本摊开，然后就开始在简报上面讲那个原理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哇塞，真的就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的风格。
3: 我觉得没有，应该不会有跟不上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转进来的时候也才大二，我们自己原本也都是传播系的，就像我刚才说，可能方向会不一样，但因为我在花莲也是差不多的方向嘛，所以就是来这里就还好，就是也是可以无缝衔接，毕竟大家也才大二，还没有有些实操或是什么的。
1: 啊，那你们在公广系有没有上到哪些课程，或是哪些老师是很值得推荐的？
3: 当然是婉婷老师的课，我觉得婉婷老师的课就是非常的实务，那也是实务跟理念并存。因为像我现在之前在杨师实习，然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想的，诶，这婉婷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过，然后他当时叫我们一定要背下来，或是一定要记起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可以在公司上面去运用的。
2: 我觉得要看你比较偏向喜欢什么步调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实务的，或者说你喜欢学术的。如果是学术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黄光裕老师跟黄伟轩老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写论文出来的，然后讲话就是慢慢的，就是每个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讲话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就
3: 没
2: 很喜欢
3: 错。
2: 听教授们讲话，听他们分享他们最近在看什么东西，或者是最近在 follow 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哦，最近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跟着一起看这样子。
1: 像婉婷老师，就之前也有荣获112学年度的教学绩优奖。哎，那好奇老师当时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0: 教学绩优奖，它的一个评定标准，当然都是系上的一些学生的评价啦，还有一些学生的量化问卷、质化问卷，所以系上，然后再送到院送审等等等。世新一直出很多优秀老师啦，那我当年获选的时候，其实心情还蛮激动的，因为其实坦白讲，就是优秀老师的相差分数都不会落差太大，但是终究可能只有一位可以代表系上这样。对，那我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哇，辛苦付出这么多年，有一个成果，所以我就觉得，哎，当初也是我一个里程碑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作上我喜欢有一些挑战，有一些里程碑，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下一个我可能想要挑战什么这样子。
1: 那老师在世新教书总共几年了？
0: 我是109学年度进来，所以好像也迈入快第4、第5年了。对，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心态的转换也蛮多啦。我记得我第一年进来真的是充满非常非常多热情，然后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希望你每一年每一年保持这么多热情，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一个老师就是从头嗨到尾，气氛很嗨啊，然后就是一直跟他们聊天等等等。那其实每一年每一年下来，我觉得我心态还是没有改变啦，只是说我觉得我也变得比较成熟长大啦，对于跟学生的一些关系啦，或者是处理问题上也比较圆融，也比较能够去站在他们立场想，所以可能到了后面我就比较有点像 baby sister 保姆的感觉，他们可能就哇，老师好像都想得很周到，但殊不知老师在前面也遇过很多次的磨合，所以才让我变成这个样子。
2: 已经叠过了，
0: 对，我跌
2: 换
0: 倒
2: 你再
0: 过了再
2: 叠。
0: 回来。
1: 那老师觉得自己的教学风格是什么？
0: 我教学风格，我倒蛮想听他们两个想法。我个人先讲我自己啦，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看课啦，就是说如果是教我擅长，比如说媒体代理商的课啦，媒代课，那我觉得我对那堂课付出非常非常多心力。然后我那堂课其实我觉得我感觉我是比较严肃的，而且我们的内容进度是比较快的。那其实也有同学反映说，老师教得很快，听不懂或怎么样。但是因为真的就是你要在这么短周数知道媒代说的东西，然后你去实习攻读，你还知道说，诶，这些我大概知道，因为毕竟媒体 media 包含太多了，线上线下户外很多很多。但是业界会有个想法，觉得诶，你在学校为什么没有学？你老师是谁？那我如果调出我的名字，我真的觉得诶，我真的对我这些以前的同届们很不好意思诶，就是毕竟我在媒体 也至少七八年了，

0: 就是现在还有在线上的中高阶主管，应该多少有听过我，不敢说大家都听过啦，但只要同公司的都多少都知道我这样，所以我对那堂课就会比较有要求。那如果是其他课程，有些可能比较轻松，那当然有些我不太清楚我可以来问问他们好了啦。
1: 我也觉得老师每一代课是比较偏严肃的，那堂课应该是我转学来，然后第一次上婉婷老师的课，然后我就被吓到，我想说 Oh my god， 那这么快速，然后讲这么扎实，然后我想说天哪，我都跟不上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因为老师会发 PPT 给我们，所以你听完会很有收获。因为我之前也在媒体实习，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哎，学这些是真的有用的。就是你的 mentor 在带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你知道，哎，这个你知道，那你就可以学更深入的东西。
2: 我的话，我是上过婉婷老师的两堂课，就排除毕制的话，第一堂是我刚转学来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一堂加到了两岸交流的学校来公广系这边，然后公广系专门开了一门课，我就进去了。老师在那堂课很活泼，就然后再来就是美代那一堂课，因为老师在校际系那一堂其实有多多少少带到一点点概念，然后我是在校际系那一堂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分广告代理商跟媒体代理商。大三下有一堂课是专门 for 媒代的知识的，所以我就有特地选那一堂，然后很幸运的有抢到，就是也延伸了大二那时候学的东西，然后再更往更深了的讲。然后工作上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翻一下讲义。
3: 现在你是上过一堂课，
1: 对，
3: 然后你是两堂，
2: 两堂，
3: 我是三堂，我现在大二已经上了三堂。
0: 哦，真的、哦？
3: 对啊，我从大一就是有那个必修是探索公关广告是你的，
0: 哦、
3: 然后还有这学期的两个，就策略跟今天的
0: 消
3: 费
0: 行为。
3: 对啊，就好像三堂课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
0: 就看上课的内容属性来决定我今天的一个教学风格。就是像毕制，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讲说抽到我很高兴，但我后来觉得我对毕制是每一届每一届更严格。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在毕制的课堂上，我其实比较是严肃的，因为我会觉得大家要认真以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确，如果你搞砸了，后续跟品牌组的纷争或等等，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单纯的像在学校老师跟同学、同学跟同学之间，好像互相协调一下，哦，各退一步就解决。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问题，所以我都对他们比较严肃啦。我觉得我在毕制课程是蛮严肃，包含对他们的一些要求啦，迟到啦，哦，或是无故不到等等。那其他课程就会看说年级别，就是如果是一二年级，可能就让他们先产生兴趣吧。那三四年级觉得你已经是资深了，你要加油了，所以就会比较严格。
3: 那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恩子，我应该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系中会你的表演啦，就是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这样。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的评分应该是100分吧，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子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说。如果我回想我自己大学生啊，我其实大学也比较少参加社团或者是校际活动，都是私人活动为主，这样子都没有不好啦，都是各自选的。只是说，我觉得大学就是比较留白，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同学，就是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就是在大学，even 你下课后去逛街看电影，或是去喝下午茶都好，你不要两点一线，就是宿舍、学校或是家里学校，因为非常可惜，你四年是你最弹性的时候了。
1: 真的，上班请假不容易。
0: 我也想另外提一个问题，我觉得公广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们都会去实习攻读？因为我看比例蛮高的欸，
2: 压力，
0: 主要是经济压力，还是说你们对于那种同侪竞
2: 同
0: 争的压
2: 侪
0: 力？
2: 压力。
1: 我觉得同侪压力，而且在公广系，我觉得业界都蛮看经验，就加上业界需要经验，然后加上你的同学们，大家都会讨论。
2: 都很厉
1: 大二
2: 害。
1: 就开始说，哎，你大三要去哪里实习？然后别人说，哎，你有实习？然后说，哈。你都已经有实习了啊，我还没有实习，然后会觉得 Oh my God，我是以后找不到工作吗？
0: 那这个动机是来自于说经济薪水，还是说真的是希望有一个进步？因为我自己想我自己啊，我大学生我没有实习攻读，因为我光想到要去上班，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去。
2: 我觉得是我在交换前跟交换后有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我说交换前的话，可能就是纯粹的因为。我想要有经验，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看到的成品，跟我在学校做出来的成品相差非常的远，对。
1: 差不多，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想知道说，哎，那外界他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对，就是我们可能在学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先去外面看一下，哎，现在市场上缺哪种人才会？ 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很斜杠嘛，

0: 所以就比如说，我可能斜杠哪些东西可以再为我的履历更加分，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就读世新公广系的新兴学子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2: 我觉得我们世新公广的学生真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也会规划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跟着就是跟着滚轮走啦，就是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进到我们系的话，因为你其实同侪力量很大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就是他们这么的为自己，对啊，有这么有竞争力，有那么斜杠，超棒的。
0: 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要好好玩，不管你想怎么玩，就至少不要浪费这四年的时间，尽量可以出去，不管是你要工作啊，还是要打工，还是你要去玩社团都可以。
3: 我觉得我大学四年塞得满满的，就是我又转学，然后转学完了之后又去交换，交换完了之后我又申请硕士先修，我现在就是直升公广硕士。所以各位学弟妹想要做什么就真的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这个结果，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放在第一位。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世新公广系的毕展各种活动与课程分享，也聊了许多关于学姐们在业界实习的大小事，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4: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5: 我是 Eric 周星哲。
4: 我终于了解你，我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2: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 Ctrl+C Ctrl+ 密公广必展大顺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今天的来宾们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3: 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推荐的应该蛮多学长姐大概都知道这家意大利面餐厅，对对没错，因为呢它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它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就对他有一种诶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有情感在，当然他也是非常好吃啦，因为如果评价也是挺高的，那我也蛮想听看学姐们有没有什么私藏好料这样子。
2: 对，你就像 Mint 就已经在我们节目有四个来宾推荐，对大家很喜欢。
4: 我的私藏好料，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近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因为我看他里面的坐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我觉得越来越拥挤，然后我想推荐的是云石过桥米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他之前是在景美夜市摆摊的，然后后来变去就是眼镜行那条街的模范眼镜里面做。
5: 哦，
4: 你有吃过吗？
5: 我吃过，
4: 超好吃的，我超喜欢的。然后他就是有卖凉拌的米线，然后最近也有卖热的米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凉拌米线热的米线都 CP 值超高，因为他就最贵好像现在才100多，然后那个热的凉拌米线是里面有蛋有菜有肉，然后只要100块，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超级划算，而且真的超级香，然后超级好吃，就是我超爱。
6: 那个店里面有猫咪，
4: 没错没错，店里面有猫咪，然后还有那是
5: 鹦
4: 鹉吗？它会一直狂叫，我真的是没错，超酷的。然后里面的店员就是阿姨跟叔叔，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像爸爸妈妈的感觉，很和蔼可亲。
6: 嗯嗯，我比较喜欢吃的话是后校门那边有一个深坑臭豆腐，它就开了正后校门。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鸭血这个东西的，然后它刚好又开在正后面，然后就是会有时候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就会去吃那个东西。
2: 那蛮好奇你们平常在学校最常吃什么？
4: 我好像都吃自助餐耶，我觉得就是很健康便宜划算的选项。
3: 我应该都吃早餐店吧。
6: 我好像也是早餐店。
2: 好，

0: 好，那刚才听完三位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1: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这是个很熟悉的前奏，
3: 但是只有熟悉而已。
2: 对，
0: 对，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也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要再听一次？
2: 好，我们再听一次。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0: 提示这歌手啊，皇室兄弟的歌，三个字。
3: 该不会是不专心吧？
0: 对，答对了，
4: 好厉害！
3: 我就只知道不专心。
0: 对，这首歌就是皇室兄弟的《不专心》，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Hey boy,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Hey boy, once I get ya, you'll be all so glad that I met ya.
1: 泰斯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他歌名。
0: 这首歌的歌名跟我们公广系会学的东西有关 ，S 开头的。
2: Strategy 是吗？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 Twice 的 Strategy。那因为在公广系会学到一些策略相关的知识嘛，所以就出了这首歌 Strategy。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
2: 这很熟悉耶！啊，我知道，我们青春。
0: 对，答对了。
2: 厉害。
0: 这首歌就是李玉玺的《我们青
2: 哦。
0: 春》，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l right.
2: Good time 吗？
0: 哎，对，答对了。这首歌是

City 还有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 那也祝福你们在毕业后也能拥有美好的时光。Good Time， 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一 fa 七 ch 一七 z b，也是毕业歌。这首歌的歌名两个字，
1: 盲猜风筝，
0: 不是风筝。
2: 我也想猜风筝，我也想猜风筝。
0: 这句的歌词就已经有歌名了。
2: 哦，启程，
0: 对，答对了。
3: 哦，好厉害哦，哦，
0: 那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2: 不知道，
0: 是"迎风启程，一起走吧"。对，
2: 哦，
0: 那这首歌就是由32间高校、120位高中生共同创作并合唱的歌曲《启程》。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remember you said home is the only castle。这是周杰伦的歌。
1: 什么城堡哦？
0: 对
1: 稻
0: 对
1: 香
0: 对对对，答对
1: 哦，好厉
0: 了。
1: 害！
0: 对，那你知道我刚才念的是什么
1: 我一直听得出来城堡诶。
0: 吗？对，我刚才念的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对对对，
1: 哦。
0: 好，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婉婷老师、芝玲学姐以及伟丽学姐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日牙吐司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这个周二下午三点呢，声音稍微的有点像不是三点的感觉，但的确是三点录制的。好，那今天要给大家来说的是这个来自日本东京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Mire。那 Mire 这个歌手呢，不论你是在广告的时候听到，还是在鬼灭之刃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在葬送的福利连里面哦，都可能都有他的声音哦。而且他也是近代里面比较杰出的一个女歌手代表。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Mire 的 Bliss。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 的 Bless 这一首歌曲。那 Mire 这个歌手呢，我们就来简单来介绍一下。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变粉有我了。
2: 捕获啦。
0: 不过啊，这个单元里面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J-pop 的最新或是最主流的一些歌手的资料，给大家来进行知识储备上的捕获。那我们今天要捕获的这一位对象是这一个 Mire。Mire 是一个来自日本东京都的一个女歌手哦。那她以前呢，也有在加拿大留学的这个经验。她就是因为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唱歌给朋友听，然后朋友说：“你的声音很好，那希望你可以继续治愈别人。”这样，所以她就选择踏上音乐这一条路，然后就慢慢的做。那她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她的音乐活动，而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歌曲，就在这个2019年3月6号推出的第一张 EP，这个Inside You。 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呢，也成为富士电视台这个电视剧《丑闻专业律师 Queen》的主题曲。其实我蛮喜欢 Inside You 的这个歌曲，它的曲调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细节。那 Mire 呢，其实他如果说当歌手有个 speed run 的话，他 speed run 还蛮厉害的。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3月25日过后出道首次，其实距离出道也真的没有很久哦，就开启了他的这个 Mire Special Showcase at Billboard Live Tokyo， 就在东京的 Billboard Live Tokyo 进行他的第一次的演唱会。然后在后面呢，10月也为这个 FGO的这个动画创作第二个片尾曲 Prover 还有插曲 Tell Me。那在2020年的6月3日的时候推出他的首张专辑 Eyes 眼睛。那在2020年的年底呢，也就是距离他出道接近要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就首次登上了这个 NHK 红白歌合战。然后在接下来的2021年跟2022年连续总共三年都有登上红白的舞台哦。那在2021年的8月8日的时候呢，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现场演唱这一首《爱的赞歌》。那《爱的赞歌》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法国的女歌手的一个歌曲哦，在1950年代发布到现在都流传着。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跟 Man With A Mission 发行了这个合作单曲，这个Kizuna no Kiseki， 这个羁绊的奇迹，也就是鬼灭之刃的这一首歌曲哦，他成为了这个鬼灭之刃岛匠村篇的片头曲。然后还有这个热恋不已，也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岛匠村的片尾曲，这个 Koi Go Gare 这一首歌曲哦。同年的这个5月20日呢，在日本的武道馆，也就是第一次登上武道馆啊，就开始他演出。来算一下，五年 ，OK， 五年武道馆太恐怖了。然后8月30日时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5 AM》，同年11月也展开他的第一次海外公演。

演这个黑台北 Amire 的这个演唱会也顺利的举办成功。然后在后面呢，2024年跟2025年依旧还有在发布新作品，直到2025年的4月1号，因为健康问题有暂停演艺活动一段时间，直到同年的8月14日宣布恢复活动，所以在10月的时候会进行这个复出演唱会。那在不久前呢，在这个2026年的3月21日的时候呢，再度的来到了台湾。以上就是关于 Mire 这个歌手的生涯的 speed run 生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Mire 哦。等一下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 Mire 的一些小小的冷知识。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re、Aimee 还有 Lila Sikuta，就是我们的这个 YOASOBI 的女主唱 Ikura 的这一首 Omokage。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 Eme 还有 Ikura， 然后由 Vondi 制作的这一首 Omokage， 也是 Sony 的这个广告歌曲哦。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要讲关于 Mire 的一些小小冷知识，所以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点日知识，
3: 来点日知识，
2: 来点日知识。今天要给你带来的一些冷知识呢，是关于 Mire 这个歌手。

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哦。像 Mile 这个歌手，英文写作 MILET，可是念 Mile，可是这个具体原因呢，也是没有怎么说出来过啦。那他以前是在这个加拿大留学过一段时间的，然后。可能也有一点欧美因素的影响，或是法式因素的影响，可是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因为这个留学的因素呢，所以引发他的这个创作音乐的生涯，其实还蛮特别的，像是在《Inside You》这一首歌。

0: 文，所以才有这个歌曲。那当然，这段时间和经历也大大的给 Mile 很多创作上的一些影响啦，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先写英文，再改日文或是加日文的一个方式哦。在唱功上面呢，其实我觉得 Mile 也是在这里有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色，比如说在于这个他本身自己的嗓，应该说他本身自己的唱法会偏向于厚一点，比较有力度、力量一点的感觉。然后在变假音的时候呢，其实他音域也可以到很高，但是在于那个虚实切换之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 Mila 又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因为他比较实的声音的时候就比较厚重，但比较虚的声音就可以往很高去。那以上就是关于一些 Mila 的这种小知识啦。那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关于故事这个字哦。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做《The Story of Us》，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a 的《The Story of Us》。
1: 是的。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热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Mila 的这一首The Story of Us， 差点讲成 Anytime Anywhere。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是这一个葬送的福利连第二季创作的这个片尾曲，那它的风格也很像是前面的这一个第一季的 Anytime Anywhere 这一个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顾名思义在说的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对于葬送的福利连里面的这个动漫的这个设定来说，因为它是福利连跟新美人的故事，但是相对来说新美人走了快多半个辈子的时候，然后福利连才意识到这一切事情嘛，然后过程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就回忆以前一起去打魔王的这个过程，这个勇者小队的故事。那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编曲上你听得出它后面使用了这个弦乐，可以说是蛮重的。那弦乐在编曲的这个规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振奋人心或是引起人的心中浮动的一个乐器哦。那中间也有很多就是很像人声合成，就是这个 choir 的部分，就让整个气势给磅礴起来，尤其是中间有这个木管，中间是有这个木管的声音的，我觉得它让我想到我最近在听的另外一个歌曲，是这个中文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这首歌曲哦。那等一下再说一下是为什么好了。那木笛跟长笛，就是这个 flute 跟 clarinet 呢，其实走在歌曲里面，它的编曲方式给人一种很悠长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回忆过往，还有一点乡村感，还有这种童话史诗感的一个感觉吧，比较像是童话故事那一类的乐器。那他们有这个乐器的基调下，就会衬托这个福利连的这个异世界的调性哦。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元素，你可以在日本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听到，比如说某印良品的店里面的音乐啊，其实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风格，它就是来自日本创作的一种北欧风格的一种音乐啊。但是你说这个音乐实际存在吗？元素是有的，但是它不完全一样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个歌曲哦。那为什么会提到年轮说？刚好它其实跟有点福利连，对，有点这样的态度、哦、就是我最近不久前才翻到我高三的时候创作的一个宣传片吧，帮社团打的宣传片。然后这个宣传片呢，我在两个小时内写完脚本，一天里面拍完，一个礼拜里面剪完发布的这个过程。当时可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100分的热情，0分的技术哦。就当时画面是我拍的，脚本是我写的，声音也是我配的，可是我声音只配了一次，然后 one take， 然后口水音很多，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什么阴阳上去啊，还是那个声音表情失误，然后就变成说听起来怪怪的这样，但是就是声音还算不错，然后我就听回去，我就觉得哇，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决定要重来。如果你想要看我重来重做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去到我的 IGKYNG_2808进行收看，我一定会重置这个东西。然后我高中的戏剧社也会在这个2026年的7月11日还有12日在这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光前堂进行我们的这个演出活动哦。那这一次会讲述的一个故事呢还蛮特别的，在讲的是这个傍晚，它的主题叫傍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老家人，就是他们有了一个老事业，做了10多年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大名鼎鼎的肉骨茶。那这个肉骨茶呢，其实它的原型也是来自我家附近很有名的一个肉骨茶店哦。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来西亚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米其

宜林指南的这一个星际肉骨茶，嘿嘿，哎，没有工商，纯粹个人推荐。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个来自 Miley 的《The Story of Us》这一首歌曲。那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刚刚我们提了芙莉莲，那当然我们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鬼灭之刃刀匠村篇》的这一首，来自 Memory of a Mission 跟 Miley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Kizuna no Kiseki》。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的帮你热好来单元。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Mary Fun Mission 还有 Mire 的这一首 Kizunano Kiseki。 那 Kizunano Kiseki 这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鬼灭之刃刀匠村篇

出现的这个片头曲哦。那他这个歌曲呢，其实风格还蛮鲜明的，就一来就直接一阵爆鸣，然后就走了一个类似于结合就是这个《鬼灭之刃》时代的一个风格，在就是日本的传统乐器，再来加上这个现代的摇滚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它在讲的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世界里面啊，其实就是人跟杀鬼嘛，那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呢，即使人处于这个黑暗跟痛苦之中，那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还是能带来希望，然后可以希望大家就是这样能战斗下去。那其实这个歌曲的调性呢，我觉得跟 Mile 以往的这个抒情风格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风格给 Mile 带来一个声音上面不同的可能性更多了一点。那这首歌曲呢，当年可以说是，当年也好像也没有很久了，可以说是，爆红全球，就十分的热门的一个歌曲，再搭上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流量顺风车。所以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歌曲，是也让大家看到 Mile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歌手。那其实提到人跟人之间的羁绊呢，我觉得最有感的莫过于就是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吧。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东西 roll 了下去，你在现场你就不要做发问、做提问那一些，就是什么事情的安排，你都是要么你提前讲好，要么就打眼色。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就要有很多的默契。然后最近在上的这个节目，这个曾国城的这个施行70周年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刚好里面每一次搭的搭档都会不一样。那每一次就是跟搭档要先协调，然后我自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提早一天先问搭档的穿搭是什么。一是主要是搭配颜色，第二也是跟搭档开一个小头，这样明天你接上去的时候会比较顺利，那也不会是第一次见比较生涩的状态，或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之类的东西。那我自己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这一次再搭有搭还蛮多不同人，也包括上礼拜听到的这一个，我请来的嘉宾秋天耶。那秋天姐呢，她跟我的默契，其实我们刚好是这一档才认识，我觉得大家的默契还蛮厉害的，就是我感觉我们在想的 setting 的东西是差不多，然后就是互补的层面也是有办到，就是因为他是口传专业，那我是广播专业，那就是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相互的打配合，然后去闯出一片天，属于学生的一个 combo 连招，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养。就搭了几次，然后就不错，对，在这里没有帮秋天打广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帮我们的世新70周年小小打广告一下。世新大学即将在这个10月来到了它满70周岁的一个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也有很多祝福的方式，也包括这位来自曾国城学长的一个节目。他这个节目呢，好像暂时还不能透露名称，还不确定。但是关于相关的资料呢，可以到曾国城的脸书可以进行查看。那后续也可能会有另行的发布说明或是发布会，大概在6月底7月的时间就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消息给大家知道。那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吗？那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过来找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上面也会释出一些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一些花絮，包括但不限于叫曾国城学长 67 煮蒸拌面来吃，还有搭曾国城的车上班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花絮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我的 IG Thanks 啊。包括我们上一次也有在世新电台跟陈哥，还有一位广播的一个大好人来进行合作。好，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就大家等到时候就去看，或者是看我的个人 IG 啦。嘿嘿嘿嘿。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Kizuna no Kiseki 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哦。那我们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当然是要回归到经典。那这个歌曲呢，可以说就是在所有一开始的一开始，但是也是何时何地都可以听了一个歌曲，因为这首歌的确讲的就是这个何时何地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ller 的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 那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是在2023年发布，为这个葬送的福利连的第一季作为片尾曲的一首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 Anytime Anywhere 可以说是一个跟刚刚有点像啦，跟刚刚这个 The Story of Us 调性有点像的一个歌曲，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作为第一个片尾，它比较像是揭示这个故事的篇章，还有这个勇者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证明哦。但是我觉得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跟故事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应该说为什么它是 Anytime Anywhere， 就是因为芙莉莲作为这个妖精它很长生，那作为人类的这个勇者辛梅尔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对于妖精来说就100年很短嘛。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哪怕是辛梅尔他已经大动枪就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的精神永远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依旧四处都有属于这个辛梅尔

的这个铜像。那当年他们的故事呢，依旧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哦。哪怕我已经不在了，我依旧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管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想我了，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属于我的印记究竟在生活中的哪里。也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这首歌的这个风格啦。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 Mile 的这个嗓音开始，整个事情好像就让整个故事开启了它的这个齿轮的转动。但是呢，就像是一个轻轻的这个徐徐微风打在脸上，然后这整个属于童话故事史诗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而且 Mile 他唱英文的时候，还有他用的那个音调，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就属于 Mile 自己的这个低，中，对女生来说是低音，然后还有这个略微有一点颗粒感的这个声音哦。那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的看法。对于何时何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近有一些小小的体悟。不久前呢，其实我在跟我的朋友们，探讨一个事情，没有啦，就凑巧探讨。我们在探讨关于爱这件事情哦，就是什么是好感，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然后我就用了程度来去做划分。就好感，就是对于一个人的欣赏程度，对他外在有的东西，你觉得，嘿，这个人北派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感。你可以对很多人有好感，而且都是不同东西的好感，比如说就是能力方面相信的好感啊，或是感情上的好感啊，或是外表上的好感啊，或是无条件的好感等等等等，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对于喜欢这一点，就是在于你比这个一般人都有好多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稍微有点心动的感觉啊，或者是想要跟对方建立关系，比如说友情关系啊、恋人关系等等等等之类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到喜欢这一层。而爱呢，爱这件事情啊，哦，爱虾米西爱，OK。爱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说，它比较像是超越了时间、空间跨度的一个事情，才敢说爱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不论是这个人在法律的层面上做对还做错，还愿意为他出来挡，然后不会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就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的，这个证据不会，我就是不管你世界倒了，我还是站在你那一边的那种程度，那我觉得那一个就叫做爱，那个就是哦哦哦爱，对。所以变成日本人在这个表达这种好感或是表达爱意上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含蓄的，就是大家都有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哦，tsuki wa kirei desu ne，这样就是哦，今天月亮好美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或是最多你很常会听到这个 tsuki desu tsuki a de kudasai，可是你不会很少会听到 ne ai shiteru，那个就对于来说，对于大家来说，爱这个东西是很沉重的。但是回到这个芙莉莲的故事哦，这个爱是超越十多年的几十年的这个跨度的爱，像是从前的所有东西再一次以回忆的方式打进了这个芙莉莲的心里，所以其实这个 anytime anywhere 也可以指的是，就是对于过往的这些回忆，不论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哪怕是我不在了，你依旧可以想起我的存在。唉，算了，讲的够揪心了，没事啦。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又有怎样的想法呢？那也大家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看《葬送芙莉莲》这个动画，无论是它的漫画的程度也好，还是它的动画程度，我都觉得真的做得十分的不错。还有音乐也支持我们的这个来自有柔西卡的这一首《Haru》这个歌曲。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那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Mile 最经典的这个歌曲，它就是在看自己内心的一个歌曲，叫做 Inside You。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 Inside You。

0: 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的这一个，欢迎收听日牙吐司这个帮你热好啦单元。刚你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 Mirai 的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哦。那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它讲的东西还蛮还蛮无奈吧，我觉得。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是这个 Mirai 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Inside You EP 里面的这个歌曲，然后这个歌曲也是他出道的前期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曲哦。那在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这个事情。那在这里他用的是这个视角，就是从第二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去对于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说这个东西哦，就是告诉我你的内心在想什么这样。但是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还是从前那个人，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这样感觉吧。我觉得我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很感叹，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我们迫不得已会变成这样的时刻，或是遇上别人这样的时刻。

但是双方往往都会是一边是迫于无奈，一边是无法理解，然后就这样纠结在这个点，然后就这样就卡着下去。那其实哇，真是越说越感叹。我觉得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回到来它的故事本身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后面的用了这个编曲法没有很复杂，其实整个歌曲带动人波动的这个元素，一是在于歌声，二是在于这个琴声哦，对，但是我觉得它给人感觉就是这个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的那一种感觉，确实。人们对于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无奈的时刻，然后也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刻，也有很多时刻也无法把自己捞起来。像是我现在状态，我也有点无法把自己捞起来。但就是整个礼拜过得有点丧吧，我觉得就开始失去很多对于想做事情的这些动力，然后开始推掉很多东西啊，然后很多东西慢慢来到结束啊，然后又来到期末考啊，然后又想要哭啊，又想家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感叹吧，就是对于2年前一个满腔热血来到国外生活的一个学生。然后在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慢慢有不错的表现，然后甚至是远超于常人的发挥，然后超过了平均值之上。但是回到本质来说，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在生活，比起生活比较像是在生存。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一个生理需求。对于睡觉，不会说想睡多一点少一点，睡觉就是睡6个小时，6个小时就睡6个小时，不够睡就睡4个小时半，那够时间的话就睡7个小时半，一定要卡好睡眠周期。但是像机器人这种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生活，又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又觉得有点感叹。而且最近又有在上班的关系，那又会觉得说，唉，我觉得人应该要多找找属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把自己的火给燃烧殆尽，就慢慢的烧一点，烧一点。但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时候，我要怎么再一次的找回自己呢？其实我觉得做做公益吧，可能我会想要接一点不是收钱的那一种工作，就做一些公益去回馈一下社会。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也在安排。那回到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哦，其实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其实会回到本质，就是这个又不一定是别人，可能是自己，就像是刚刚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个后设探讨。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有时候你会看着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忘记自己是谁。这个就是一种恣意饱和的一个概念吧。就像你看着这个"别人"的"别"这个字，当你盯着这个字看久了，看了几分钟盯着这个字，你会觉得，诶，这个字是这么写的吗？比如说"幸运"的"幸"，"答案"的"答"，不管什么文字，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对于生活中忙碌的自己也是一样概念，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做到会开始认不出自己了。但是对于自己究竟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就慢慢放轻松的做，不用怕输不起，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输得起跟输不起的。这世界本质就是一场生命的探索。那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未来生命的将来，可以慢慢的去发现属于人生的自己的轨迹。然后再一次的给世人带来更好的创作与理念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Mile 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生活近况哦。那日牙吐司会更新到这个6月30日。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就会陆续的慢慢的更新。那在下周呢，也会给你带来这个来自尤伊卡演唱会，嘿嘿的这个开心的心态哦。但是我也会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尤伊卡的这个演唱会，其实我有一个引言也想做，也跟我刚刚的这个发音有关。那日牙吐司是世新电台每周一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9 FM 88.1，我们的 IG 是 JP 底线 TOST，JP TOST 底线 SHRS。
那

日牙图斯今天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是 Kim，那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爱你们。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深夜下班，走进空荡荡的捷运站，或者独自走在安静的巷弄里，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此刻只剩下你一个人。
0: 哦，那种感觉好恐怖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管去哪里都有人的影子。如果是在暗巷自己一个人走，我还挺怕有人会跟踪我，或者是
1: 对。
0: 暗杀我什么的。
1: 啊，还要到杀了，哇塞，这有点可怕了。
0: 因为我发现最近台湾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拿刀然后杀人这样子，
1: 嗯，真的，都是意想不到的。
0: 对。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1: 没错，这种极致的孤独，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Hello，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那 Sasa，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是因为病毒的影响，就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街上？你觉得你会特别绝望，还是会想办法去寻找你的同伴呢？
1: 我会先试着寻找同伴，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同归于尽吧，就 let it go。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欲望。
0: 哦，真的，我们还是需要有同伴在身边，好像会比较好。
1: 对，你也是会先去寻找的吧？
0: 会啊，欸，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真的会很害怕，因为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可能撑不过几天，我要放弃
1: 但是，比如说像迪士尼的公主们都是那种偏孤独的，她们都是跟小动物啊、会说话的植物啊、家具那些
0: 对，
1: 互动
0: 比
1: 的。
0: 较梦幻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当不了公主。
0: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公主了 就是跟动物、植物讲话。
1: 对。
0: 那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这样，在空无一人的纽约第五大道上，只剩下男主跟一只狗狗，身边的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变成变种人。
1: 没错，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回到2007年，去看那部让 Will Smith 帅到巅峰，也让我们哭到断肠的末日惊悚片《I Am Legend》，我是传奇。说到这部片，Nicole，你觉得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0: 我最有印象的是他在浴缸里抱着狗狗，然后外面全部是变种人的那个画面，超恐怖的。因为我不敢相信这几年来他到底是怎么度过这么多个恐怖的夜晚，然后房间里关得黑漆漆的，因为变种人可能看到那个房子有光，就会吸引到他们。然后就会来照他们这样，
1: 对，
0: 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有一只小狗一直陪着他，才让他这个夜晚没有那么孤独啦。而且啊，它是一部惊悚片，所以每次都会被它的声音啊、特效啊给吓到。
1: 真的。
0: 那你呢，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印象最深的是男主角，也就是我们的 Will Smith，对着一尊假人模特打招呼的那一幕，然后还经常跟他们聊天。
0: 哦，对对对，那个画面也真的很心酸，因为明明知道对方就不会回应你啊，却还要假装生活得很正常，
1: 哇。
0: 就很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时候在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些动态啊，其实也只是想要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看着我们，还有人在跟我们有连接。

0: 节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部电影居然已经快20年嘞，但看回去一点都不会觉得，因为 Will Smith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年轻。
0: 对，他样子怎么没有变
1: 因为他们是老了等着放，通常外国人都是偏向于可能小小年纪就长得比较成熟一点，结果越长大发现，哎，他们的面貌没有什么改变。
0: 返老还童。
1: 对，就是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年纪，只是以前是提早面对那个年纪的样貌。
0: 他们叫什么？长得有点着急，
1: 对。
0: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不打算只是聊惊悚、特效或者是演技，我们还要陪大家重新翻开这部电影，聊聊那座杂草丛生的纽约市里。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活下去？
1: 你会是那个坚守到底的传奇，还是第一秒就想放弃的人？
0: 还有，我们今天要揭晓那个传说中的隐藏版结局。
1: 来一起 playing，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孤独却温暖的传奇旅程。

0: 我们要正式进入这座极境之城了。 I am legend， 我是传奇。
1: 这部电影的男主是我们最熟悉的演员 Will Smith， 之前有好几部电影我们聊过的都有他。在这部片他根本是个人的演技大赏，因为整整100分钟里面大半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那当然还有一只狗狗。
0: 真的，那时候 Will Smith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电影背后其实有个深厚的文学血统，它改编自1954年 Richard Matheson 的同名小说，而这本小说超级伟大，它几乎定义了现代丧尸跟吸血鬼在末日设定里的样子。
1: 哇，1950年代真的好遥远哦。那这部2007年的版本已经是第三次改编了，不过剧情也取材自第二部改编电影《最后一个人》。
0: 导演是 Francis Lawrence， 也很厉害哦。如果你觉得这部片那种荒凉却很美的视觉风格很迷人，那是因为他之前导过《康斯坦丁》《驱魔神探》，后来还接手了《饥饿游戏》系列。
1: 嗯，
0: 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
1: 啊。哦，你有看过？
0: 对，国小的时候看觉得很可怕，但是又忍不住想看下去。
1: 嗯，
0: 他最擅长处理那种孤独英雄在大环境下的压迫感。
1: 难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荒废的纽约嘛，剧情为了拍出纽约第五大道空无一人的样子，听说每天早上只封路几小时，还要在现场跟纽约市民搏斗才拍到那一幕。
0: 在纽约封路真的是地狱难度。
1: 对呀，对于那种大城市来说肯定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但也就是这样才够真实。
0: 对，还蛮厉害的。
1: 嗯，
0: 他不像一般的丧尸片只会乱咬人，他花了很多篇幅在拍 Will Smith 怎么在航母上打高尔夫，怎么在 DVD 店跟假人聊天，怎么在黄昏时准时躲进浴缸。
1: 讲到 DVD 店，这就是电影有趣的地方。虽然是2007年的作品，但它设定在末日爆发时间是2009年，那片中很多细节都是在致敬，比如路边掉落的看板啊，还有 Will Smith 一直在听的 Bob Marley 的音乐。
0: 没错， Bob Marley 的音乐在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那种渴望光亮跟治愈的精神其实就是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支撑下去的动力。
1: 既然提到了片中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再进入剧情。他不只是一个生存者，他还是一位军方病毒学家，所以这部片的惊悚点不在于鬼怪，而是在于科学失控。

0: 原本是为了要治疗癌症的病毒，结果却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终结者。
1: 这种感觉跟《侏罗纪世界》有一点像，还有《星球崛起
0: 就是他们为了要研究一些药剂怎么样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灾难。
1: 》。对，就是这种好意带来的灾难，也是这部片到现在还很常被讨论的原因。好啦，那基本背景交代完毕，大家应该都对这座空城有画面了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Three Little Birds》，由 Bob Marley 演唱。
1: 听着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ob Marley 的经典作。
0: 真的，每次听到这句 "Don't worry about things"，都会觉得心情瞬间亮了起来。但在《我是传奇》里面，这首歌出现的时机却让我觉得好想哭哦。
1: 我懂你的那种对比感。片中 Will Smith 一边帮狗狗 Sam 洗澡，一边轻轻哼着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歌，这是他对正常生活最后的抓取。Bob Marley 相信音乐可以治愈世界，而男主角则是在这座死城里，试图用音乐治愈自己的孤独。
0: 没错，他在绝望到不行的末日里，重复播放着这张 Exodus 专辑，就像是在提醒自己，虽然外面全是变种人，但只要音乐还在，我的人性就还在。
1: 好，带着这份 "Don't worry" 的心情，我们要正式进入剧情了。

0: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Robert Neville， 当全世界的文明都崩塌了，你的24小时会长什么样子？
1: 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让大家投入进这部电影里，想象一下，你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没有人，没有车水马龙，马路缝隙长出了极稀的杂草，几辆锈迹斑斑的计程车随意横在路中央，
0: 还有鹿，这幕超震撼的，一群鹿在那种顶级精品店门口奔跑，狮子就在后面追，这就是 Neville 的日常，一个人在纽约，一个人的狩猎场。
1: Neville 每天的生活就像精准的时钟，他带着德国牧羊犬 Sam， 开着那台鲜红色的福特野马，在安静的发毛的城市里狂飙。他去影印店补货，对着假人模特说早安，他去图书馆借书，甚至还会跟假人搭讪。
0: 而且我觉得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空乘，是声音。 Neville 每天中午会准时到码头，在那边对着收音机广播， My name is Robert Neville. I am a survivor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I am broadcasting on all AM frequency. I will be at the South Street Seaport each day when the sun is higher in the sky. If you are out there, if anyone is out there,I can provide food, I can provide shelter, I can provide security. If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please, you are not alone. 哇，他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一段。
1: 嗯，
0: 他就在说，我是 Robert Neville, 我住在纽约。如果你听到了，请回答我，你并不孤单。
1: 那种对着大海呼喊的绝望感真的很强。
0: 嗯。
1: 再搭配上你刚刚哇很投入的那个语气，哇塞！但真正的转折呢，是发生在一次的追逐中。
0: 嗯
1: ，Sam 为了追逐一只鹿，跑进了一栋漆黑的废弃大楼。Neville 拿着手电筒追进去，那是我整部片最不敢呼吸的一幕。
0: 哦，我知道，他手电筒一照过去，角落有一群变种人围成一圈。在那边集体呼吸，对，而且他们变种人的呼吸是特别快的
1: 啊、哦，对，是有点仓促。
0: 嗯，啊，他们的皮肤是苍白透明，没有毛发，像是在冬眠，又像是在举行什么邪教仪式的那个环

0: 羊。
1: 嗯，
0: 那果不其然，肯定是没有人回答他的。
1: 对。
0: 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崩溃到一个极点，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这一幕，就是乱开枪，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有人类的存在，但是又抱着不相信有人类的实情，因为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看到人类。后来呢，才发现原来这个假人是一个陷阱。Neville 走过去查看后，就被吊挂起来，然后昏迷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正是下山的时候。
1: 这是最致命的时刻，因为变种群体怕光，但活在阴暗，如果没有了阳光，他们就会被变种人攻击。所以，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影子盖过地面的那一秒，那些怕光的变种犬就被放了出来。而他的狗 Sam 为了保护受伤倒地的 Neville，就跟变种犬疯狂互咬。
0: 这段我真的看得不行哎，因为 Sam 受伤然后被感染了，而 Neville 抱着他冲回实验室，试图帮他打血清，但最后在他那小小的实验台上，Sam 的眼睛变成了浑浊的红色，开始挣扎低吼，而 Neville 只能流眼泪，亲手结束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家人。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敢看这种丧尸片，因为到后面呢，你会亲眼看着他从正常的东西或是人，然后变成丧尸的那一刻。
0: 对，而且还要失去家人。
1: 对，所以那一晚呢，Neville 就彻底疯了，他不再想着生存，他也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了。他开着车冲进黑暗，想跟变种人同归于尽。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两盏强光照了过来。
0: 没错，居然真的有幸存者，就是一对母子，叫安娜和 Ethan。他们有听到 Neville 每天播的广播，把 Neville 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这也让 Neville 一直以来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一人的价值观彻底崩塌。
1: 故事的最后，变种人大军追到了 Neville 的避难所，他们疯狂撞击着地下室的钢化玻璃，那道玻璃裂缝居然裂出了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图案，这也对应了 Anna 之前对 Neville 说的上帝的启示。
0: 那最后一刻，Neville 看着他刚研发成功、终于有反应的血清，他把血清交给安娜，把母子俩塞进后方的避难小洞，而他转过身，拿出了手榴弹。
1: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Neville 用自己的命换取了人类文明重生的火种。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我是传奇
0: 对。这就是《I'm Legend》的剧情，但这只是电影院的版本。其实这部片还有一个让原著党更推崇的隐藏结局。我是没有在电影院看过，但我在网络上看过，它是有播放出来啦。
1: 那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关于隐藏结局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来。讲完了那个壮烈牺牲的戏院版结局，快来告诉我们另一版隐藏结局吧。
1: 可以，那个版本呢，其实当年收录在 DVD 特典里的。那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完隐藏结局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发呆了5分钟，因为那种冲击感不是来自特效，是来自认知的崩溃。因为在隐藏结局里，变种人领袖同样带着大军撞进实验室的玻璃，但这一次那个领袖不是乱撞，是在玻璃上用血画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3: 对， Neville 这才猛然想起，他抓来的那个女性变种人脖子上就有一个蝴蝶刺青。那一刻 Neville 看着外面那个领袖着急愤怒却又带着哀求的眼神，他突然懂了，原来这群变种人不是没有感情的野兽，他们是在救家人。
1: 哇，这一幕超震撼的，因为 Neville 打开了门，把女性变种人推出去，那个领袖抱着自己的伴侣，那一瞬间他们散发出人性光辉，反而让站在阴影里的 Neville 看起来像个恶魔。
3: 真的，你想想看，在变种人的视角里， Neville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是一个神出鬼没，会绑架同胞，拿他们做活体实验的都市传说。对他们来说， Neville 才是那个闯入他们世界无法沟通的恐怖怪物。
1: 这就是原著小说最精华的核心，传奇的定义是相对的。就像吸血鬼是人类的传奇，当世界上只剩下变种人时，唯一的人类就成了他们口耳相传最可怕的传奇怪物。
3: 隐藏版结局里， Neville 最后没有自杀，而是跟 Anna、Ethan 一起带着血清离开了纽约。虽然没有大爆炸的激情，但那种发现自己才是反派的自我救赎后劲超强的。如果是你 Nicole，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结局呢？
1: 我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有看过这部电影，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隐藏版结局。因为看了那么多zombie 的戏，zombie 都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3: 对，
1: 可是这个变种人呢，他们是有意识的，是可以交往，是知道我的女朋友被人类抓走了，我想要去救她。
3: 对，挺聪明的。
1: 对啊，我就觉得特别有印象，所以我一开始已经忘了，原来有另外一个版本，我只记得是这个隐藏版版本。
3: 哇塞，这个隐藏版做得很成功哎。我也是比较喜欢第二种，就是隐藏版结局，因为我是 happy ending 派的。
1: 对，
3: 看这种就是会觉得哇，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3: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 part 就想要聊的话题是，在孤独的末日里，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聊了他们的剧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那个连回音都没有的纽约，支撑着他撑过这1001天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说真的，如果是我，可能在第一个月，尤其是当手机彻底没讯号的那一刻，我应该就崩溃了。但 Navi 超强的，他没有诶，他每天健身、广播、做实验。我可以想象一个比较实际的，可能是在无人岛上，就是我们如果在无人岛上，什么生计都不会，然后就觉得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对，

0: 我有想过，我可能会把自己给饿死，因为完全不会煮东西，然后没有手机，其实不是怕无聊，主要是怕我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发生了什么。
1: 对，就像他有 broadcasting，
0: 嗯，
1: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那个才最
0: 啊，
1: 可怕。
0: 我们总不可能到无人岛去听世新广播电台吧？也不是那种 live 的，听不了什么。
1: 如果要饿死的话，应该要30天。
0: 对，反正就是让我们急速瘦身。你会想要体验看看去无人岛吗？
1: 不会想要，但是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如果在无人岛上，我们会意就是会为了生计而找各种办法，像是去找可以吃的水果啊，海里面的一些生物啊，这些就会
0: 哦，
1: 想各
0: 对，
1: 种办法，然后慢慢让自己变强大。
0: 嗯，努力生活，
1: 对，只是现在还不能想象我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会怎么过下去。
0: 嗯，突然觉得 Neville 的意志力非常坚强，
1: 真的。
0: 他可以为了责任心一直存活下来。然后不断的做各种实验，希望变种人可以变回正常，生态可以变回正常。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份不甘心就此结束的爱，不甘心美好的事物就这样消失，所以选择留下来成为那个传奇。
1: 他就是那个传奇吧，
0: 嗯。
1: 而且他有这份责任感，是因为他身为一位病毒专家，他觉得世界毁灭是因为人类的错，所以他必须负责去修补。因为之前有说到，是因为研究癌症的药而导致他们变成变种人，
0: 嗯，
1: 所以男主觉得是他的错。但其实不是，只是他比较有责任心啦。而且这种我有事还没有做完的念头，有时候比食物还能让人活下去。那他就是靠这种责任感和意志力生存下去的。
0: 但他这份责任感太沉重了，会把人压垮的。甚至你看他看到假人被移到的时候。都疯了欸，一直说快告诉我你是假人，不然我开枪。最后开枪乱射，整个情绪爆发到一个极致。
1: 是，他以为有真人的出现，但是是假的。一个人的世界真的是太糟糕了。
0: 对，会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1: 对啊，那个念头你会相信哦，有人存在，可是一次一次的证实，哎，是没有的。
0: 没错，还好电影安排了狗狗 Sam 陪伴他，Sam 是他唯一的观众，也是他唯一的拥抱。
1: 讲到这，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那种只要看到它，我就能再撑一天的宠物或者是家人？像是有人对你摇尾巴，或者是有人在等你回家。
0: 那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不然怎么？生存到今天呢？
1: 对啊，好像单身人士很多其实都会养宠物诶。
0: 嗯，
1: 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个单身人士，他觉得宠物可以陪他聊天，然后可以听他诉苦。我们一整天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有好有坏，是人通常都会想要分享出去，
0: 嗯，对。
1: 因为憋在心里就好像怪怪的，怎么卡住卡住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养一些宠物来
0: 嗯，
1: 支撑着他们的生活。
0: 对，但这同时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呢，宠物陪伴你久了，你肯定没有办法接受它突然离开的瞬间。
1: 对，因为像狗狗最长应该也只能活到20多20年吧，最长最
0: 对，
1: 长。
0: 差不多。
1: 对，而且有些宠物的寿命也比较短。
0: 对啊，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每次说到养宠物，我就会想说要养乌龟，因为乌龟会活得比我久。但是又真的很怕这样子会什么抽奖啊、彩券啊都没有中哦，就很矛盾。

0: 好像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如果养乌龟的话就会这样，是不是？
1: 就会共龟。
0: 难怪，哎，但我还是希望就是身边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这些让我们觉得，哎，活下去是有意义的。
1: 嗯，像我天天说我想退团，但是在忙的同时呢，看到学弟妹因为我，然后也同时为这个团队一起努力，
0: 嗯，
1: 就会觉得这样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0: 哦，
1: 所以就会想继续坚持下去。
0: 还好有一群新来的学弟妹是有帮助的，
1: 对，
0: 不然之前我看你都很想要放弃了，
1: 真的，我到现在依然还在喊，
0: 快结束了。
1: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也就是这部片的核心，像是当狗狗 Sam 离开 Neville 的世界之后， Neville 会崩溃，就是因为那个唯一能让他坚持活下去的陪伴也没了，他发现自己不再是被需要的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往好的剧情走，因为后来来了一对母子嘛，就是 Anna 和他的孩子，当他们出现的时候，虽然 Neville 一开始很排斥，甚至觉得他们打乱了他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对这对母女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新的支点。
1: 真的，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是为了他人而活着的动物，即便是末日英雄也需要一个对象来承载他的勇气。
0: 如果把这件事放回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寂静之城，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懂我们，觉得在职场啊，在学校像个孤岛，但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可能只是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理解你的 podcast， 或者是家门口那盏为你留住的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像我在特别悲观的时候，就会觉得都没有任何人懂我。
1: 哦，对啊。
0: 对，然后呢，就会觉得说，那我也不要再说任何的话，反正不会有人理解。
1: 觉得好孤独哦，我到底该不该跟别人分享，还是我自己默默承受下去？
0: 对，然后这种时候呢，当你听着音乐，你就会觉得哇，那些歌手好懂你的心情，开始默默带入自己。
1: 对，哎，有真的有发现，有时候一首歌里面怎么讲的都是我。
0: 对啊，哦，那个歌词完全是触动人心。
1: 我也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有时候在职场上啊，如果你跟你的同事就是合不来，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也是，你如果是跟你的老板，老板看你不顺眼，有时候就是会讲，看一个人有那个眼缘，他看你不顺眼，他可能就会一直欺负你啊。
0: 就很像一般艺人的那种路人缘的概念。
1: 对。然后就会觉得，哇塞，我在这个环境里好痛苦哦。
0: 对啊，然后我们还要想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发泄这种情绪。像我看男主啊，他是即便一个人吃饭，也会点上蜡烛，铺好桌巾，特别有仪式感。但在末日，仪式感不是为了装优雅，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是一个人类，我还活着。
1: 真的，我还是觉得人活着还是要有点乐趣，不然像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痛苦。既然说到仪式感，那你认为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
0: 我对自己的话是，就是比如说我厕所啊、房间啊都有香薰，
1: 难怪之前你会送我们香薰。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闻到好味道，你会跟着心情变好。
1: 那你会不会想说，就是有什么节日啊，一定要过的？
0: 哦，有，通常都是偏欧美的，比如说万圣节跟圣诞节，对，这种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节日，我就会觉得是肯定要庆祝的，跟重要的人一起庆祝这样子。
1: 懂了懂了，要么是家人，要么就是跟伴侣一起庆祝。
0: 对，然后呢，我以前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习惯，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家如果要做意大利面。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有点麻烦，不是买料理包那种。
1: 就是自己做酱料，
0: 对，我爸妈就会觉得有点麻烦，所以呢，以前如果有吃意大利面的话，我们会关灯点蜡烛。我就
1: 好浪漫哦！
0: 说一定要点蜡烛放在我们所有餐盘的中间。
1: 你们一起吃烛光晚餐的感觉，
0: 对。
1: 哇！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真的是跟家庭有影响的。
0: 对，就会觉得好温馨哦，就很喜欢这种时刻。那对于你自己，或是对于你跟你男朋友，有没有特别比较会庆祝，或是有仪式感的部分呢？
1: 我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告白的时候不能只是用手机告白，一定要当面，
0: 没错。哎，这是真 的。
1: 要当面，要有花，要有礼物，这是我的那个仪式感。
0: 可是你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要在一起的，那就要当面这样子。因为如果是只是在屏幕前这样子跟我讯息的话，我会觉得很没有温度。
0: 对，你也不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
1: 对啊，
0: 哇！真的
1: 而且我很想要就是把这一幕都记录起来。
0: 哎，
1: 有时候我会很想要把很多美好的事情记录起来，然后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就会一直回看。
0: 我也是，真的。所以说，记录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啊，那其他的节日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可能吃个饭啊就 OK 了。但如果是经济能力上好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可以去个旅行。或者是买个小礼物什么的，我还特别渴望说，节日可以去旅行。
0: 哦，真的，像我就很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到欧美国家去过。
1: 比较有氛围。
0: 对，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我之后可以达成。
1: 会的，会的，因为他们在万圣节跟圣诞节的仪式感做得特别足。
0: 对，而且是那种会有点像为期一个月的感觉，老早就开始准备了，明明节日是年底、月底。
1: 可以的，总有一天你赚到钱，你就可以去了。
0: 没错。
1: 所以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漂流在无人岛，或者是像电影里一样，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可能还是会坚持每天刷牙啊、梳头啊，甚至对着大海讲冷笑话吧，应该。
0: 哇，讲笑话给海浪听，听起来真的有点寂寞。
1: 对啊，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0: 但这个时候，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就是支撑我们不崩溃的微光。
1: 没错。虽然我们不用像 Neville 一样背负拯救人类的使命，但在这座忙碌的寂静之城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守护自己的一点点火光。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听这首和电影同名的歌曲《I Am Legend》，是由 Tommy Profit 发行的。

0: 其实这部片除了现实的生存，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法，就是它的串场。Nicole， 你有没有发现 Neville 每次只要一闭上眼睛，或是四周一安静下来，画面就会突然切换？
1: 有，那是整部片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却是也是最温柔的，因为那些梦境或是闪烁的画面都是有关联的，就是他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他梦回之前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刻。
0: 没错，导演在这里处理得非常高级哦，他不是用旁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透过 Neville 的 PTSD 来串场。比如每次 Neville 躲进浴缸抱着枪准备入睡时，音乐就变得很空灵，接着画面一转，我们就回到了纽约撤离的那一晚。
1: 那一晚真的是超混乱的，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人群的尖叫，那最厉害的关联就是在这里，内姆在梦里看见女儿对他比出了一个蝴蝶的手势，说着看爸爸是蝴蝶。
0: 这就是关键，这个蝴蝶象征贯穿了全片。我发现很多部片都喜欢以蝴蝶为象征耶。
1: 嗯，
0: 大家还记得吗？在现实中，当 Neville 在实验室观察那个女性变种人时，他注意到对方脖子上有一个蝴蝶刺青。
1: 嗯，
0: 甚至到最后，变种人领袖撞击玻璃的裂痕竟然也凑巧成了一个蝴蝶的形状。
1: 对，真的很厉害，他把过去的家人跟现在的敌人透过这个符号连接在一起。那对 Neville 来说，蝴蝶原本是爱与守护，但在末日里它变成了命运的启示。当他看到了玻璃上的蝴蝶时，他才终于从那个一定要杀光他们的念头中解脱，选择相信上帝，相信希望。
0: 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强，就是光。梦境里的撤离之夜，到处是刺眼的探照灯和火光，象征着文明的最后余晖。而回到现实， Neville 却必须在太阳下山前躲进黑暗。这种光与影的交错串场，让观众不自觉地跟着 Neville 一起在记忆与现实中挣扎。
1: 真的，这种串场让 Neville 这个角色变得很立体。他不只是一个末日求生的硬汉，他是一个带着记忆活下去的父亲。那他之所以不断做实验，除了是想要救人类，其实内心深处他是想救回那个在梦里不断出现却救不回来的家。还有一个画面我很记得，是他狗狗 Sam 离开的那个晚上， Neville 睡觉也梦到他和家人分别的那一幕。
0: 那一幕真的很虐，Neville 失去狗狗的那一刻，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当年是怎么失去妻女的。画面里，飞机在半空中相撞、爆炸，巨大的火光映在 Neville 绝望的瞳孔里。
1: 哇，真的不敢相信，因为其实那一幕是他目送他们上飞机，
0: 嗯，
1: 结果才不到几秒钟，那个飞机就爆炸了。
0: 这种真的是在现实中也很常发生的事
1: 哦。对啊，有时候我搭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
0: 哎，我也是。但是为什么你会害怕呢？
1: 因为有时候它的那个气流很
0: 不稳吗？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搭小型飞机的话，
0: 嗯，
1: 它气流不稳就会
0: 很晃
1: 很晃，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了怎么了。我是不是要坠机了？
0: 哎，我也是怕坠机。真的

0: 我其实很喜欢搭飞机，我很喜欢出国，但是我只要上飞机，我就会又莫名的紧张。我就一直想到坠机的画面，我就会很害怕。尤其我之前搭飞机都遇到乱流。
1: 哦，对啊，
0: 我都会先预想着，如果我坠机了怎么办？我要怎么抓住我爸妈？我要怎么生存下来？还是就哎一起死？
1: 对，在刚起飞的时候，空姐、空少都会跟我们说一些那个
0: 安全须知。
1: 对。结果我都好像没什么听懂的感觉，这个衣服要怎么样，然后那个口哨什么的，哎，那个面罩怎么戴？我就听了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0: 就顺其自然，
1: 啊，也只能这样了。你看，这种叠加的痛苦实在是太残酷了，失去了一个狗狗，然后还失去了家人，
0: 嗯，
1: 这个。就好像他重新经历了一次当年的无能为力啊，当年的他救不了飞机上的妻女，现在的他依然救不了怀里的 Sam。 说到底，这些串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Neville 虽然活在2012年，但他的心其实一直被困在2009年爆炸的那一晚。他是一个靠着记忆碎片来缝补灵魂的人，
0: 这也是为什么当 Anna 出现时，她一开始会那么抗拒，因为新的人出现意味着她必须放下那些让她痛苦却也让她觉得家还在的记忆。
1: 这部片真的不是只是吓人而已，这些细节串起来简直是一首最悲伤的诗啊。
0: 没错，所以大家下次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些梦境出现的时机，那都是 Neville 内心防线最脆弱的瞬间。
1: 虽然这是一部惊悚片，但这些细节让《我是传奇》升华了。这些关联性就像一根根隐形的线，把我们观众的胃口吊得死死的。
0: 听到这里，我们也来听听 Bob Marley 在这部电影里的另一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我们也来聊聊这部片的绝对核心，也就是 Will Smith 吧。说实话，这部片如果换个人演，可能就撑不起那种极致的孤独感了。
3: 真的，他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绝对不允许有别人。其实我看了蛮多 Will Smith 的电影，也可以说他其实演了很多部电影啦，从他早期的 Man in Black、Bad Boys， 然后到后来的 I Robot， 就是关于机器人的，然后到当幸福来敲门，然后还有 After Earth、自杀突击队、Aladdin， 感觉像是看着他从一个

0: 嘻哈小子变成奥斯卡影帝的感觉。他有好几部电影也是跟他儿子拍的，两个人长得超像的。
1: 哇，真的好多哎！你看，像刚刚讲到的《Aladdin》跟《自杀突击队》都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电影。
0: 对，他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1: 对，就是你听名字，你觉得很耳熟；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很眼熟。有时候会对不起来，但是又觉得说我好像在很多部片都看过他。
0: 嗯，
1: 真的觉得演这么多有名知名的电影很厉害，
0: 超厉害的，
1: 就时不时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里。那你觉得他在《我是传奇》里的 Will Smith 跟他在其他的动作片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大家对他的印象通常是那种比较嘴碎啊、幽默帅气的动作英雄，但他在这部电影里，他展现了一种比较内敛，甚至有点脆弱的演技。你想象一下，在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情况下，还要对着一只狗、一个假人，演活那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表演能力。
1: 真的，这让我想到啊，之前 有一部片，
0: 嗯，
1: 女主呢，她要对话的对象是一匹马，
0: 哦，
1: 然后呢，她当然在拍戏的过程不是直接跟那匹马对戏，是一个人假扮一匹马。我有看到那个幕后花絮，真的很搞笑哇！当演员真的信念感要很强耶。
0: 对耶，而且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是会跟一个真人或者是动物聊天。
1: 对啊，你想象假如你原本是摸这个动物的头，结果他用一个别的东西代替，比如说没有生命的桌子啊，或是一个人啊，你要这样子上那个画面去摸，看起来就非常的搞笑。
0: 对，信念感要很强。
1: 对，所以我们知道 Will Smith 为了这部片真的下了非常多的苦功。
0: 嗯，
1: 他当时为了揣摩孤独感，还特别去访问过曾经长期服刑的囚犯，去了解那种与世隔绝后人对外界细微声音的敏感度。
0: 我看电影的时候，他在实验室里那种神经质的感觉，还有他对假人模特儿快哭出来那个表情，真的是让人心碎。我觉得这就是 Will Smith 的魅力吧。
1: 嗯，
0: 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即便他演的是一个超强的军方科学家，你还是会觉得他就像你的邻居、你的大哥，你会打从心底希望他活下去。
1: 确实，他就是那种天生的好莱坞巨星。虽然这几年他经历了不少风波，但回头看《我是传奇》，你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对角色的投入。他在片中那种矜持的身材、准确的节奏，还有跟狗狗 Sam 之间的默契，都让这部电影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不可磨灭的标志之一。
0: 真的，如果要选出 Will Smith 生涯前三名的作品，我是传奇绝对是我的名单里面。
1: 嗯，
0: 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这部电影的剧情诶。所以怎么说，除了之前有介绍的几部电影，我是传奇是最推荐的。
1: 嗯，
0: 因为他把那种我想救世界但是救不了自己的无力感演得太好了。
1: 既然 Nicole 都看过他一半的作品了，等一下结束后你一定要在后台名单补一份 Will Smith 必看清单给我们的听众。
0: 没问题，除了这部我还有好几部私藏神作想要推荐给大家呢。而且我发现如果你上网找 I Am Legend， 它会出 I Am Legend 2。
1: 嗯，
0: 对，很多传说说会出第二季，但是一直没有第二季的出现，所以还不知道会是怎样。
1: 啊，原来哦。
0: 那像还有他演的 Man in Black 啊和 Bad Boys 也是拍了很多续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啦，听完了这位传奇影星的故事，下一段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结尾咯。
0: 聊了这么多，从纽约的空城到 Will Smith 的演技，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那个问题，如果你也拥有一个人的世界，你会怎么消遣？

0: 你会怎么守护你的仪式感？
1: 其实 Neville 在电影里对着模特说话，准时洗澡换衣服，这都不是在演戏给谁看，而是在对抗那种会把人吞噬的虚无。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还是会想把房间收拾干净，想在睡前点上那盏香薰。
0: 没错，这些小小的坚持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寂静之城里插下的旗帜，它在提醒我们，你是活着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己的传奇。
1: 电影虽然叫《我是传奇》，但我觉得它最动人的地方，反而是那些很不传奇的时刻，是抱着狗狗流泪，是那句不断重复的广播，是那份不愿放弃人类身份的执着。
0: 今天这期 I Am Legend 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传奇们，无论你现在正感觉孤独，还是正拥挤在人群中，都能找到那个让你还想再撑一天的支点。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送给大家一首歌，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末日感里，希望这首歌能像 Neville 的广播一样，告诉你
0: You are not alone。既然说到 You are not alone， 我想到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 也让大家回忆回忆一下我们流行乐之王的歌曲。我是 Nicole，
1: 我是 Sasa， 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人，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我是小圆，
0: 我是 Apple。
2: 但是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刻意装的很不累。
0: 有，
2: 这是强打起精神。

0: 那种感觉。
1: 我今天早上睡过头，
0: 哎、欸，你说早十吗？
1: 我本来闹钟定9点，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放一首歌，我就醒来，然后结果我就闭上眼睛，然后我再睁
0: What do
1: 开，
0: you mean 放一首歌？
1: 因为我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听歌我才会醒，然后我就是再次睁开眼睛，哈，9:40，而且我那时候还因为我是放专辑，就是他那个专辑应该
0: 他该不
1: 是，
0: 会轮播吧？
1: 就是他应该会是同一个艺人嘛，结
0: 嗯。
1: 果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啊，怎么变成其他的？
0: 原本在听什么？
1: 我原本在听一辑的新专辑，然后
0: 啊，
1: 我听到第二首歌我就睡死了，然后我起来的时候还想说，我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 solo 曲？
0: 人家已经播完
1: 对，
0: 了，
1: 人家已经播到 Tours 那边去了。
0: 我要笑死，好酷哦！所以你会先醒来，然后先打开你的
1: Spotify，
0: Spotify，
1: 对。
0: 然后开始啊。可是这个动作就会让我超清醒的。
1: 那我会选今天就很累的时候，可能会放乐团；但是如果想要开心一点，我就会放韩
0: 韩
1: 团。
0: 团，
1: 然后我就会闭上眼睛再眯，我会给自己2首歌的时间。我都会说好，2首歌就再起来。你不
0: 啊，所以
1: 会
0: 是完
1: 吗？
0: 全没有没有，我是没有，
1: 哦，
0: 但我最近努力的在不熬夜，就是
1: 哦。
0: 我后我这学期发现，我有时候如果熬夜把一件事情做完了，然后隔天起来，不管我睡了多久，我就是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我是可能前一天什么12点睡啊，然后隔天。可能8点起来弄东西，然后弄到10点去上课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就比较不累，就精神会好一点点。
1: 大家都说你熬一次夜，你要花3天的时间去修复那个
0: 熬夜亏
1: 的，
0: 损的精力，
1: 对。
0: 对，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想说，就好比今天我想说8点起来先弄东西，我昨天超累，然后很早睡，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其实是有醒来，但我就是不断的把我的闹钟关掉。然后后来想一想，天啊，我这样睡眠品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
1: 所以大家还是
0: 找
1: 早
0: 到自
1: 睡。
0: 己，对，早睡是最佳解。但我最近有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最近要买学士服了。
1: 啊，哎，我还没填
0: 我
1: 呢。
0: 也还没填，因为，但我还没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学士服有分租跟那个嘛，买
1: 买
0: 断。
1: 的，
0: 对，然后可是如果他买断的话，他就有免费电秀。但我想不到我要秀什么字，所以我
1: 哦，
0: 名
1: 你是
0: 字
1: 要
0: 没有
1: 买
0: 填。
1: 断哦。
0: 我应该会买断，因为他买断跟租的钱其实没有差很
1: 差
0: 多。
1: 300块，很多哎。
0: 但是因为如果租的话，它就是一个期限啊。可是我怕我到时就是不会拍那么快，因为我的朋友都，就是我高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北部。对，所以我想说还是我买断这样，然后这样我就之后要拍好像也好点，而且原本我姐一直因为我姐是今年毕业，她一直问我学士服会不会提早下来，她想要跟我拍都是学士服，我说没有啊，我学士服还没出来。
1: 应该9月、10月才会有。
0: 好像6月，
1: 哦，6月这么快。
0: 她写6月，但是我啊、哦、不知道，我就觉得如果要电秀的话，我就要秀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不想要只秀名字，我想要秀一些啊，因为我朋友秀了一个很厉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要秀一个很厉害，他也是那种谐音梗跟自己的名字融合，我觉得很厉害。
1: 谁这么有才？真
0: 对，
1: 的
0: 因为他的就是好，我卖一下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名字叫做李姓，然后呢，他就
1: 你信不信哦？这种
0: 不是不是，然后呢，他的中文名字里面又有一个霓虹灯的霓，所以呢，他打算秀霓要李姓饮酒。我觉
1: 我等一
0: 得
1: 下
0: 很酷，
1: 会去，我等下会去。我等下会去跟他说：“你要理性酒，
0: 我觉得很酷哎、欸，
1: 蛮 有创意
0: 对
1: 的，
0: 啊，就是他自己的名，而且他两个名字融合在一起，然后又很有笑点，但是我的
1: 蛮
0: 名
1: 好
0: 字就没什
1: 笑
0: 么
1: 的。
0: 特点，我还在想要怎么融合，但我好像只剩一天的思考时
1: 我
0: 间，
1: 连表单都还没填，
0: 对啊，我很怕错过，因为听说自己去外面买
1: 很
0: 更
1: 贵，
0: 贵。
1: 对。
0: 对，然后租也很贵。好啦，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也是跟我们同龄有这个烦恼的话，可以参考一
1: 交
0: 下
1: 流一
0: 刚，
1: 下吧。
0: 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朋友那个你要理性饮酒，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好笑，
1: 那个蛮强的
0: 很厉害。我觉得我赢不了他，而且我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创意来源。对，我名字太 easy 了。对，好，言归正传，大家就是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吗？对，名字还没取好。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取好，因为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就是期中后开始炸
1: 的
0: 炸炸
1: 期末
0: 炸炸炸
1: 地狱。
0: 炸，对，现在已经是有点微期末地狱，
1: 是的，
0: 对，然后 所以但是我们在上架前会把名字想好的。

0: 对的，
1: Don't worry。对，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组，要来
0: 乐团。
1: 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就是我们的小习惯，就是先让大家听他们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知道这个乐团吗？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哦，你不知道啊？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叫做 Hyogwoo，它是韩国的。哦，对，大家听音乐就知道是韩国乐团。在讲什么好？
2: 还是可以讲一下啦。
1: 对啊，反正他们是韩国现在音乐圈来讲很厉害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总共有4位成员：主唱兼吉他手吴赫，然后吉他手林贤弟、贝斯手任同健、鼓手李仁宇。然后他们会开始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2013还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音乐季，然后大家有听过《无限挑战》这个综艺吧？
2: 有
1: 有，
2: 刘在熙，
1: 对，就是韩国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音乐季，然后他们就去当了其中一个嘉宾，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就是成为了一个爆红的国民乐队。然后他们成立于2014年的5月，然后团名的由来其实就是主唱吴赫的名字倒过来念。然后成员们他们的年龄还有样，他们的年龄都是1993年出生的，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然后又对这个乐团

0: 增添了许多的神秘感。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无限挑战》的音乐季嘛，然后它其实是 MVC《无限挑战》，他们在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都有举办，就是在韩国各地举办那种免费的路演歌谣季这种感觉。然后 Hyogu 他们就是参与了2015年的第五次歌谣季，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参加的艺人其实都很大事，像是那时候去的那一个歌谣季，就是有 GD 太阳、IU、ZYNT、影上 JYP，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Hyogwoo，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让他们成功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然后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签了一个，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一个音乐厂牌，叫做 Hidden Ground。他们其实是 Hidden Ground，其实是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嘻哈团体 Epic High 的里
1: 没
0: 面
1: 错，大家有印
0: 的，
1: 象吗？
0: 应该有吧 ？Epic High，哎，对，他们最近办那个粉丝第一次粉
1: 生
0: 丝
1: 命
0: 见
1: 吗？
0: 面会，7月的时候，然后那个票马上全部售
1: 他
0: 罄。
1: 办在哪里啊？
0: 但在我没有特别看办在哪里，我本来想去看，但是那机票真的太贵了。
1: 他不在，因为我最近对就是粉丝见面跟签售这种非常的敏感，
0: 我有看
1: 非
0: 到
1: 常敏感，
0: 我有看到
1: 说的就是你们非常敏感。
0: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话题。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 Hyogwoo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 Tableau 他旗下的一个独立音乐公司。然后他那个公司其实是 YG 的分支，就是 YG 旗下音乐厂牌，但是他们的业务是自主经营的。然后那时候，那一个音乐厂牌，他们旗下其实有很多到现在看起来都蛮知名的歌手，就包括是 Hyogwoo，然后还有 Cotton Cruz 等等。然后，但是这个音乐厂牌其实是 YGX 的前身，大家知道 YGX 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YGX 就是 YG 的一个像是分线的感觉，就主要是在挖掘艺人啊，然后再进行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演艺事务。然后刚刚介绍完了他们的成员资料嘛，那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其实主唱吴赫他会三国语言，分别是中文、英文、韩文。他会中文的
1: 中
0: 原
1: 文。
0: 因，对，他中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是全家人有迁去中国那边居住，所以他曾经有，他住过很多地方，
1: 所以
0: 他
1: 它
0: 曾，
1: 是流利的程度
0: 对，
1: 吗？
0: 流利，他流利的程度。然后他曾经住过延吉、沈阳，就是在中国东北那边。然后他住最久的城市是北京，他是在中国就是读国际学校，所以他才会精通中英韩三国语言。然后他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做音乐，一开始时候就是有受到家人的反对，然后他为了证明给父母看他自己的音乐实力，他就去参加了选秀。你猜他参加了哪几间？
1: 哪几间啊？这样问是很大间的吗
0: 蛮大间的，
1: ？JYP、SM、YG，
0: 有，哎，你全对，然后他三间全部通过，三间有没有
1: 那
0: 很
1: 很
0: 强？
1: 强什么意
0: 三就
1: 思？
0: 全部通过，就是他三间面试，然后全部通过。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还在读书，然后而且他没有想要往偶像的这一块发展，所以他就是没有进一步去签约这些公司。
1: 那他为什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就是他如果没有想要往这个发展，那他为什么那时候去面试
0: 因为他证明自己给他爸妈
1: 啊？
0: 看，
1: 他只是为了，
0: 对，只是为了证
1: 然后
0: 明，
1: 就都想什么意
0: 对，
1: 思？
0: 他就只是为了证明
1: 好
0: 他
1: 厉害的
0: 的，
1: 人，什么意思？
0: 证明他的音乐实力，所以他就是去报名的。
1: 好的。
0: 然后，哎，他其实很强，他的大学是读弘大美术系，弘大美术系在韩国是一个，就是以美术专业来讲是
1: 顶
0: 蛮
1: 尖
0: 顶
1: 了，
0: 尖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我觉得
1: 蛮厉害的，说真的。
0: 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是刚刚讲到嘛，他其实是在国中之前都是在中国读书的。然后他来到韩国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后来因为朋友的关系，他就是找到了三位团员，就是开始认识他们。然后一开始是先找到任同健还有林贤弟，然后最后就是找到了会钢琴、长笛、小提琴等 就是很多

0: 9月18的时候出了他们的第一张 EP20，就是正式的出道了。然后他们也是成为韩国乐团从地下打到主流的代表作之一。然后吴赫他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他们的乐团一定会在韩国成功，但他没有想到成功的速度这么快。然后刚刚有讲到了他们的吉他手林贤弟嘛，然后林贤弟他其实一开始是先跟鼓手李仁宇认识，从那边拿到了吴赫的 demo 带之后，就认为吴赫的声音很好听，然后觉得他的音乐也很有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就决定加入了乐团，成为他们的吉他手之一。然后他其实林贤弟一开始是在国中的时候也是
1: 不同时
0: 玩音乐
1: 刻，
0: 起
1: 不
0: 家
1: 同
0: 的，
1: 心
0: 然后
1: 情。
0: 原本担任的是贝斯手，但是因为吴赫的风格原因，所以就转当了吉他手。所以这个贝斯手为了这个乐团牺牲自己的贝斯能力，成为了吉
1: 成
0: 他
1: 为了
0: 手。
1: 另外一个担当，
0: 对，也是很强诶，为什么可以转乐器转得这么的
1: 说转就转。
0: 真？然后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Win Win》，是他们在发布的第一张迷你专辑《二十》里面的其中一个收录曲。然后这首歌刚出世的时候，其实就获得了蛮多的一个回响。然后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两首歌都给大家。然后等一下会听到的第二首歌是收录在迷你二辑22的《Comes and Goes》，然后最后一首歌的话是要给大家听他们跟落日飞车合作的正规专辑《AAA》里面的主打歌《Glue
1: Glue，
0: 》。对的，然后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还会给大家等一下会听到的另外两首歌。然后 Hyogu 他们在音乐上其实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在2015年就获得了 Melon Music Award 的 Top 10的奖项，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是有获得首尔歌谣大赏的公演文化赏，然后金唱片的最佳摇滚乐团奖，还有 K-pop 大奖的最佳潜力奖等等。然后他们也是获得了像是什么韩国大众音乐赏的年度新人、最佳现代摇滚乐，在2017年的时候又是获得了 Music Award 的最佳乐团表演奖。然后就到了2025年，他们因为跟落日飞车合作，所以他们也是有登陆金曲奖的这个名单之一。然后他们总共有入围了7个奖项，最终夺得了3个大奖，分别是最佳 MV 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还有最佳真装设计奖。他们就是凭借着这张 AAA 专辑，在台湾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度。那刚刚讲了，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故事呢，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Comes and Goes》。

0: 아무도 안 올 테니 그냥 집으로 돌아갈래.
1: 诶，这个很好听诶！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常常都说 Hugo 的音乐是无法被定义、无法被归类的，然后他们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一句话。他们很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一直处于一个不被归类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想要有自己的，
3: 不想被曲线，
2: 对，不想要被定义，不想要被曲线。然后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在一个人物风云人物的报道中，就是有被问到说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有一次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跟台下的观众做互动，然后网上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他们也对这件事做出一个解释，他们就是说他们当时没有说话不代表不理睬他们的粉丝，只是想要让乐迷专注在一个整个音乐的过程。事实上他们其实已经有表演过许多次，但是对于大家有这种反应其实蛮压抑的。他们认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他们全部人都其实有着自己喜好的音乐边界，然后这也是他们喜欢创作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是为了大众去创作作品的人，也不是为了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去忽视粉丝观众的人，其实他们的喜好为主，但是他们意味着他们要对自己的创作内容负责。然后第二点是他们认为那时候因为那个公演的关系，所以导致他们的粉丝群就迅速的增长，所以他们觉得进展有点太快了，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脑中所想的是他们想要创作出来的氛围还有营造的气氛就是很难让人家去理解，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只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然后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一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Hugo 跟草东其实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在每一个歌曲里面都有自己想传达的事物。像是大家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 Win Win 他讲的其实是再讲一个就是韩国那时候年轻人的现象，他就是因为 Win Win 他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就是很像是中文里面的嗡嗡的声音，所以这首歌他其实是用来描述浮游这个生物的，就是浮游生物。
3: 大家知道浮游是什么吗？
2: 应该知道
3: 不知道自己去 Google 一下哦。
2: 对，然后因为在中文里我们常常将浮游来比喻短暂的生命或者是个体生命的渺小，然后在韩文中其实也有类似的寓意。然后那首歌就是唱出了20世代的迷惘还有空虚，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感慨还有愤怒，想要改变所有但是又因为自身的渺小而

0: 而感到无力。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像是，这样讲可能就是很像是跟曹东有一个很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想要对社会、对自身，或者是对身边的人的一个现况，去用音乐的方式来进行抒发跟呐喊。那其实今天本来第二首歌是想要给大家听 O 的，然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 Constant Gold，因为 Constant Gold 它是跟第一首歌 Win Win 收录在不同的专辑里面，所以想要让大家听到比较不一样的音乐风格。那 Constant Gold 的话，它其实是在讲述，它的歌名其实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鬼抓人的游戏，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方面意味着长大后身边人的来来去去，然后大家有一种被迫长大的感觉，也是因为面对现实社会上所导致的孤寂跟无奈，就是大家小时候在还没长大成人的时候，都很喜欢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才发现，身边的人一样会是来来去去的，就是你想要留住，那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首歌就是表达出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况或者是自身经历的一个感受。然后大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其实跟落日飞车在2024还2025年的时候有合作，推出了一个专辑，叫做 AAA，你知道吗？AAA，
1: 我知道这个，但是
0: 对，但你没有特别
1: 应
0: 听
1: 该
0: 过。
1: 说，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都知道这张专辑，但是对于他，因为我觉得大就是怎么讲，大家那时候知道很大原因是因为《落日飞车》有，因为这张专辑
0: 开专场吗？
1: 算是吧，对，所以会比较少人知道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背后的
0: 故事，
1: 故事，
0: 那就
1: 对。
0: 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啦。其实他们，Hugo 的主唱吴赫跟落日飞车主唱果果其实认识很多年，他们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因为
1: 哦，很久，
0: 对，
1: 7年前。
0: 很久很久，吴赫他曾经有现身落日飞车的首尔专场，就去观看演出，然后在那一月的时候，吴赫刚好就是受邀来台参加金曲奖，然后果果就化身地陪，就带他游台北吃美食。
1: 对哈，我刚刚就在想说，他们感觉应该是本来就有认识吧，因为如果没有认识的话，感觉没办法一下就有这么协调的，算是共事能
0: 对，而
1: 力。
0: 且他们那张专辑好像只创作了8个月吧。
1: 哦，其实很快，
0: 对，其实蛮
1: 就是
0: 快
1: 大
0: 的，
1: 家对专辑的概，就是制作专辑的概念，不知道，
0: 1年2年之类。
1: 一年来说是比较常见的时段。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在2018年就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就是其实是直到2020年的时候，两团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音乐合作机会。就是当时正在进行 Hugo 的2020 World Tour 的时候，他们刚好就是恰巧在东京创作第三张专辑的《落日飞车》，他们两团就这样子相遇了。然后吴赫他就主动问起了《落日飞车》近期的创作现况。然后在听完果果播放的 demo 之后，就是决定要 feat，就是他就只主动提议说他可不可以参与这首歌的演唱。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促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然后那首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叫做《Soft Strong》，就是收录在《Candlelight》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收录曲《Candlelight》，就是有吴赫的声音。然后在同年的时候，落日飞车他们重制 Hugo 在年初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里面的收录曲《Help》，然后也有找来黄轩一起来翻唱这首歌曲。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两团有了更进一步的音乐上的交流。但是因为那时候碰到疫情，就是他们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想让双方未来有更进一步的音乐共识。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落日飞车》它的巡演开到了首尔。那时候其实，在台下艺人除了 Hugo 的成员之外，还有一直很喜欢《落日飞车》的防弹少年团队长，对
1: RM 哦，
0: ，RM
1: 他
0: 他
1: 们
0: 也
1: 有
0: 有，
1: 出合作哦，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我好像知道。然后他们就是有去参加《落日飞车》的首尔巡演，然后那个就是巡演结束之后，《落日飞车》就是有发布大合照，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乐迷就开始引起骚动，就希望两团可以进行合作。

0: 哦，在 Hyogu 跟落日飞车在首尔专场上两次的相会之后，他们就是更确定了想要共同创作音乐的心，所以在2023年5月的时候，两团他们就是一起前往了韩国嘉平的 Music Village 1939，举行了自主创作营，就开始录制了他们的新专辑。然后 AAA 是双方共同创作期间对于这个计划的代称，最后就是顺理成章成为了专辑的名称。吴赫和果果将 AAA 定义为好东西和品质保证的代名词。他们的官网中提到 AAA 有很多含义，首先是落日飞车第一次美国巡演所投保的汽车保险公司的名称，有股飞车旅行险的安全感，所以他们觉得这张专辑可以给大家带来音乐上的安全感。然后，
1: 很特别
0: 对，蛮特别的。然后三个 A 是对饭店或者是水质来说，也是意味着最高的标准。然后作为 Asia 的 A，则是体现了成员他们都是亚洲背景，但是作为 Asis or Areas 的缩写，又抹去了所有文化的边界。这次他们的那张专辑里面总共收录了8首歌，那等下会给大家听到的就是里面的主打歌《Glue》。然后这首歌的 MV 导演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他认为这首歌体现了自然界蕴含的爱，然后特地飞往了柬埔寨拍摄场景，然后他是想要以树木经年累月互相缠绕的一种生命力，表达对大自然纯粹的爱。然后里面唯一一首用中文填词的歌曲为《Athena》，他们的 MV 是由许光汉和窦靖童主演的，
1: 许光汉，
0: 对，许光汉，然
1: 好
0: 后
1: 帅！
0: 那时候就前面有讲到，因为吴赫他就是会很好的中文嘛，所以他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为 Netflix 的首部台剧《醉梦者》演唱主题曲。然后为什么许光汉会来参演这个 MV 呢？是因为许光汉跟落日飞车好像私交甚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1: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落日飞车很会交朋友，还是大家很会交朋友。
0: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是邀请了许光汉来参与 MV。然后窦靖童的话，则是跟吴赫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就是他们吴赫曾经在 IG 上有 po 过两个互相为对方刺青的照片，然后是之前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吴赫他就是说，他觉得窦靖童下巴上的刺青很酷，所以他就想要认识他，然后就去找他的作品来听，然后也是期望未来可以有合作机会。好，那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Hyogu 这个乐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听他们的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现在来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独立乐团。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刚刚要给大家听的《Glue》。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第一组的介绍。就是刚才讲到 AAA，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有一种要颁奖典礼的感觉？
3: 没有没有，
2: 不是说哎，是最近又要抢票了吗？
3: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名单还没出。
2: 我一直看到人，但他们好像是先抢票才那个，
3: 应该是抢票，应该是 A con 吧？
2: 嗯，好像是
3: A con 会先。
2: 哎，我有点忘记，反正我最近其实我有点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近两年超级多演唱会或者是拼盘或是颁奖典礼，然后我就是 always 在河道上一直看到那种场地图，然后什么要抢票资讯，
3: 对、啊，
2: 然后我就有点被绕着不行了，
3: 嗯、
2: 对。然后刚刚那个就是不是说对粉丝签售会很敏感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兔爸兔来台湾开签售，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why
3: 台湾钱好赚，
2: 他们终于发现了台湾这个盘子。
3: 对，
2: 好 ，anyway，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组。其实第二组也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很喜欢的乐团，
3: 嗯，
2: 就是棉气。好，之前跟大家提到棉气，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3: 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2: 对，我也忘记为什么跟大家提到，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跟大家说，哦，女主唱很漂亮，
3: 哦、
2: 很像洋娃娃，对，那棉气。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在台湾独立乐团里面也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属于他们自称啦，
3: 嗯，
2: 就是他们的介绍都会说他们是梦境系文学摇滚乐团，梦境系，
3: 嗯，
2: 然后他们是2018年算是成团，然后他们的成员分别来自基隆、桃园、台中、高雄，我觉得算是遍布的比较远，因为蛮多乐团都是同一个家乡或是怎样，但他们其实算分得蛮开的。那他们现在是四位成员，现在是四位成员，因为他们中间其实有经历过了一些成员上的变动，但目前现阶段的成员就是四位，那分别是主唱 B、吉他手陈、贝斯手周、鼓

0: 手盐。对，
1: 嗯。
0: 那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希望就是这个团名其实是源自于算是他们的共通性，团员的共通性，然后希望可以在表演的时候可以带着听众一同创造出属于棉契的奇幻意境，会有点像是步入梦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的，他们的表演其实常常会，我觉得算是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就是大家都会很沉浸在里面。然后包括像他们表演的服装啊，也都会比较稍微特别一点点。那他们承袭了80、90年代的日系风格，然后呢，另类的英伦以及摇滚个别的独特性，然后造就了他们整个团的特别的氛围。那他们其实编曲结构来看的话是比较绚烂一点点的，就当然他们也有比较静谧的歌，但是他们很绚烂的，很绚烂，很静谧，很静谧这样。然后他们都会形容他们自己有一个棉气之境，
1: 嗯。
0: 对。然后 vocal 的声音，我觉得算是这个团非常非常独特的点吧。然后他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因为刚好听到说他们是希望可以呈现出一种梦境的感觉，所以呢，他们都会把他们听众朋友们称为梦游者。
1: 哦，
0: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1: 嗯，
0: 就是很特别啊。那棉契其实，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周六日有爱与摇滚在基隆有要举办啦。那棉契其实这次也有参与到表演里面。那其实，在爱与摇滚举办的第一年的时候，棉契就有作为就是出演团正式出演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喜欢棉契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一点，是因为主唱小 B 就是因为身体状况，其实现在还在算是调养跟修复中，所以他们这次爱与摇滚的表演是由白频率的主唱芒果去代
1: 哦，
0: 打。
1: 蛮酷。
0: 对，我觉得很酷，因为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要去听白频率跟棉契。对，然后大概在棉契上一次的公开演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芒果代打了。对，只是因为也不是很确定小 B 的身体状况目前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有公告说这是爱与摇滚，也会是由白频率的主唱来代打，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另类的风格。好，那其实棉契刚刚有说到他们这个乐团取名是取自于他们成员的共通性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共同性，因为他们取名的一开始缘由是因为大家每次练团的时候都会说好睡哦。
1: 嗯，
0: 就大家都会很累，很想睡觉，然后也是因为大家一直讲这句话，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名字。那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现他们会接触音乐，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因素。就他们接触到音乐，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其实每一次的表演都想要呈现出那种慵懒华丽的梦境感，然后创作灵感也大部分来自睡梦中。他们说他们经常在就是快要睡着之前，就突然灵光乍现，然后就会马上作曲，很特别。快睡觉的时候，我真想睡觉欸。所以
1: 好废的发言
0: 不是啊，你快睡觉的时候，不觉得脑袋就会宕机吗？
1: 嗯，
0: 就
1: 确
0: 是
1: 实啊。
0: 不管想什么事情都会卡卡的，所以我有点好奇这个境界是怎样。就是啊，我很想睡觉，但我脑中突然有一段旋律，一段歌词，我马上爬起来，我没办法，我爬不起来，我会觉得好累哦。然后我觉得可能明天就会忘记之类，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算是什么？蛮特别的一个方式嘛。对，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听棉契的两首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悲是你伤的，然后这首歌我印象中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
1: 好像有，因为我刚刚看，好像有。
0: 对，应该是有。那会想要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是，其实想要特别讲一下它的歌词，因为我的悲是你伤的这首歌其实算，不管是以接生或是我们就以接生来看好了，其实算是棉契的创作曲里面 播放量蛮

0: 蛮高的一首歌，然后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对这首歌感觉熟悉感也是最多的吗？然后，会说这首歌很特别，是因为它的歌词其实是它的歌词，然后歌名以及整个要表达的意思，其实算是比较有点情商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比较悲一点啦，就是负面一点点。然后，但是你从主唱的表达来看，因为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们主唱，就是因为他们主唱的喉音真的很好听。他们主唱会有滚喉音跟吼腔，然后可是他外表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小 B 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洋娃娃脸。
1: 女生哦，
0: 女生，女生，女生。
1: 哇哦，
0: 哎，他去，他真的长得很，
1: 很漂亮嘛！
0: 我觉得很像那种，就是小时候玩芭比娃娃会有的那种长相。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穿搭嘛，他其实穿的有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黑白色系那种日系萝莉塔，或者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感觉，欧式的那种风格。我不太确定那个风格叫什么，所以如果讲错的话，不要跟我讲。我觉得以我感受到的来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是梦境文学嘛？为什么是文学？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歌词有关系。他们的歌词其实都用了非常，不是很艰涩的词汇，但是我觉得很具象化。就是像他们可能形容，他们可能会有描述一些画面感，像是这首歌里面就有可能每个交叉路口或是每一次街灯闪烁。这种就会让人比较有画面感，然后也会有比较像是抽象一点点，像他的副歌就是写说"徒留的虚荣，罪恶感不必太重，但我的悲是你伤的。"我真的超喜欢这句，"我的悲是你伤的
1: 我那首歌我也蛮喜欢
0: ”，
1: 的。
0: 就是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情绪非常的浓烈，但是他又用一种很唯美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哎，大家真的拜托去看主唱好不好？然后我
1: 我
0: 就。
1: 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池秀。
0: 真的吗？你刚刚有看 吗？
1: 有，我在看，我在看，
0: 你去看那种，就是他们的那个，
1: 很像池秀，
0: 有吗？
1: 这张蛮像的。
0: 哦，你那张可能有点像。你去看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海报照，专辑干净照，那个真的好漂亮。然后我觉得棉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在于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现场演出，你会发现他们是超级投入，但那个投入。当然，我觉得可以去现场的时候，团都非常非常投入。但是他们会在每一段 talking，然后每一段互动里面，其实都会很，你会觉得他们讲话很真诚。像是他们之前在不管台湾季啊，或者是爱语，其实都会讲一些他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然后也会觉得那是非常 punch 的，就是给你一个 punch 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会蛮深刻的，但是我除了主唱的表现之外，我自己在现场演出，我第二个有印象是贝斯手，那贝斯手真的好厉害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就是你会看现场的时候，会一直视线一直被贝斯手拉走。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们的乐迷朋友都会说，刚刚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嘛，我的悲是你伤的，大家都会打我的贝斯是你伤的。我的 bass 你
1: 蛮
0: 伤的，
1: 酷
0: 我的
1: 的，
0: bass 你伤的，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这、就是一个，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可爱的记忆方式。对，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天会分享，就是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那个毛巾，就是可以买，他们前阵子就是有做新的毛巾，好看，我觉得他们毛巾真的很好看。然后第二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也是属于他们在音乐播放平台上流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歌，就是跟他们其他歌比起来，因为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新歌，然后前阵子还有一首，就会比较有两首新歌，但这两首是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两首会是他们比较熟为人知的歌。对，那为什么会喜欢《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我觉得是因为跟我的悲是你伤是两种很极限对比的感觉，就是我的悲是你伤是有点

情绪释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后面是用吼腔啊滚喉音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没有你的地方 我就会安静很多，就是他们的诠释方式我觉得差蛮多。然后我很喜欢是我觉得没有你的地方的前两句真的真的很抓耳。为什么很抓耳？是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你是黑夜苍穹之下的绿洲，还是顺龙之后徒留幻梦，就是这两句真的很美。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超级容易被歌词吸引。然后他的副歌是有点像是在喊话的感觉，因为他都会在副歌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很像在对着听这首歌的人讲讲。那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这首歌其实给他很多力量，是他每次因为他跟他男朋友是就听众朋友分享啦，他跟他男朋友是远距离，然后每次在线上就是讲电话或是很想对方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爱情故事。虽然我有点没有很懂，就是我这首歌对我来说会是比较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听的歌，就是我就是他想要表达意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吸收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比我的悲是你伤的更用词上更繁琐一点点。对，好，那今天对于棉起的小小介绍就到这边为止，那马上来让大家听我的悲是你伤的。

0: 速结尾，速结尾，时间不够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Apple，
1: 我是徐小月，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他是火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小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是来自台湾的李翊君，在1990年1月发行的第5张专辑《这样的我》当中的主打歌《风中的承诺》。

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量达到50万，而在亚洲也达到了120万，是非常畅销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是黑胶唱片中 A 面的第一首歌曲，同时也是专辑的推荐曲之一。这首歌曲其实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翻唱指东阳歌曲《夕阳之歌》，由马凯诺作曲，吕国良重新填词，而且还曾在当时的 KTV 创下点唱率前3名的好成绩。

歌名叫做《风中的承诺》，是说所谓的承诺只不过是非常短暂的，它随时都可能跟着风一起消失，而留下来的你呢，只会突然伤悲，是一首非常悲情的歌曲。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 spend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公林宅柏林宅。今天要介绍的第五句，嫁婚去一半，嫁台湾没地看。嫁婚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过了，是到南洋去啊，到南洋去，我们叫它嫁婚啊。那么嫁婚去一半，我们以金门为例好了，那个金门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到南洋，到南洋去，尤其是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金门就有两个会馆啊，在新加坡的这个出劳力的这个方面，那么金门人占了非常大的势力啊。那么嫁婚去一半，嫁台湾没地看。那嫁婚去一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发展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来回到金门来去还那老啊，尤其是金门那个水头一带，一个姓黄的黄氏家族附近，你几乎可以看到很多的还那老，那些还那老的很漂亮啊，因为它是以我们的传统建筑去融合了南洋的建筑以及欧式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漂亮。那等于金门人都看到这个嫁婚的成就了，因为他在那边赚了钱以后。

0: 就会回到故乡来营造他们的房子。可是到台湾去的呢，却没有看到扬名立万的，因为当年到台湾来都是大部分是金门兵或者金门官，他们当兵当官，他们能够带回去的恐怕就不多了啊。当然当官的四大不大一样，但是当官他要炫耀的是炫耀他跟朝廷的关系，他不会去炫耀他跟台湾的关系。不过在台湾的台南、鹿港、福建都有金门馆，那么我们可以从金门馆去追溯过去有哪些金门人当兵的时候到过台湾，或者到台湾来发展，他们会透过这个金门馆来跟他们转介，或者来跟他们做后续的帮助啊。不过现在金门人真倒不是过番去一半，而是过台湾去一半。为什么？因为在1958年这个823炮战之后，金门人几乎都移到了台湾，所以员工过台湾去一半，金门人大部分都台湾。但是现在的金门人又转向了，他们朝西岸去发展，很多金门人在厦门都有房子，他们在厦门都过得很好，尤其他们金门酒厂赚了很多的钱。今天我们再把它 review 一次，也就是这个过番去一半，过台湾无地看，过番去一半，过台湾无地看。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教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回到过去，介绍一位在1989年出道的歌手。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他也是一位演员、节目主持人还有文字工作者。这位跨足多项事业的人，就是当年讲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爆红广告词的李明一。而这首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长相甜美，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光鲜亮丽，个性开朗直爽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就算经历了不幸的童年时光，还有失败的婚姻，他依然选择面对这些过去的磨难，活出自我价值。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从信仰上获得了力量，成为了教会的传道人。但是不管是哪个身份，妈妈还是最让李明一乐在其中的，与儿子相处的时光也是他最满足的时刻。

拿过金钟奖最佳女演员的她，其实是歌手起家的。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她的出道专辑，是在1989年发行的首张唱片专辑《小女生》。

征，其中最有名的收录曲就是该专辑的主打歌《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和性格小生妥宗华一起合唱，在当时的乐坛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歌曲是在说两人之间的暧昧与情感拉扯，总是会有爱但却说不出口，或是说出来了却又不爱了，这些在感情中的暧昧在这首歌被完美的诠释了。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不是已经快要暑假了吗？就是现在已经五月底了。那我们学校的话是在六月中的时候就放暑假了。那对于暑假要做哪些事情啊？我个人是很希望可以把之前没有看完的那些剧集都好好的去重温一遍，又或者是看一些新的电影啊，还有看一些自己很久以前就很想要看的书籍，就希望可以利用暑假这段时间好好的精进跟栽培自己。那说到电影的话，我最近有看了几部电影，然后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电影呢，有些是我在院线看的，那有些是我在剧本写作或者剧本分析的课堂上面老师给我们看的。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以分析的角度重新看这些剧集之后啊，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角度，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让我觉得收获很多。因此啊，在今天的节目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最近有看了哪些剧集啊，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在暑假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的一些电影哦。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作品啊，就是我刚跟大家放的那首歌曲，它那首歌呢叫做《普通的日子》，它是来自于电影《深度安静》的主题曲。那《深度安静》呢，它是今年在台湾上映的一部国片，它在金马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哦。那不只是入围很多大奖，获得很多大奖啊，它其实也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番小小的讨论。不过啊，我个人觉得因为它的这部作品可能受众就没有那么广泛吧，又或者是说不是现在大家很偏好的那种作品，所以他的讨论度跟他的关注度比我想象中少了很多，那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那在讲到这部作品之前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导演沈可尚。那沈可尚呢，他作为20多年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这支呢是他首部完成的电影剧情长片。那为什么他想要来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是因为他之前在拍他的一部纪录片《丧礼的旋律》的时候，然后他观察到说，诶，现在社会上面好像很多人在参加丧礼的时候都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位家人他不会出现在丧礼上面。那对于大家来说啊，不管是婚礼还是丧礼，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大事，当然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都能齐聚一堂为自己庆祝啊，或是哀悼。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呢？沈可尚他就想要透过镜头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但当他真的要去拍摄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下录影键，因为他才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背后，不管是经历心理的创伤啊，又或者是家人曾经动手的伤害，又或者是一些性骚扰、性侵害，其实这些创伤都对于受害者来说

是他们内心无法抹灭的痛。对于那些人来说，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是家人了，那些带给他伤害的人已经不能称之为家人。那他的丧礼又为什么要去呢？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要面对自己的新生活了。所以对于沈可尚来说啊，他看到社会上面这样子非常残酷又很冷酷、很痛苦的一面的时候，他内心是很挣扎的，因为他想要去看到这些人的故事，想要去分享这些人的人生，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破坏他们已经重建好的新的价值。因为如果按下录影键，就代表说要揭露他们更多的伤疤。那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真的是好的吗？还是这只是自己的一己私欲呢？所以沈可尚他就在这样子很挣扎的过程当中啊，制片人他们就找上了他，说要来翻拍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啊。《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它原本是在讲述比较像是一个岳父跟一个丈夫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讲述一个家庭里面之间发生的问题。但是呢，到了这部电影里面，沈可尚他就希望可以用自己多年来填掉的成果，然后好险啊，就是原作者也非常的同意他，也非常的赞赏他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创作理念，因此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度安静》。那先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深度安静》是什么样的作品。那《深度安静》呢，它就是由女主角跟一个丈夫，他们两个人呐，在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揭露女主角自杀了。所以后面呢，比较像是丈夫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妻子她自杀的真正原因。那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她用那种很不稳定的镜头来去塑造那种很焦虑啊、很恐慌的那样子的状态。然后她也用一些比较像是窥视的视角，又或者是有点带有不确定性的视角，不像是我们常常看到那种第三人称的状态啊去拍摄，就会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觉得很不舒服，那另一方面呢，也能感受到男主他拼命的在回想，去思考说自己妻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什么样的对话，这才导致他最后走上自杀这条路。那整部作品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慢慢知道故事的真相。那其实呢，一开始啊，男女主他们两个人面对自己即将要迎来的新生命，也就是他们肚子里的孩子，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一张婴儿床，然后很期待孩子的出世。但是啊，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往上，然后还有随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啊，开始有了重新的相处之后呢，才可以看到说，哎，女主角她好像开始变得非常的恐慌，又开始不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出生。那真正的引爆点呢，其实就是医生告诉他们说，哦，你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哦。当女主角听到说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她整个人状态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她开始有点不愿意面对自己即将迎来的这个新生命，然后也让男主角非常的不解啊，就是。哎，我们两个原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为什么你突然变了一个样子？但男主角他还是一步一步的陪着他去疗伤啊，又或者是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这个症状迟迟都没有好转。那男主角的岳父，也就是女主角的父亲呢，他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状况啊，开始住进了他们家，让女主角的精神状况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后来才能看到说，哦，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女主角他们一家，其实他们家的女孩子都曾经受到父亲的伤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伤害，所以才导致说他们家的女孩子不是离家出走，就是栽在精神病院里面，又或者像女主角一样，她看似正常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受到的那些童年创伤跟精神伤害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弥平的，然后也让她在不断的挣扎之下，最终选择自杀，因为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未来有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创伤，即使她相信她的丈夫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她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她的家庭当中，所以才导致这样子非常遗憾又非常悲伤的结局发生了。那故事的最后啊，其实也算是蛮大快人心的，但是又让人有一点哀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家庭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有多少人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很喜欢故事当中女主角她非常怒吼的一句话，她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不管她。”就是女主角对于她自己的父亲，她其实是非常怨恨的，虽然她有一阵子因

这部电影当中啊，学到非常非常重要又很深刻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省思跟疗伤的过程。那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说，希望这个世界上面遇到这样子很悲伤很痛苦的事情，可以慢慢的在减少这样类型类似事情的发生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电影啊，它跟这部作品有一点点相关，都是来讲述人性的，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人性。我们先来听听看看接下来这部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小偷家族》的一个电影的宣传曲，它是李健所演唱的《故乡》。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在暑假的时候有剧荒啊，或是不知道看什么的状况的话，都可以来听听我今天分享的几部电影哦。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部电影啊，它是由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曲，它叫做《故乡》。那《故乡》呢，它是来自于电影《小偷家族》当中的推广曲。那说到《小偷家族》这部电影啊，它是在2018年当时轰动全球的一部电影，它是由知名的导演柿之裕和所执导的。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关注的社会现象跟社会议题，不过它都是在家庭的这个包装之下，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跟揭露，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不会一直有那种反思啊，又或者是探讨社会的感觉，更多的是看见这个社会上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看见这个家庭他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是如何用爱来包围住这个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小偷家族呢，它最近有在电影院重映了，我也是前几天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那看完了当下，内心真的是满满的惆怅，就觉得说哇，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故事跟没有看到的人生，那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又是一大的考验。小偷家族呢，它讲述一个家庭里面有六个人，但他们啊都是透过犯罪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犯罪是指哪些事情呢？家中最年长的也是维系整个家庭的这个奶奶，她的犯罪内容就是她骗取说这个家庭里面她是独居者，借此来骗取自己的养老金。那也跟我们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很有相关啊，因为柿之裕和他之所以会想要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的一个新闻上面有子女隐瞒自己的父母他们死亡的消息来骗取养老金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才有了这个故事他现在延伸出来的小偷家族的这个版本。那说到这个奶奶啊，她其实是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骨，她是一个非常温暖又很该说善良吗，因为她又有犯罪，她有自己的小奸小恶，但是她对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家人，真正爱她的那些人，她是抱有那种非常善良又很温暖的心。她的善良可能不是世俗当中大家认为大家认同的那一种，就是不管是道德标准啊，还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完美啊，都不可以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她的善良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她对于自己的家人啊，对于自己真爱的那些人，他是非常懂得该如何去鼓励，去包容他们的。那说到本片还有一位男主角，也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像是爸爸的角色的智。那爸爸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他是有工作的，不过他的工作却只能领取到那种非常微薄的薪水，让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才决定说他要开始走上偷窃这条路。那其实我们也有点难去真正看到说这个爸爸他学会偷窃究竟是他从小的家庭就带有他这样子的教育，还是他自己因为生活上面遇到困难不得不去偷窃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难去探讨跟研究的，他在故事当中也没有要多去赘述。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收养的两个孩子，不是正当名义上收养啦，是有点像是拯救他们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他们两个啊在最后啊也都步上了偷窃这样子的道路。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今天这个作为爸爸角色的人，他不够有足够的知识含量，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一些正道的，或者是一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学会的就只有偷窃，他以偷窃为生，然后或者是以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为生的时候，他能给孩子的，能教导孩子，也就只有那样了。

当中哥哥他一直讲述一段话，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难过，也觉得说哇，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自我安慰。就是哥哥他说啊，他认为到学校的那些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才需要去上学的。他讲述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多少是带有一点羡慕，又或者是有点轻蔑的。因为当他真的开始羡慕，真的开始认同那些去上学的人，但是却反观自己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他内心那种自卑感跟那种跟别人产生的差异，就会不断的凸显出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也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开始没有办法这么专注。但事实上，他又是非常热爱阅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才会说出那些去上学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的人。来显示出自己的自律，还有他人是必须要受到管教才能够继续学习、继续进步的，来借此凸显出自己好像比他们高一等这样子的状况。但事实上，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这样子的话，它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有可能是凸显说这样子的孩子，他在面对社会上面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这样子的教育资源，他必须在未来要面临的状况，可能会变成说，又跟他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爸爸一样，他们只能不断去从事这些低薪的工作，没有受到正当的教育，却反而开始做一些不道德、违反社会法律的事情。那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家庭关系里面，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那在故事当中的那位妹妹啊，妹妹她在家庭当中啊，她在原生家庭里面，她其实是不受待见的，因为妈妈跟爸爸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很期待她的出生，甚至可以说她的出生就是一个意外。那每天她都在家里听到的都是那种，如果没有生下你就好了，我也不想要养你啊，谁知道你会突然出现，像这样子等等的话语，相信内心在从小其实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又很难过很受伤的。即使她的家人又对她不管不顾，但在她之后来到小偷家族之后，她还是会对她的家人说，我的妈妈是很温柔的哦，她会给我买新衣服穿。但事实上，妈妈给孩子买衣服这件事情，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再平凡不过了。但对于这个妹妹来说啊，她却是认为这样子是她生活当中比较温柔的一部分。可见她生活里面啊，她可能光是食衣住行啊，就已经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更何况是那些玩乐的部分呢？上面也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家庭长大的孩子啊，他是如何要去透过一些小细节来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他那样子非常艰苦啊，非常难过的过程，其实也让人看了非常心疼。尤其是当小偷家族的人们啊，又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买衣服的当下，他一直很坚决说，哦，不要买给我，不要买给我，我不用，我不用。因为他说，买完这些不会被打吗？他其实内心啊，对于获得新东西，对于获得一些好看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内心是认为这是一件会被惩罚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妹妹她是如何在小偷家族里面的人们一步一步的爱之下，开始去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在最后呢，她也才能够勇敢的说不，勇敢对于家人的那些 PUA 啊，去拒绝他们。虽然小偷家族给他们买衣服也是用偷窃的方式啦，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当中的爱啊，其实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所以也可以在这几个人物当中啊，看见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可能发生的状况。那其中还有一位角色，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这个角色啊，她叫做雅纪，她是一个非常年轻啊，又蛮漂亮的一个女生。那其实啊，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啊，也是因为家庭当中对他的不管不顾，导致他现在才到了现在这个家庭小偷家族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他开始从事一些色情的行业，步上了小偷家族当中原本妈妈的后尘。因为那个妈妈原本也是做色情相关的产业，但是看到妈妈现在的状况，就是她现在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她还是领着微薄薪水，还是必须要从事偷窃。我们可以看到，或许雅纪她现在能够透过比较色情啊、比较色诱的方式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薪水，但是未来啊，他的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就是这样子的年轻犯啊，他究竟能够吃多久？他未来

有持续受到教育，或者是没有持续精进自我的话，他是否还是会沦为像现在这样子小偷家族，必须要靠偷窃跟犯罪为生的情况呢？我觉得《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当中啊，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日本社会它曾经在底层里面发生的现况，然后也有看到导演用一些叙事手法，又或者是在影像上面的呈现来表现出来这个家族它其实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又透过一些对比来看见贫富差距的问题。《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啊，我觉得在当中啊，不只是在看的当下能够跟着这个家庭里面去感受这个家族里面的爱跟那些让人很痛苦很难过的过程，更在最后的结局那些凄凉的画面啊，能够感受到说社会的薄凉跟这个家庭非常饱满的爱，他们两个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导演柿之裕和啊，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没有给出任何面对这些社会现况的解法，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解决目前他看到的这些社会状况，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透过电影去拍摄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的状况，让更多人开始去讨论这个社会里面还有什么是我们值得看见、值得去了解跟探讨的社会状况跟议题呢？那所以我在看的当下，其实也觉得说，如果电影它能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力量的话，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部电影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那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它的电影主题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节目。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部我们大家熟知啊，又或者是比较陌生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在暑假的时候有点剧荒或不知道看什么的话，都可以来参考看看这些作品哦。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作品啊，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那这部电影啊，它讲述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故事。就在二战结束之后啊，当时在满洲国的一位士兵，那这个士兵他叫做山本。山本啊，他就是被迫跟家人分离，然后被俄国人被抓去当战俘了，然后准备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那在这个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啊，他身边的那些同样是战俘的人啊，他们毕竟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被抓下来的嘛，所以要不是老弱残兵，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未曾接触过战争但是被抓来的一些普通的民众，要不然就是啊一些比较高官的，就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前往前线的，才会到最后才被抓起来。所以他身边的这些人啊，其实来自不一样的阶级，不一样的状况，身体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是呢，我们的山本啊，他就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开始教化，开始陪伴身边这群同胞，让他们一起啊在成为战俘的路上能够比较不受到尊严太多的践踏，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开始去省思自己应该要注重应该要在乎的是什么事情。那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改编自真实世界的真人真事。那当中啊，故事当中的山本，他其实对于俄国的文学啊，对于日本的文学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也是因为啊，他会一点点俄语，所以他被当作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那他成为这个翻译官，他必须要讲述这些俄国的高官们他想要对这些战俘们说的话，想必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难听的，所以也导致有一些日本人听到他这样子作为翻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国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出这些话。那所以他在当中是非常非常两难的处境，因为他必须要完整的翻译才不会被俄国人伤害，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对于自己的同胞来说啊，其实是非常痛苦跟非常煎熬的。那甚至啊，也因为他会俄语，导致一些俄国人会开始觉得说，你会不会担任叛徒的角色，你会不会在当中啊变成这个间谍呢？所以他其实一边做着不讨好的工作，然后一边又被大家不断的怀疑，不断的辱骂。其实他在这个营队里面啊，相较于其他人想必是经历过一

些超乎常人能想象的苦难。那当时啊，也是因为医疗上面的不发达，又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受到比较好的医疗，导致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相继因为一些病状离世。也有一些人啊，是为了自尊想要逃跑，或者是为了自尊要去顶撞那些长官的时候，当他们去做那些事情，也有可能面临的下场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时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可以想象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是用非常沉痛的状态去包装，然后它也是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男主角山本，他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正向，还有用一些比较乐观的状态去面对他的生活，用他自己的热爱来带领身边的同胞能够支撑下去。他一直相信，也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有回家跟家人团聚的一天。那大家也因为山本的鼓励之下，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娱乐，像是打棒球啊，又或者是开始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文化啊，或者是讲故事。当然，那些书籍啊，或者是那些写字上面还是不太允许的。毕竟啊，在这样子的地方，如果去有书信的往来，很有可能会被怀疑是间谍。不过啊，山本还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教导身边的人该如何阅读、如何写字、如何去感受这个世间上面关于文化的美好。那因为这个战俘营里面很多人都受到山本的启发嘛，所以也在最后，山本他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支撑下来，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回家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些队友啊，才决定要一个一个去帮他保留他的遗书。那这部电影它之所以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不只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那样子的西伯利亚的环境里面是像雪国一样，也有因为遗书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山本终于意识到说自己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他很有可能在这场病痛当中就会被迫走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啊，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要给他的家人们，不只是对家人的感激跟抱怨，还有痛苦，更多的是对于跟家人之间无法再见一面的那样子的遗憾，他都写在这封遗书上面。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样子的书信往来是不允许在军队里面发生的，所以他也不应该要留着这些遗书。那最后，他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如何去帮他把这样子的书信给寄回家的呢？他们在每天每夜都日不眠不休的一直去阅读那份书信，一直去背诵它，因为他们相信啊，他们每个人只要一人保存一小部分，然后拼命的去记，拼命的去背，最后就算这些书信被没收了，被发现了，他们还是可以运用语言的方式去传递这些他们想要说的话，传递这些山本最后的遗愿。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最后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他们的战俘朋友一个一个的在战争结束、在被解放之后呢，到了山本家去转述这些书信的内容。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等待下一个过来家里面去转达书信的人，也变成这一大看点，因为让大家会觉得说，诶，这些山本曾经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每个人都存活下来，每个人都来转达这样子的愿望呢？是否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在这样子非常痛苦的世界、非常痛苦的时代下，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家人朋友们相聚呢？就算最后很多人，他们可能已经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人已经不在，但至少他们存活下来了，至少他们的人生还是有一线希望，至少他们还能够向后辈去讲述他们曾经遇到的一些困难，跟他们遇过的那些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是我在剧本分析的时候，老师跟我分享还有介绍的，也让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说，诶，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跟解析这部作品。那也就是我们最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近啊，即将在电影院里面有掀起很大很大的讨论，然后也在电影院上映一阵子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当中的一部作品，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第一部作品。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也就是电影当中第一幕的时候播放的那首歌曲哦。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赤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来介绍我们待会要分享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之前呢，我刚好看到留言区里面有我的好朋友小圆公主，她来帮我留言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想要先跟她说，今天呢是她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耶，20岁了，非常恭喜她。真的是希望他的二十岁可以非常圆满又顺利。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它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它其实是在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上映了。那过了这么久，它才有了第二部作品啊，也是掀起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讨论跟大家的关注。那我们也是这一次啊，透过剧本分析的这堂课程，然后老师跟我们介绍，我才重新看了一下这部作品，然后也透过老师的分享，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跟认识这部作品。那为什么我刚会选择他在整部作品当中第一幕的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作为介绍呢？就是因为在第一幕啊，不是很多人在换穿搭，在换衣服吗？然后那时候啊，我才听老师的介绍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换穿搭换衣服不只是一个过场，当中每一个角色他们穿搭的品味，他们生活的方式都可以透过第一幕这样子的画面来呈现出来。我今天会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之后可以去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然后试着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作品，就会发现有很多对比跟很多对称，很多让人可以看到很不一样很新颖的关于时尚方面的事情，以及关于故事当中每个角色之间他们人物之间的冲突感究竟是来自哪里。然后在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幕这部里面，我们看

到女主角她穿着紫色的毛衣，然后身边的其他人呢、啊，不管是内衣内裤啊，又或者是身上的外衣，其实都是非常的时尚又时髦的，跟我们的女主角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然后还有从他们走出来的家，也可以看到说，女主角她住在一个比较平凡的小公寓里面，但是其他人跟时尚有挂钩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好的家庭啊，又或者是他们走出来的那些建筑物，都是看起来比较富丽堂皇，比较美。力的，然后再来就可以看到他们从生活当中，他们要如何去上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来自哪里，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像女主角，她就是搭地铁上班嘛，但其他人可能都是踩着高跟鞋啊，随手一拦就可以上计程车了。在这幕当中啊，她就已经透过这样子的很日常的方式，好像让我们走进纽约的街头之外呢，她也透过这样子的对比，让我们看见未来可能产生的冲突。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大的冲突就是女主角她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走上这个时尚的世界，她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自己，开始改变自己对于工作的态度，却同时也失去身边的人嘛。所以在这样子的故事里面，在这样子的开头当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子的纽约时代当中啊，有多少穿着形形色色啊，又或者是穿着上面非常打扮亮眼的一些工作跟时尚有关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都透过第一幕里面去完整的被交代跟呈现出来了，这也是我觉得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他透过很多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不只是去感受那个世界，同时也可以看见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他是用那种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你带出这样子的人物关系，也让你看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不是让我在观看的当下就可以马上理解跟体会到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上剧本分析课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可以在这样子老师的介绍啊、老师的解说当下，我可以了解说每一部电影它的每一个画面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心去思考，非常认真的去构思它该如何建构这样子的世界观跟人物关系来交代给观众，它如何用这种非常自然啊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那也希望啊，我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啊，也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看电影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跟去认识这个电影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关于电影啊，关于我最近看的影集，不管是《小偷家族》，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雪国的遗书》，又或者是我个人感触还蛮深，也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看见更多这个社会问题的关于《深度安静》这部作品，还有我们最近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第一部跟第二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可以在暑假的时间。不管是进戏院啊，又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作品。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歌曲。它这首歌是《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勿忘》。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值班主持人 Lily，您收听的是《Hello 午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TZ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际效应嘛，那这个礼拜呢，我想要讲跟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上个礼拜介绍的《星际效应》呢，是一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科幻作品，然后内容包含了时间的概念啊，以及亲情之类的各种不一样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影视作品。那今天要讲的作品呢，其实是我上礼拜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的一个作品，它的名字叫做《三体》。好，那《三体》这部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中国的小说作家所做的一部科幻小说。那它在这几年呢，有被 Netflix 所改编，拍摄成真人的影视作品。那这部作品在看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而发，因为它剧中所描述的概念啊，以及它的一些影视表达的手法，以及角色人物的刻画，都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并且可以充分的理解到为什么书中或者是剧中的角色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的逻辑。那对于这一部作品有概念的观众或者是听众呢，应该会先大概的了解这一部作品，它其实是讲一个外星人要入侵地球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三体》它特别的点不单单只是外星人入侵，而是它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人类对于自己感到失望，所以它才会让我觉得这一整部剧或者这个小说得到了升华。人类对于自己的失望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才导致他做出这个决策。那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星际效应呢，它其实是我讲到人性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性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样子，因为那个宇航员的故事嘛，就告诉我们人性的自私。那这边的三体呢，告诉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对于自己周遭的人的所作所为，让人类感到彻底的绝望，于是才诞生了三体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个很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就是都是探讨人性之类的东西。那三体的剧情呢，大概是怎么样子？三体的剧情的话，一开始它是报道说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开始离奇的死亡。然后呢，在他们为什么说是离奇的死亡，因为他们在死之前都会一直说他们眼中会出现一个倒计时，只要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就会死掉这样。所以这是他的离奇的第一个点，就是所有的科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眼中出现倒计时，只有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一个倒计时。所以这边就点出了，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有点玄幻，有点科幻感，或者说有点不符合逻辑，就是为什么眼中会出现一个倒计时，这很显然的就不符合逻辑或者是常识啊。但是这是一个科幻的一个节目。那要解析一切的一切呢，都要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开始讲解。那其实一切的起点呢，是发生在一个并不玄幻，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主角叶文洁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因为他坚持相信科学以及真理，但是和当时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而有悖而论，就被活活的打死了。这个时候呢，他活生生的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在自己眼前被别人打死，他开始觉得说人类并不配拥有文明，他开始对人类感到绝望。于是呢，叶文洁他就被送到了一个神秘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呢，名字叫做这个基地就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大家自己去看，我再跟大家讲。那表面上这是一个军事基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向宇宙发送讯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想要向宇宙发送讯号呢？因为人类想要寻找外星的文明。就在有一天，叶文洁他真的收到了外星的一个回应。那个外星的回应的话，他在那个讯息中是说，他们是来自一颗不稳定的一个星球，然后他希望叶文洁在收到这段讯息之后不要回复，就是再也不要发送讯息，不然他的星球找到了这个讯号了之后呢，一定会不辞千里的来侵略地球，因为他们的星球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他们需要找到一切 所有可能的方法去延续他们的种族，延续他们的文明，所以侵略地球一定会成为他们最首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叶文洁他对于自己的地球已经感觉到了一个深深的绝望，或者说对于地球感到了完全的失望，于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告诉了三体说来到地球吧，然后他就把讯息发了出去。三体也掌握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就立刻的锁定了地球的坐标。三体的侵略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进行倒数。三体为什么被称之为三体呢？因为在三体的世界，他们的星球有三颗太阳，所以这就是三体名称的来源。三颗太阳呢互相拉扯，导致行星的运转完全是混乱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有的时候造成没有太阳的一个情形存在，有时候会造成极寒，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两个太阳或三个太阳同时出现，就造成极热。那这些种种的不确定因素就导致他们的星球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然后这些星球的轨迹呢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他们认定了自己的星球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拯救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星球，那他们才会开始拼了命的想要向宇宙接收到来自外部的讯号。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新的星球去寻找一线生机。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来自地球的讯息，于是他们就一举举国之力呢建造宇宙飞船，决定前往地球去掠夺地球。但是宇宙的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的遥远，就算三体他们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可是他们到地球的话还是需要4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要想办法在这400年的时间阻止人类的文明就是进一步的升级。因为其实人类他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技术提升其实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科学技术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提升着，所以这400年的时间其实非常有可能就可能超过了三体的技术。于是呢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就以举国之力建造出了一颗质子。那这个质子是什么？它是一种高维度的粒子，然后也是超级 AI， 它基本上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以超光速把这颗质子发射到了地球上。那地球质子对于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呢？因为他们

0: 什么是监控全世界呢？就是质子它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绕着地球飞速的一个旋转，所以它几乎可以在每一秒就是就可以监视到地球的全部的资讯。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一些科学家会突然崩溃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质子它在他们的视网膜去投放了一个倒数计时。那这个倒数计时是一种警告，那也是一种告诉他们，如果继续做的话，他们就会，受到死亡威胁之类的东西。还有一部分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质子干扰了很多实验的进行，然后让物理也干扰了很多物理的一个法则，会让很多物理学家开始怀疑宇宙的规则。那当一个人深信的一套规则，例如物理学家他相信万有引力，或者是他相信，各种不变的物理法则，突然有一天被打破了，他开始深深的怀疑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宇宙的规则吗？真的是宇宙的法则吗？真的是对的东西吗？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操纵的，他开始崩溃，然后于是就自杀了。其实这边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理解，就像是如果我们平常就是所相信的东西，突然有一天被打破，被告知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那我觉得换个人都会崩溃吧。再加上科学家其实都是一群非常聪明的、有高自尊心的一类人。那如果他们被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不是正确的，会自杀也蛮正常的。之后呢，故事的主角他们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 VR 装置。那这个 VR 装置呢，其实就是一个。玩家会进入三体的世界，并且体验三体世界当中的，文明毁灭啊，以及太阳的运动，以及世界的崩坏。那这个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解开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计算出那个太阳的公转，然后以及三体文明如何延续，还另外一个问题忘记什么，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最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筛选出支持三体文明的人。那当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有些人他选择，不，当有一些人他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他选择去是，背叛人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丑恶的，是战争，然后人类应该要被更高等的文明统治，被他们圈养才对。那这些人的话呢，就形成了地球的三体组织，也就是地球的内奸那种。后来呢？三体人发现人类他会说谎，而三体的文明并不，就是几乎不懂是什么是说谎的意思。于是他们开始恐惧，因为他们也认为说会说谎的文明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也是剧中非常哲学的部分，因为谎言是一种特殊的，我觉得是谎言是个蛮特殊的，就是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你也没有办法分辨他。就是他做事情的意义，就是一个属于无法预测的一个样子。那这样子会让人类感到恐惧，或者是让别人感到恐惧，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1: Hello, it's Ray here. Please get nice and comfortable and lock your phones because the story is about to be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 many men.Name is irrelevant, height is irrelevant. He was 1 out of 10. I wish that I knew it then. I'm still recovering.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其实要讲的就是人类它开始准备，就是三体400年后即将到来的战争。因为人类知道了三体从它的星球到那边到地球总共需要400年，所以外星舰队一定会在400年后到。于是呢，便有全球联合，然后开始发展太空科技以及制定长期的计划。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刚刚前面有说，人类是自私的，是懒惰的。400年又太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活不到那个时候。差不多400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四代的那种时候，也就是说，第400年可能是我的曾孙才刚出生，所以，但是我应该已经差不多已经，四百年的话，差不多是我的孙子当爷爷的时候，所以我那应该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办法活到那时候，所以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就根本没关。那其实这议题的话，有点像是全球气候变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地球在不断的变热。那预测的话，就是未来有一部分的国家会被海平面给淹没。可是有一部分的人类会觉得说，反正我过几年之后，就是他差不多可能过几年之后就死了，那这也管不到我的事啊。那我今天就用又怎样？全球暖化了之后也碍不到我之后的生活，所以这根本就对我就没差。所以这有时候有点像那种气候变迁的议题，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对于自己子孙的未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死了就死了，没有办法感受，那之后留下来的人他们自己才要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差。那为了要对抗三体的文明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计划，叫做面壁者计划。人类发现质子它能够监控所有的资讯，所以呢，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被监测的就是，面壁者。为什么面壁者？面壁者

是什么呢？面壁者就是，人类的联合国选出了几位面壁者，他们可以说谎，可以隐藏自己真正的计划，假装自己是疯子，然后借此骗过三体文明。那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选出这些人之后呢，这些人所交代的任何事情，他们都要不遗余力的去完成，而且不会问他们原因是什么。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服从这些人。所以呢，这一段很神的点就是，面壁者他其实不需要跟任何人说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只要让其他人按照他的步骤去做。那质子的话呢，没有办法去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人类想出来如何去面对外星人的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说谎或者是靠着一些东西去掩盖事情的真相。但令我真正震撼的东西，其实是我上一集有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宇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暗森林。它的意思是，在这个森林当中，或者说在这个丛林当中呢，猎手或者是猎物其实都会隐藏自己的位置，就是尽量的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并不知道暴露了自己位置中，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是否会攻击你。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先发现了对方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先把对方给毁灭掉，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其他人毁灭。也就是说，高等文明都在彼此的猎杀，并且也在彼此尽量的去隐藏自己的位置，因为宇宙其实并不是一个可能大家印象中哇，漫漫的星海哇，很漂亮啊，怎样怎样的。其实宇宙是一个非常充满杀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去尽力的隐藏自己，而不是像故事一开始提到的叶文洁向宇宙发送讯号去暴露自己。那我认为《三体》真正想讲的是，并不是说是什么三体人或者外星人怎样的，他们所，我觉得他所提到的是人类的存在的意义，又或者说文明一定是伴随着毁灭与重生嘛？文明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有关于三体的文明，其实是一个不断的重生、不断的毁灭的一个过程。那科技的进步是否会带来绝望呢？当人类不愿意再相信人类的时候会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是第一个人类值不值得存在的原因，我觉得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它的意义。像我们虽然说可能我们这些平凡人，我们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呢，就是去感受、去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也同时，我认为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享受这个世界的同时，应该也要去为自己的未来，或者说自己未来的下一代去做着想，这样子才能让整个地球就是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那科技进步会不会带来绝望感呢？我觉得科技进步，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科技进步虽然说带来了方便，但是也同时，科技进步会让人类会有出现孤独感的感觉。因为像现在手机、什么电脑、网络都很发达，大家都很常会待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彼此社交就不会到那么多。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算是还是可以接受。可是如果真的到未来，像是电影当中，或者是我们平常在看一些科幻片的时候，里面的情节发生的话，我们会觉得说现在生活是幸福的嘛？因为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在未来，每个人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负责去发电啊，又或者是去生产一些可能 token 之类的东西，去供给这些科技的一个运作。那他们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 LED 板，那这 LED 板就是负责他的日常所需啊，可能什么娱乐啊，然后被发布任务啊、学习啊之类的东西。那人类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这样子活着，会说这样子是幸福吗？我觉得这样子孤独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我也是认为说这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看完了三体之后呢，我觉得说很多地方我其实都看不太懂，但是这种看不太懂反而给我带来一种深深的震撼感，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被动的吸收了很多的知识跟宇宙的一些奥秘啊之类的东西。虽然说可能剧情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到特别的深究的去参考一些真实的科学，但是在看完了三体之后呢，还是会觉得说大为震撼，就是各种的就是被强制的塞入到我的大脑当中。好啦，那这里差不多就是今天 New Salon 的所有内容啦。那因为主持人我最近的感冒以及嗓音就是还蛮不舒服的，所以这一集内容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Chris。今天所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张陶陶的《抱着你的感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它是80年代歌手张陶陶的处女作，当年可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张陶陶本人并没有随着歌曲而大红大紫，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实力派歌手。接着我们马上来欣赏这首1987年张陶陶的作品《抱着你的感觉》。

这首《抱着你》的感觉，后来也陆续被叶爱玲、李翊君等歌手翻唱，以不同的感觉诠释。但是我认为最扣人心弦的还是张桃桃最原始的版本。

透过黑胶唱片播放出来，让这首情意缠绵的歌曲更增添了真诚而淳朴的情感。今天黑胶时代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 Chris，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8集 ，Ctrl+C Ctrl+ 密，公广毕展大顺利。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这集的来宾呢，我们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老师，以及大四即将要毕业的学姐们。他们在今年五月初顺利在松烟与全体毕制毕筹小组一同举办完公广系毕展 Ctrl+C Ctrl+ 密。而学姐们在大四这年除了兼顾毕业制作，也同时在媒体业实习，都有着许多公关、广告、行销等相关经验。那等一下除了会谈谈一些关于公广系毕业制作以及毕展的大小事，还有等一下会来先玩个公广系结合的暖场小游戏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婉婷老师、伟丽学姐还有姿玲学姐来向大家问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过去呢，在业界服务了将近十年，有广告代理商还有媒体代理商的一些服务经验。那本身也因为代理商的服务品牌经验，有获得一些国际内外的大奖。那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跟同学们或是观众朋友分享我们公广系的毕制的一些辛苦谈。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公广系士兵的王伟丽。那我之前

0: 前在过去的这一年呢，在杨师实习了一年，然后做的是广告投放跟购买相关的实习生。那这次在毕志呢，也负责实薪所的组长。然后我们主要合作的品牌呢为台湾协益基金会。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在大学大四的经验跟辛苦谈。
1: 大家好，我是公广四乙的陈姿玲。我是今年初的时候才到凯洛媒体做报表工读生，然后我在毕业制作课程的组别是 FM 9.1 Studio， 然后在里面担任的是组长跟公关，然后我们组合作的营销传播的品牌是泰山的 Cheers 气泡水。
2: 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系上的大四学姐们以及他们的毕业制作指导老师洪婉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一起聊天，一起玩。那再来想要请你们分别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3: 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算蛮热情的人，虽然我台上是比较 E 人，但台下比较 I 人，但我觉得我是本身是蛮热情，那也蛮有耐心，也具有幽默感的人。
0: 老师讲得很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在工作上又很理智的人，但同时就是自己的内心戏非常多，常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讲一堆，就内心自己跑一堆内心戏。
1: 我觉得我有点疯癫，就是在做毕制的过程中，因为好像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疯癫到把老师吓到。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话多吧，还有可能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脸太臭了。
2: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那我们以往第一个单元都会探索一种才艺，但是因为这题是毕业季嘛，想要将节目的娱乐性大于教育性，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来宾身为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与同学们，应该对我们系上的大小事都不陌生，对吧？那等等就来进入我们的公广系限定暖场小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游戏蛮特别的。我们等一下呢会分别出12题，我们公广系专任老师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那让你们来抢答，说这个是谁的英文名字，看看大家对于我们系上的老师们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认知有多少。好，那等一下要抢答的时候，要先喊一下自己的名字。那如果等一下有哪一题都没有人答得出来的话，就会一直给提示，直到有人答对为止。然后等一下每一个题目的难度也会持续的递增。好，那究竟是老师还是学姐对大家的英文名字比较了解呢？期待大家等一下的大展身手。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了。
2: 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游戏正式开始。Question one, Lisa。
3: 婉婷，应其凡老师，
2: 对，答对了。
1: 这个真的好难哦。
2: 对啊，
1: 但 Lisa 还算是有听过的。
2: 啊，好，那婉婷老师就加一分。Question two, Sunny。
0: 伟丽，汤中汉老师。
2: 对，答对了。那伟丽也加一分。Question three, Natasha。
1: 陈志玲，那个洪婉婷老师。
2: 对，对，答对了。对，就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来宾，就是洪婉婷老师。姿玲也加一分。好，现在大家都1:1平手了。好，然后等一下难度都越来越高，因为刚才前面这三题刚好也都是我们意犹未尽的来宾之一，对，就是在其他集都会出现的。好，再来哦。Question 4, Ada。
3: 婉婷，张爱哲老师。
2: 对，答对的。好，那婉婷老师也加一分。Question 5,Elfie，
1: 陈姿玲，陈轩静老师，
2: 对，答对了。对，那姿玲也加一分。这题就是陈轩静老师。Question six， 阿文，嗯，我可以提示啊。
0: 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2: 提示，他那天5月1号的记者会有出席。因为我记得他的 LINE 的名字也有英文，前六题 LINE 的名字都是有英文的。所以比较简单。
3: 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2: 是女的。阿文，
1: 我可能没有修到这位老师的课。
0: 我要猜，我猜一个。
2: 嗯，好。
0: 伟丽，肖湘文老师。
2: 哎，不是，不是。
0: 好吧。
2: 他的姓氏也是比较特殊的，也是系上只有他只有这个姓氏。
0: 哦，伟丽。
2: 嗯。
0: 叶佑梅老师。
2: 哎，不是。哎，阿文跟他的名字有点相似。嗯。
1: 杜亚文吗？
2: 对对对，答对。对对，答对了。

0: 对，阿瑞文是杜雅文老师。好，那芝玲也得一分。Question 7 Caroline
1: 陈芝玲，我刚好看到吴静和姐姐，
0: 对对对，答对了。对，戏范姐姐也算在我们的题库里面哦。Question 8 Matt
2: 婉婷，
3: 我再想一下。
4: 好，维利，吴耀仁老师，
0: 对，答对了。对，这题就是吴耀仁老师。Question 9 Sheila。
4: 维利，徐轩宇老师，
0: 对的，对的。再来最后三题，你们可能查不到了，
1: 查不到。
4: 我们要进入盲猜环节。
0: Question 10 Cheryl，
2: 婉婷，瑞姐姐姐吗？
0: 不是，
4: 我们要申请一个提示。
0: 她的名字笔画算少。
1: 我猜一个，陈芝玲，陈义翔老师。
0: 对，答对了。你不知道？
1: 没有。
0: 对。这题就是陈义翔老师。Question 11 Jeff，
1: 听起来是个男的。
0: 对，是男的。
2: 像陈杰老师吗？
0: 不是。
4: 哦，我看到伟力，赖建都。
0: 对，
4: 研发长。
0: 对，这题就是赖建都客座教授。Question 12 Shauna，
4: 好，她是一个女生。
0: 对，是女的。
2: 申请提示，
0: 他五月一号的记者会又来，
1: 我根本不知道谁有来。
4: 我们那天都很紧绷，
1: 对，我们那天忙着看我们的摊位到底长什么样子。
0: S H A W N A 是最难的一题。
1: 他有来，
0: 对，
2: 那你可以问一下他授课范围。
1: 他是偏广告的还是偏公关的？
0: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可以知道是。他讲话的声音蛮特别，就是蛮有辨识度，就是一讲就会知道是他。他一讲话一出声，
4: 很有辨识度。
0: 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4: 他五月一号有去。
0: 对，
4: 好，维力猜一个。杨毅金老师
0: 不是，
2: 孙伟彤老师
0: 不是，孙伟彤好像是 Ivy。
4: 好，我再猜一个，肖湘文老师
0: 不是。
1: 退休了吗？
4: 很有辨识度哎，他很有辨识
0: 度。对，他讲话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1: 他还在职吗？
0: 他今年有在，
1: 今年在职。
2: 还有其他提示吗？
4: 提示，
0: 还是我来模仿一下他讲话。
2: 好
0: ，哎，好，谢谢啦，谢谢，
1: 谢谢啦，谢谢。
0: 不会，不会，不会。
4: 他讲话像、
0: 欸、你女儿很优秀
1: 啊！天哪，
0: 他短头发。
1: 我有一个，他是不是眼睛小小的？他很常带论文，对不对？
0: 他很常带论文，我不太知道。
1: 他到底叫什么？
2: 公布答案好了。
4: 好，我没公布。
0: 我说到最小的提示，他不是老师。
2: 哦，不是老师。
1: 哦，戏班姐姐哦，
2: 雅涵姐姐。
0: 对，答对了。对，因为雅涵姐姐就是在今年的3月31号就是离职了嘛。对，所以就是也是祝福他在戏班的工作生涯也是毕业之后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个游戏挑战环节就先告一段落。我觉得刚刚那个挑战环节也算是一个团体合作的感觉，就是讲到哪个然后就跟其他人讲说是谁这样子，对，那就是算一个团体战。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刚才如果有同样也是公广人，那这些英文名字你知道是谁的有多少个呢？那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1、2、3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5: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6: 典礼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是，
0: 我们回到节目意

0: 写论文的，那为什么大学还要再写一次论文？就是既然有一个更好玩的毕业方式，就去试试看，这样。
1: 那想要先请你们简单的介绍你们 B 制小组分别的主题是什么？
2: 跟我们这次合作的品牌呢，跟其他小组会比较不一样，会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这次呢是跟一个比较公益性质的台湾协议基金会做合作。那大家对这个名称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用简单话来讲的话，就是你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捐血车啊，都是归台湾协议基金会管辖的范围内。那我们这次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呢，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大家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大家生活中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其实也就会忘记了，可以去捐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想要透过我们跟台湾协议基金会的合作，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看一起来捐血，响应这个活动。我们这次的传播主轴呢是热血补给中 ，Go for it。那也回归到我前面讲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到捐血这个活动，这样子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0: 我们这次小组合作的品牌是泰山 Cheers 气泡水，然后它这个气泡水，它主要的品牌沟通的讯息是，它希望说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有一些仪式感，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刻为自己举杯。然后，因为它这个气泡水，它其实是归在水类的，它不是饮料，它是零糖跟低热量的，它只有一个口味是有一点点热量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零负担的选择。我们的传播主轴就是举杯 cheers，你的零负担校园时刻，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零负担，你想要举杯，你想要庆祝的话，都可以，想到这个品牌这样子。
1: 那你们为什么会当初选择跟泰山 Cheers 气泡水，还有台湾协议基金会这两个品牌去合作？
2: 我们那时候想要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的想法比较简单嘛，因为我们想说，之前大家都是做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饮食相关的，然后这次刚好有幸可以收到基金会的邀请，那我们也想要在这次的 B 展里面做一些比较有意义或者是公益性质的活动，所以我们就选跟协议基金会合作这样。
0: 我们的话是那时候是小组里面写了3份企划书，然后就开始广发嘛。然后刚好有一份企划书是直接就是在写仪式感，就是想要透过仪式感这个沟通主轴去讲产品。然后那时候在找仪式感的产品的时候，就刚好找到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投投看。然后结果投投看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欣然接受了，我们也是受宠若惊，就是蛮顺利的。
1: 那你们都是第一个找就成功吗？还是有遭遇到一些可能被婉拒或是退件？
2: 协议基金会的话，是因为他们也有合作的意向，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的概念，就是一次就顺利的成功了，没错。
0: 那我们的话，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是小组内先写3组企划书嘛，然后我们就3组企划书根据不同的，因为我们写了美妆、写了宠物食品，然后还有仪式感的食品，我们就往3种不同的产业别都去找业主，然后就开始狂发信，发了大概50几封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去打电话追问说：“哎，你有没有收到啊？你有收到？你有兴趣吗？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帮我转接给你们那边负责的人什么之类的。”到后面才突然就是收到他们邮件说：“哎，我有收到。哎，你们要提案吗？”然后就提案了。
1: 那再想要问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2: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这是非常神圣跟有关缘分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现场抽签呢，就是大家各组派一个人，然后在现场每个人抽出那个神圣的小纸条，然后摊开来。你还不可以泄露舆情，因为大家都沉浸在这种有抽中跟没抽中的情况下，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没错，但我还是把它憋在我的心里，就在内心尖叫了一下，非常的幸运。
0: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那个纸条，然后就是整个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就是他的绰号就他赖的那个名称叫救世主。
3: 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我课，所以跟我比较熟了。
2: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妈妈。对，
3: 不要这样说我，我是少女。
2: 他会很关心我们。
3: 哦，对了，
2: 对，所以我
3: 像
2: 们，
3: 姐姐，
2: 对，
0: 知心大姐
2: 没
0: 姐。
2: 错。
1: 那你们每个小组的成立还有指导老师的分配，都是在大概什么时候会确定的？
3: 其实系上大概他们3年级下学期就开始会有一连串的一些公告啊、讨论啊，然后还有一些时间轴。那他们应该是3年级下学期的，可能期中考过后吧，都要确定你的组别，然后就会开始在学习中进行抽签等等等。

0: 应该会在学期结束前会确认组别跟那个指导老师。那每一组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计划书投递，就看每一组的状况。因为毕制课程其实是蛮自由，也蛮遵照每一组的一个想法，因为它是实作，那也希望同学比较自主权，因为是真的希望同学可以从中去学习怎么去扛做一个专案，而不是说由老师来一直给你进度这样。
1: 那老师是主要协助各个毕制小组做哪些事情？
0: 就我自己的话，可能我过去在传播集团的受的训练，我比较有规划，所以我比较喜欢规划设蛮多 timetable， 然后有一些时间轴，因为毕竟对同学来讲是第一次，那对我来讲我带过很多届，所以我大概知道哪些时间点，哪些时间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才不会 delay 你后面的这个校外展览的产出以及你的成效的 KPI 的达成。
1: 那想要请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整个毕业制作一整个学年下来的排程。
2: 每一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就我们基金会来说的话，品牌组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公关公司，所以公关公司会给我们他们这个 campaign 的 brief， 那他们的 brief 长怎么样，我们再根据他们的 brief 去进行提案。那提案的内容就是照他们跟基金会报的 brief 走，那他们希望他们这一整年的调性是什么，那他希望我们大学生主要配合的活动啊，或是在行销上面的策略有哪些，那我们在进行回去讨论之后呢，针对他们的 brief 提出我们想要做的活动或者是线上的影片啊，或者社群上面的方向，然后再跟公关公司来回讨论，然后最后定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再回去跟基金会进行一个提报的动作。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完之后，也是在 N 次修改后呢，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做到最好嘛，所以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成果展，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可以在三方都觉得是最好的 campaign 下面，然后再进行执行。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然后定案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跟基金会照我们提出的时间表，然后做活动的排程跟计划。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定说，我们合作这半年，我们要几支影音啊，或者几支线下活动，然后去进行校园的合作跟或者是找 KOL 等等的。那这些活动都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到我们非常期待的毕展。那毕展的话也会大概从十一二月的时候，然后毕筹组就会成立，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毕展的进程是什么，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提交什么东西，展间的设计稿要什么时候提出等等的。那就一直从十二月，然后这样忙忙忙忙到大概五月，然后我们就会展览这样子。
1: 那你们在一些线下的摆摊活动还有展览的这三天都在执行哪些任务？
3: 我们的话，我们那时候跟线下活动的 KPI 是几篇 UGC， 然后几篇粉丝的增长数，主要是这两个指标。通常就会是先让大家玩一下游戏，玩完游戏之后说，我们有个抽奖活动，你要不要抽啊？你要抽的话，要帮我们追踪一下。执行的时候发现的，因为 IG 你直接转发，有些人可能私密账号，他没有办法在你的毕制的账号直接看到他转发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轮到你了的挑战，就他会有技术，然后就变成我们每一次线下活动，因为要技术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每一次线下活动开一次，这个是大收获，就是这个很好技术。但是这个就会变成他们要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要点进去那个轮到你了的挑战。
2: 我们的 KPI 的话是表单数，因为主要协议基金会是想要 promote 的是大学生对于捐血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朋友捐血，然后我们去捐血，或者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是害怕会很痛啊，或者是里面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里面的程序是什么，或者是大学生没有办法捐血原因是什么。我也是因为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所以才收获很多，说原来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捐血。所以我们主要 promote 的 KPI 还是表单数的部分，我们会通过可能线上啊或是线下校园活动，然后再加上毕展的人流量，然后去达到我们表单数的 KPI 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实际去让路人来捐血吗？
2: 因为我们合作的内容比较像是推行一个概念，就是不是一个行为，就比较像是前端 awareness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想要让大家的是，有捐血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每个大学生其实每天都超忙的，就是你要实习，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干嘛干嘛，你可能很常去忘记一些公益性质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大学生然后直接说，你要不要去捐血，这样超怪的，就这个失败率其实真的非常高。因为像大学生，就是你其实你只要熬夜，或是你只要没有吃饭，就是不能捐血，或者是你只要吃感冒药，甚至是止痛药，或者是过敏啊、消炎的完全不行，就是你只要有这些药的成分，你就是没有办法捐血的。那当然，这还是要在一个适当的天数，比如说前一天或者前两天这种，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里面的 mega 非常多。
1: 我看你们 IG 就是也发很多捐血相关的知识。那刚才那个气泡水，因为我之前也有去你们

0: 气泡水的摊位有玩过，然后又得到你们给的水蜜桃的口味的，也蛮好喝的。然后蛮好奇说，你们从头到尾就总共需要准备多少瓶气泡水？
1: 我们每一次线下活动都会需要有太阳产品嘛，然后你需要跟业主拿一个大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需要跟他提案，在汇报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多少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线下活动会花大概多少钱，然后花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三个系列的活动，第一个系列是椰蛋许愿站，应该是10箱；第二个调饮就比较多，调饮有20箱；第三个友谊的话也有10箱的样子，所以这样下来是40箱，40箱，然后再加上闭展的20箱，
0: 一箱有多少？
1: 一箱有24瓶，然后都用10箱10箱算，是因为它有5个口味。我跟他说，这次粉丝就是要往上涨200，那我一定就是有可能会送出200左右的气泡水。我刚刚拿200瓶气泡水，就代表我一定要涨到200以上。
0: 那你们到展期的时候，是不是会每一组都有轮流上台进行一些行销相关的表演？那
2: 有。
0: 你们是表演什么？
1: 我们的话是因为刚刚我讲到，我们气泡水有5种口味，然后它就是有颜色，所以我们就上去找人玩游戏。一个游戏是立水瓶，就是大家国中最常玩的那个立水瓶，我们就比赛谁立得最快。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个箱子，然后背对你，然后你看不到箱子里面的颜色的摆放，箱子的上面还有对应的数量，然后你就是要摆那个，有点像一二二比，你要把那个颜色摆对。
2: 我们除了展演的话，就是用问答的形式，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学生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捐血。毕竟，就是我们如果做互动游戏，有一点难做，因为我们不可能叫人家上来把手伸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跟大家做了一个互动小游戏，就有点像知识小问答的方式，然后做卡户，然后送礼物这样子。
0: 那你们到最后展期结束有一个结业典礼，就是你们俗称的小毕点。那最后你们有得到什么奖项？
1: 我们组的奖是玩到没办法讲，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跟我们组嘎在一起。
0: 那 FM 9.1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
1: 因
0: 字？
1: 为我们有10个人，然后那时候是9个女生1个男生，然后那时候就取 FM 9.1。因为我们小组的话有一个吉祥物是蝙蝠，他们就觉得说蝙蝠的那个超音波就有点像电台的那个音波，可以传播给很多人，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想的。FM 也有一个 family 的感觉，所以就是又有电台又有家庭，大家一起做完这个专案的感觉，
0: 那
1: 好可爱。
0: female 跟 male 也蛮合理的，
1: Email，
0: 就女比男是9.1，
1: 哦，
0: female，
1: 你说那样配是不
0: 对
1: 是
0: 啊，
1: ？OK，
0: 还蛮合理的，
2: 你帮他想有一个新的
0: 对
2: 意
0: 啊。
2: 义。
1: 好，有道理，好好，我回去跟他们讲。
2: 我们组的话，我们是实行所，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我们的奖就是热血分子认证奖，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理，非常合理，然后跟我们的 slogan 也完全差不多。
0: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要会垫钱啊，钱包要够厚啊。企业他们也有流程在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说你一个活动，你可能一个月办2场，然后你办完一场就跟他申请钱，但他没有办法说隔天就给你。所以做壁纸的话，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一个人垫下所有的钱的话，就得要跟组员先有共识，说要先有一笔钱，然后那笔钱要先拿去垫其他的开销。
2: 我们学到比较像是我们更了解外面公司的财务运作，或者是他们公司整个沟通的程序。因为在我们跟他们讨论啊，或者是提报的环节，他们会让我们了解到说，他们自己内部有什么样的流程要跑，然后经过这些流程之后呢，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今天要 A，明天就有 A 这种感觉。对，就是它是需要经过很多人环环相扣跟决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实薪所在讨论像财务的问题啊，或者像影片，因为我们每个影片都要过审，但这个也蛮让就是人理解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公益跟医疗相关的议题，所以本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要谨慎再谨慎的发出去。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大表，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呢就要把那个月的钱给他报了，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很顺利的去做我们接下来的程序。那对方就是我们合作品牌也会比较好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0: 那老师要不要鼓励一下他们呢？
3: 组长们都非常不容易。那在场两位学姐带的这两个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组内互评呢，他们的团队精神啦，都是都蛮好的。然后组长分数都非常的高，然后他们都没什么吵。

0: 假，所以表示组长私下协调的非常好，都没有到老师这边来，客诉没有到这边来。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关于公广系大四毕业制作以及实体展览的大小事，那接下来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公广系的内容。看你们的简介说你们都是到大二才转进来世新公广系嘛，觉得很巧。那你们一开始来到公广系，会不会觉得说有点跟不上其他同学，还是其实很快就可以适应？
2: 因为要转学的话，你就得要成绩，所以我那时候是拿系排一进来的吧，所以就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到跟不上诶，只是会觉得说，因为每个学校他教的方式不太一样，就像一所他可能会比较偏重实作，然后我一进来世新这边，第一个念的是王一璇老师的那个广告心理原理，就是一所没有教那么深，我想说哇。就真的把课本摊开，然后就开始在简报上面讲那个原理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哇塞，真的就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的风格。
3: 我觉得没有，应该不会有跟不上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转进来，所以才大二，我们自己原本也都是传播系的，就像同学刚才说，可能方向会不一样，但因为我在花莲也是差不多的方向嘛，所以就是来这里就还好，就是也是可以无缝衔接，毕竟大家也才大二，还没有有些实操或是什么的。
1: 啊，那你们在公广系有没有上到哪些课程，或是哪些老师是很值得推荐的？
3: 当然是婉婷老师的课，我觉得婉婷老师的课就是非常的实务，那也是实务跟理念并存的。因为像我现在之前在杨师实习，然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想到，诶，这婉婷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过，然后他当时叫我们一定要背下来，或是一定要记起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可以在公司上面去运用的。
2: 我觉得要看你比较偏向喜欢什么步调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实务的，或者是说你喜欢学术的。如果是学术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黄光宇老师跟黄伟轩老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写论文出来的，然后讲话就是慢慢的，就是每个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讲话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
1: 没
2: 就很喜欢
1: 错。
2: 听教授们讲话。听他们分享他们最近在看什么东西，或者是最近在 follow 什么东西，那我就会知道说哦，最近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跟着一起看这样子。
1: 那像婉婷老师，就之前又有荣获112学年度的教学绩优奖。哎，那好奇老师当时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0: 教学绩优奖，它的一个评定标准，当然就是系上的一些学生的评价啦，还有一些学生的量化问卷、质化问卷，所以系上，然后再送到院送审等等等。世新一直出很多优秀老师啦，那我当年获选的时候，其实心情还蛮激动的，因为其实坦白讲，就是优秀老师的相差分数都不会落差太大，但是终究可能只有一位可以代表系上这样。对，那我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哇，辛苦付出这么多年，有一个成果，所以我就觉得，哎，当初也是我一个里程碑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作上我喜欢有一些挑战，有一些里程碑，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下一个我可能想要挑战什么这样子。
1: 那老师在世新教书总共几年了？
0: 我是109学年度进来，所以好像也迈入快第4、第5年了。对，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心态的转换也蛮多啦。我记得我第一年进来真的是充满非常非常多热情，然后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希望你每一年每一年保持这么多热情，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一个老师就是从头嗨到尾，气氛很嗨啊，然后就是一直跟他们聊天等等等。"那其实每一年每一年下来，我觉得我心态还是没有改变啊，只是说我觉得我也变得比较成熟长大了，对于跟学生的一些关系啦，或者是处理问题上也比较圆融，也比较能够去站在他们立场想，所以可能到了后面我就比较有点像 baby sister 保姆的感觉，他们可能就哇，老师好像都想得很周到，但殊不知老师在前面也遇过很多次的磨合，所以才让我变成这个样子。
2: 已经叠过了，
0: 对，我跌
2: 不能
0: 倒
2: 再
0: 过了
2: 叠
0: 再
2: 了。
0: 回来。
1: 那老师觉得自己的教学风格是什么？
0: 我教学风格，我倒蛮想听他们两个想法。我个人先讲我自己啦，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看课啦。就是说，如果是教我擅长，比如说媒体代理上的课啦，媒代课，那我觉得我对那堂课付出非常非常多心力。然后我那堂课其实我觉得我感觉我是比较严肃的，而且我们的内容进度是比较快的。那其实也有同学反映说，老师教得很快，听不懂或怎么样。但是因为真的就是你要在这么短周数知道媒代说的东西，然后你去实习攻读，你还知道说。诶，这些我大概知道，因为毕竟媒体 media 包含太多了，线上线下户外很多很多。但是业界会有个想法，觉得诶，你在学校为什么没有学？你老师是谁？那我如果调出我的名字，我真的觉得诶，我真的对我这些以前的同届们很不好意思诶，就是毕竟我在媒体 也至少七八年了，就是现在还有在线上的中高阶主管应该多少有听过我。

0: 我不敢说大家都听过啦，但只要同公司的多多少都知道我这样，所以我对那堂课就会比较有要求。那如果是其他课程，有些可能比较轻松，那当然有些我不太清楚我可以来问问他们好了啦。
1: 我也觉得老师每一代课是比较偏严肃的，那堂课应该是我转学来然后第一次上婉婷老师的课，然后我就被吓到，我想说 Oh my god， 那这么快速，然后讲这么扎实，然后我想说天哪，我都跟不上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因为老师会发脾气给我们，所以你听完会很有收获。因为我之前也在媒体实习，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学这些是真的有用的，就是你的 mentor 在带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你就可以学更深入的东西。
2: 我的话，我是上过婉婷老师的两堂课，就排除必制的话，第一堂是我刚转学来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一堂加到了两岸交流的学校来公广系这边，然后公广系专门开了一门课，我就进去了。老师在那堂课很活泼，就然后再来就是美代那一堂课，因为老师在校际系那一堂其实有多多少少带到一点点概念，然后我是在校际系那一堂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分广告代理商跟媒体代理商，大三下有一堂课是专门 for 媒代的知识的，所以我就有特地学那一堂，然后很幸运的有抢到，就是也延伸了大二那时候学的东西，然后再更往更深了的讲，然后工作上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翻一下讲义。
3: 现在你是上过一堂课，然后你是两堂，
2: 两堂，
3: 我是三堂，我现在大二已经上了三堂。
0: 哦，真的、哦？
3: 对啊，我从大一就是有那个必修是探索公关广告是你的，然后还有这学期的两个，就策略跟今天的
0: 消费行为。
3: 对啊，就好像三堂课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
0: 就看上课的内容属性来决定我今天的一个教学风格。就是像毕制，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讲说抽到我很高兴，但我后来觉得我对毕制是每一届每一届更严格。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在毕制的课堂上，我其实比较是严肃的，因为我会觉得大家要认真以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确，如果你搞砸了，后续跟品牌组的纷争或等等，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单纯的像在学校老师跟同学、同学跟同学之间，好像互相协调一下，哦，各退一步就解决。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问题，所以我都对他们比较严肃啦。我觉得我在毕制课程是蛮严肃，包含对他们的一些要求啦，迟到啦。哦，或是无故不到等等，那其他课程就会看说年级别，就是如果是一二年级，可能就让他们先产生兴趣吧。那三四年级觉得你已经是资深了，你要加油了，所以就会比较严格。
3: 那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恩子，我应该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系周会你的表演啦，就是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的评分应该是100分吧，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子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说。如果我回想我自己大学生啦，我其实大学也比较少参加社团或者是校际活动，都是私人活动为主，这样子都没有不好啦，都是各自选择。只是说，我觉得大学就是比较留白，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同学，就是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就是在大学，even你下课后去逛街看电影，或是去喝下午茶都好，你不要两点一线，就是宿舍、学校或是家里学校，因为非常可行，你四年是你最弹性的时候了。
1: 真的上班请假不容易。
0: 我也想另外提一个问题，我觉得公广的学生是什么样动机让你们都会去实习攻读？因为我看比例蛮高的，
2: 压力
0: 是经济压力还是说你们对于那种同侪竞争的压力？
1: 我也觉得，我觉得同侪压力，而且在公广系我觉得业界都蛮看经验，加上业界需要经验，然后加上你的同学们大家都会讨论，大二就开始说你大三要去哪里实习，然后别人说你有实习，然后说你都已经有实习了，我还没有实习了，我会觉得 Oh my god， 我是以后找不到工作吗？
0: 那这个动机是来自于说经济薪水，还是说真的是希望有一个进步？因为我自己想我自己啊，我大学生我没有实习攻读，因为我光想到要去上班，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去。
2: 我觉得是我在交换前跟交换后有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我说交换前的话，可能就是纯粹的因为我想要有经验，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看到的成品跟我在学校做出来的成品相差非常的远，对，
1: 差不多。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想知道说，那外界他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对，就是我们可能在学到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外面看一下，现在市场上缺哪种人才？因 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很斜杠嘛，所以就比如说，我可能斜杠哪些东西可以在为我

0: 的履历更加分，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就读世新公广系的新兴学子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2: 我觉得我们世新公广的学生真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也会规划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跟着就是跟着滚轮走啦，就是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进到我们系的话，因为你其实同侪力量很大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欸，就是他们这么的为自己，对啊，有这么有竞争力，有那么斜杠，超棒的。
0: 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要好好玩，不管你想怎么玩，就至少不要浪费这四年的时间，尽量可以出去，不管是你要工作啊，还是要打工，还是你要去玩社团都可以。
3: 我觉得我大学四年塞得满满的，就是我又转学，然后转学完了之后又去交换，交换完了之后我又申请硕士先修，我现在就是直升公广硕士。所以各位学弟妹想要做什么就真的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这个结果，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放在第一位。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世新公广系的毕展各种活动与课程分享，也聊了许多关于学姐们在业界实习的大小事，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4: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5: 我是 Eric 周星哲。
4: 终于了解你我，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 Ctrl+C Ctrl+密公广必展大顺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今天的来宾们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好，我是婉宁老师。那我推荐的应该蛮多学长姐大概都知道这家意大利面餐厅。
1: Meat
2: 嘛，对对，没错。因为呢，它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它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就对它有一种哎，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它是比较有情感在。当然它也是非常好吃啦，因为 Google 评价也是挺高的。那我也蛮想听看学姐们有没有什么私藏好料这样子。
1: 对，你就像 Mint 就已经在我们节目有四个来宾推荐，对，大家很喜欢。
3: 我的私藏好料，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近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因为我看它里面的坐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我觉得越来越拥挤。然后我想推荐的是云石过桥米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它之前是在景美夜市摆摊的，然后后来变去就是眼镜行那条街的模范眼镜里面做。
4: 哦、oh.
3: 你有吃过吗？
4: 我吃过，
3: 超好吃的，我超喜欢的。然后他就是有卖凉拌的米线，然后最近也有卖热的米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凉拌米线、热米线都 CP 值超高，因为它就最贵好像现在才100多。然后那个热的凉拌米线是里面有蛋、有菜、有肉，然后只要100块，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超级划算，而且真的超级香，然后超级好吃。就是我
5: 超愛，然后那个店里面有猫咪，
3: 没错没错，店里面有猫咪，然后还有
5: 鹦鹉
3: 嘛，它会一直狂叫，我真的是。没错，超酷的。然后里面的店员就是阿姨跟叔叔，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像爸爸妈妈的感觉，很和蔼可亲。
5: 我比较喜欢吃的话是后校门那边有一个深坑臭豆腐，他就开在正后校门。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鸭血这个东西的，然后他刚好又开在正后面，然后就是会有时候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就会去吃那个东西。
1: 那蛮好奇你们平常在学校最常吃什么？
3: 我好像都吃自助餐耶，我觉得就是很健康、便宜、划算的选项。
2: 嗯，我应该都吃早餐店吧。
1: 啊，
5: 我好像也是早餐店。
1: 好，好，那刚才听完三位的分享，大家如果

0: 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1: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这是个很熟悉的前奏，
3: 但是只有熟悉而已。
2: 对，
0: 对，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也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要再听一次。
2: 好，我们再听一次。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0: 提示这歌手啊，皇室兄弟的歌，三个字。
3: 该不会是不专心吧？
0: 对，答对了，
4: 哇，好厉害！
3: 我就只知道不专心。
0: 对，这首歌就是皇室兄弟的《不专心》，请播放音乐。

0: 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Hey boy, I'ma getcha, I'ma getch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Hey boy, once I getcha, you'll be all so glad that I metcha.
2: Oh! 泰斯的对不对？
0: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他歌名。
0: 这首歌的歌名跟我们公广系会学的东西有关， S 开头的
3: Strategy 是吗？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 Twice 的 Strategy。 那因为在公广系会学到一些策略相关的知识嘛，所以就出了这首歌 Strategy。 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
2: 这很熟悉耶，啊，我知道，我们青春。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李玉玺的《我们青春》，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l right.
2: Good time 吗？
0: 哎，对，答对了。这首歌是 On City 还有 Carly Rae Jepsen 的

0: 第五题，拼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一 f 七 ch 一七 z b，也是毕业歌。这首歌的歌名两个字，
1: 盲猜风筝，
0: 不是风筝。
2: 我也想猜风筝，我也想猜风筝。
0: 这句的歌词就已经有歌名了。
2: 哦，启程，
0: 对，答对了。
3: 哦，好厉害哦！哦，
0: 那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2: 不知道。
0: 是迎风启程，一起走吧。对，
2: 哦，
0: 那这首歌就是由32间高校、120位高中生共同创作并合唱的歌曲《启程》。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remember you said home is the only castle。这是周杰伦的歌。
1: 什么城堡哦？
0: 对
1: 稻
0: 对
1: 香
0: 对对对，答对
1: 哦，好
0: 了。
1: 厉
0: 好，
1: 害！
0: 对，那你知道我刚才念的是什么吗？
2: 我一直听得出来城堡哎。
0: 对，我刚才念的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对对对，
2: 哦。
0: 好，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婉婷老师、姿玲学姐以及伟丽学姐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日牙吐司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这个周二下午三点呢，声音稍微的有点像不是三点的感觉，但的确是三点录制的。好，那今天要给大家来说的是这个来自日本东京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Mire。那 Mire 这个歌手呢，不论你是在广告的时候听到，还是在鬼灭之刃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在葬送的福利连里面哦，都可能都有他的声音哦。而且他也是近代里面比较杰出的一个女歌手代表。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Mire 的 Bliss。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 的 Bless 这一首歌曲。那 Mire 这个歌手呢，我们就来简单来介绍一下。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面粉有我了。
2: 捕获啦。
0: 不过啦，这个单元里面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J-pop 的最新或是最主流的一些歌手的资料，给大家来进行知识储备上的捕获。那我们今天要捕获的这一位对象是这一个 Mire。Mire 是一个来自日本东京都的一个女歌手哦。那她以前呢，也有在加拿大留学的这个经验。她就是因为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唱歌给朋友听，然后朋友说：“诶，你的声音很好，那希望你可以继续治愈别人。”这样，所以她就选择踏上音乐这一条路，然后就慢慢的做。那她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她的音乐活动，而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歌曲，就在这个2019年3月6号推出的第一张 EP， 这个Inside You。 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呢，也成为富士电视台这个电视剧《丑闻专业律师 Queen》的主题曲。其实我蛮喜欢 Inside You 的这个歌曲，它的曲调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细节。那 Mire 呢，其实他如果说当歌手有个 speed run 的话，他 speed run 还蛮厉害的。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3月25日过后出道首次，其实距离出道也真的没有很久哦，就开启了他的这个 Mire Special Showcase at Billboard Live Tokyo， 就在东京的 Billboard Live Tokyo 进行他的第一次演唱会。然后在后面呢，10月也为这个 FGO的这个动画创作第二个片尾曲 Prover 还有插曲 Tell Me。那在2020年的6月3日的时候推出他的首张专辑 Eyes 眼睛。那在2020年的年底呢，也就是距离他出道接近要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就首次登上了这个 NHK 红白歌合战。然后在接下来2021年跟2022年连续总共三年都有登上红白的舞台哦。那在2021年的8月8日的时候呢，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现场演唱这一首爱的赞歌。那爱的赞歌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法国的女歌手的一个歌曲哦，在1950年代发布到现在都流传着。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跟 Man With A Mission 发行了这个合作单曲，这个Kizuna no Kiseki， 这个羁绊的奇迹，也就是鬼灭之刃的这一首歌曲哦，他成为了这个鬼灭之刃岛匠村篇的片头曲。然后还有这个热恋不已，也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岛匠村的片尾曲，这个 Koi Gogare 这一首歌曲哦。同年呢，这个5月20日呢，在日本的武道馆，也就是第一次登上武道馆啊，就开始他演出。来算一下，五年 ，OK， 五年武道馆太恐怖了。然后8月30日时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Five A.M.》。同年11月也展开他的第一次海外公演，这个黑台北 I'm Mire 的这个演唱会也顺利的举办成功。然后在后面呢，2024年跟2025年依旧还有在发布新作品，直到2025年的4月1号因为健康问题有暂停演艺活动一段时间，直到同年的8月14日宣布恢复活动，所以在10月的时候会进行这个复出演唱会。那在

不久前呢，在这个2026年的3月21日的时候呢，再度的来到台湾。以上就是关于 Mire 这个歌手的生涯的 speed run 生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Mire 哦。等一下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 Mire 的一些小小的冷知识。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re、Aimee 还有 Lira Sikuta，就是我们的这个 YOASOBI 的女主唱 Ikura 的这一首 Omokage。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Amy 还有 Ikuda， 然后由 Vondi 制作的这一首 Omokage， 也是 Sony 的这个广告歌曲哦。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要讲关于 Mire 的一些小小冷知识，所以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来天日知识，今天要给你带来的一些冷知识呢，是关于 Mire 这个歌手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哦。像 Mire 这个歌手，英文写作 M-I-L-E-T， 可是念 Mire， 可是这个具体原因呢，也是没有怎么说出来过啦。那他以前是在这个加拿大留学过一段时间的，然后可能也有一点欧美因素的影响，或是法式因素的影响，可是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因为

这个留学的因素呢，所以引发他的这个创作音乐的生涯，其实还蛮特别的。像是在《Inside You》这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以前它是完全的这个纯英文写出来的，后面才加入了一些关于剧情的日文，所以才有这个歌曲。那当然，这段时间和经历也大大的给 Mile 很多创作上的一些影响啦，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先写英文再改日文或是加日文的一个方式哦。在唱功上面呢，其实我觉得 Mile 也是在这里有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色，比如说在于这个他本身自己的嗓，应该说他本身自己的唱法会偏向于厚一点，比较有力度、力量一点的感觉。然后在变假音的时候呢，其实它音域也可以到很高，但是在于那个虚实切换之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 Mila 又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因为他比较实的声音的时候就比较厚重，但比较虚的声音就可以往很高去。那以上就是关于一些 Mila 的这种小知识啦。那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关于故事这个字哦。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做《The Story of Us》，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a 的《The Story of Us》。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热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Mila 的这一首The Story of Us， 差点讲成 Anytime Anywhere，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是这一个葬送的福利连第二季创作的这个片尾曲，那它的风格也很像是前面的这一个第一季的 Anytime Anywhere 这一个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顾名思义在说的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对于葬送的福利连里面的这个动漫的这个设定来说，因为它是福利连跟新美人的故事，但是相对来说新美人走了快多半个辈子的时候，然后福利连才意识到这一切事情嘛，然后过程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就回忆以前一起去打魔王的这个过程，这个勇者小队的故事。那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编曲上你听得出它后面使用了这个弦乐，可以说是蛮重的。那弦乐在编曲的这个规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振奋人心或是引起人的心中浮动的一个乐器哦。那中间也有很多就是很像人声合成，就是这个 choir 的部分，就让整个气势给磅礴起来，尤其是中间有这个木管，中间是有这个木管的声音的，我觉得它让我想到我最近在听的另外一个歌曲，是这个中文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这首歌曲哦。那等一下再说一下是为什么好了。那木笛跟长笛，就是这个 flute 跟 clarinet 呢，其实走在歌曲里面，它的编曲方式给人一种很悠长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回忆过往，还有一点乡村感，还有这种童话史诗感的一个感觉吧，比较像是童话故事那一类的乐器。那他们有这个乐器的基调下，就会衬托这个福利连的这个异世界的调性哦。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元素，你可以在日本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听到，比如说某印良品的店里面的音乐啊，其实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风格，它就是来自日本创作的一种北欧风格的一种音乐啊。但是你说这个音乐实际存在吗？元素是有的，但是它不完全一样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个歌曲哦。那为什么会提到年轮说？刚好它其实跟有点福利连对，有点这样的态度、哦、就是我最近不久前才翻到我高三的时候创作的一个宣传片吧，帮社团打的宣传片。然后这个宣传片呢，我在两个小时内写完脚本，一天里面拍完，一个礼拜里面剪完发布的这个过程，当时可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100分的热情，0分的技术哦。就当时画面是我拍的，脚本是我写的，声音也是我配的，可是我声音只配了一次，然后 one take， 然后口水音很多，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什么阴阳上去啊，还是那个声音表情失误，然后就变成说听起来怪怪的这样，但是就是声音还算不错。然后我就听回去，我就觉得哇，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决定要重来。如果你想要看我重来重做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去到我的 IGKYNG_2808 进行收看，我一定会重置这个东西。然后我高中的戏剧社也会在这个2026年的7月11日还有12日在这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光前堂进行我们的这个演出活动哦。那这一次会讲述的一个故事呢还蛮特别的，在讲的是这个傍晚，它的主题叫傍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老家人，就是他们有了一个老事业，做了十多年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大名鼎鼎的肉骨茶。那这个肉骨茶呢，其实它的原型也是来自我家附近很有名的一个肉骨茶店哦。那如果有一天你来了马来西亚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米其林指南的这个星际肉骨茶。嘿嘿，诶，没有工商，纯粹个人推荐。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来自 Mila 的 The Story of Us 这首歌曲。那在接

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刚刚我们提了芙莉莲，那当然我们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鬼灭之刃刀匠村篇》的这一首，来自 Memory Formation 跟 Media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Kizuna no Kiseki》。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的帮你热好来单元。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Mary Fun Mission 还有 Mire 的这一首 Kizuna no Kiseki。 那 Kizuna no Kiseki 这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鬼灭之刃刀匠村篇出现的这个片头曲哦。那他这个歌曲呢，其实风格还蛮鲜明的，就一来就直接一阵爆鸣，然后就走了一个类似于结合就是这个鬼灭之刃时代的一个

风格，在就是日本的传统乐器，再来加上这个现代的摇滚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它在讲的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世界里面啊，其实就是人跟杀鬼嘛。那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呢，即使人处于这个黑暗跟痛苦之中。那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还是能带来希望，然后可以希望大家就是这样能战斗下去。那其实这个歌曲的调性呢，我觉得跟 Mile 以往的这个抒情风格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风格给 Mile 带来一个声音上面不同的可能性更多了一点。那这首歌曲呢，当年可以说是，当年也好像也没有很久了，可以说是，爆红全球就十分的热门的一个歌曲，再搭上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流量顺风车。所以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歌曲，是也让大家看到 Mile 这一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歌手。那其实提到人跟人之间的羁绊呢，我觉得最有感的莫过于就是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吧。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东西 roll 了下去，你在现场你就不要做发问、做提问那一些，就是。什么事情的安排，你都是要么你提前讲好，要么就打眼色。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就要有很多的默契。然后最近在上的这个节目，这个曾国城的这个失心70周年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刚好里面每一次搭的搭档都会不一样。那每一次就是跟搭档要先协调，然后我自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提早一天先问搭档的穿搭是什么。一是主要是搭配颜色，第二也是跟搭档开一个小头，这样明天你接上去的时候会比较顺利，那也不会是第一次见比较生涩的状态，或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之类的东西。那我自己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这一次再搭有搭还蛮多不同人，也包括上礼拜听到的这一个，我请来的嘉宾秋天耶。秋天姐呢，她跟我的默契，其实我们刚好是这一档才认识，我觉得大家的默契还蛮厉害的，就是我感觉我们在想的 setting 的东西是差不多，然后。就是互补的层面也是有办到，就是因为他是口传专业，那我是广播专业，那就是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相互的打配合，然后去闯出一片天，属于学生的一个 combo 连招，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养。就搭了几次，然后就不错，对，在这里没有帮秋天打广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帮我们的世新70周年小小打广告一下。世新大学即将在这个10月来到了它满70周岁的一个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也有很多祝福的方式，也包括这位来自曾国城学长的一个节目。他这个节目呢，好像暂时还不能透露名称，还不确定。但是关于相关的资料呢，可以到曾国城的脸书可以进行查看。那后续也可能会有另行的发布说明或是发布会，大概在6月底7月的时间就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消息给大家知道。那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吗？那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过来找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上面也会释出一些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一些花絮，包括但不限于教曾国城学长 67 煮蒸拌面来吃，还有搭曾国城的车上班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花絮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我的 IG，Thanks 啊。包括我们上一次也有在世新电台跟陈哥，还有一位广播的一个大好人来进行合作。好，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就大家等到时候就去看，或是看我的个人 IG 啦。嘿嘿嘿嘿。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Kizuna no Kiseki 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哦。那我们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当然是要回归到经典。那这个歌曲呢，可以说就是在所有一开始的一开始，但是也是何时何地都可以听了一个歌曲，因为这首歌的确讲的就是这个何时何地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ller 的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 那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是在2023年发布，为这个葬送的福利连的第一季作为片尾曲的一首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 Anytime Anywhere 可以说是一个跟刚刚有点像啊，跟刚刚这个 The Story of Us 调性有点像的一个歌曲，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作为第一个片尾，它比较像是揭示这个故事的篇章，还有这个勇者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证明哦。但是我觉得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跟故事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应该说为什么它是 Anytime Anywhere， 就是因为芙莉莲作为这个妖精它很长生，那作为人类的这个勇者辛梅尔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对于妖精来说就100年很短嘛。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哪怕是辛梅尔他已经大动枪就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的精神永远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依旧四处都有属于这个辛梅尔的这个铜像。那当年他们的故事呢依旧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哦，哪怕我已经不在了，我依旧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管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想我了，

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属于我的印记究竟在生活中的哪里？也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这首歌的这个风格啦。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 Mile 的这个嗓音开始，整个事情好像就让整个故事开启了它的这个齿轮的转动。但是呢，就像是一个轻轻的这个徐徐微风打在脸上，然后。这整个属于童话故事史诗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而且米野他唱英文的时候，还有他用的那个音调，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就属于米野自己的这个低，对女生来说是低音，然后还有这个略微有一点颗粒感的这个声音哦。那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的看法，对于何时何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近有一些小小的体悟。不久前呢，其实我在跟我的朋友们，探讨一个事情，没有啦，就凑巧探讨。我们在探讨关于爱这一件事情哦，就是，什么是好感，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然后我就用了程度来去做划分。就好感，就是对于一个人的欣赏程度，对他外在有的东西，你觉得，嘿，这个人北派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感。你可以对很多人有好感，而且都是不同东西的好感，比如说就是能力方面相信的好感啊，或是感情上的好感啊，或是外表上的好感啊，或是无条件的好感等等等等，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对于喜欢这一点，就是在于你比这个一般人都有好多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稍微有点心动的感觉啊，或者是想要跟对方建立关系，比如说友情关系啊、恋人关系等等等等之类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到喜欢这一层。而爱呢，爱这件事情啊，哦，爱虾米西爱，OK。爱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说，它比较像是超越了时间、空间跨度的一个事情，才敢说爱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不论是这个人在法律的层面上做对还做错，还愿意为他出来挡，然后不会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就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的，这个证据不会，我就是不管你世界倒了，我还是站在你那一边的那种程度，那我觉得那一个就叫做爱，那个就是哦哦哦爱，对。所以变成日本人在这个表达这种好感，或是表达爱意上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含蓄的。就是大家都有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哦，tsuki wa kirei desu ne，这样就是哦，今天月亮好美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或是最多你很常会听到这个 tsuki desu tsuki ade kudasai，可是你不会很少会听到 ne aishiteru，那个就对于大家来说，爱这个东西是很沉重的。但是回到这个芙莉莲的故事哦，这个爱是超越十多年的几十年的这个跨度的爱，像是从前的所有东西再一次以回忆的方式打进了这个芙莉莲的心里。所以其实这个 anytime anywhere 也可以指的是就是对于过往的这些回忆，不论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哪怕是我不在了，你依旧可以想起我的存在。唉，算了，讲了。够揪心的，没事啦。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又有怎样的想法呢？那也大家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看《葬送的芙莉莲》这个动画，无论是它的漫画的程度也好，还是它的动画程度，我都觉得真的做得十分的不错。还有音乐也支持我们的这个来自有游戏卡的这一首《Haru》这个歌曲。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那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Mile 最经典的这个歌曲，它就是在看自己内心的一个歌曲，叫做 Inside You。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 Inside You。

0: 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的这一个，欢迎收听日牙吐司这个帮你热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 Miller 的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哦。那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他讲的东西还蛮还蛮无奈吧，我觉得。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是这个 Miller 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Inside You EP 里面的这个歌曲，然后这个歌曲也是他出道的前期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曲哦。那在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这个事情。那在这里他用的是这个视角，就是从第二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去对于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说这个东西哦，就是告诉我你的内心在想什么这样。但是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还是从前那个人，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这样感觉吧。我觉得我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很感叹，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我们迫不得已会变成这样的时刻，或是遇上别人这样的时刻，但是双方往往都会是一边是迫于无奈，一边是无法理解，然后就这样纠结在这个点，然后就这样就卡着下去。那其实我哇，真的是越说越。

越感叹。我觉得《Inside You》这个歌曲，回到来它的故事本身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后面的用了这个编曲法没有很复杂。其实整个歌曲带动人波动的这个元素，一是在于歌声，二是在于这个琴声哦。对，但是我觉得它给人感觉就是这个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的那种感觉，确实。人们对于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无奈的时刻，然后也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刻，也有很多时刻也无法把自己捞起来。像是我现在状态，我也有点无法把自己捞起来。但就是整个礼拜过得有点丧吧，我觉得就开始失去很多对于想做事情的这些动力，然后开始推掉很多东西啊，然后很多东西慢慢来到结束啊，然后又来到期末考啊，然后又想要哭啊，又想家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感叹吧，就是对于2年前一个满腔热血来到国外生活的一个学生。然后在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慢慢有不错的表现，然后甚至是远超于常人的发挥，然后超过了平均值之上。但是回到本质来说，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在生活，比起生活比较像是在生存。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一个生理需求。对于睡觉，不会说想睡多一点少一点，睡觉就是睡6个小时，6个小时就睡6个小时，不够睡就睡4个小时半。那够时间的话就睡7个小时半，一定要卡好睡眠周期。但是像机器人这种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生活，又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又觉得有点感叹。而且最近又有在上班的关系，那又会觉得说，唉，我觉得人应该要多找找属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把自己的火给燃烧殆尽，就慢慢的烧一点，烧一点。但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时候，我要怎么再一次的找回自己呢？其实我觉得做做公益吧，可能。我会想要接一点不是收钱的那一种工作，就做一些公益去回馈一下社会。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也在安排。那回到《Inside You》这一首歌曲哦，其实《Inside You》这个歌曲其实会回到本质，就是这个又不一定是别人，可能是自己。就像是刚刚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个后设探讨。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有时候你会看着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忘记自己是谁。这个就是一种自意饱和的一个概念吧。就像你看着这个"别人"的"别"这个字，当你盯着这个字看久了，看了几分钟盯着这个字，你会觉得，诶，这个字是这么写的吗？比如说"幸运"的"幸"，"答案"的"答"，不管什么文字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对于生活中忙碌的自己也是一样概念，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做到会开始认不出自己了。但是对于自己究竟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就慢慢放轻松的做，不用怕输不起，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输得起跟输不起的。这世界本质就是一场生命的探索。那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未来生命的将来，可以慢慢的去发现属于人生的自己的轨迹。然后再一次的给世人带来更好的创作与理念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Mire 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生活近况哦。那日牙图斯会更新到这个6月30日。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就会陆续的慢慢的更新。那在下周呢，也会给你带来这个来自尤伊卡演唱会，嘿嘿的这个开心的心态哦。但是我也会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尤伊卡的这个演唱会，其实我有一个引言也想做，也跟我刚刚的这个发音有关。那日牙图斯是世新电台每周一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9FM88.1，我们的 IG 是 JPTOST DOST SHRS。那日牙图斯今天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是 Kim，那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爱你们，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它唱自己的歌。
3: 世新电台。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深夜下班，走进空荡荡的捷运站，或者独自走在安静的巷弄里，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此刻只剩下你一个人。
0: 哦，那种感觉好恐怖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管去哪里都有人的影子。如果是在暗巷自己一个人走，我还挺怕有人会跟踪我，或者是暗杀我什么
1: 啊，还要到杀了，哇塞，这有点可怕了。
0: 因为我发现最近台湾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拿刀然后杀人这样子，
1: 嗯，真的，都是意想不到的。
0: 对。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1: 没错，这种极致的孤独，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Hello，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那 Sasa，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是因为病毒的影响，就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街上？你觉得你会特别绝望，还是会想办法去寻找你的同伴呢？
1: 我会先试着寻找同伴，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同归于尽吧，就 let it go，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欲望。
0: 哦，真的，我们还是需要有同伴在身边，好像会比较好。
1: 对，你也是会先去寻找的吧？
0: 会啊，欸，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真的会很害怕，因为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可能撑不过几天，我要放弃
1: 但是，比如说像 Disney 的公主们都是那种偏孤独的，她们都是跟小动物啊、会说话的植物啊、家具那些
0: 对，
1: 互动的。
0: 比较梦幻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当不了公主。
0: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公主了 就是跟动物、植物讲话
1: 对。
0: 那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这样，在空无一人的纽约第五大道上，只剩下男主跟一只狗狗，身边的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变成变种人。
1: 没错，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回到2007年，去看那部让 Will Smith 帅到巅峰，也让我们哭到断肠的末日惊悚片《I Am Legend》，我是传奇。说到这部片，Nicole，你觉得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0: 我最有印象的是他在浴缸里抱着狗狗，然后外面全部是变种人的那个画面，超恐怖的。因为我不敢相信这几年来他到底是怎么度过这么多个恐怖的夜晚，然后房间里关得黑漆漆的，因为变种人可能看到那个房子有光，就会吸引到他们。然后就会来照他们这样，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有一只小狗一直陪着他，才让他这个夜晚没有那么孤独啦。而且啊，它是一部惊悚片，所以每次都会被它的声音啊、特效啊给吓到。
1: 真的，
0: 那你呢，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印象最深的是男主角，也就是我们的 Will Smith，对着一尊假人模特打招呼的那一幕，然后还经常跟他们聊天。
0: 哦，对对对，那个画面也真的很心酸，因为明明知道对方就不会回应你啊，却还要假装生活得很正常，
1: 哇。
0: 就很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时候在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些动态啊，其实也只是想要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看着我们，还有人在跟我们有连接，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部电影居然已经快20年了，

0: 但看回去一点都不会觉得，因为 Will Smith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年轻。
1: 对，他样子怎么没有变啊？
0: 因为他们是老了等着放。通常外国人都是偏向于可能小小年纪就长得比较成熟一点，结果越长大发现，欸，他们的面貌没有什么改变，
1: 返老还童。
0: 对，就是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年纪，只是以前是提早面对那个年纪的样貌。
1: 他们叫什么？长得有点着急。
0: 对，
1: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不打算只是聊惊悚、特效或者是演技，我们还要陪大家重新翻开这部电影，聊聊那座杂草丛生的纽约市里，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活下去？
0: 你会是那个坚守到底的传奇，还是第一秒就想放弃的人？
1: 还有，我们今天要揭晓那个传说中的隐藏版结局。
0: 来，一起 playing，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孤独却温暖的传奇旅程。

0: 我们要正式进入这座极境之城了。 I am legend， 我是传奇。
1: 这部电影的男主是我们最熟悉的演员 Will Smith， 之前有好几部电影我们聊过的都有他。在这部片他根本是个人的演技大赏，因为整整100分钟里面大半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那当然还有一只狗狗。
0: 真的，那时候 Will Smith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电影背后其实有个深厚的文学血统，它改编自1954年 Richard Matheson 的同名小说，而这本小说超级伟大，它几乎定义了现代丧尸跟吸血鬼在末日设定里的样子。
1: 哇，1950年代真的好遥远哦。那这部2007年的版本已经是第三次改编了，不过剧情也取材自第二部改编电影《最后一个人》。
0: 导演是 Francis Lawrence， 也很厉害哦。如果你觉得这部片那种荒凉却很美的视觉风格很迷人，那是因为他之前导过《康斯坦丁》《驱魔神探》，后来还接手了《饥饿游戏》系列。
1: 嗯，
0: 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
1: 啊。你有看过？
0: 对，国小的时候看觉得很可怕，但是又忍不住想看下去。
1: 嗯，
0: 他最擅长处理那种孤独英雄在大环境下的压迫感。
1: 难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荒废的纽约嘛，剧情为了拍出纽约第五大道空无一人的样子，听说每天早上只封路几小时，还要在现场跟纽约市民搏斗才拍到那一幕。
0: 在纽约封路真的是地狱难度。
1: 对呀，对于那种大城市来说，肯定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但也就是这样才够真实。
0: 对，还蛮厉害的。
1: 嗯，
0: 他不像一般的丧尸片只会乱咬人，他花了很多篇幅在拍 Will Smith 怎么在航母上打高尔夫，怎么在 DVD 店跟假人聊天，怎么在黄昏时准时躲进浴缸。
1: 讲到 DVD 店，这就是电影有趣的地方。虽然是2007年的作品，但它设定在末日爆发时间是2009年。那片中很多细节都是在致敬，比如路边掉落的看板啊，还有 Will Smith 一直在听的 Bob Marley 的音乐。
0: 没错， Bob Marley 的音乐在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那种渴望光亮跟治愈的精神其实就是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支撑下去的动力。
1: 既然提到了片中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再进入剧情。他不只是一个生存者，他还是一位军方病毒学家，所以这部片的惊悚点不在于鬼怪，而是在于科学失控。原本是为了要治疗癌症的病毒，结果却变成了人类

0: 文明的终结者。
1: 这种感觉跟侏罗纪世界有一点像，还有星球崛起。
0: 哦，就是他们为了要研究一些药剂怎么样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灾难。
1: 对，就是这种好意带来的灾难。
0: 嗯，
1: 也是这部片到现在还很常被讨论的原因。好啦，那基本背景交代完毕，大家应该都对这座空城有画面了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 Three Little Birds 由 Bob Marley 演唱。
1: 听着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ob Marley 的经典作。
0: 真的，每次听到这句 Don't worry about things， 都会觉得心情瞬间亮了起来。但在《我是传奇》里面，这首歌出现的时机却让我觉得好想哭哦。
1: 我懂你的那种对比感。片中 Will Smith 一边帮狗狗 Sam 洗澡，一边轻轻哼着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歌，这是他对正常生活最后的抓取。Bob Marley 相信音乐可以治愈世界，而男主角则是在这座死城里试图用音乐治愈自己的孤独。
0: 没错，他在绝望到不行的末日里重复播放着这张 Exodus 专辑，就像是在提醒自己，虽然外面全是变种人，但只要音乐还在，我的人性就还在。
1: 好，带着这份 Don't worry 的心情，我们要正式进入剧情了。

0: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Robert Neville， 当全世界的文明都崩塌了，你的24小时会长什么样子？
1: 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让大家投入进这部电影里，想象一下，你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没有人，没有车水马龙，马路缝隙长出了极稀的杂草，几辆锈迹斑斑的计程车随意横在路中央，
0: 还有鹿，这幕超震撼的，一群鹿在那种顶级精品店门口奔跑，狮子就在后面追，这就是 Neville 的日常，一个人在纽约，一个人的狩猎场。
1: Neville 每天的生活就像精准的时钟，他带着德国牧羊犬 Sam， 开着那台鲜红色的福特野马，在安静的发毛的城市里狂飙。他去影印店补货，对着假人模特说早安，他去图书馆借书，甚至还会跟假人搭讪。
0: 而且我觉得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空乘，是声音。 Neville 每天中午会准时到码头，在那边对着收音机广播， My name is Robert Neville. I am a survivor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I am broadcasting on all AM frequency. I will be at the South Street Seaport each day when the sun is higher in the sky. If you are out there, if anyone is out thereI can provide food, I can provide shelter, I can provide security. If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please, you are not alone. 哇，他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一段。
1: 嗯，
0: 他就在说，我是 Robert Neville, 我住在纽约。如果你听到了，请回答我，你并不孤单。
1: 那种对着大海呼喊的绝望感真的很强。
0: 嗯。
1: 再搭配上你刚刚哇很投入的那个语气，哇塞！但真正的转折呢，是发生在一次的追逐中。
0: 嗯
1: ，Sam 为了追逐一只鹿，跑进了一栋漆黑的废弃大楼。Neville 拿着手电筒追进去，那是我整部片最不敢呼吸的一幕。
0: 哦，我知道，他手电筒一照过去，角落有一群变种人围成一圈。在边集体呼吸，对，而且他们变种人的呼吸是特别快的
1: 啊、哦，对，是有点仓促。
0: 嗯，那他们的皮肤是苍白透明，没有毛发，像是在冬眠，又像是在举行什么邪教仪式的那个环境。
1: 对，就是你会猜不透到底现在是踏入了什么陷阱。
0: 对，
1: 后来呢？

0: Neville 就设下了一些机关，在那里抓到了一个女性变种人，想带回实验室研发血清。但这举动惹恼了变种人的领袖。隔天 Neville 在街上发现他平常打招呼的假人模特居然被移到了马路中间。
1: 这段真是超有心理压力的。 Neville 那时候就崩溃了，他对着假人开枪，而且大喊：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请告诉我你是真人，不然我就开枪。那果不其然，肯定是没有人回答他的。
0: 对，
1: 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崩溃到一个极点，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这一幕，就是乱开枪。因为他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有人类的存在，但是又抱着不相信有人类的实情，因为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看到人类。后来呢才发现原来这个假人是一个陷阱。 Neville 走过去查看后就被吊挂起来，然后昏迷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正是下山的时候，
0: 这是最致命的时刻。因为变种群体怕光，但活在阴暗，如果没有了阳光，他们就会被变种人攻击。所以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影子盖过地面的那一秒，那些怕光的变种犬就被放了出来。而他的狗 Sam 为了保护受伤倒地的 Neville， 就跟变种犬疯狂互咬。
1: 这段我真的看得不行诶，因为 Sam 受伤然后被感染了，而 Neville 抱着他冲回实验室试图帮他打血清，但最后在他那小小的实验台上， Sam 的眼睛变成了浑浊的红色，开始挣扎低吼，而 Neville 只能流眼泪，亲手结束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家人。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敢看这种丧尸片，因为到后面呢，你会亲眼看着他从正常的东西或是人，然后变成丧尸的那一刻。
1: 对，而且还要失去家人。
0: 对，所以那一晚呢 ，Neville 就彻底疯了，他不再想着生存。他也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了。他开着车冲进黑暗，想跟变种人同归于尽。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两盏强光照了过来。
1: 没错，居然真的有幸存者，就是一对母子，叫安娜和 Ethan。他们有听到 Neville 每天播的广播，把 Neville 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这也让 Neville 一直以来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一人的价值观彻底崩塌。
0: 故事的最后，变种人大军追到了 Neville 的避难所，他们疯狂撞击着地下室的钢化玻璃，那道玻璃裂缝居然裂出了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图案，这也对应了 Anna 之前对 Neville 说的上帝的启示。
1: 那最后一刻 Neville 看着他刚研发成功终于有反应的血清，他把血清交给安娜，把母子俩塞进后方的避难小洞，而他转过身拿出了手榴弹。
0: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Neville 用自己的命换取了人类文明重生的火种。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我是传奇》。
1: 对，这就是 I'm Legend 的剧情，但这只是电影院的版本。其实这部片还有一个让原著党更推崇的隐藏结局，我是没有在电影院看过，但我在网络上看过它是有播放出来啦。
0: 那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关于隐藏结局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0: 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来。讲完了那个壮烈牺牲的戏院版结局，快来告诉我们另一版隐藏结局吧。
1: 可以，那个版本呢，其实当年收录在 DVD 特典里的。那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完隐藏结局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发呆了5分钟，因为那种冲击感不是来自特效，是来自认知的崩溃。因为在隐藏结局里，变种人领袖同样带着大军撞进实验室的玻璃，但这一次那个领袖不是乱撞，是在玻璃上用血画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2: 对， Neville 这才猛然想起，他抓来的那个女性变种人脖子上就有一个蝴蝶刺青。
1: 嗯，
2: 那一刻 Neville 看着外面那个领袖着急愤怒却又带着哀求的眼神，他突然懂了，原来这群变种人不是没有感情的野兽，他们是在救家人。
1: 哇，这一幕超震撼的，因为 Neville 打开了门，把女性变种人推出去，那个领袖抱着自己的伴侣，那一瞬间他们散发出人性光辉，反而让站在阴影里的 Neville 看起来像个恶魔。
2: 真的，你想想看，在变种人的视角里， Neville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是一个神出鬼没，会绑架同胞，拿他们做活体实验的都市传说。对他们来说， Neville 才是那个闯入他们世界无法沟通的恐怖怪物。
1: 这就是原著小说最精华的核心，传奇的定义是相对的，就像吸血鬼是人类的传奇，当世界上只剩下变种人时，唯一的人类就成了他们口耳相传最可怕的传奇怪物。
2: 隐藏版结局里， Neville 最后没有自杀，而是跟 Anna、Ethan 一起带着血清离开了纽约。虽然没有大爆炸的激情，但那种发现自己才是反派的自我救赎后劲超强的。如果是你 Nicole，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结局呢？
1: 我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有看过这部电影，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隐藏版结局。因为看了那么多 zombie 的戏，zombie 都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2: 对，
1: 可是这个变种人呢，他们是有意识的，是可以交往，是知道我的女朋友被人类抓走了，我想要去救她。
2: 对，挺聪明的。
1: 对啊，我就觉得特别有印象，所以我一开始已经忘了原来有另外一个版本，我只记得是这个隐藏版版本。
2: 哇塞，这个隐藏版做得很成功耶。我也是比较喜欢第二种，就是隐藏版结局，因为我是 happy ending 派的。
1: 对，
2: 看这种就是会觉得哇，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2: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 part 就想要聊的话题是，在孤独的末日里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聊了他们的剧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那个连回音都没有的纽约，支撑着他撑过这1001天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说真的，如果是我，可能在第一个月，尤其是当手机彻底没讯号的那一刻，我应该就崩溃了。但 Navi 超强的，他没有诶，他每天健身、广播、做实验。我可以想象一个比较实际的，可能是在无人岛上，就是我们如果在无人岛上，什么生计都不会，然后就觉得。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对，我有想过，我可能会把自己给饿死，因为完全不会煮东西，然后没有手机，其实不是怕无聊，主要是怕我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

0: 发生了什么。
1: 对，就像他有 broadcasting，
0: 嗯，
1: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0: 對啊，
1: 那个才最可怕。
0: 我们总不可能到无人岛去听世新广播电台吧？也不是那种 live 的，听不了什么。
1: 如果要饿死的话，应该要30天。
0: 对，反正就是让我们急速瘦身。你会想要体验看看去无人岛吗？
1: 嗯，不会想要，但是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如果在无人岛上，我们会意就是会为了生计而找各种办法，像是去找可以吃的水果啊，海里面的一些生物啊，这些，
0: 哦，
1: 就会想各种办法，然后慢慢让自己变强大。
0: 嗯，努力生活。
1: 对，只是现在还不能想象我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会怎么过下去。
0: 嗯，突然觉得 Neville 的意志力非常坚强。
1: 真的，
0: 他可以为了责任心一直存活下来，然后不断的做各种实验，希望变种人可以变回正常，生态可以变回正常。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份不甘心就此结束的爱，不甘心美好的事物就这样消失，所以选择留下来成为那个传奇。
1: 嗯，他就是那个传奇吧。
0: 嗯，
1: 而且他有这份责任感是因为他身为一位病毒专家，他觉得世界毁灭是因为人类的错，所以他必须负责去修补。因为之前有说到是因为研究癌症的药而导致他们变成变种人。
0: 嗯，
1: 所以男主觉得是他的错。但其实不是，只是他比较有责任心啦。而且这种我有事还没有做完的念头，有时候比食物还能让人活下去。那他就是靠这种责任感和意志力生存下去的。
0: 但他这份责任感太沉重了，会把人压垮的。甚至你看他看到假人被移到的时候都疯了，一直说快告诉我你是假人，不然我开枪。最后开枪乱射，整个情绪爆发到一个极致。
1: 是他以为有真人的出现，但是假的。一个人的世界真的是太糟糕了。
0: 对，会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1: 对啊，那个念头你会相信哦，有人存在，可是一次一次的证实，哎，是没有的。
0: 没错，还好电影安排了狗狗 Sam 陪伴他， Sam 是他唯一的观众，也是他唯一的拥抱。
1: 讲到这，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那种只要看到他我就能再撑一天的宠物或者是家人，像是有人对你摇尾巴，或者是有人在等你回家？
0: 那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不然怎么生存到今天呢？
1: 对啊，好像单身人士很多其实都会养宠物耶。
0: 嗯，
1: 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个单身人士，他觉得宠物可以陪他聊天，然后可以听他诉苦。
0: 嗯，
1: 我们一整天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有好有坏，是人通常都会想要分享出去。
0: 对，
1: 因为憋在心里就好像怪怪的，怎么卡住卡住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养一些宠物来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嗯，
0: 对，但这同时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呢，宠物陪伴你久了，
1: 嗯，
0: 你肯定没有办法接受它突然离开的瞬间。
1: 对，因为像狗狗最长应该也只能活到20年吧，最长最长。
0: 对，差不多。
1: 对，而且有些宠物的寿命也比较短。
0: 对啊，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嗯，
0: 所以我每次说到养宠物，我就会想说要养乌龟，因为乌龟会活得比我久。
1: 对，
0: 但是又真的很怕这样子会什么抽奖啊、彩券啊都没有中。哦，就很矛盾。
1: 好像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如果养乌龟的话就会这样，是不是
0: 就会共龟？
1: 难怪。哎，但我还是希望就是身边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这些让我们觉得

0: 活下去是有意义的。
1: 嗯，像我天天说我想退团，但是在忙的同时呢，看到学弟妹因为我，然后也同时为这个团队一起努力，
0: 嗯，
1: 就会觉得这样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哦，所以就会想继续坚持下去。
0: 还好有一群新来的学弟妹是有帮助的，
1: 对，
0: 不然之前我看你都很想要放弃了，
1: 真的，我到现在依然还在喊，
0: 快结束了。
1: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也就是这部片的核心，像是当狗狗 Sam 离开 Neville 的世界之后 ，Neville 会崩溃，就是因为那个唯一能让他坚持活下去的陪伴也没了。
0: 嗯，
1: 他发现自己不再是被需要的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往好的剧情走，因为后来来了一对母子嘛，就是 Anna 和他的孩子。当他们出现的时候，虽然 Neville 一开始很排斥，甚至觉得他们打乱了他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对这对母女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新的支点。
1: 真的，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是为了他人而活着的动物，即便是末日英雄也需要一个对象来承载他的勇气。
0: 如果把这件事放回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寂静之城，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懂我们，觉得在职场啊，在学校像个孤岛，但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可能只是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理解你的 podcast， 或者是家门口那盏为你留住的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像我在特别悲观的时候，就会觉得都没有任何人懂我。
1: 哦，对啊。
0: 对，然后呢，就会觉得说，那我也不要再说任何的话，反正不会有人理解。
1: 觉得好孤独哦，我到底该不该跟别人分享，还是我自己默默承受下去？
0: 对，然后这种时候呢，当你听着音乐，你就会觉得哇，那些歌手好懂你的心情，开始默默带入自己。
1: 对，哎，有真的有发现，有时候一首歌里面怎么讲的都是我。
0: 对啊，哦，那个歌词完全是触动人心。
1: 我也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有时候在职场上啊，如果你跟你的同事就是合不来，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也是，你如果是跟你的老板，老板看你不顺眼，有时候就是会讲，看一个人有那个眼缘，他看你不顺眼，他可能就会一直欺负你啊。
0: 就很像一般艺人的那种路人缘的概念。
1: 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塞，我在这个环境里好痛苦哦。
0: 对啊，然后我们还要想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发泄这种情绪。像我看男主啊，他是即便一个人吃饭，也会点上蜡烛，铺好桌巾，特别有仪式感。但在末日，仪式感不是为了装优雅，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是一个人类，我还活着。
1: 真的，我还是觉得人活着还是要有点乐趣，不然像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痛苦。既然说到仪式感，那你认为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
0: 我对自己的话是，就是比如说我厕所啊、房间啊都有香薰，
1: 难怪之前你会送我们香薰。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闻到好味道，你会跟着心情变好。
1: 那你会不会想说，就是有什么节日啊，一定要过的？

0: 有，通常都是偏欧美的，比如说万圣节跟圣诞节，
1: 哦。
0: 对，这种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节日，我就会觉得是肯定要庆祝的，跟重要的人一起庆祝这样子。
1: 哦，懂了懂了，要么是家人，要么就是跟伴侣一起庆祝。
0: 对，然后呢，我以前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习惯，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家如果要做意大利面，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有点麻烦，不是买料理包那种。
1: 哦，就是自己做酱料，
0: 对，
1: 嗯。
0: 我爸妈就会觉得有点麻烦，所以呢，以前如果有吃意大利面的话，我们会关灯点蜡烛。
1: 好浪漫哦！
0: 我就说一定要点蜡烛放在我们所有餐盘的中间。
1: 你们一起吃烛光晚餐的感觉，
0: 对，
1: 哇！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真的是跟家庭有影响的。
0: 对，就会觉得好温馨哦，就很喜欢这种时刻。
1: 哦。
0: 那对于你自己，或是对于你跟你男朋友，有没有特别比较会庆祝，或是有仪式感的部分呢？
1: 我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告白的时候不能只是用手机告白，一定要当面，
0: 没错，哎 这是真 的，
1: 要当面，要有花，要有礼物，这是我的那个仪式感。
0: 可是你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要在一起的，那就要当面这样子。因为如果是只是在屏幕前这样子跟我讯息的话，我会觉得很没有温度。
0: 对，你也不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
1: 对啊，
0: 哇，真的哎。
1: 而且我很想要就是把这一幕都记录起来。有时候我会很想要把很多美好的事情记录起来，然后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就会一直回看。
0: 我也是，真的。所以说，记录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啊，那其他的节日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可能吃个饭啊就 OK 了。但如果是经济能力尚好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可以去个旅行，或者是买个小礼物什么的。我还特别渴望说，节日可以去旅行。
0: 哦，真的，像我就很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到欧美国家去过。
1: 比较有氛围。
0: 对，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我之后可以达成。
1: 会的，会的，因为他们在万圣节跟圣诞节的仪式感做得特别足。
0: 对，而且是那种会有点像为期一个月的感觉，
1: 嗯嗯。
0: 老早就开始准备了，明明节日是年底、月底。
1: 可以的，总有一天你赚到钱，你就可以去了。
0: 没错，
1: 所以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漂流在无人岛，或者是像电影里一样，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可能还是会坚持每天刷牙啊、梳头啊，甚至对着大海讲冷笑话吧，应该。
0: 哇！讲笑话给海浪听，听起来真的有点寂寞。
1: 对啊，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0: 但这个时候，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就是支撑我们不崩溃的微光。
1: 嗯，没错。虽然我们不用像 Neville 一样背负拯救人类的使命，但在这座忙碌的寂静之城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守护自己的一点点火光。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听这首和电影同名的歌曲《I Am Legend》，是由 Tommy Profit 发行的。

0: 其实这部片除了现实的生存，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法，就是它的串场。Nicole， 你有没有发现 Neville 每次只要一闭上眼睛，或是四周一安静下来，画面就会突然切换？
1: 有，那是整部片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却是也是最温柔的，因为那些梦境或是闪烁的画面都是有关联的，就是他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他梦回之前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刻。
0: 没错，导演在这里处理得非常高级哦，他不是用旁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透过 Neville 的 PTSD 来串场。比如每次 Neville 躲进浴缸抱着枪准备入睡时，音乐就变得很空灵，接着画面一转，我们就回到了纽约撤离的那一晚。
1: 那一晚真的是超混乱的，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人群的尖叫，那最厉害的关联就是在这里，内姆在梦里看见女儿对他比出了一个蝴蝶的手势，说着看爸爸是蝴蝶，
0: 这就是关键。这个蝴蝶象征贯穿了全片，我发现很多部片都喜欢以蝴蝶为象征。
1: 嗯，
0: 大家还记得吗？在现实中，当 Neville 在实验室观察那个女性变种人时，他注意到对方脖子上有一个蝴蝶刺青。
1: 嗯，
0: 甚至到最后，变种人领袖撞击玻璃的裂痕竟然也凑巧成了一个蝴蝶的形状。
1: 对，真的很厉害，他把过去的家人跟现在的敌人透过这个符号连接在一起。那对 Neville 来说，蝴蝶原本是爱与守护，但在末日里他变成了命运的骑士。当他看到了玻璃上的蝴蝶时，他才终于从那个一定要杀光他们的念头中解脱，选择相信上帝，相信希望。
0: 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强，就是光。梦境里的撤离之夜，到处是刺眼的探照灯和火光，象征着文明的最后余晖。而回到现实， Neville 却必须在太阳下山前躲进黑暗。这种光与影的交错串场，让观众不自觉地跟着 Neville 一起在记忆与现实中挣扎。
1: 真的，这种串场让 Neville 这个角色变得很立体。他不只是一个末日求生的硬汉，他是一个带着记忆活下去的父亲。那他之所以不断做实验，除了是想要救人类，其实内心深处他是想救回那个在梦里不断出现却救不回来的家。还有一个画面我很记得，是他狗狗 Sam 离开的那个晚上， Neville 睡觉也梦到他和家人分别的那一幕。
0: 那一幕真的很虐， Neville 失去狗狗的那一刻，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当年是怎么失去妻女的。画面里飞机在半空中相撞爆炸，巨大的火光映在 Neville 绝望的瞳孔里。
1: 哇，真的不敢相信，因为其实那一幕是他目送他们上飞机，
0: 嗯，
1: 结果才不到几秒钟那个飞机就爆炸了。
0: 这种真的是在现实中也很常发生的事
1: 哦。对啊，有时候我搭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
0: 哎，我也是。但是为什么你会害怕呢？
1: 因为有时候它的那个气流很
0: 不稳吗？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搭小型飞机的话，
0: 嗯，
1: 它气流不稳就会、
0: 很晃
1: 很晃，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了怎么了，我是不是要坠机了？
0: 哎、我也是怕坠机。真的，我其实很喜欢搭飞机，我很喜欢出国，但是我只要上飞机我就会又莫名的紧张。
1: 嗯，
0: 我就一直想到坠机的画面，我就会很害怕，尤其我之前搭飞机都遇到乱流
1: 哦。

0: 我都会先预想着，如果我坠机了怎么办？我要怎么抓住我爸妈？我要怎么生存下来？还是就哎一起死？
1: 对，在刚起飞的时候，空姐、空少都会跟我们说一些那个
0: 安全须知。
1: 对，结果我都好像没什么听懂的感觉。这个衣服要怎么样？然后那个口哨什么的，哎，那个面罩怎么戴？我就听了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0: 顺其自然。
1: 啊，也只能这样了。你看，这种叠加的痛苦实在是太残酷了，失去了一个狗狗，然后还失去了家人。
0: 嗯，
1: 这个就好像他重新经历了一次当年的无能为力啊。当年的他救不了飞机上的妻女，现在的他依然救不了怀里的 Sam。 说到底，这些串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Neville 虽然活在2012年，但他的心其实一直被困在2009年爆炸的那一晚。他是一个靠着记忆碎片来缝补灵魂的人。
0: 这也是为什么当 Anna 出现时，他一开始会那么抗拒，因为新的人出现意味着他必须放下那些让他痛苦却也让他觉得家还在的记忆。
1: 这部片真的不是只是吓人而已，这些细节串起来简直是一首最悲伤的诗啊。
0: 没错，所以大家下次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些梦境出现的时机，那都是 Neville 内心防线最脆弱的瞬间。
1: 虽然这是一部惊悚片，但这些细节让《我是传奇》升华了。这些关联性就像一根根隐形的线，把我们观众的胃口吊得死死的。
0: 听到这里，我们也来听听 Bob Marley 在这部电影里的另一首歌 Sturdy。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我们也来聊聊这部片的绝对核心，也就是 Will Smith 吧。说实话，这部片如果换个人演，可能就撑不起那种极致的孤独感了。
3: 真的，他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绝对不允许有别人。其实我看了蛮多 Will Smith 的电影，也可以说他其实演了很多部电影啦，从他早期的 Man in Black、Bad Boys， 然后到后来的 iRobot， 就是关于机器人的，然后到当幸福来敲门，然后还有 After Earth、自杀突击队、阿拉丁，感觉像是看着他从一个嘻哈小子变成奥斯卡影帝的感觉。他有好几部电影也是跟他儿子拍的，两个人长得超像的。
2: 哇，真的好多耶。你看像刚刚讲到的 Aladdin 跟

0: 自杀突击队都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电影，
1: 对，他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0: 对，就是你听名字你觉得很耳熟，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很眼熟，有时候会对不起来，但是又觉得说我好像在很多部片都看过他。
1: 嗯，
0: 真的觉得演这么多有名知名的电影很厉害，
1: 超厉害的。
0: 就时不时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里。那你觉得他在《我是传奇》里的 Will Smith 跟他在其他的动作片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大家对他的印象通常是那种比较嘴碎啊、幽默帅气的动作英雄，但他在这部电影里，他展现了一种比较内敛，甚至有点脆弱的演技。你想象一下，在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情况下，还要对着一只狗、一个假人，演活那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表演能力。
0: 真的，这让我想到啊，之前有一部片，
1: 嗯，
0: 女主呢，她要对话的对象是一匹马，
1: 哦，
0: 然后呢，她当然在拍戏的过程不是直接跟那匹马对戏，是一个人假扮一匹马。我有看到那个幕后花絮，真的很搞笑哇！当演员真的信念感要很强哎。
1: 对耶，而且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是会跟一个真人或者是动物聊天。
0: 对啊，你想象，假如你原本是摸这个动物的头，结果它用一个别的东西代替，比如说没有生命的桌子啊，或是一个人啊，你要这样子照那个画面去摸，看起来就非常的搞笑。
1: 对，信念感要很强。
0: 对，所以我们知道 Will Smith 为了这部片真的下了非常多的苦功，
1: 嗯，
0: 他当时为了揣摩孤独感。还特别去访问过曾经长期服刑的囚犯，去了解那种与世隔绝后人对外界细微声音的敏感度。
1: 我看电影的时候，他在实验室里那种神经质的感觉。还有他对假人模特儿快哭出来那个表情，真的是让人心碎。我觉得这就是 Will Smith 的魅力吧。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即便他演的是一个超强的军方科学家，你还是会觉得他就像你的邻居、你的大哥，你会打从心底希望他活下去。
0: 确实，他就是那种天生的好莱坞巨星。虽然这几年他经历了不少风波，但回头看《我是传奇》，你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对角色的投入。他在片中那种矜持的身材、准确的节奏，还有跟狗狗 Sam 之间的默契，都让这部电影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不可磨灭的标志之一。
1: 真的，如果要选出 Will Smith 生涯前3名的作品，《我是传奇》绝对是我的名单里面。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这部电影的剧情诶。所以怎么说，除了之前有介绍的几部电影，《我是传奇》是最推荐的，因为他把那种我想救世界，但是救不了自己的无力感演得太好了。
0: 既然 Nicole 都看过他一半的作品了，等下结束后，你一定要在后台名单补一份 Will Smith 必看清单给我们的听众。
1: 没问题，除了这部，我还有好几部私藏神作想要推荐给大家呢。而且我发现，如果你上网找《I Am Legend》，它会出《I Am Legend 2》。对，很多传说说会出第二季，但是一直没有第二季的出现，所以还不知道会是怎样。
0: 原来哦，
1: 那像还有他演的《Man in Black》啊，和《Bad Boys》。也是拍了很多续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啦，听完了这位传奇影星的故事，下一段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结尾喽。
1: 聊了这么多，从纽约的空城到 Will Smith 的演技，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那个问题：如果你也拥有一个人的世界，你会怎么消遣？你会怎么守护你的仪式感？
0: 其实 Neville 在电影里对着模特说话、准时洗澡换衣服，这都不是在演戏给谁看，而是在对抗那种会把人吞噬的虚无。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0: 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还是会想把房间收拾干净，想在睡前点上那盏香薰。
1: 没错，这些小小的坚持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寂静之城里插下的旗帜，它在提醒我们，你是活着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己的传奇。
0: 电影虽然叫《我是传奇》，但我觉得它最动人的地方反而是那些很不传奇的时刻，是抱着狗狗流泪，是那句不断重复的广播，是那份不愿放弃人类身份的执着。
1: 今天这期 I am Legend 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传奇们，无论你现在正感觉孤独，还是正拥挤在人群中，都能找到那个让你还想再撑一天的支点。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送给大家一首歌，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末日感里，希望这首歌能像 Neville 的广播一样告诉你
1: You are not alone。既然说到 You are not alone， 我想到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 也让大家回忆回忆一下我们流行乐之王的歌曲。我是 Nicole，
0: 我是 Sasa， 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人，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我是小圆，
0: 我是 Apple。
2: 但是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刻意装的很不累，
0: 有，
2: 就是强打起精神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天早上睡过头。
2: 你说早时吗？
0: 我本来闹钟定九点，
2: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放一首歌，我就醒来。然后结果我就闭上眼睛，然后我再睁开。
2: What do you mean？ 放一首歌，
0: 因为我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听歌我才会醒。然后我就是再次睁开眼睛。

0: 四十，而且我那时候还因为我是放专辑，就是他那个专辑应该
1: 是，他该不会轮播吧？
0: 就是他应该会是同一个艺人嘛、嗯？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啊，怎么变成其他的？
1: 原本在听什么？
0: 我原本在听一集的新专辑
1: 啊，
0: 然后我听到第二首歌我就睡死了，然后我起来的时候还想说，我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 solo 曲？
1: 人家已经播完了，
0: 对，人家已经播到 Tours 那边去了，
1: 我要笑死。好酷哦，所以你会先醒来，然后先打开你的
0: Spotify， 对，
1: 然后可以啊。可是这个动作就会让我超清醒的。
0: 那我会选今天就很累的时候，可能会放乐团，但是如果想要开心一点，我就会放
1: 韩
0: 团。然后我就会闭上眼睛再眯，我会给自己两首歌的时间，我都会说好，两首歌就走起来。你不会
1: 啊？所以是完全没有没有，哦、我不会。但我最近努力的在不熬夜。
0: Oh.
1: 就是我后我这学期发现我有时候如果熬夜把一件事情做完了，然后隔天起来不管我睡了多久，我就是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我是可能前一天什么12点睡啊，然后隔天可能8点起来弄东西，然后弄到10点上课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就比较不累，就精神会好一点点。
0: 大家都说你熬一次夜你要花3天的时间去修复那个
1: 熬夜亏损的精力。
0: 对
1: 对，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想说，就好比今天我想说8点起来先弄东西，我昨天超累然后很早睡，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其实是有醒来，但我就是不断的把我的闹钟关掉。然后后来想一想，天啊，我这样睡眠品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
0: 所以大家还是
1: 找到自己，对，早睡是最佳解。但我最近有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0: 什么事情？
1: 就是最近要买学士服
0: 啊！哎、欸，我还没填、欸，
1: 我也还没填，因为、啊、但我还没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学士服有分租跟那个嘛
0: 买
1: 断、
0: 嗯、
1: 对。然后可是如果他买断的话，他就有免费电绣，但我想不到我要绣什么字，所以我明明没有填。
0: 哦、
1: 我应该会买断，因为他买断跟租的钱其实没有差很多，
0: 差300块，很多哎、欸。
1: 但是因为如果租的话，它就是一个期限啊。可是我怕我到就是不会拍那么快
0: 啊、哦，
1: 因为我的朋友都、哦、就是我高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北部，
0: 哦、对对
1: 对，所以我想说还是我买断这样，然后这样我就之后要拍好像也好点，而且原本我姐一直因为我姐是今年毕业，还是问我。嗯，学士服会不会提早下来，他想要跟我拍都是学士服。我说没有啊，我学士服还没出来，
0: 应该9月10月才会有。
1: 嗯，好像6月
0: 哦，6月这么快，
1: 他写6月。但是我哦不知道，我就觉得如果要电绣的话，我就要绣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不想要只绣名字，我想要绣一些啊，因为我朋友绣了一个很厉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要绣一个很厉害，他也是那种谐音梗跟自己的名字融合，我觉得很厉害。
0: 谁这么有才？真的，
1: 因为他的就是好，我卖一下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名字叫做李信，
0: 嗯，
1: 然后呢他就
0: 李信不信哦，这种
1: 不是不是，然后呢他的中文名字里面又有一个霓虹灯的霓，
0: 嗯，
1: 所以呢他打算秀你要李信饮酒
0: 啊，我
1: 觉得
0: 我等一下会去，我等一下会去。我等一下回去跟他说，哎、欸，你要李信酒，
1: 我觉得很酷哎、欸，
0: 蛮有创意的。
1: 对啊，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两个名字融合在一起，然后又很有笑点。但是我的名字就没什么特点，我还在想要怎么融合，但我好像只剩一天的思考时间。
0: 我连表单都还没填。
1: 对啊，我很怕错过，因为听说自己去外面蛮
0: 贵
1: 贵。
0: 对
1: 对，然后租也很贵。好啦，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也是跟我们同龄有这个烦恼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0: 交流一下吧，
1: 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朋友那个你要立信英酒。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好笑，
0: 那个蛮强的、啊、
1: 很厉害，我觉得我赢不了他，而且我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创意来源。对，我名字太 easy 了。
0: 嗯，
1: 对，好，言归正传，大家就是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吗？对，名字还没取好。
0: 对，
1: 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取好，因为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就是期中后开始炸炸炸炸炸炸炸，对，现在已经是有点微期末地狱，
0: 是的，
1: 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在上架前会把名字想好的，
0: 对的
1: ，Don't worry，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组。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就是我们的小习惯，就是先让大家听他们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知道这个乐团吗？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哦，你不知道啊？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叫做 Hyuk Woo， 它是韩国的。哦，对，大家听音乐就知道是韩国乐团。在讲什么？好，
2: 还是可以讲一下了。
1: 对啊，反正他们是韩国现在音乐圈来讲很厉害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总共有四位成员，主唱兼吉他手吴赫，然后吉他手林贤弟，贝斯手任同健，鼓手李仁宇。然后他们会开始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2013还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音乐季，然后大家有听过《无限挑战》这个综艺？
2: 有刘在熙，
1: 对，就是韩国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音乐季，然后他们就去当了其中一个嘉宾，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就是成为了一个爆红的国民乐队。然后他们成立于2014年的5月，然后团名的由来其实就是主唱吴赫的名字倒过来念，然后成员们他们的年龄还有样，他们的年龄都是1993年出生的，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然后又对这个乐团增添了许多的神秘感。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无限挑战》的音乐季嘛，然后它其实是 MBC《无限挑战》，他们在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都有举办，就是在韩国各地举办那种免费的路演歌。

0: 了解这种感觉。然后 Hyogu 他们就是参与了2015年的第五次歌谣季，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参加的艺人其实都很大事，像是那时候去的那一个歌谣季，就是有 GD 太阳、IU、ZION T、影上 JYP，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Hyogu，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让他们成功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然后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签了一个，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一个音乐厂牌，叫做 Highland Ground。他们其实是 Highland Ground，其实是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嘻哈团体 Epic High 的里
1: 没
0: 面
1: 错，大家有印
0: 的，
1: 象吗？
0: 应该有吧 ？Epic High，哎，对，他们最近办那个粉丝。第一次粉
1: 生
0: 丝
1: 命
0: 见
1: 吗？
0: 面会7月的时候，然后那个票马上全部售
1: 他
0: 罄。
1: 办在哪里啊？
0: 但在我没有特别看办在哪里，我本来想去看，但是那机票真的太贵了。
1: 哦，他不在，因为我最近对就是粉丝见面跟签售这种非常的敏感，
0: 我有看
1: 非
0: 到
1: 常敏感，
0: 我有看到。
1: 说的就是你们非常敏感。
0: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话题。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 Hyogu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 Tableau 他旗下的一个独立音乐公司。然后他那个公司其实是 YG 的分支，就是 YG 旗下音乐厂牌，但是他们的业务是自主经营的。然后那时候，那一个音乐厂牌，他们旗下其实有很多到现在看起来都蛮知名的歌手，就包括是 Hyogwoo，然后还有 Cotton Coast 等等。然后，但是这个音乐厂牌其实是 YGX 的前身，大家知道 YGX
1: 我
0: 吗
1: 知道，我知道。
0: ？YGX 就是 YG 的一个像是分线的感觉，就主要是在挖掘艺人呢，然后再进行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演艺事务。然后刚刚介绍完了他们的成员资料嘛，那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其实主唱吴赫他会3国语言，分别是中文、英文、韩文。他会中文的
1: 中
0: 原
1: 文。
0: 因，对，会中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是全家人有迁去中国那边居住，所以他曾经有，他住过很多地方，
1: 所以
0: 他
1: 它
0: 曾，
1: 是流利的程度
0: 对，
1: 吗？
0: 流利，他流利的程度。然后他曾经住过延吉、沈阳，就是在中国东北那边。然后他住最久的城市是北京，他是在中国就是读国际学校，所以他才会精通中英韩3国语言。然后他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做音乐，一开始时候就是有受到家人的反对，然后他为了证明给父母看他自己的音乐实力，他就去参加了选秀。你猜他参加了哪几间？
1: 哪几间啊？这样问是很大间的吗
0: 蛮大间的，
1: ？JYP、
0: 有，
1: SM、
0: 有，
1: YG，
0: 有，哎，你全对，然后他3间全部通过，3间有没有
1: 他
0: 很
1: 很
0: 强？
1: 强欸，什么意
0: 三就
1: 思？
0: 全部通过，就是他3间面试，然后全部通过。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还在读书，然后而且他没有想要往偶像的这一块发展，所以他就是没有进一步去签约这些公司。
1: 那他为什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就是他如果没有想要往这个发展，那他为什么那时候去面试
0: 因为他证明自己给他爸妈
1: 啊？
0: 看，
1: 只是为了，
0: 对，只是为了证
1: 然后
0: 明，
1: 就都想什么意
0: 对，
1: 思？
0: 他就只是为了证明
1: 好
0: 他
1: 厉害的
0: 的，
1: 人，什么意思？
0: 证明他的音乐实力，所以他就是去报名的。
1: 好的。
0: 然后，哎，他其实很强，他的大学是读弘大美术系，弘大美术系在韩国是一个，就是以美术专业来讲是
1: 顶
0: 蛮
1: 尖
0: 顶
1: 啦，
0: 尖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我觉得
1: 蛮厉害的，说真的。
0: 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是刚刚讲到嘛，他其实是在国中之前都是在中国读书的。然后他来到韩国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后来因为朋友的关系，他就是找到了3位团员，就是开始认识他们。然后一开始是先找到任同健还有林贤弟，然后最后就是找到了会钢琴、长笛、小提琴等。就是很多乐器的才子，就是变成他们的鼓手李仁宇。然后在2014年5月的时候，4人乐团最终就是成立了。然后成立之后，他们为了团名纠结了很久，就干脆直接用吴赫的名字倒过来念，就变成他们的团名。
1: 为什么特别是吴赫啊？
0: 因为他是

0: 在团里主要的作词作曲人，
1: 哦，
0: 所
1: 难怪
0: 以
1: 是用他，
0: 对，然后也是主唱，所以就干脆用，而且他的名字倒过来好像应该
1: 蛮好听的，
0: 对，也是蛮好听的。
1: 就很，我觉得很有特色。
0: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看资料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很
1: 好像
0: 酷诶，
1: 不
0: 这个想
1: 错哦。
0: 法。然后在2014年9月18日的时候，出了他们的第一张 EP20，就是正式的出道了。然后他们也是成为韩国乐团从地下打到主流的代表作之一。然后吴赫他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他们的乐团一定会在韩国成功，但他没有想到成功的速度这么快。然后刚刚有讲到了他们的吉他手林贤弟嘛，然后林贤弟他其实一开始是先跟鼓手李仁宇认识，从那边拿到了吴赫的 demo 带之后，就认为吴赫的声音很好听，然后觉得他的音乐也很有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就决定加入了乐团，成为他们的吉他手之一。然后他其实林贤弟一开始是在国中的时候
2: 生
0: 也
2: 命
0: 是
2: 不同
0: 玩
2: 时
0: 音
2: 刻，
0: 乐起
2: 不
0: 家
2: 同
0: 的，
2: 心
0: 然后
2: 情。
0: 原本担任的是贝斯手，但是因为吴赫的风格原因，所以就转当了吉他手。所以这个贝斯手为了这个乐团牺牲自己的贝斯能力，成为了吉
1: 成
0: 他
1: 为了
0: 手。
1: 另外一个担当，
0: 对，也是很强诶，为什么可以转乐器转得这么的
1: 说转就转。
0: 真？然后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Win Win》，是他们在发布的第一张迷你专辑《20》里面的其中一个收录曲。然后这首歌刚出世的时候，其实就获得了蛮多的一个回响。然后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两首歌都给大家。然后等一下会听到的第二首歌是收录在迷你二辑22的《Comes and Goes》。然后最后一首歌的话是要给大家听他们跟落日飞车合作的正规专辑《AAA》里面的主打歌《Glue
1: Glue，
0: 》。对的，然后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还会给大家等一下会听到的另外两首歌，然后 Hyogo 他们在音乐上其实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在2015年就获得了 Melon Music Award 的 Top 10的奖项，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是有获得首尔歌谣大赏的公演文化赏，然后金唱片的最佳摇滚乐团奖，还有 K-pop 大奖的最佳潜力奖等等。然后他们也是获得了像是什么韩国大众音乐赏的年度新人、最佳现代摇滚乐，在2017年的时候又是获得了 Music Award 的最佳乐团表演奖。然后就到了2025年，他们因为跟落日飞车合作，所以他们也是有登陆金曲奖的这个名单之一。然后他们总共有入围了7个奖项，最终夺得了3个大奖，分别是最佳 MV 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还有最佳真装设计奖，他们就是凭借着这张 AAA 专辑，在台湾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度。那刚刚讲了，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故事呢，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Comes and Goes》。

0: 집으로 돌아갈래.
1: 诶，这个很好听诶！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常常都说 Hugo 的音乐是无法被定义、无法被归类的，然后他们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一句话。他们很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一直处于一个不被归类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想要有自己的，
3: 不想被曲线，
2: 对，不想要被定义，不想要被曲线。然后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在一个人物风云人物的报道中，就是有被问到说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有一次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跟台下的观众做互动，然后网上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他们也对这件事做出一个解释，他们就是说他们当时没有说话不代表不理睬他们的粉丝，只是想要让乐迷专注在一个整个音乐的过程。事实上他们其实已经有表演过许多次，但是对于大家有这种反应其实蛮压抑的。他们认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他们全部人都其实有着自己喜好的音乐边界，然后这也是他们喜欢创作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是为了大众去创作作品的人，也不是为了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去忽视粉丝观众的人。其实他们的喜好为主，但是他们意味着他们要对自己的创作内容负责。然后第二点是他们认为那时候因为那个公演的关系，所以导致他们的粉丝群就迅速的增长，所以他们觉得进展有点太快了，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脑中所想的是他们想要创作出来的氛围还有营造的气氛就是很难让人家去理解，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只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然后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一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Hugo 跟草东其实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在每一个歌曲里面都有自己想传达的事物。像是大家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 Win Win 他讲的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韩国那时候年轻人的现象。他就是因为 Win Win 他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就是很像是中文里面的嗡嗡的声音，所以这首歌他其实是用来描述浮游这个生物的，就是浮游生物。
3: 大家知道浮游是什么吗？
2: 应该知道
3: 不知道自己去 Google 一下哦。
2: 对，然后因为在中文里我们常常将浮游来比喻短暂的生命或者是个体生命的渺小，然后在韩文中其实也有类似的寓意。然后那首歌就是唱出了二十世代的迷惘还有空虚，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感慨还有愤怒，想要改变所有但是又因为自身的渺小而感到无力。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像是这样讲可能就是很像是跟草东有一个很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想要对社会对自身或者是对身边的人的一个现况去用音乐的方式来进行抒发跟呐喊。

0: 那其实今天本来第二首歌是想要给大家听 O 的，然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 Constant Gold，因为 Constant Gold 它是跟第一首歌 Win Win 收录在不同的专辑里面，所以想要让大家听到比较不一样的音乐风格。那 Constant Gold 的话，它其实是在讲述。他的歌名其实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鬼抓人的游戏。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方面意味着长大后身边人的来来去去，然后大家有一种被迫长大的感觉，也是因为面对现实社会上所导致的孤寂跟无奈。就是大家小时候在还没长大成人的时候，都很喜欢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才发现。身边的人一样会是来来去去的，就是你想要留住，那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首歌就是表达出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况或者是自身经历的一个感受。然后大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其实跟落日飞车在2024还2025年的时候有合作，推出了一个专辑，叫做 AAA，你知道吗？AAA，
1: 我知道这个，但是
0: 对，但你没有
1: 我
0: 特别
1: 应
0: 听
1: 该
0: 过。
1: 说，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都知道这张专辑，但是
0: 嗯，
1: 对于他，因为
0: 你。
1: 啊，我觉得大就是怎么讲，大家那时候知道很大原因是因为《落日飞车》有，因为这张专辑
0: 开专场吗？
1: 算是吧，对，所以会比较少人知道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背后的
0: 故事，
1: 故事，
0: 那
1: 对。
0: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啦。其实他们，Hugo 的主唱吴赫跟落日飞车的主唱果果其实认识很多年，他们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因为
1: 哦，很久，
0: 对，
1: 7年前。
0: 很久很久，吴赫他曾经有现身落日飞车的首尔专场，就去观看演出，然后。在那一月的时候，吴赫刚好就是受邀来台参加金曲奖，然后果果就化身地陪，就带他游台北吃美食。
1: 对哦，我刚刚就在想说，他们感觉应该是本来就有认识
0: 嗯，
1: 吧，因为如果没有认识的话，感觉没办法一下就有这么协调的，算是共事能
0: 对，而
1: 力。
0: 且他们那张专辑好像只创作了8个月吧？
1: 哦，其实很快，
0: 对，其实蛮
1: 就是
0: 快
1: 大
0: 的。
1: 家对专辑的概，就是制作专辑的概念，不知道，
0: 1年2年之类，
1: 一年来说是比较常见的时段。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在2018年就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就是其实是直到2020年的时候，两团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音乐合作机会。就是当时正在进行 Hugo 的2020 World Tour 的时候，他们刚好就是恰巧在东京创作。第三张专辑的《落日飞车》，他们两团就这样子相遇了。然后吴赫他就主动问起了《落日飞车》近期的创作现况。然后在听完果果播放的 demo 之后，就是决定要 feat，就是他就只主动提议说他可不可以参与这首歌的演唱。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促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然后那首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叫做《Soft Strong》，就是收录在《Candlelight》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收录曲《Candlelight》，就是有吴赫的声音。然后在同年的时候，《落日飞车》他们重制 Hugo 在年初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里面的收录曲《Help》，然后也有找来黄轩一起来翻唱这首歌曲。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两团有了更进一步的音乐上的交流。但是因为那时候碰到疫情，就是他们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想让双方未来有更进一步的音乐共识。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落日飞车》它的巡演开到了首尔。那时候其实，在台下艺人除了 Hugo 的成员之外，还有一直很喜欢《落日飞车》的防弹少年团队长，对
1: RM 哦，
0: ，RM
1: 他们
0: 还
1: 也有
0: 有，
1: 出合作哦，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我好像知道。然后他们就是有去参加《落日飞车》的首尔巡演，然后那个就是巡演结束之后，《落日飞车》就是有发布大合照，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乐迷就开始引起骚动，就希望两团可以进行合作。然后在 Hugo 跟《落日飞车》在首尔专场上两次的相会之后，他们就是更确定了想要共同创作音乐的心，所以在2023年5月的时候，两团他们就是一起前往了韩国嘉平的 Music Village 1939，举行了自主创作营，就开始录制了。

0: 他们的新专辑，然后 AAA 是双方共同创作期间对于这个计划的代称，最后就是顺理成章成为了专辑的名称。吴赫和果果将 AAA 定义为好东西和品质保证的代名词。他们的官网中提到 AAA 有很多含义，首先是落日飞车第一次美国巡演所投保的汽车保险公司的名称，有股飞车旅行险的安全感，所以他们觉得这张专辑可以给大家带来音乐上的安全感，然后
1: 很特别，
0: 对，蛮特别的。然后三个 A 是对饭店或者是水质来说，也是意味着最高的标准。然后作为 Asia 的 A，则是体现了成员他们都是亚洲背景，但是作为 Asis or Areas 的缩写，又抹去了所有文化的边界。这次他们的那张专辑里面总共收录了8首歌，那等下会给大家听到的就是里面的主打歌《Glue》。然后这首歌的 MV 导演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他认为这首歌体现了自然界蕴含的爱，然后特地飞往了柬埔寨拍摄场景，然后他是想要以树木经年累月互相缠绕的一种生命力，表达对大自然纯粹的爱。然后里面唯一一首用中文填词的歌曲为《Athena》，他们的 MV 是由许光汉和窦靖童主演的。
1: 许光汉，
0: 对，许光汉。然
1: 好
0: 后
1: 帅！
0: 那时候就前面有讲到，因为吴赫他就是会很好的中文嘛，所以他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为 Netflix 的首部台剧《醉梦者》演唱主题曲，然后。为什么许光汉会来参演这个 MV 呢？是因为许光汉跟落日飞车好像私交甚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1: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落日飞车会交朋友，还是大家很会交朋友。
0: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是邀请了许光汉来参与 MV。然后窦靖童的话，则是跟吴赫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就是他们吴赫曾经在 IG 上有 po 过两个互相为对方刺青的照片，然后是之前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吴赫他就是说，他觉得窦靖童下巴上的刺青很酷，所以他就想要认识他，然后就去找他的作品来听，然后也是期望未来可以有合作机会。好，那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Hyogu 这个乐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听他们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现在来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独立乐团。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刚刚要给大家听的《Glue》。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第一组的介绍。就是刚才讲到 AAA，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有一种要颁奖典礼的感觉？
3: 没有没有，
2: 不是说哎，是最近又要抢票了吗？
3: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名单还没出。
2: 我一直看到人，但他们好像是先抢票才那个，
3: 应该是抢票，应该是 A con 吧？
2: 嗯，好像是
3: A con 会先。
2: 哎，我有点忘记，反正我最近其实我有点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近两年超级多演唱会或者是拼盘或是颁奖典礼，然后我就是 always 在河道上一直看到那种场地图，然后什么要抢票资讯，
3: 对、啊，
2: 然后我就有点被绕着不行了，
3: 对。
2: 然后刚刚那个就是不是说对粉丝签售会很敏感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兔八兔来台湾开签售，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why
3: 台湾钱好赚，
2: 他们终于发现了台湾这个盘子，
3: 对。
2: 好 ，anyway，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组。其实第二组也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很喜欢的乐团，
3: 嗯，
2: 就是棉气。好，之前跟大家提到棉气，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3: 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2: 对，我也忘记为什么跟大家提到，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跟大家说，哦，女主唱很漂亮，
3: 哦，
2: 很像洋娃娃，对。那棉气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在台湾独立乐团里面也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属于他们自称啦，
3: 嗯，
2: 就是他们的介绍都会说他们是梦境系文学摇滚乐团，梦境系，
3: 嗯，
2: 然后他们是2018年算是成团，然后他们的成员分别来自基隆、桃园、台中、高雄，算是遍布的比较远，因为蛮多乐团都是同一个家乡或是怎样，但他们其实算分得蛮开的。那他们现在是四位成员，现在是四位成员，因为他们中间其实有经历过了一些成员上的变动，但目前现阶段的成员就是四位，那分别是主唱 B、吉他手陈、贝斯手周、鼓手严。对，那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希望就是这个团名其实是源自于算是他们的共通性，团员的共通性，然后希望可以在表演的时候可以带着听众一同创造出属于棉气的气

0: 一幻一境，会有点像是步入梦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的，他们的表演其实常常会，我觉得算是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就是大家都会很沉浸在里面。然后包括像他们表演的服装啊，也都会比较稍微特别一点点。那他们承袭了80、90年代的日系风格，然后呢，另类的英伦以及摇滚个别的独特性，然后造就了他们整个团的特别的氛围。那他们其实编曲结构来看的话是比较绚烂一点点的，就当然他们也有比较静谧的歌，但是他们很绚烂的，很绚烂，很静谧，很静谧这样。然后他们都会形容他们自己有一个年轻之境。对，然后 vocal 的声音，我觉得算是这个团非常非常独特的点吧。然后他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因为刚好听到说他们是希望可以呈现出一种梦境的感觉，所以呢，他们都会把他们听众朋友们称为梦游者。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就是很特别啊。那棉气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周六日有爱与摇滚在基隆有要举办啦。那棉气其实这次也有参与到表演里面。那其实，在爱与摇滚举办的第一年的时候，棉气就有作为就是出演团正式出演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喜欢棉气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一点，是因为主唱小 B 就是因为身体状况，其实现在还在算是调养跟修复中，所以他们这次爱与摇滚的表演是由白频率的主唱芒果去代打。对
1: 蛮
0: 对对
1: 酷。
0: 对，我觉得很酷，因为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要去听白频率跟棉气。对，然后大概在棉气上一次的公开演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芒果代打了。对，只是因为也不是很确定小 B 的身体状况目前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有公告说这是爱与摇滚，也会是由白频率的主唱来代打，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另类的风格。好，那其实棉气刚刚有说到他们这个乐团取名是取自于他们成员的共同性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共同性，因为他们取名的一开始缘由是因为大家每次练团的时候都会说好想睡哦，就大家都会很累，很想睡觉。然后也是因为大家一直讲这句话，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名字。那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现他们会接触音乐，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因素。就他们接触到音乐，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其实每一次的表演都想要呈现出那种慵懒华丽的梦境感，然后创作灵感也大部分来自睡梦中。他们说他们经常在就是快要睡着之前，就突然灵光乍现，然后就会马上作曲，很特别。快睡觉的时候，我真想睡觉了，所以
1: 好废的发言
0: 不是啊，你快睡觉的时候，你不觉得脑袋就会宕机吗？就
1: 确
0: 是
1: 实啦。
0: 不管想什么事情都会卡卡的，所以我有点好奇这个境界是怎样。就是我很想睡觉，但我脑中突然有一段旋律、一段歌词，我马上爬起来，我没办法，我爬不起来，我会觉得好累哦。然后我觉得可能明天就会忘记之类，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算是什么？蛮特别的一个方式嘛。对，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听棉气的两首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悲是你伤的》，然后这首歌我印象中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
1: 好像有，因为我刚刚看，好像有。
0: 对对对，应该是有。那会想要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是，其实想要特别讲一下它的歌词，因为我的悲是你伤的这首歌，其实算不管是以接生或是我们就以接生来看好了，其实算是棉气的创作曲里面播放量蛮高的一首歌。然后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对这首歌感觉熟悉感也是最最多的嘛。然后会说这首歌很特别，是因为 他的歌词其实是他的歌词，然后

0: 然后歌名以及整个要表达的意思，其实算是比较有点情商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比较悲一点啦，就是负面一点点。然后，但是你从主唱的表达来看，因为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们主唱，就是因为他们主唱的喉音真的很好听，他们主唱会有滚喉音跟吼腔，然后可是他。外表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小 B 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洋娃娃脸，
1: 女生哦，
0: 女生女生女生，
1: 哇哦，
0: 哎，她真的长得很，
1: 很漂亮嘛，
0: 我觉得很像那种就是小时候玩芭比娃娃会有的那种长相。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穿搭嘛，她其实穿的有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黑白色系那种日系萝莉塔。或者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感觉，欧式的那种风格，我不太确定的风格叫什么，所以如果讲错的话，不要跟我讲。我觉得以我感受到的来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是梦境文学嘛？为什么是文学？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歌词有关系。他们的歌词其实都用了非常，不是很艰涩的词汇，但是我觉得很具象化，就是像他们可能。形容，他们可能会有描述一些画面感，像是这首歌里面就有可能每一个交叉路口，或是每一次街灯闪烁，这种就会让人比较有画面感。然后也会有比较像是抽象一点点，像他的副歌就是写说"徒留的虚荣，罪恶感不必太重，但我的悲是你伤的。"我真的超喜欢这句，"我的悲是你伤的"，
1: 我这首歌我也蛮喜欢
0: 就
1: 的。
0: 是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情绪非常的。浓烈，但是他又用一种很唯美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哎，大家真的拜托去看主唱好不好？然后我
1: 我
0: 就，
1: 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池秀。
0: 真的吗？你刚刚有看 吗？
1: 有，我在看，我在看，
0: 你去看那种，就是他们的那个，
1: 很像池秀，
0: 有吗？
1: 这张蛮像的。
0: 哦，你那张可能有点像。你去看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海报照，专辑刚那张那个真的好漂亮。然后我觉得名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在于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现场演出你会发现他们是超级投入，但那个投入，当然我觉得可以去现场的时候团都非常非常投入，但是他们会在每一段 talking，然后每一段互动里面，其实都会很，你会觉得他们讲话很真诚，像是他们之前在不管台湾季啊，或者是。爱语其实都会讲一些他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然后也会觉得那是非常 punch 的，就是给你一个 punch 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会蛮深刻的。但是我除了主唱的表现之外，我自己在现场演出，我第二个有印象是贝斯手，那我们贝斯手真的好厉害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就是你会看现场的时候，会一直视线一直被贝斯手拉走。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们的乐迷朋友都会说，刚刚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嘛，我的悲是你伤的，大家都会打我的贝斯是你伤的，我的贝斯你
1: 蛮
0: 伤的，
1: 酷
0: 我的
1: 的，
0: 贝斯你伤的，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一个，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可爱的记忆方式。对，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天会分享，就是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那个毛巾，就是可以买。他们前阵子就是有做新的毛巾，好看，我觉得他们毛巾真的很好看。然后第二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也是属于他们在音乐播放平台上流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歌，就是跟他们其他歌比起来，因为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新歌，然后前阵子还有一首，就会比较有两首新歌。但这两首是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两首，会是他们比较熟为人知的歌。对，那为什么会喜欢《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我觉得是因为跟我的《悲是你伤》是两种很极限对比的感觉。就是我的《悲是你伤》是有点。情绪释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后面是用吼腔啊、滚喉音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没有你的地方，我就会安静很多，就是他们的诠释方式，我觉得差蛮多。然后我 很喜欢是我觉得没有你的地方的前两句

就真的真的很抓耳。为什么很抓耳是？哦，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你是黑夜苍穹之下的绿洲，还是顺龙之后徒留幻梦？”就是这两句真的很美。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超级容易被歌词吸引。然后他的副歌是有点像是在喊话的感觉，因为他都会在副歌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很像在对着听这首歌的人讲讲。那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这首歌其实给她很多力量，是她每次，因为她跟她男朋友是，就听众朋友分享了，她跟她男朋友是远距离，然后每次在线上就是讲电话，失去很想对方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爱情故事。虽然我有点没有很懂，就是我这首歌对我来说会是比较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听的歌，就是我。就是他想要表达意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吸收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比我的《悲是你伤》的更，用词上更繁琐一点点。对，好，那今天对于棉起的小小介绍就到这边为止。那马上来让大家听我的《悲是你伤》的。

0: Time。速结尾，速结尾，时间不够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Apple，
1: 我是徐小月，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他是火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陆。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冯菲菲在197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专辑《忆难忘》，而这张专辑呢，收录的都是冯菲菲翻唱的一些50年代的经典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曲，相信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都还算是耳熟能详的。今天要介绍的黑胶专辑中的这首歌曲，就是《我的心里没有他》。

凤飞飞用可爱且蜻蜓点水的方式将这首歌曲重新诠释，有别于原唱静婷所演示较为悲情的版本，改以另一种风格来呈现出情侣吵架后女生面对此事的不同态度。

听完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这首曲子的曲风非常欢乐呢？但是就像前面讲到的，这首歌曲似乎在讲的就是男生怀疑女生在外面有了小王。有一次他们激烈争吵过后，男子夺门而出，女子却没有挽留，之后女生就独自空守在房间感叹的那种感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蛮好奇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故事，因为我有发现到在以前的歌曲中的歌词写作都算是蛮直白的述说出这些故事。很多人说歌曲就是人生经历的化身，而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非常的感同身受。这首歌曲的原唱版本给人是有种认真在哀愁的那种情绪，而凤飞飞则是以比较撒娇的口吻来述说她的心里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陆，时光飞逝，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山西刀削面，早拍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底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仍然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六句，买家台湾路，行家台湾米。这个俗谚呢，可以透露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到台湾，这些移民为什么喜欢到台湾，这个就是诱因。这个主要的诱因就是他老早就吃过台湾的米了，他知道台湾物产很丰盛，所以到台湾去不怕的故事，所以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台湾来。在清朝雍正年间，新庄就已经发展出来有12条的社船。所谓社船，就相当于合作社，我们现在所谓的合作社一样，他们民间自己组织起来有12条的这个船，它一条的船可以装20000斤的米，20000斤的米一次就可以装20000斤的米，然后这12条的船来回在福州跟这个台湾之间航行。所以有一句话，一路李洛沙新增，在沙曼嘎之前就有一户李洛沙新增这样的名称，那就是新庄老早就运米啊，运到，当然新庄是先经过淡水河到八里分。

0: 然后出海，那这样的情形使得他们还没有到台湾来就吃到台湾的米那么后来，我们的这个板桥林家，他在台湾有200间的租馆，他的土地相当的多。板桥的林家以及雾峰，台中雾峰的林家，这两个大家族都曾经用台湾的米去赈济中国大陆的旱灾、水灾，他们甚至因为捐献米捐献多了，清朝还给他们官做，所以才有这一句说：“未见台湾路，先吃台湾米。”它的原因就是其来有自，就是台湾米的确很盛产，盛产到连中国大陆都吃到那么从刚才所举的雾峰林家跟板桥林家的事实这个都在他们两家都有匾的。那清朝政府答谢他们，赈济大陆同胞，他们都送给他有匾的。那各位如果去参观这两个古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那么这个新庄志里头也记载了社团的事情。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第六句：未惊台湾路，先吃台湾米。未惊台湾路，先吃台湾米。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方妮。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大人物，她被誉为乐坛大姐大以及香港的女儿，相信各位有 sense 的听众都知道是谁了吧。没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香港乐坛80年代的标志性人物梅姐梅艳芳。她是第一位兼有歌后及影后的全方位女性。现在播放的歌曲就是梅艳芳的《烈焰红唇》，这首歌收录在梅姐的第二张国语录音室专辑，于1988年4月21日由华星唱片出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烈焰红唇》。

首歌节奏感强烈，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梅姐的态度吧。其实这是一首描述女性情欲的歌，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女性被认为要有矜持和节操，但梅姐认为每个人都该拥有自由，所以故意用《烈焰红唇》这首歌来反击这个现象，想告诉大家，我们不该这样被社会定义。

你是不是也跟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了呢？这就是梅艳芳的魅力。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带你回到80年代的感觉。我是芳妮，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还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不是已经快要暑假了吗？就是现在已经五月底了。那我们学校的话是在六月中的时候就放暑假了。那对于暑假要做哪些事情啊？我个人是很希望可以把之前没有看完的那些剧集都好好的去重温一遍，又或者是看一些新的电影啊，还有看一些自己很久以前就很想要看的书籍，就希望可以利用暑假这段时间好好的精进跟栽培自己。那说到电影的话，我最近有看了几部电影，然后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电影呢，有些是我在院线看的，那有些是我在剧本写作或者剧本分析的课堂上面老师给我们看的。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以分析的角度重新看这些剧集之后啊，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角度，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让我觉得收获很多。因此啊，在今天的节目，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最近有看了哪些剧集呀，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在暑假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的一些电影哦。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作品啊，就是我刚跟大家放的那首歌曲。它那首歌呢叫做《普通的日子》，它是来自于电影《深度安静》的主题曲。那《深度安静》呢，它是今年在台湾上映的一部国片，它在金马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哦。那不只是入围很多大奖，获得很多大奖，它其实也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番小小的讨论。不过啊，我个人觉得因为它的这部作品可能是受众就没有那么广泛吧，又或者是说不是现在大家很偏好的那种作品，所以他的讨论度跟他的关注度比我想象中少了很多，那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那在讲到这部作品之前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导演沈可尚。那沈可尚呢，他作为20多年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这支呢是他首部完成的电影剧情长片。那为什么他想要来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是因为他之前在拍他的一部纪录片《丧礼的旋律》的时候，然后他观察到说，诶，现在社会上面好像很多人在参加丧礼的时候都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位家人他不会出现在丧礼上面。那对于大家来说啊，不管是婚礼还是丧礼，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大事，当然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都能齐聚一堂为自己庆祝啊，或是哀悼。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呢？沈可尚他就想要透过镜头去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但当他真的要去拍摄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下录影键，因为他才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背后，不管是经历心理的创伤啊，又或者是家人曾经动手的伤害，又或者是一些性骚扰、性侵害，其实这些创伤都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他们内心无法抹灭的痛，对于那些人来说，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是家人了，那些带给他

他伤害的人已经不能称之为家人，那他的丧礼又为什么要去呢？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要面对自己的新生活了。所以对于沈可尚来说啊，他看到社会上面这样子非常残酷又很冷酷很痛苦的一面的时候，他内心是很挣扎的，因为他想要去看到这些人的故事，想要去分享这些人的人生，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破坏他们已经重建好的新的价值。因为如果按下录影键，就代表说要揭露他们更多的伤疤。那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真的是好的吗？还是这只是自己的一己私欲呢？所以沈可尚他就在这样子很挣扎的过程当中啊，制片人他们就找上了他，说要来翻拍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啊。《深度安静》这部小说它原本是在讲述比较像是一个岳父跟一个丈夫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讲述一个家庭里面之间发生的问题。但是呢，到了这部电影里面，沈可尚他就希望可以用自己多年来填掉的成果，然后好险啊，就是原作者也非常的同意他，也非常的赞赏他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创作理念，因此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度安静》。那先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深度安静》是什么样的作品。那《深度安静》呢，它就是由女主角跟一个丈夫，他们两个人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揭露女主角自杀了，所以后面呢，比较像是丈夫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妻子她自杀的真正原因。那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她用那种很不稳定的镜头来去塑造那种很焦虑啊、很恐慌的那样子的状态，然后她也用一些比较像是窥视的视角，又或者是有点带有不确定性的视角，不像是我们常常看到那种第三人称的状态啊去拍摄，就会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觉得很不舒服，那另一方面呢，也能感受到男主他拼命的在回想，去思考说自己妻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什么样的对话，这才导致他最后走上自杀这条路。那整部作品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慢慢知道故事的真相。那其实呢，一开始啊，男女主他们两个人面对自己即将要迎来的新生命，也就是他们肚子里的孩子，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一张婴儿床，然后很期待孩子的出世。但是啊，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往上，然后还有随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啊，开始有了重新的相处之后呢，才可以看到说，诶，女主角她好像开始变得非常的恐慌，又开始不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出生。那真正的引爆点呢，其实就是医生告诉他们说，哦，你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哦。当女主角听到说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她整个人状态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她开始有点不愿意面对自己即将迎来的这个新生命，然后也让男主角非常的不解啊，就是诶，我们两个原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为什么你突然变了一个样子？但男主角他还是一步一步的陪着他去疗伤啊，又或者是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这个症状迟迟都没有好转。那男主角的岳父，也就是女主角的父亲呢，他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状况啊，开始住进了他们家，让女主角的精神状况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后来才能看到说，哦，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女主角他们一家，其实他们家的女孩子都曾经受到父亲的伤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伤害，所以才导致说他们家的女孩子不是离家出走，就是待在精神病院里面，又或者像女主角一样，她看似正常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受到的那些童年创伤跟精神伤害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弥平的，然后也让她在不断的挣扎之下最终选择自杀，因为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未来有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创伤。即使她相信她的丈夫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她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她的家庭当中，所以才导致这样子非常遗憾又非常悲伤的结局发生了。那故事的最后啊，其实也算是蛮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让人有一点哀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家庭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有多少人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很喜欢故事当中女主角她非常怒吼的一句话，她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不管她。
就是女主角对于她自己的父亲，她其实是非常怨恨的。虽然她有一阵子因为失忆，然后不记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但当她后来一步一步回想起来，就想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都曾经遭受过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她内心的怨恨就是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增长，但是她还是没有办法不管她的父亲，因为那就是她的家人。所以对于多少人来说，她可能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曾经受过这样子的伤害，不管是在精神还是心理，又或者是性方面的伤害。当他曾经遇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因为家人这样子的羁绊却没有办法放手的时候，内心的挣扎跟痛苦想必是难以想象又难以忽视的吧。所以这是我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学到非常非常重要又很深刻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醒思跟疗伤的过程。那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说希望这个世界上面遇到这样子很悲伤很痛苦的事情，可以慢慢的在减少这样类型碎事事情的发生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电影啊，它跟这部作品有一点点相关，都是在讲述人性的，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人性。我们先来听听看看接下来这部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小偷家族》的一个电影的宣传曲，它是李健所演唱的《故乡》。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在暑假的时候有剧荒啊，或是不知道看什么的状况的话，都可以来听听我今天分享的几部电影哦。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部电影啊，它是由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曲，它叫做《故乡》。那《故乡》呢，它是来自于电影《小偷家族》当中的推广曲。那说到《小偷家族》这部电影啊，它是在2018年当时轰动全球的一部电影，它是由知名的导演柿之裕和所执导的。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关注的社会现象跟社会议题，不过它都是在家庭的这个包装之下，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跟揭露，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不会一直有那种反思啊，又或者是探讨社会的感觉，更多的是看见这个社会上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看见这个家庭他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是如何用爱来包围住这个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小偷家族呢，他最近有在电影院重映了，我也是前几天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那看完了当下内心真的是满满的惆怅，就觉得说哇，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故事跟没有看到的人生，那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又是一大的考验。小偷家族呢，他讲述一个家庭里面有六个人，但他们啊都是透过犯罪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犯罪是指哪些事情呢？家中最年长的也是维系整个家庭的这个奶奶，她的犯罪内容就是她骗取说这个家庭里面她是独居者，借此来骗取自己的养老金。那也跟我们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很有相关啊，因为柿之裕和他之所以会想要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的一个新闻上面有子女隐瞒自己的父母他们死亡的消息来骗取养老金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才有了这个故事他现在延伸出来的小偷家族的这个版本。那说到这个奶奶啊，她其实是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骨，她是一个非常温暖又很该说善良吗，因为她又有犯罪，她有自己的小奸小恶，但是她对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家人，真正爱她的那些人，她是抱有那种非常善良又很温暖的心。她的善良可能不是世俗当中大家认为大家认同的那一种，就是不管是道德标准啊，还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的完美啊，都不可以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他的善良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他对于自己的家人啊，对于自己真爱的那些人，他是非常懂得该如何去鼓励，去包容他们的。那说到本片还有一位男主角，也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像是爸爸的角色的智。那爸爸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他是有工作的，不过他的工作却只能领取到那种非常微薄的薪水，让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才决定说他要开始走上偷窃这条路。那其实我们也有点难去真正看到说这个爸爸他学会偷窃究竟是他从小的家庭就带有他这样子的教育，还是他自己因为生活上面遇到困难不得不去偷窃的。所以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难去探讨跟研究的，他在故事当中也没有要多去赘述。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收养的两个孩子，不是正当名义上收养啦，是有点像是拯救他们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他们两个啊在最后啊也都步上了偷窃这样子的道路。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今天这个作为爸爸角色的人，他不够有足够的知识含量，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教导孩子一些正道的，或者是一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学会的就只有偷窃，他以偷窃为生，然后或者是以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为生的时候，他能给孩子的，能教导孩子，也就只有那样了。当中哥哥他一直讲述一段话，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难过，也觉得说哇，

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自我安慰。就是哥哥他说啊，他认为到学校的那些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才需要去上学的。他讲述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多少是带有一点羡慕，又或者是有点轻蔑的。因为当他真的开始羡慕，真的开始认同那些去上学的人，但是却反观自己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他内心那种自卑感跟那种跟别人产生的差异就会不断的凸显出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也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开始没有办法这么专注。但事实上他又是非常热爱阅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才会说出那些去上学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读书的人，来显示出自己的自律，还有他人是必须要受到管教才能够继续学习继续进步的，来借此凸显出自己好像比他们高一等这样子的状况。但事实上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这样子的话它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有可能是凸显说这样子的孩子他在面对社会上面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这样子的教育资源，他必须在未来要面临的状况可能会变成说又跟他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爸爸一样，他们只能不断去从事这些低薪的工作，没有受到正当的教育，却反而开始做一些不道德违反社会法律的事情。那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家庭关系里面，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那在故事当中的那位妹妹啊，妹妹她在家庭当中啊，她在原生家庭里面她其实是不受待见的，因为妈妈跟爸爸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很期待她的出生，甚至可以说她的出生就是一个意外。那每天她都在家里听到都是那种如果没有生下你就好了，我也不想要养你啊，谁知道你会突然出现，像这样子等等的话语，相信内心在从小其实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又很难过很受伤的。即使她的家人又对她不管不顾，但在她之后来到小偷家族之后，她还是会对她的家人说，我的妈妈是很温柔的哦，她会给我买新衣服穿。但事实上妈妈给孩子买衣服这件事情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再平凡不过了，但对于这个妹妹来说啊，她却是认为这样子是她生活当中比较温柔的一部分。可见她生活里面啊，她可能光是食衣住行啊就已经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更何况是那些玩乐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家庭长大的孩子啊，他是如何要去透过一些小细节来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他那样子非常艰苦啊，非常难过的过程，其实也让人看了非常心疼。尤其是当小偷家族的人们啊，又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买衣服的当下，他一直很坚决说：“哦，不要买给我，不要买给我，我不用，我不用。”因为他说，买完这些不会被打吗？他其实内心啊，对于获得新东西，对于获得一些好看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内心是认为这是一件会被惩罚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妹妹她是如何在小偷家族里面的人们一步一步的爱之下，开始去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在最后呢她也才能够勇敢的说不，勇敢对于家人的那些 PUA 啊去拒绝他们。虽然小偷家族给他们买衣服也是用偷窃的方式啦，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当中的爱啊其实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所以也可以在这几个人物当中啊看见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可能发生的状况。那其中还有一位角色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这个角色啊她叫做雅纪，她是一个非常年轻啊又蛮漂亮的一个女生。那其实啊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啊也是因为家庭当中对他的不管不顾，导致他现在才到了现在这个家庭小偷家族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他开始从事一些色情的行业，步上了小偷家族当中原本妈妈的后尘。因为那个妈妈原本也是做色情相关的产业，但是看到妈妈现在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然后他还是领着微薄薪水，还是必须要从事偷窃。我们可以看到或许雅纪他现在能够透过比较色情啊比较色诱的方式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薪水，但是未来啊他的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就是这样子的年轻犯啊，他究竟能够吃多久？他未来没有持续受到教育，或是没有持续精进自我的话，他是否还是会沦为像现在

这样子小偷家族必须要靠偷窃跟犯罪为生的情况呢？我觉得《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当中啊，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日本社会它曾经在底层里面发生的现况，然后也有看到导演用一些叙事手法，又或者是在影像上面的呈现来表现出来这个家族它其实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又透过一些对比来看见贫富差距的问题。《小偷家族》这部作品啊，我觉得在当中啊，不只是在看的当下能够跟着这个家庭里面去感受这个家族里面的爱跟那些让人很痛苦很难过的过程，更在最后的结局那些凄凉的画面啊，能够感受到说社会的薄凉跟这个家庭非常饱满的爱，他们两个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导演柿之裕和啊，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没有给出任何面对这些社会现况的解法，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解决目前他看到的这些社会状况，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透过电影去拍摄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的状况，让更多人开始去讨论这个社会里面还有什么是我们值得看见、值得去了解跟探讨的社会状况跟议题呢？那所以我在看的当下，其实也觉得说，如果电影它能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力量的话，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部电影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那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它的电影主题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节目。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部我们大家熟知啊，又或者是比较陌生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都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在暑假的时候有点剧荒或不知道看什么的话，都可以来参考看看这些作品哦。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作品啊，它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它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那这部电影啊，它讲述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故事。就在二战结束之后啊，当时在满洲国的一位士兵，那这个士兵他叫做山本。山本啊，他就是被迫跟家人分离，然后被俄国人被抓去当战俘了，那准备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那在这个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啊，他身边的那些同样是战俘的人啊，他们毕竟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被抓下来的嘛，所以要不是老弱残兵，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未曾接触过战争但是被抓来的一些普通的民众，要不然就是啊一些比较高官的，就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前往前线的，才会到最后才被抓起来。所以他身边的这些人啊，其实来自不一样的阶级，不一样的状况，身体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是呢，我们的山本啊，他就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开始教化，开始陪伴身边这群同胞，让他们一起啊在成为战俘的路上能够比较不受到尊严太多的践踏，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开始去省思自己应该要注重应该要在乎的是什么事情。那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改编自真实世界的真人真事。那当中啊，故事当中的山本，他其实对于俄国的文学啊，对于日本的文学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也是因为啊，他会一点点俄语，所以他被当作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那他成为这个翻译官，他必须要讲述这些俄国的高官们他想要对这些战俘们说的话，想必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难听的，所以也导致有一些日本人听到他这样子作为翻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国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出这些话。那所以他在当中是非常非常两难的处境，因为他必须要完整的翻译才不会被俄国人伤害，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对于自己的同胞来说啊，其实是非常痛苦跟非常煎熬的。那甚至啊，也因为他会俄语，导致一些俄国人会开始觉得说，你会不会担任叛徒的角色，你会不会在当中啊变成这个间谍呢？所以他其实一边做着不讨好的工作，然后一边又被大家不断的怀疑，不断的辱骂。其实他在这个营队里面啊，相较于其他人想必是经历过一些超乎常人能想象的苦难。那当时啊，也是因为医疗上面的不发

又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受到比较好的医疗，导致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相继因为一些病状离世。也有一些人啊，是为了自尊想要逃跑，或者是为了自尊要去顶撞那些长官的时候，当他们去做那些事情，也有可能面临的下场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时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啊，我们可以想象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是用非常沉痛的状态去包装，然后它也是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男主角山本他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正向还有用一些比较乐观的状态去面对他的生活，用他自己的热爱来带领身边的同胞能够支撑下去。他一直相信也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有回家跟家人团聚的一天。那大家也因为山本的鼓励之下，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娱乐，像是打棒球啊，又或者是开始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文化啊，或者是讲故事。当然那些书籍啊，或者是那些写字上面还是不太允许的，毕竟啊，在这样子的地方，如果去有书信的往来，很有可能会被怀疑是间谍。不过啊，山本还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教导身边的人该如何阅读，如何写字，如何去感受这个世间上面关于文化的美好。那因为这个战俘营里面很多人都受到山本的启发嘛，所以也在最后山本他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支撑下来，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回家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些队友啊才决定要一个一个去帮他保留他的遗书。那这部电影它之所以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不只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那样子的西伯利亚的环境里面是像雪国一样，也有因为遗书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山本终于意识到说自己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他很有可能在这场病痛当中就会被迫走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啊，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要给他的家人们，不只是对家人的感激跟抱怨还有痛苦，更多的是对于跟家人之间无法再见一面的那样子的遗憾，他都写在这封遗书上面。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样子的书信往来是不允许在军队里面发生的，所以他也不应该要留着这些遗书。那最后他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如何去帮他把这样子的书信给寄回家的呢？他们在每天每夜都日不眠不休的一直去阅读那份书信，一直去背诵它，因为他们相信啊，他们每个人只要一人保存一小部分，然后拼命的去记，拼命的去背，最后就算这些书信被没收了，被发现了，他们还是可以用语言的方式去传递这些他们想要说的话，传递这些山本最后的遗愿。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最后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他们的战俘朋友一个一个的在战争结束，在被解放之后呢，到了山本家去转述这些书信的内容。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啊，等待下一个过来家里面去转达书信的人也变成这一大看点，因为让大家会觉得说，诶，这些山本曾经的战俘朋友们，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每个人都存活下来，每个人都来转达这样子的愿望呢？是否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在这样子非常痛苦的世界，非常痛苦的时代下，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家人朋友们相聚呢？就算最后很多人他们可能已经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人已经不在，但至少他们存活下来了，至少他们的人生还是有一线希望，至少他们还能够向后辈去讲述他们曾经遇到的一些困难跟他们遇过的那些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是我在剧本分析的时候老师跟我分享还有介绍的，也让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说，诶，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跟解析这部作品。那也就是我们最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近啊，即将在电影院里面有掀起很大很大的讨论，然后也在电影院上映一阵子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当中的一部作品。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第一部作品。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也就是电影当中第一幕的时候播放的那首歌曲哦。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赤星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来介绍我们待会要分享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之前呢，我刚好看到留言区里面有我的好朋友小圆公主，她来帮我留言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想要先跟她说，今天呢是她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耶，20岁了，非常恭喜她。真的是希望他的20岁可以非常圆满又顺利。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它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它其实是在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上映了，那过了这么久它才有了第二部作品啊，也是掀起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讨论跟大家的关注。那我们也是这次啊，透过剧本分析的这堂课程，然后老师跟我们介绍，我才重新看了一下这部作品，然后也透过老师的分享，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跟认识这部作品。那为什么我刚会选择它在整部作品当中第一幕的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作为介绍呢？就是因为在第一幕啊，不是很多人在换穿搭，在换衣服吗？然后那时候啊，我才听老师的介绍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换穿搭换衣服不只是一个过场，当中每一个角色他们穿搭的品味，他们生活的方式都可以透过第一幕这样子的画面来呈现出来。我今天会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之后可以去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然后试着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作品，就会发现有很多对比跟很多对称，很多让人可以看到很不一样很新颖的关于时尚方面的事情，以及关于故事当中每个角色之间他们人物之间的冲突感究竟是来自哪里。然后在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幕这部里面，我们看到女主角她穿着紫色的毛衣，然后身边的其他人啊，不管是内衣内裤啊，又或者是

是身上的外衣其实都是非常的时尚又时髦的，跟我们的女主角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然后还有从他们走出来的家，也可以看到说女主角她住在一个比较平凡的小公寓里面，但是其他人跟时尚有挂钩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好的家庭啊，又或者是他们走出来的那些建筑物都是看起来比较富丽堂皇、比较美丽的。然后再来就可以看到他们从生活当中，他们要如何去上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来自哪里，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像女主角，她就是搭地铁上班嘛，但其他人可能都是踩着高跟鞋啊，随手一拦就可以上计程车了。在这幕当中啊，她就已经透过这样子的很日常的方式，好像让我们走进纽约的街头之外呢，她也透过这样子的对比，让我们看见未来可能产生的冲突。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大的冲突就是女主角她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走上这个时尚的世界，她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自己，开始改变自己对于工作的态度，却同时也失去身边的人嘛。所以在这样子的故事里面，在这样子的开头当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子的纽约时代当中啊，有多少穿着形形色色啊，又或者是穿着上面非常打扮亮眼的一些工作跟时尚有关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都透过第一幕里面去完整的被交代跟呈现出来了。这也是我觉得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他透过很多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不只是去感受那个世界，同时也可以看见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他是用那种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你带出这样子的人物关系，也让你看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不是让我在观看的当下就可以马上理解跟体会到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上剧本分析课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可以在这样子老师的介绍啊、老师的解说当下，我可以了解说每一部电影它的每一个画面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心去思考，非常认真的去构思它该如何建构这样子的世界观跟人物关系来交代给观众，他如何用这种非常自然啊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那也希望啊，我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啊，也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看电影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跟去认识这个电影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关于电影啊，关于我最近看的影集，不管是《小偷家族》，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雪国的遗书》，又或者是我个人感触还蛮深，也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看见更多这个社会问题的关于《深度安静》这部作品，还有我们最近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第一部跟第二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可以在暑假的时间，不管是进戏院啊，又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作品。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歌曲。它这首歌是《花束般的恋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勿忘》。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值班主持人 Lily，您收听的是《Hello 午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际效应嘛，那这个礼拜呢，我想要讲跟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上个礼拜介绍的《星际效应》呢，是一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科幻作品，然后内容包含了时间的概念呢、以及亲情之类的各种不一样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影视作品。那今天要讲的作品呢，其实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的一个作品，它的名字叫做《三体》。好，那《三体》这部作品呢，其实是一部中国的小说作家所做的一部科幻小说。那它在这几年呢，有被 Netflix 所改编，拍摄成真人的影视作品。那这部作品在看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而发，因为它剧中所描述的概念呢、以及它的一些影视表达的手法，以及角色人物的刻画，都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并且可以充分的理解到为什么书中或者是剧中的角色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的逻辑。那对于这一部作品有概念的观众或者是听众呢，应该会先大概的了解这一部作品，它其实是讲一个外星人要入侵地球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三体》它特别的点不单单只是外星人入侵，而是它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人类对于自己感到失望，所以它才会让我觉得这一整部剧或者这个小说得到了升华。人类对于自己的失望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才导致他做出这个决策。那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星际效应》呢，它其实是我讲到人性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性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样子，因为那个宇航员的故事嘛，就告诉我们人性的自私。那这边的《三体》呢，告诉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对于自己周遭的人的所作所为，让人类感到彻底的绝望，于是才诞生了《三体》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个很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就是都是探讨人性之类的东西。那《三体》的剧情呢，大概是怎么样子？《三体》的剧情的话，一开始它是报道说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开始离奇的死亡，然后呢，在他们为什么说是离奇的死亡？因为他们在死之前都会一直说他们眼中会出现一个倒计时，只要时间到了之后，他们就会死掉这样。所以这是他的离奇的第一个点，就是所有的

科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眼中出现倒计时，只有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一个倒计时。所以这边又点出了，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有点玄幻，有点科幻感，或者说有点不符合逻辑，就是为什么眼中会出现一个倒计时？这很显然的就不符合逻辑或者是常识啊。但是这是一个科幻的一个节目。那要解析一切的一切呢，都要从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开始讲解。那其实一切的起点呢，是发生在一个并不玄幻，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主角叶文洁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因为他坚持相信科学以及真理，但是和当时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而有悖而论，就被活活的打死了。这个时候呢，他活生生的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在自己眼前被别人打死，他开始觉得说人类并不配拥有文明，他开始对人类感到绝望。于是呢，叶文洁他就被送到了一个神秘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呢，名字叫做这个基地就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大家自己去看，我再跟大家讲。那表面上这是一个军事基地，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向宇宙发送讯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想要向宇宙发送讯号呢？因为人类想要寻找外星的文明。就在有一天，叶文洁他真的收到了外星的一个回应。那个外星的回应的话，他在那个讯息中是说，他们是来自一颗不稳定的一个星球，然后他希望叶文洁在收到这段讯息之后不要回复，就是再也不要发送讯息，不然他的星球找到了这个讯号了之后呢，一定会不辞千里的来侵略地球，因为他们的星球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他们需要找到一切所有可能的方法去延续他们的种族，延续他们的文明，所以侵略地球一定会成为他们最首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叶文洁他对于自己的地球已经感觉到了一个深深的绝望，或者说对于地球感到了完全的失望。于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告诉了三体说：“来到地球吧。”然后他就把讯息发了出去。三体也掌握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就立刻的锁定了地球的坐标。三体的侵略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进行倒数。三体为什么被称之为三体呢？因为在三体的世界，他们的星球有三颗太阳，所以这就是三体名称的来源。三颗太阳呢互相拉扯，导致行星的运转完全是混乱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有的时候造成没有太阳的一个情形存在，有时候会造成极寒，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两个太阳或三个太阳同时出现，就造成极热。那这些种种的不确定因素，就导致他们的星球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然后这些星球的轨迹呢，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他们认定了自己的星球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拯救，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星球。那他们才会开始拼了命的想要向宇宙接收到来自外部的讯号。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新的星球去寻找一线生机。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来自地球的讯息，于是他们就一举，举国之力呢，建造宇宙飞船，决定前往地球去掠夺地球。但是，宇宙的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的遥远。就算三体他们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可是他们到地球的话还是需要4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要想办法在这400年的时间阻止人类的文明就是进一步的升级。因为其实人类他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技术提升，其实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科学技术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提升着，所以这400年的时间其实非常有可能就可能超过了三体的技术。于是呢，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就以举国之力建造出了一颗质子。那这个质子是什么？它是一种高维度的粒子，然后也是超级 AI，它基本上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以超光速把这颗质子发射到了地球上。那地球质子对于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呢？因为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类的科技就是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质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封锁人类的科技。

0: 所以质子呢会开始干扰实验的进行，什么撞击实验啊，什么粒子对撞实验，质子都会出现在那边，然后把实验结果给扰乱，让人类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实验去更加的进步，然后也会扭曲物理的结果，也会监控全世界。为什么？什么是监控全世界呢？就是质子它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绕着地球飞速的一个旋转，所以它几乎可以在每一秒就可以监视到地球的全部的资讯。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一些科学家会突然崩溃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质子它在他们的视网膜去投放了一个倒数计时。那这个倒数计时是一种警告，那也是一种告诉他们，如果继续做的话，他们就会受到死亡威胁之类的东西。还有一部分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质子干扰了很多实验的进行，然后让物理也干扰了很多物理的一个法则，会让很多物理学家开始怀疑宇宙的规则。那当一个人深信的一套规则，例如物理学家他相信万有引力，或者是他相信各种不变的物理法则，突然有一天被打破了，他开始深深的怀疑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宇宙的规则吗？真的是宇宙的法则吗？真的是对的东西吗？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操纵的，他开始崩溃，然后于是就自杀了。其实这边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理解，就像是如果我们平常就是所相信的东西，突然有一天被打破，被告知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那我觉得换个人都会崩溃吧，再加上科学家其实都是一群非常聪明的、有高自尊心的一类人。那如果他们被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不是正确的，会自杀也蛮正常的。之后呢，故事的主角他们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 VR 装置。那这个 VR 装置呢，其实就是一个玩家会进入三体的世界，并且体验三体世界当中的文明毁灭啊，以及太阳的运动，以及世界的崩坏。那这个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解开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计算出那个太阳的公转，然后以及三体文明如何延续，还另外一个问题忘记什么，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最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筛选出支持三体文明的人。那当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有些人他选择，不，当有一些人他知道了三体的存在之后呢，他选择去是，背叛人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丑恶的，是战争，然后人类应该要被更高等的文明统治，被他们圈养才对。那这些人的话呢，就形成了地球的三体组织，也就是地球的内奸那种。后来呢，三体人发现人类他会说谎，而三体的文明并不。就是几乎不懂是什么是说谎的意思，于是他们开始恐惧，因为他们也认为说会说谎的文明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也是剧中非常哲学的部分，因为谎言是一种特殊的，我觉得是谎言是个蛮特殊的，就是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你也没有办法分辨他，就是他做事情的意义，就是一个属于无法预测的一个样子。那这样子会让人类感到恐惧。或者是让别人感到恐惧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1: Hello, it's Ray here. Please get nice and comfortable and lock your phones because the story is about to beg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one of the many men. Name is irrelevant, height is irrelevant. He was 1 out of 10. I wish that I knew it then. I'm still recovering.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其实要讲的就是人类它开始准备，就是三体400年后即将到来的战争。因为人类知道了三体从它的星球到那边到地球总共需要400年，所以外星舰队一定会在400年后到。于是呢，便有全球联合，然后开始发展太空科技以及制定长期的计划。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刚刚前面有说，人类是自私的，是懒惰的。400年又太久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活不到那个时候。差不多400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第四代的那种时候，也就是说，第400年可能是我的曾孙才刚出生，所以，但是我应该已经差不多已经，400年的话，差不多是我的孙子当爷爷的时候，所以我应该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办法活到那时候，所以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就根本没关。那其实这议题的话，有点像是全球气候变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地球在不断的变热。那预测的话，就是未来有一部分的国家会被海平面给淹没。可是有一部分的人类会觉得说，反正我过几年之后，就是他差不多可能过几年之后就死了，那这也管不到我的事啊。那我今天就用又怎样？全球暖化了之后也碍不到我之后的生活，所以这根本就对我就没差。所以这有时候有点像那种气候变迁的议题，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对于自己子孙的未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死了就死了，没有办法感受，那之后留下来的人他们自己才要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差。那为了要对抗三体的文明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计划，叫做面壁者计划。人类发现质子它能够监控所有的资讯，所以呢，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被监测的就是，面壁者。为什么面壁者？面壁者是什么呢？面壁者就是，人类的联合国选出了几位面壁者，他们可以说谎，可以隐藏自己真正的计划，假装自己是疯子，然后借此骗过三体文明。那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选出这些人之后呢，这些人所交代的任何事情，他们都要不一

去完成，而且不会问他们原因是什么。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服从这些人。所以呢，这一段很神的点就是，面壁者他其实不需要跟任何人说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只要让其他人按照他的步骤去做。那质子的话呢，没有办法去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人类想出来如何去面对外星人的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说谎，或者是靠着一些东西去掩盖事情的真相。但令我真正震撼的东西，其实是我上一集有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宇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暗森林，它的意思是，在这个森林当中，或者说在这个丛林当中呢，猎手或者是猎物其实都会隐藏自己的位置，就是尽量的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并不知道暴露了自己位置中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是否会攻击你，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先发现了对方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先把对方给毁灭掉，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其他人毁灭。也就是说，高等文明都在彼此的猎杀，并且也在彼此尽量的去隐藏自己的位置，因为宇宙其实并不是一个可能大家印象中哇，漫漫的星海哇，很漂亮啊，怎样怎样的。其实宇宙是一个非常充满杀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去尽力的隐藏自己，而不是像故事一开始提到的叶文洁向宇宙发送讯号去暴露自己。那我认为《三体》真正想讲的是，并不是说是什么三体人或者外星人怎样的，我觉得他所提到的是人类的存在的意义，又或者说文明一定是伴随着毁灭与重生吗？文明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有关于《三体》的文明，其实是一个不断的重生、不断的毁灭的一个过程。那科技的进步是否会带来绝望呢？当人类不愿意再相信人类的时候会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是第一个人类值不值得存在的原因，我觉得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它的意义。像我们虽然说可能我们这些平凡人，我们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呢，就是去感受、去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也同时，我认为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享受这个世界的同时，应该也要去为自己的未来，或者说自己未来的下一代去做着想，这样子才能让整个地球就是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那科技进步会不会带来绝望感呢？我觉得科技进步，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的话，科技进步虽然说带来了方便，但是也同时，科技进步会让人类会有出现孤独感的感觉。因为像现在手机、什么电脑、网络都很发达，大家都很常会待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彼此社交就不会到那么多。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算是还是可以接受。可是如果真的到未来，像是电影当中，或者是我们平常在看一些科幻片的时候，里面的情节发生的话，我们会觉得说现在生活是幸福的吗？因为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在未来，每个人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负责去发电啊，又或者是去生产一些可能 token 之类的东西，去供给这些科技的一个运作。那他们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 LED 板，那这 LED 板就是负责他的日常所需啊，可能什么娱乐啊，然后被发布任务啊、学习啊之类的东西。那人类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这样子活着，会说这样子是幸福吗？我觉得这样子孤独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我也是认为说这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看完了《三体》之后呢，我觉得说，很多地方我其实都看不太懂，但是这种看不太懂会反而给我带来一种深深的震撼感，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被动的吸收了很多的知识跟宇宙的一些奥秘啊之类的东西。虽然说可能剧情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到特别的深究的去参考一些真实的科学，但是在看完了《三体》之后呢，还是会觉得说大为震撼，就是各种的就是被强制的塞入到我的大脑当中。好啦，那这里差不多就是今天 New Salon 的所有内容啦。那因为主持人我最近的感冒以及嗓音就是还蛮不舒服的，所以这一集内容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卢广仲。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雅琳。今天要介绍的是音乐大师小虫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吸引力》。身为歌手又会作词作曲的小虫，为这张专辑做了9首不同类型的歌曲，就连唱片封套、卡带封套也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现在来听听小虫在这张专辑中最喜欢的歌曲《孤独》。

小虫用音乐打造过无数闪亮明星，为许多歌手量身制作经典歌曲，但在这张专辑中，他为自己写歌，唱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多元的曲风和歌唱实力充分展现了小虫的音乐才华，让大家感受到小虫的吸引力。

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8集，Ctrl+C、Ctrl+V，公广毕展大顺利。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这集的来宾呢，我们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老师，以及大四即将要毕业的学姐们。他们在今年5月初顺利在松烟与全体毕制毕筹小组一同举办完公广系毕展 Ctrl+C、Ctrl+V，而学姐们在大四这年除了兼顾毕业制作，也同时在媒体业实习，都有着许多公关、广告、行销等相关经验。那等一下除了会谈谈一些关于公广系毕业制作以及毕展的大小事，还有等一下会来先玩个公广系结合的暖场小游戏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饶舌、芭蕾舞、长笛、脱口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婉婷老师、伟丽学姐还有姿玲学姐来向大家问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过去呢，在业界服务了将近10年，有广告代理商，还有媒体代理商的一些服务经验。那本身也因为代理商的服务品牌经验，有获得一些国际内外的大奖。那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跟同学们或是观众朋友分享我们公广系的毕制的一些辛苦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公广系士兵的王伟丽。那我之前在过去的这一年呢，在杨师实习了1年，然后做的是广告投放跟购买相关的实习生。那这次在毕制呢，也负责实薪所的组长。然后我们主要合作的品牌呢为台湾协议基金会。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在大学大四的经验跟辛苦谈。
4: 大家好，我是公广四乙的陈姿玲。

0: 我是今年初的时候才到凯洛媒体做报表工读生，然后我在毕业制作课程的组别是 FM 9.1 Studio，然后在里面担任的是组长跟公关，然后我们组合作的营销传播的品牌是泰山的 Cheers 气泡水。
1: 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系上的大四学姐们，以及他们的毕业制作指导老师洪婉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一起聊天，一起玩。那再来想要请你们分别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好，我是婉婷老师。那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算蛮热情的人，虽然我台上是比较 E 人，但台下比较 I 人，但我觉得我是本身是蛮热情，那也蛮有耐心，也具有幽默感的人。
3: 老师讲得很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在工作上又很理智的人，但同时就是自己的内心戏非常多，常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讲一堆，就内心自己跑一堆内心戏。
0: 我觉得我有点疯癫，就是在做毕制的过程中，因为好像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疯癫到把老师吓到。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话多吧，还有可能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脸太臭了。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都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那我们以往第一个单元都会探索一种才艺，但是因为这题是毕业季嘛，想要将节目的娱乐性大于教育性，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来宾身为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与同学们，应该对我们系上的大小事都不陌生，对吧？那等等就来进入我们的公广系限定暖场小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游戏蛮特别的。我们等一下呢，会分别出12题，我们公广系专任老师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那让你们来抢答，说这个是谁的英文名字，看看大家对于我们系上的老师们以及系办姐姐们的英文名字认知有多少。好，那等一下要抢答的时候，要先喊一下自己的名字。那如果等一下有哪一题都没有人答得出来的话，就会一直给提示，直到有人答对为止。然后等一下每一个题目的难度也会持续的递增。好，那究竟是老师还是学姐对大家的英文名字比较了解呢？期待大家等一下的大展身手。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
1: 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游戏正式开始。Question one, Lisa。
2: 婉婷，
1: 啊，
2: 应奇凡老师，
1: 对，答对了。
0: 那个真的好难哦。但 Lisa 还算是有听过的。
1: 好，那婉婷老师就加一分。Question two, Sunny，
3: 伟丽，汤宗翰老师，
1: 对，答对了。那伟丽也加一分。Question three, Natasha，
0: 陈志玲，那个洪婉婷老师。
1: 对，答对了。对，就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来宾，就是洪婉婷老师，芝玲也加一分。好，现在大家都1:1平手了。好，然后等一下难度都越来越高，因为刚才前面这三题刚好也都是我们意犹未尽的来宾之一，对，就是在其他集都会出现的。好，再来哦。Question four, Ada，
2: 婉婷，张爱哲老师。
1: 对，答对的。好，那婉婷老师也加一分。Question five。Elfie，
0: 郑智玲，陈轩静老师，
1: 对，答对了。对，那智玲也加一分。这题就是陈轩静老师。Question six，阿文，我可以提示啊，你
3: 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1: 提示，他那天5月1号的记者会有出席。因为我记得他的 LINE 的名字也有英文，前六题 LINE 的名字都是有英文的。所以比较简
2: 是男
1: 单，
2: 老师还是女
1: 是
2: 老
1: 女
2: 师？
1: 的，Arwen。
0: 我可能没有修到这位老师的课。
3: 我要猜，我猜一 个，
1: 好，
3: 伟力，肖湘文老师。
1: 哎，不是，不是，
3: 哦，好吧。
1: 他的姓氏也是比较特殊的，也是系上只有他，只有这个姓氏。
3: 伟力，叶又梅老
1: 哎，
3: 师。
1: 不是，
3: 哎，
1: Arwen 跟他的名字有点相似。
0: 对呀，我的妈，
1: 对，答
0: 陈
1: 对，
0: 志玲。
1: 对，答对了。对。阿文是杜雅文老师，好，那芝玲也得一分。Question seven，Caroline，
0: 陈志玲，我刚好看到吴静和姐
1: 对，
0: 姐。
1: 对，答对了，对，戏范姐姐也算在我们的题库里面哦。Question eight，Matt，
2: 婉婷， 我再想一下。
3: 好，维利，维利。
1: 嗯，
3: 吴耀仁老师。
1: 对，答对了。对，这题就是吴耀仁老师。Question 9，Sheila。
3: 维利。徐轩宇老师。
1: 对，答对了。再来最后三题，你们可能查不到了。
2: 查不到。
3: 我们要进入盲猜环节。
1: Question 10，Cheryl。
2: 婉婷，瑞杰姐姐吗？
1: 不是。
3: 我们要申请一个提示。
1: 嗯，他的名字笔画算少。
0: 我猜一个，陈之琳，陈逸翔老师。
1: 对，答对了。你不知道？
0: 没有。
1: 对，这题就是陈逸翔老师。Question 11，Jeff。
0: 听起来是个男的。
1: 对，是男的。
2: 肖成杰老师吗？
1: 不是。
3: 哦，我看到。伟力。赖建都。
1: 对。
3: 研发长。
1: 对，这题就是赖建都，客座教授。Question 12，Shauna。
3: 好，她是一个女生。
1: 对，是女的。
2: 申请提示。
1: 嗯，她5月1号的记者会又来。
0: 我根本不知道谁有来。
3: 我们那天都很紧绷。
0: 对，我们那天忙着看我们的摊位到底长什么样子。
1: S H A W N A， 这最难的一题。
0: 她有来。
1: 对，
2: 那可以问一下她授课范围。
0: 那是偏广告的还是偏公关的？
1: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他讲话的声音蛮特别，就是蛮有辨识度，就是一讲就会知道是他。他一讲话一出声
3: 很有辨识度，
1: 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3: 他五月一号有去。
1: 对，
3: 好，维力猜一个。
1: 嗯，
3: 杨逸金老师。
1: 不是。
2: 孙伟彤老师。
1: 不是。孙伟彤好像是 Ivy。
3: 好，我再猜一个。萧湘文老师。
1: 不是。
0: 退休了吗？
3: 很有辨识度。他很有，
1: 对，他讲话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0: 他还在职吗？
1: 他今年有在。
0: 今年在职。
2: 还有其他提示吗？
3: 提示。
1: 嗯，还是我来模仿一下他讲话。
3: 好
1: 、欸、嗨，谢谢啦，谢谢，
0: 谢谢啦，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
3: 他讲话像、
1: 欸、你女儿很优秀。
0: 天哪，
1: 他的声音。他短头发，
0: 我那个，我真的，我有一个，他是不是眼睛小小的？他很常带论文，对不对？
1: 嗯，他很常带论文，我不太知道
0: 他到底叫什么。
2: 公布答案好了。
3: 好，我没公布。
1: 我说到最小的提示，嗯，他不是老师。
2: 哦，不是老师。
0: 哦，西半姐姐哦，
2: 雅涵姐姐，
1: 对，答对了。对，因为雅涵姐姐就是在今年的3月31号，就是。离职了嘛、
2: oh.
1: 对, 对，所以就是也是祝福他在戏办的工作生涯也是毕业之后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好，那我们公广人中英对对碰这个游戏挑战环节就先告一段落。我觉得刚刚那个挑战环节也算是一个团体合作的感觉，就是讲到哪个然后就跟其他人讲说是谁这样子。对，那就是算一个团体战。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刚才如果有同样也是公广人，那这些英文名字你知道是谁的有多少个呢？那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1、2、3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4: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5: 典礼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 Ctrl+C Ctrl+ 密公广毕展大顺利。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扣回这集毕业季的主题。接下来想聊聊学姐们在大四这一年来筹备毕业制作到最后顺利在松烟展出的整个过程。 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毕筹毕制论文当中

0: 会选择去投入毕业制作。
1: 我是以好玩程度选的，因为我觉得在最后可以来一个好玩一点的，就是做一些我们想做的，或者是我们想要运用在社群或者是活动中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我的话是因为已经有安排说可能预计要念硕士，之前就有听过一个学姐分享说，她之前也是安排要念硕士。那既然硕士都要写论文了，那为什么大学还要再写一次论文？就是既然有一个更好玩的毕业方式，就去试试看这样。
0: 那想要先请你们简单的介绍你们 B 制小组分别的主题是什么？
1: 跟我们这次合作的品牌呢，跟其他小组会比较不一样，会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这次呢是跟一个比较公益性质的台湾协议基金会做合作。那大家对这个名称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用简单话来讲的话，就是你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捐血车啊，都是归台湾协议基金会管辖的范围内。那我们这次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呢，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大家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大家生活中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其实也就会忘记了，可以去捐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想要透过我们跟台湾血液基金会的合作，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看一起来捐血，响应这个活动。我们这次的传播主轴呢是热血补给中 ，Go for it。那也回归到我前面讲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到捐血这个活动，这样子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2: 我们这次小组合作的品牌是泰山 Cheers 气泡水，然后它这个气泡水，它主要的品牌沟通的讯息是，它希望说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有一些仪式感，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刻为自己举杯。然后因为它这个气泡水，它其实是归在水类的，它不是饮料，它是零糖跟低热量的，它只有一个口味是有一点点热量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零负担的选择。我们的传播主轴就是举杯 cheers 你的零负担校园时刻，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零负担，你想要举杯，你想要庆祝的话，都可以想到这个品牌这样子。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当初选择跟泰山 Cheers 气泡水，还有台湾协议基金会这两个品牌去合作？
1: 我们那时候想要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的想法比较简单嘛，因为我们想说，之前大家都是做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饮食相关的，然后这次刚好有幸可以收到基金会的邀请，那我们也想要在这次的毕展里面做一些比较有意义或者是公益性质的活动，所以我们就选跟协议基金会合作这样。
2: 我们的话是那时候是小组里面写了3份企划书，然后就开始广发嘛。然后刚好有一份企划书是直接就是在写仪式感，就是想要透过仪式感这个沟通主轴去讲产品。然后那时候在找仪式感的产品的时候，就刚好找到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投投看。然后结果投投看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欣然接受了，我们也是受宠若惊，就是蛮顺利的。
0: 那你们都是第一个找就成功吗？还是有遭遇到一些可能被婉拒或是推荐？
1: 其实基金会的话，是因为他们也有合作的意向，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的概念，就是一次就顺利的成功了，没错。
2: 那我们的话，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是小组内先写3组企划书嘛，然后我们就3组企划书，根据不同的，因为我们写了美妆、写了宠物食品，然后还有仪式感的食品，我们就往3种不同的产业别都去找业主，然后就开狂发信，发了大概50几封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去打电话追问说，哎，你有没有收到啊？你有收到，你有兴趣吗？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帮我转接给你们那边负责的人什么之类的。到后面才突然就是收到他们邮件说，哎，我有收到，哎，你们要提案吗？然后就提案了。
0: 那再想要问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1: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这是非常神圣跟有关缘分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现场抽签呢，就是大家各组派一个人，然后在现场每个人抽出那个神圣的小纸条，然后摊开来。你还不可以泄露舆情，因为大家都沉浸在这种有抽中跟没抽中的情况下，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没错，但我还是把它憋在我的心里，就在内心尖叫了一下，非常的幸运。
2: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那纸条，然后就是整个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就是他的绰号就他赖的那个名称叫救世主。
3: 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我课，所以跟我比较熟。
1: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妈妈。
3: 不要这样说我，我还是少女。
1: 她会很关心我们。
3: 哦，对了，
1: 对，所以我
3: 像
1: 们
3: 姐姐，
1: 对， 对对

0: 也希望同学比较有自主权，因为是真的希望同学可以从中去学习怎么去扛出一个专案，而不是说由老师来一直给你进度这样。
1: 那老师是主要协助各个毕制小组做哪些事情？
0: 就我自己的话，可能我过去在传播集团的受的训练，我们比较有规划，所以我比较喜欢规划设蛮多 timetable， 然后有一些时间轴，因为毕竟对同学来讲是第一次，那对我来讲我带过很多届，所以我大概知道哪些时间点哪些时间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才不会 delay 你后面的这个校外展览的产出以及你的成效的 KPI 的达成。
1: 那想要请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整个毕业制作一整个学年下来的排程。
2: 每一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就我们基金会来说的话，品牌组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公关公司，所以公关公司会给我们他们这个 campaign 的 brief， 那他们的 brief 长怎么样，我们再根据他们的 brief 去进行提案。那提案的内容就是照他们跟基金会报的 brief 走，那他们希望他们这一整年的调性是什么，那他希望我们大学生主要配合的活动啊，或是在行销上面的策略有哪些，那我们在进行回去讨论之后呢，针对他们的 brief 提出我们想要做的活动或者是线上的影片啊，或者社群上面的方向，然后再跟公关公司来回讨论，然后最后定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再回去跟基金会进行一个提报的动作。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完之后，也是在 N 次修改后呢，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做到最好嘛，所以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成果展，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可以在三方都觉得是最好的 campaign 下面，然后再进行执行。那跟基金会进行提报然后定案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跟基金会照我们提出的时间表，然后做活动的排程跟计划。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定说我们合作这半年我们要几支影音啊，或者几支线下活动，然后去进行校园的合作跟或者是找 KOL 等等的。那这些活动都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到我们非常期待的毕展。那毕展的话也会大概从11、12月的时候，然后毕筹组就会成立，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毕展的进程是什么，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提交什么东西，展间的设计稿要什么时候提出等等的。那就一直从12月然后这样忙到大概5月，然后我们就会展览这样子。
1: 那你们在一些线下的摆摊活动还有展览的这3天都在执行哪些任务？
3: 我们的话，我们那时候跟线下活动的 KPI 是几篇 UGC， 然后几篇粉丝的增长数，主要是这两个指标。通常就会是先让大家玩一下游戏，玩完游戏之后说我们有个抽奖活动，你要不要抽啊，你要抽的话要帮我们追踪一下执行的时候发现的。因为 IG 你直接转发，有些人可能私密账号他没有办法在你的毕制的账号直接看到他转发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轮到你了的挑战，就他会有技术，然后就变成我们每一次线下活动因为要技术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每一次线下活动开一次，这个是大收获，就是这个很好技术。但是这个就会变成他们要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要点进去那个轮到你了的挑战。
2: 我们的 KPI 的话是表单数，因为主要协议基金会是想要泼墨的是大学生对于捐血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朋友捐血然后我们去捐血，或者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是害怕会很痛啊，或者是里面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里面的程序是什么，或者是大学生没有办法捐血原因是什么。我也是因为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所以才收获很多，说原来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捐血。所以我们主要 promote 的 KPI 还是表单数的部分，我们会通过可能线上啊或是线下校园活动，然后再加上毕展的人流量，然后去达到我们表单数的 KPI 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实际去让路人来捐血吗？
2: 因为我们合作的内容比较像是推行一个概念，就是不是一个行为，就比较像是前端的 awareness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想要让大家是有捐血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每个大学生其实每天都超忙的，就是你要实习，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干嘛干嘛，你可能很常去忘记一些公益性质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大学生然后直接说你要不要去捐血，这样超怪的，就这个失败率其实真的非常高。因为像大学生就是你其实你只要熬夜或是你只要没有吃饭就是不能捐血，或者是你只要吃感冒药甚至是止痛药或者是过敏啊消炎的完全不行，就是你只要有这些药的成分你就是没有办法捐血的。那当然这还是要在一个适当的天数，比如说前一天或者前两天这种，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里面的 mega 非常多。
1: 我有看你们 IG 就是也发很多捐血相关的知识。那刚才那个气泡水，因为我之前也有去你们气泡水的摊位有玩过，然后又得到你们给的水蜜桃的口味的，也蛮好喝的。然后蛮好奇说你们从头到尾就总共需要准备多少瓶气泡水？
3: 我们每一次线下活动都会需要有派

0: 养产品嘛，然后你需要跟业主拿一个大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需要跟他提资案，在汇报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多少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线下活动会花大概多少钱，然后花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三个系列的活动，第一个系列是椰蛋学院站，应该是10箱；第二个调饮就比较多，调饮有20箱；第三个友谊的话也有10箱的样子，所以这样下来是40箱，然后再加上 B 展的20箱，
1: 一箱有多少？
0: 一箱有24瓶，然后都用10箱10箱算，是因为它有5个口味。我跟他说，这次粉丝要是要往上涨200，那我一定就是有可能会送出200左右的气泡水。我跟他拿200瓶气泡水，就代表我一定要涨到200以上。
1: 那你们到展期的时候，是不是会每一组都有轮流上台进行一些行销相关的表演？
2: 有
1: 是，
2: 有有。
1: 你们是表演什么？
0: 我们的话是因为刚刚我讲到，我们气泡水有5种口味，然后它就是有颜色，所以我们就上去找人玩游戏。一个游戏是立水瓶，就是大家国中最常玩的那个立水瓶，我们就比赛谁立得最快。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个箱子，然后背对你，然后你看不到箱子里面的颜色的摆放，箱子的上面还有对应的数量，然后你就是要摆那个，有点像一二二 B，你要把那个颜色摆对。
2: 我们除了展演的话，就是用问答的形式，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学生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捐血。毕竟，就是我们如果做互动游戏，有一点难做，因为我们不可能叫人家上来把手伸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跟大家做了一个互动小游戏，就有点像知识小问答的方式，然后做卡户，然后送礼物这样子。
1: 那你们到最后展期结束有一个结业典礼，就是你们俗称的小毕点。那最后你们有得到什么奖项？
0: 我们组的奖是玩到没办法讲，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跟我们组嘎在一起。
1: 那 FM 9.1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
0: 因
1: 字？
0: 为我们有10个人，然后那时候是9个女生1个男生，然后那时候就取 FM 9.1。因为我们小组的话有一个吉祥物是蝙蝠，他们就觉得说蝙蝠的那个超音波就有点像电台的那个音波，可以传播给很多人。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想的，FM 也有一个 family 的感觉，所以就是又有电台又有家庭，大家一起做完这个专案的感觉，
1: 那
0: 好可爱。
1: female 跟 male 也蛮合理的，
0: Email，
1: 就女比男是9.1，哦
0: 哦，
1: ，female
0: 你说
1: female，
0: 那样配是不
1: 对
0: 是
1: 啊，
0: ？OK，
1: 听起来也蛮合理的，
2: 你帮他想有一个新的
1: 对
2: 意
1: 啊，
0: 见，好，有道理，好好，我回去跟他们讲。
2: 我们组的话，我们是实行所，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跟协议基金会合作，然后我们的奖就是热血分子认证奖，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理，非常合理，然后跟我们的 slogan 也完全差不多。
1: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要会垫钱啊，钱包要够厚啊。企业他们也有流程在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说你一个活动，你可能一个月办2场，然后你办完一场就跟他申请钱，但他没有办法说隔天就给你。所以做壁纸的话，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一个人垫下所有的钱的话，就得要跟组员先有共识，说要先有一笔钱，然后那笔钱要先拿去垫其他的开销。
2: 我们学到比较像是我们更了解外面公司的财务运作，或者是他们公司整个沟通的程序。因为在我们跟他们讨论啊，或者是提报的环节，他们会让我们了解到说，他们自己内部有什么样的流程要跑，然后经过这些流程之后呢，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今天要 A，明天就有 A 这种感觉。对，就是它是需要经过很多人环环相扣跟决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实心所在讨论像财务的问题啊，或者像影片，因为我们每个影片都要过审，但这个也蛮让就是人理解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公益跟医疗相关的议题，所以本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要谨慎再谨慎的发出去。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大表，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呢就要把那个月的钱给他报了，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很顺利的去做我们接下来的程序。那对方就是我们合作的品牌也会比较好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1: 那老师要不要鼓励一下他们？
3: 组长们都非常不容易。那在场两位学姐带的这两个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组内互评呢，他们的团队精神啦，哦，都是都蛮好的。然后组长分数都非常的高，然后他们都没什么吵架，所以表示组长私下协调的非常好，都没有到老师这边来，客诉没有到这边来。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关于公管系大四毕业制作以及 实体展览的大小事。那接下来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公广系的内容。

0: 你们的简介说你们都是到大二才转进来世新公广系嘛，觉得很巧。那你们一开始来到公广系，会不会觉得说有点跟不上其他同学，还是其实很快就可以适应？
1: 因为要转学的话，你就得要成绩，所以我那时候是拿系排一进来的吧，所以就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到跟不上诶，只是会觉得说，因为每个学校它教的方式不太一样，就像一所它可能会比较偏重实作，然后我一进来世新这边，一个念的是王一璇老师的那个广告心理原理，就是一所没有教那么深，我想说哇。就真的把课本摊开，然后就开始在简报上面讲那个原理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哇塞，真的就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的风格。
2: 我觉得没有，应该不会有跟不上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转进来的时候也才大二，我们自己原本也都是传播系的，就像同学刚才说，可能方向会不一样，但因为我在花莲也是差不多的方向嘛，所以就是来这里就还好，就是也是可以无缝衔接，毕竟大家也才大二，还没有有些实操或是什么的。
0: 啊，那你们在公广系有没有上到哪些课程，或是哪些老师是很值得推荐的？
2: 当然是婉婷老师的课，我觉得婉婷老师的课就是非常的实务。那只是实务跟理念并存，因为像我现在之前在杨师实习，然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想的，这婉婷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过，然后他当时叫我们一定要背下来，或是一定要记起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可以在公司上面去运用的。
1: 我觉得要看你比较偏向喜欢什么步调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实务的，或者说你喜欢学术的。如果是学术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黄光裕老师跟黄伟轩老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写论文出来的，然后讲话就是慢慢的，就是每个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讲话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
2: 没
1: 就很喜欢
2: 错。
1: 听教授们讲话。听他们分享他们最近在看什么东西，或者是最近在 follow 什么东西，那我就会知道说哦，最近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跟着一起看这样子。
0: 那像婉婷老师，就是之前又有荣获112学年度的教学绩优奖。那好奇老师当时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3: 教学绩优奖，它的一个评定标准，当然就是系上的一些学生的评价啦，还有一些学生的量化问卷、质化问卷，所以系上，然后再送到院送审等等等。世新一直出很多优秀老师啦，那我当年获选的时候，其实心情还蛮激动的，因为其实坦白讲，就是优秀老师的相差分数都不会落差太大，但是终究可能只有一位可以代表系上这样。对，那我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哇，辛苦付出这么多年，有一个成果，所以我就觉得，当初也是我一个里程碑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作上我喜欢有一些挑战，有一些里程碑，所以我就觉得，那下一个我可能想要挑战什么这样子。
0: 那老师在世新教书总共几年了？
3: 我是109学年度进来，所以好像也迈入快第4、第5年了。对，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心态的转换也蛮多啦。我记得我第一年进来真的是充满非常非常多热情，然后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希望你每一年每一年保持这么多热情。”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一个老师就是从头嗨到尾，气氛很嗨啊，然后就是一直跟他们聊天等等等。那其实每一年每一年下来，我觉得我心态还是没有改变啦，只是说我觉得我也变得比较成熟长大啦，对于跟学生的一些关系啦，或者是处理问题上也比较圆融，也比较能够去。站在他们立场想，所以可能到了后面，我就比较有点像 baby sister 保姆的感觉。他们可能就哇，老师好像都想得很周到，但殊不知老师在前面也遇过很多次的磨合，所以才让我变成这个样子。
1: 已经叠过了，
3: 对，我跌
1: 换
3: 倒
1: 人再
3: 过了
1: 叠
3: 再
1: 过
3: 回来。
0: 那老师觉得自己的教学风格是什么？
3: 我教学风格，我倒蛮想听他们两个想法。我个人先讲我自己啦，我觉得其实也是要看课啦，就是说如果是。教我擅长，比如说媒体代理上的课啦，媒代课，那我觉得我对那堂课付出非常非常多心力。然后我那堂课其实我觉得我感觉我是比较严肃的，而且我们的内容进度是比较快的。那其实也有同学反映说，老师教得很快，听不懂或怎么样。但是因为真的就是你要在这么短周数知道媒代说的东西，然后你去实习攻读，你还知道说，这些我大概知道，因为毕竟媒代 media 包含太多了，线上线下户外很多很多，但是。业界会有个想法，觉得你在学校为什么没有学？你老师是谁？那我如果调出我的名字，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对我这些以前的同届们很不好意思。就是毕竟我在媒体也至少7、8年了，就是现在还有在线上的中高阶主管，应该多少有听过我，不敢说大家都听过啦，但只要同公司的多少都知道我这样，所以我对那堂课就会比较有要求。那如果是其他课程，有些可能比较轻松，那当然有些我不太清楚，我可以来问问他们好了啦。
2: 我也。

0: 觉得老师每一代课是比较偏严肃的，那堂课应该是我转学来，然后第一次上婉婷老师的课，然后我就被吓到，我想说，Oh my god，那这么快速，然后讲这么扎实，然后我想说，天哪，我都跟不上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因为老师会把批给我们，所以你听完会很有收获。因为我之前也在媒代实习，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哎，学这些是真的有用的。就是你的 mentor 在带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你知道，哎，这个你知道，那你就可以学更深入的东西。
1: 我的话，我是上过婉婷老师的2堂课，就排除毕制的话，第一堂是我刚转学来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一堂加到了两岸交流的学校来公广系这边，然后公广系专门开了一门课，我就进去了。老师在那堂课很活泼，就然后再来就是美代那一堂课，因为老师在校际系那一堂其实有多多少少带到一点点概念，然后我是在校际系那一堂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分广告代理商跟媒体代理商。大三下有一堂课是专门 for 媒代的知识的，所以我就有特地选那一堂，然后很幸运的有抢到，就是也延伸了大二那时候学的东西，然后再更往更深了的讲。然后工作上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翻一下讲义。
2: 现在你是上过一堂课，
0: 对，
2: 然后你是两堂，
1: 2堂，
2: 我是三堂。我现在大二已经上了三堂。
3: 哦，真的哦，
2: 对啊，我从大一就是有那个必修是探索公关广告
3: 哦，
2: 是你
3: 探
2: 的，
3: 索
2: 然后还
3: 公
2: 有这
3: 关，
2: 学期的两个，就策略跟今天的
3: 哦，
2: 消
3: 消费
2: 费。
3: 行为，
2: 对啊，就好像三堂课的风格也蛮不一样的。
3: 就看上课的内容属性来决定我今天的一个教学风格。
2: 对啊。
3: 就是像毕制，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讲说抽到我很高兴，但我后来觉得我对毕制是每一届每一届更严格。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在毕制的课堂上，我其实比较是严肃的，因为我会觉得大家要认真以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确，如果你搞砸了，后续跟品牌组的纷争或等等，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单纯的像在学校老师跟同学、同学跟同学之间，好像互相协调一下，哦，各退一步就解决。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问题，所以我都对他们比较严肃啦。我觉得我在毕制课程是蛮严肃，包含对他们的一些要求啦，迟到啦。哦，或是无故不到等等，那其他课程就会看说年级别，就是如果是一二年级，可能就让他们先产生兴趣吧。那三四年级觉得你已经是资深了，你要加油了，所以就会比较严格。
2: 那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恩子，我应该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系周会你的表演啦，就是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的评分应该是100分吧，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子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说。如果我回想我自己大学生啦，我其实大学也比较少参加社团或者是校际活动，都是私人活动为主，这样子都没有不好啦，都是各自选择。只是说，我觉得大学就是比较留白，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同学，就是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就是在大学，even 你下课后去逛街看电影，或是去喝下午茶都好，你不要两点一线，就是宿舍、学校或是家里学校，因为非常可惜，你四年是你最弹性的时候了。
0: 真的，上班请假不容易。
3: 对，我也想另外提一个问题，我觉得公广的学生是什么样动机让你们都会去实习攻读？因为我看比例蛮高的欸，
1: 压力，
3: 主要是经济压力，还是说你们对于那种同侪竞
1: 同
3: 争的压
1: 侪
3: 力？
1: 压力。
0: 我觉得同侪压力，而且在公广系，我觉得业界都蛮看经验，加上业界需要经验，然后加上你的同学们，大家都会讨论。
1: 都很厉
0: 大二
1: 害。
0: 就开始说，哎，你大三要去哪里实习？然后别人说，哎，你有实习？然后说，哈。你都已经有实习了啊，我还没有实习，然后会觉得 Oh my God，我是以后找不到工作吗？
3: 那这个动机是来自于说经济薪水，还是说真的是希望有一个进步？因为我自己想我自己啊，我大学生我没有实习攻读，因为我光想到要去上班，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去。
1: 我觉得是我在交换前跟交换后有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我说交换前的话，可能就是纯粹的因为我想要有经验，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工作看到的成品，跟我在学校做出来的成品。相差非常的远，对。
0: 差不多，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想知道说，哎，那外界他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对，就是我们可能在学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先去外面看一下，哎，现在市场上缺哪种人才会？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很斜杠嘛，所以就比如说，哎，我可能斜杠哪些东西可以再为我的履历更加分，这样子。
2: 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就读世新公广系的新兴学子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3: 我觉得我们世新公广的学生真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也会规划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

0: 我们那个年代跟着就是跟着滚轮走啦，就是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进到我们系的话，因为你其实同侪力量很大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哎，就是他们这么的为自己，对啊，有这么有竞争力，有那么斜杠，超棒的。
1: 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要好好玩，不管你想怎么玩，就至少不要浪费这4年的时间，尽量可以出去，不管是你要工作啊，还是要打工，还是你要去玩社团都可以。
2: 我觉得我大学4年塞得满满的，就是我又转学，然后转学完了之后又去交换，交换完了之后我又申请硕士先修，我现在就是直升公广硕士。所以各位学弟妹想要做什么，就真的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这个结果，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放在第一位。
3: 好的，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世新公广系的毕展、各种活动与课程分享，也聊了许多关于学姐们在业界实习的大小事。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4: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5: 我是 Eric 周兴哲。
4: 我终于了解你我。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 Ctrl+C Ctrl+V 公广必展大顺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今天的来宾们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好，我是婉宁老师，那我推荐的应该蛮多学长姐大概都知道这家意大利面餐厅。对对，没错。因为呢它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它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就对他有一种哎，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有情感在。当然他也是非常好吃啦，因为 Google 评价也是挺高的。那我也蛮想听看学姐们有没有什么私藏好料这样子。
1: 对，你就像 Mint 就已经在我们节目有四个来宾推荐，对，大家很喜欢。
3: 我的私藏好料，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近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因为我看他里面的坐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我觉得越来越拥挤。然后我想推荐的是云石过桥米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他之前是在景美夜市摆摊的，然后后来变去就是眼镜行那条街的模范眼镜里面做。
4: 哦，
3: 你有吃过吗？
4: 我吃过，
3: 超好吃的，我超喜欢的。然后他就是有卖凉拌的米线，然后最近也有卖热的米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凉拌米线还是热的米线都 CP 值超高，因为他就最贵好像现在才100多，然后那个热的凉拌米线是里面有蛋有菜有肉，然后只要100块，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超级划算，而且真的超级香，然后超级好吃，就是我超
5: 爱。然后那个店里面有猫咪，
3: 没错没错，店里面有猫咪，然后还有那是
5: 鹦鹉
3: 吗？它会一直狂叫，我真的是没错，超酷的。然后里面的店员就是阿姨跟叔叔，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像爸爸妈妈的感觉，很和蔼可亲。
5: 嗯嗯，我比较喜欢吃的话是后校门那边有一个深坑臭豆腐，它就开在正后校门。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鸭血这个东西的，然后它刚好又开在正后面，然后就是会有时候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就会去吃那个东西。
1: 那蛮好奇你们平常在学校最常吃什么？
3: 我好像都吃自助餐耶，我觉得就是很健康便宜划算的选项。
2: 嗯，我应该都吃早餐店吧。
5: 我好像也是早餐店。
1: 好，那刚才听完三位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

0: 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1: 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这是个很熟悉的前奏，
3: 但是只有熟悉而已。
2: 对，
0: 对，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也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要再听一次。
2: 好，我们再听一次。好，我们申请一个提示。
0: 提示这歌手啊，皇室兄弟的歌，三个字。
3: 该不会是不专心吧？
0: 对，答对了，
4: 哇，好厉害！
3: 我就只知道不专心。
0: 对，这首歌就是皇室兄弟的《不专心》，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Hey boy, I'ma getcha, I'ma getch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Hey boy, once I getcha, you'll be all so glad that I metcha. Ow!
2: 泰斯的，对不对？
0: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他歌名。
0: 这首歌的歌名跟我们公广系会学的东西有关， S 开头的
3: Strategy 是吗？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 Twice 的 Strategy。 那因为在公广系会学到一些策略相关的知识嘛，所以就出了这首歌 Strategy。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
2: 这很熟悉耶！啊，我知道，我们青春。
0: 哎，答对了，
2: 厉害！
0: 这首歌就是李玉玺的《我们青
2: 春》，
0: 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l right.
2: Good time 吗？
0: 哎，对，答对了。这首歌是 On City 还有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那也祝福你们在毕业后也能拥有美好的时光。Good time， 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一分七吃，一七滋啵，也是毕业歌。这首歌的歌名两个字，
1: 盲猜风筝，
0: 不是风筝。
2: 你想猜风筝？我想猜风筝。
0: 这句的歌词就已经有歌名了。
2: 哦，启程，
0: 对，答对
3: 哇，
0: 了。
3: 厉害哦！
0: 那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2: 不知道。
0: 是迎风启程，一起走吧。对，
2: 哦，
0: 那这首歌就是由32间高校120位高
2: 哦。
0: 中生共同创作并合唱的歌曲《启程》。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remember you said home is the only castle。这是周杰伦的歌。
1: 什么城堡哦？
0: 对
1: 稻
0: 对
1: 香
0: 对对对，答对
1: 哦，好
0: 了。
1: 厉害！
0: 对，那你知道我刚才念的是什么
1: 我一直听得出来城堡哎。
0: 吗？对，我刚才念的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对对对，
1: 哦。
0: 好，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婉婷老师、姿玲学姐以及伟丽学姐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是明天。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3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日牙吐司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这个周二下午三点呢，声音稍微的有点像不是三点的感觉，但的确是三点录制的。好，那今天要给大家来说的是这个来自日本东京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Mire。那 Mire 这个歌手呢，不论你是在广告的时候听到，还是在鬼灭之刃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在葬送的福利连里面哦，都可能都有他的声音哦。而且他也是近代里面比较杰出的一个女歌手代表。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Mire 的 Bliss。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 的 Bless 这一首歌曲。那 Mire 这个歌手呢，我们就来简单来介绍一下。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捕获啦。
1: 变粉有我了。
2: 捕获啦。
0: 不过啦，这个单元里面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J-pop 的最新或是最主流的一些歌手的资料，给大家来进行知识储备上的捕获。那我们今天要捕获的这一位对象是这一个 Mire。Mire 是一个来自日本东京都的一个女歌手哦。那她以前呢也有在加拿大留学的这个经验。她就是因为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唱歌给朋友听，然后朋友说：“诶，你的声音很好，那希望你可以继续治愈别人这样。”所以她就选择踏上音乐这一条路，然后就慢慢的做。那她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她的音乐活动，而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歌曲就在这个2019年3月6号推出的第一张 EP， 这个Inside You。 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呢，也成为富士电视台这个电视剧丑闻专业律师 Queen 的主题曲。其实我蛮喜欢 Inside You 的这个歌曲，它的曲调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细节。那 Mire 呢，其实他如果说当歌手有个 speed run 的话，他 speed run 还蛮厉害的。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3月25日过后出道首次，其实距离出道也真的没有很久哦，就开启了他的这个 Mire Special Showcase at Billboard Live Tokyo， 就在东京的 Billboard Live Tokyo 进行他的第一次演唱会。然后在后面呢，10月也为这个 FGO的这个动画创作第二个片尾曲 Prover 还有插曲 Tell Me。那在2020年的6月3日的时候推出他的首张专辑 Eyes 眼睛。那在2020年的年底呢，也就是距离他出道接近要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就首次登上了这个 NHK 红白歌合战。然后在接下来的2021年跟2022年连续总共三年都有登上红白的舞台哦。那在2021年的8月8日的时候呢，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现场演唱这一首爱的赞歌。那爱的赞歌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法国的女歌手的一个歌曲哦，在1950年代发布到现在都流传着。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跟 Man With A Mission 发行了这个合作单曲，这个Kizuna no Kiseki， 这个羁绊的奇迹，也就是鬼灭之刃的这一首歌曲哦，他成为了这个鬼灭之刃岛匠村篇的片头曲，然后还有这个热恋不已，也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岛匠村的片尾曲，这个 Koi Go Gare 这一首歌曲哦。同年呢，这个5月20日呢，在日本的武道馆，也就是第一次登上武道馆啊，就开始他演出，来算一下5年 ，OK， 5年武道馆太恐怖了。然后8月30日时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 5 AM。同年11月也展开他的第一次海外公演，这个黑台北 I'm Mire 的这个演唱会也顺利的举办成功。然后在后面呢，2024年跟2025年依旧还有在发布新作品，直到2025年的4月1号因为健康问题有暂停演艺活动一段时间，直到同年的8月14日宣布恢复活动，所以在10月的时候会进行这个复出演唱会。那在不久前呢，在这个2026年的3月21日的时候呢，再度的来到

台湾。以上就是关于 Mile 这个歌手的生涯的 speedrun 生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Mile。等一下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 Mile 的一些小小的冷知识。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Amy 还有 Lida Sikuta， 就是我们的这个 YOASOBI 的女主唱 Ikura 的这一首 Omokage。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re Ame 还有 Ikura， 然后由 Vondi 制作的这一首 Omokage， 也是 Sony 的这个广告歌曲哦。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要讲关于 Mire 的一些小小冷知识，所以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来天瑞知识，今天要给你带来的一些冷知识呢，是关于 Mire 这个歌手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哦。像 Mire 这个歌手，英文写作 M-I-L-E-T， 可是念 Mire， 可是这个具体原因呢，也是没有怎么说出来过啦。那他以前是在这个加拿大留学过一段时间的，然后可能也有一点欧美因素的影响或是法式因素的影响，可是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因为这个留学的因素呢，所以引发他的这个创作音乐的声音。

呀，其实还蛮特别的，像是在《Inside You》这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呢，以前它是完全的这个纯英文写出来的，后面才加入了一些关于剧情的日文，所以才有这个歌曲。那当然，这段时间和经历也大大的给 Mile 很多创作上的一些影响啦，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先写英文，再改日文或是加日文的一个方式哦。在唱功上面呢，其实我觉得 Mile 也是在这里有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色，比如说在于这个他本身自己的嗓，应该说他本身自己的唱法会偏向于厚一点，比较有力度、力量一点的感觉。然后在变假音的时候呢，其实他音域也可以到很高，但是在于那个虚实切换之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 Mile 又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因为他比较实的声音的时候就比较厚重，但比较虚的声音就可以往很高去。那以上就是关于一些 Mile 的这种小知识啦。那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关于故事这个字哦。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做《The Story of Us》，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The Story of Us》。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热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Mila 的这一首The Story of Us， 差点讲成 Anytime Anywhere。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是这一个葬送的福利连第二季创作的这个片尾曲，那它的风格也很像是前面的这一个第一季的 Anytime Anywhere 这一个歌曲哦。那 The Story of Us 顾名思义在说的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对于葬送的福利连里面的这个动漫的这个设定来说，因为它是福利连跟新美人的故事，但是相对来说新美人走了快多半个辈子的时候，然后福利连才意识到这一切事情嘛，然后过程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就回忆以前一起去打魔王的这个过程，这个勇者小队的故事。那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编曲上你听得出它后面使用了这个弦乐，可以说是蛮重的。那弦乐在编曲的这个规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振奋人心或是引起人的心中浮动的一个乐器哦。那中间也有很多就是很像人声合成，就是这个 choir 的部分，就让整个气势给磅礴起来，尤其是中间有这个木管，中间是有这个木管的声音的，我觉得它让我想到我最近在听的另外一个歌曲，是这个中文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这首歌曲哦。那等一下再说一下是为什么好了。那木笛跟长笛，就是这个 flute 跟 clarinet 呢，其实走在歌曲里面，它的编曲方式让人一给人一种很悠长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回忆过往，还有一点乡村感，还有这种童话史诗感的一个感觉吧，比较像是童话故事那一类的乐器。那他们有这个乐器的基调下，就会衬托这个福利连的这个异世界的调性哦。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元素，你可以在日本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听到，比如说某印良品的店里面的音乐啊，其实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风格，它就是来自日本创作的一种北欧风格的一种音乐啊。但是你说这个音乐实际存在吗？元素是有的，但是它不完全一样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The Story of Us 这个歌曲哦。那为什么会提到年轮说？刚好它其实跟有点福利连，对，有点这样的态度、哦、就是我最近不久前才翻到我高三的时候创作的一个宣传片吧，帮社团打的宣传片。然后这个宣传片呢，我在两个小时内写完脚本，一天里面拍完，一个礼拜里面剪完发布的这个过程，当时可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100分的热情，零分的技术哦。就当时画面是我拍的，脚本是我写的，声音也是我配的，可是我声音只配了一次，然后 one take， 然后口水音很多，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什么阴阳上句啊，还是那个声音表情失误，然后就变成说听起来怪怪的这样，但是就是声音还算不错，然后我就听回去，我就觉得哇，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决定要重来。如果你想要看我重来重做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去到我的 IGKYNG_2808 进行收看，我一定会重置这个东西。然后我高中的戏剧社也会在这个2026年的7月11日还有12日在这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光前堂进行我们的这个演出活动哦。那这一次会讲述的一个故事呢还蛮特别的，在讲的是这个傍晚，它的主题叫傍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老家人，就是他们有了一个老事业，做了10多年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大名鼎鼎的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投资的帮你热好来单元。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Mary Fun Mission 还有 Mire 的这一首 Kizuna no Kiseki。 那 Kizuna no Kiseki 这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鬼灭之刃刀匠村片出现的这个片头曲哦。那他这个歌曲呢，其实风格还蛮鲜明的，就一来就直接一阵爆鸣，然后就走了一个类似于结合就是这个鬼灭之刃时代的一个风格，在就是日本的传统乐器，再来加上这个现代的摇滚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个鬼灭之刃的世界里面啊，其实

就是人跟杀鬼嘛。那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呢，即使人处于这个黑暗跟痛苦之中，那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还是能带来希望，然后可以希望大家就是这样能战斗下去。那其实这个歌曲的调性呢，我觉得跟 Mile 以往的这个抒情风格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风格给 Mile 带来一个声音上面不同的可能性更多了一点。那这首歌曲呢，当年可以说是，当年也好像也没有很久了，可以说是，爆红全球，就十分的热门的一个歌曲，再搭上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流量顺风车。所以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歌曲，是也让大家看到 Mile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歌手。那其实提到人跟人之间的羁绊呢，我觉得最有感的莫过于就是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吧。最近在拍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东西 roll 了下去，你在现场你就不要做发问、做提问那一些，就是。什么事情的安排，你都是要么你提前讲好，要么就打眼色。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就要有很多的默契。然后最近在上的这个节目，这个曾国城的这个失信70周年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刚好里面每次搭的搭档都会不一样。那每次就是跟搭档要先协调，然后。我自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提早一天先问搭档的穿搭是什么。一是主要是搭配颜色，第二也是跟搭档开一个小头，这样明天你接上去的时候会比较顺利，那也不会是第一次见比较生涩的状态，或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之类的东西。那我自己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这一次再搭有搭还蛮多不同人，也包括上礼拜听到的这一个，我请来的嘉宾秋天耶。那秋天姐呢，她跟我的默契，其实我们刚好是这一档才认识，我觉得大家的默契还蛮厉害的，就是我感觉我们在想的 setting 的东西是差不多，然后。就是互补的层面也是有办到，就是因为他是口传专业，那我是广播专业，那就是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相互的打配合，然后去闯出一片天，属于学生的一个 combo 连招，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养。就搭了几次，然后就不错，对，在这里没有帮秋天打广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帮我们的世新70周年小小打广告一下。世新大学即将在这个10月来到了他满70周岁的一个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也有很多祝福的方式，也包括这位来自曾国城学长的一个节目。他这个节目呢，好像暂时还不能透露名称，还不确定。但是关于相关的资料呢，可以到曾国城的脸书可以进行查看。那后续也可能会有另行的发布说明或是发布会，大概在6月底7月的时间，就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消息给大家知道。那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吗？那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过来找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上面也会释出一些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一些花絮，包括但不限于叫曾国城学长 67 煮蒸拌面来吃，还有搭曾国城的车上班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花絮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我的 IG，Thanks 啊。包括我们上一次也有在世新电台跟陈哥，还有一位广播的一个大好人来进行合作。好，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就大家等到时候就去看，或者是看我的个人 IG 啦。嘿嘿嘿嘿。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Kizuna no Kiseki 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哦。那我们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当然是要回归到经典。那这个歌曲呢，可以说就是在所有一开始的一开始，但是也是何时何地都可以听了一个歌曲，因为这首歌的确讲的就是这个何时何地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e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iller 的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 那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是在2023年发布，为这个葬送的福利连的第一季作为片尾曲的一首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 Anytime Anywhere 可以说是一个跟刚刚有点像啊，跟刚刚这个 The Story of Us 调性有点像的一个歌曲，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Anytime Anywhere 这一首歌曲作为第一个片尾，它比较像是揭示这个故事的篇章，还有这个勇者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证明哦。但是我觉得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跟故事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应该说为什么它是 Anytime Anywhere， 就是因为福利莲作为这个妖精它很长生，那作为人类的这个勇者辛梅尔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对于妖精来说就100年很短嘛。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哪怕是辛梅尔他已经大动枪就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的精神永远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依旧四处都有属于这个辛梅尔的这个铜像。那当年他们的故事呢依旧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哦，哪怕我已经不在了，我依旧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管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想我了，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属于我的印记究竟在生活中的哪里，也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这首歌的这个风格啦。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 Miller 的这个

嗓音开始，整个事情好像就让整个故事开启了它的这个齿轮的转动。但是呢，就像是一个轻轻的这个徐徐微风打在脸上，然后这整个属于童话故事史诗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而且米野他唱英文的时候，还有他用的那个音调，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就属于米野自己的这个低，对女生来说是低音，然后还有这个略微有一点颗粒感的这个声音哦。那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的看法。对于何时何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近有一些小小的体悟。不久前呢，其实我在跟我的朋友们探讨一个事情，没有啦，就凑巧探讨。我们在探讨关于爱这件事情哦，就是。什么是好感？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然后我就用了程度来去做划分。就好感，就是对于一个人的欣赏程度，对他外在有的东西，你觉得，嘿，这个人北派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感。你可以对很多人有好感，而且都是不同东西的好感，比如说就是能力方面相信的好感啊，或是感情上的好感啊，或是外表上的好感啊，或是无条件的好感等等等等，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对于喜欢这一点，就是在于你比这个一般人都有好多一点不一样感觉，比如说稍微有点心动的感觉啊，或是想要跟对方建立关系，比如说友情关系啊、恋人关系等等等等之类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到喜欢这一层。而爱呢，爱这件事情啊，哦，爱虾米西爱，OK。爱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说，它比较像是超越了时间、空间跨度的一个事情，才敢说爱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不论是这个人在法律的层面上做对还做错，还愿意为他出来挡，然后不会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就去相信说，哦，这个是假的，这个证据不会，我就是不管你世界倒了，我还是站在你那一边的那种程度，那我觉得那个就叫做爱，那个就是哦哦哦爱，对。所以变成日本人在这个表达这种好感或是表达爱意上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含蓄的，就是大家都有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哦，tsuki wa kirei desu ne，这样就是哦，今天月亮好美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或是最多你很常会听到这个 tsuki desu tsuki ade kudasai，可是你不会很少会听到 ne ai shiteru，那个就对于大家来说，爱这个东西是很沉重的。但是回到这个芙莉莲的故事哦，这个爱是超越十多年的几十年的这个跨度的爱，像是从前的所有东西再一次以回忆的方式打进了这个芙莉莲的心里。所以其实这个 anytime anywhere 也可以指的是就是对于过往的这些回忆，不论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哪怕是我不在了，你依旧可以想起我的存在。唉，算了，讲的够揪心了，没事啦。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Anytime Anywhere 又有怎样的想法呢？那也大家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看《葬送的芙莉莲》这个动画，无论是它的漫画的程度也好，还是它的动画程度，我都觉得真的做得十分的不错。还有音乐也支持我们的这个来自有柔西卡的这一首《Haru》这个歌曲。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Anytime Anywhere。那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Mila 最经典的这个歌曲，它就是在看自己内心的一个歌曲，叫做 Inside You。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Mila 的 Inside You。

0: 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帮你问好啦。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的这个欢迎收听日牙吐司这个帮你日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 Miller 的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哦。那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他讲的东西还蛮还蛮无奈吧，我觉得。那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是这个 Miller 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Inside You EP 里面的这个歌曲，然后这个歌曲也是他出道的前期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曲哦。那在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这个事情。那在这里他用的是这个视角，就是从第二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去对于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说这个东西哦，就是告诉我你的内心在想什么这样。但是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看起来还是从前那个人，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很感叹，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我们迫不得已会变成这样的时刻，或是遇上别人这样的时刻，但是双方往往都会是一边是迫于无奈，一边是无法理解，然后就这样纠结在这个点，然后就这样就卡着下去。那其实我哇，真的是越说越感叹。我觉得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回到来它的故事本身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后面的用的这个编曲法没有很复杂，其实整个歌曲带动人波动

的这个元素，一是在于歌声，二是在于这个琴声哦。对，但是啊，我觉得他给人感觉就是这个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的那种感觉。确实，人们对于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无奈的时刻，然后也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刻，也有很多时刻也无法把自己捞起来。像是我现在状态，我也有点无法把自己捞起来。但就是整个礼拜过得有点丧吧，我觉得就开始失去很多对于想做事情的这些动力，然后开始推掉很多东西啊，然后很多东西慢慢来到结束啊，然后又来到期末考啊，然后又想要哭啊，又想家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感叹吧，就是对于2年前一个满腔热血来到国。

外生活的一个学生，然后在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慢慢，然后甚至是远超于常人的发挥，然后超过了平均值之上，但是回到本质来说，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在生活，比起生活比较像是在生存。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一个生理需求。对于睡觉，不会说想睡多一点少一点，睡觉就是睡6个小时，6个小时就睡6个小时，不够睡就睡4个小时半。那够时间的话，就睡7个小时半，一定要卡好睡眠周期。但是像机器人这种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生活，又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又觉得有点感叹。而且最近又有在上班的关系，那又会觉得说，唉，我觉得人应该要多找找属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把自己的火给燃烧殆尽，就慢慢的烧一点，烧一点。但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时候，我要怎么再一次的找回自己呢？其实我觉得做做公益吧，可能我会想要接一点不是收钱的那一种工作，就做一些公益去回馈一下社会。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也在安排。那回到 Inside You 这一首歌曲哦，其实 Inside You 这个歌曲其实会回到本质，就是这个 You 不一定是别人，可能是自己，就像是刚刚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个后设探讨。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有时候你会看着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忘记自己是谁。这个就是一种自意饱和的一个概念吧。就像你看着这个别人的"别"这个字，当你盯着这个字看久了，看了几分钟盯着这个字，你会觉得，诶，这个字是这么写的吗？比如说"幸运"的"幸"，"答案"的"答"，不管什么文字，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对于生活中忙碌的自己也是一样概念，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做到会开始认不出自己了。但是对于自己究竟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就慢慢放轻松的做，不用怕输不起，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输得起跟输不起的。这世界本质就是一场生命的探索。那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未来生命的将来，可以慢慢的去发现属于人生的自己的轨迹。然后再一次的给世人带来更好的创作与理念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Mire 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生活近况哦。那日牙吐司会更新到这个6月30日。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就会陆续的慢慢的更新。那在下周呢，也会给你带来这个来自尤伊卡演唱会，嘿嘿的这个开心的心态哦。但是我也会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尤伊卡的这个演唱会，其实我有一个引言也想做，也跟我刚刚的这个发音有关。那日牙吐司是世新电台每周一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9 FM 88.1，我们的 IG 是 JPTOST_SHRS。那日牙吐司今天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是 Kim，那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爱你们。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深夜下班，走进空荡荡的捷运站，或者独自走在安静的巷弄里，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此刻只剩下你一个人。
0: 哦，那种感觉好恐怖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管去哪里都有人的影子。如果是在暗巷自己一个人走，我还挺怕有人会跟踪我，或者是
1: 对。
0: 暗杀我什么的。
1: 啊，还要到杀，哇塞，这有点可怕了。
0: 因为我发现最近台湾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拿刀然后杀人这样子，
1: 真的都是意想不到的。
0: 对。而且自己一个人在